0: 旋转出手，陈志炳落地位置接近65米线，但比到现在呢，对于冯斌的体能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消耗了。
1: 嗯，
0: 64米44，他的65米03是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

0: 算看一下范克林肯啊，
1: 之前的最好一投64.27，这边也是很难去超越。
0: 今天范克林肯对于自己的状态其实是不太满意啊。整体来看，他六次试投里边有三次都要么犯规，要么自己直接踩掉没有要，所以看得出来他是有更高的期待。因为这个赛季呢，他是提升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到70.99。哎，我们看到这就是泽布塞恩啊，这是奥尔曼的丈夫，也是他的教练。我要恭喜瓦莱里塞恩啊，拿到了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冠军。
1: 范克林肯在比赛之后还是显得比较轻松的，尽管他对自己的最后一投很不满意。冯斌和塞恩两个人也是互致问候，
0: 对，这都是多年的老友了。
1: 这场比赛对于冯斌来说，能够创造赛季最好成绩，有一个65米以上的这么一个有效成绩，也是有助于他在本赛季后半程啊，去在亚运会上有着出色的发挥。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在第九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东京世锦赛是获得第7名。在第八道的，这是奥运冠军挪威选手卡斯滕·瓦尔霍姆，也是在世锦赛上收获3枚金牌的运动员。第七道，美国选手特雷弗·巴西特在尤金世锦赛上是收获了第3。第六道是来自巴西的名将多斯·桑托斯，奥运会上2获铜牌，同时呢在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冠军。第五道是来自卡塔尔的选手桑巴，在东京奥运会和巴黎奥运会都是闯进了决赛，世锦赛上最好成绩是2枚铜牌。第四道的是巴西的选手利马，在室内世锦赛上2进决赛。第三道，中国选手龚德斌在去年的全运会上是收获了这个项目的冠军。第二道，美国选手 CJ 艾伦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是收获过1金1铜。最内道也是第一道出发的是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选手凯伦·麦克马斯特，东京奥运会上的第4名，巴黎奥运会的第5，同时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收获了第2名。
0: 几位选手在上周的绍兴柯桥站刚刚是跑了300米栏的一枪比拼啊，当时多斯桑多斯是击败了瓦尔霍姆，最终拿到了上一站的冠军啊。这一站来到标准意义上的400米栏，选手们对于他们来说是更加熟悉的一个战场啊。当然我们也要看一看全国纪录保持者龚德斌在这一枪比赛里边啊，第三道

0: 出发，有怎样的发挥？这一枪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其实也是很希望能够在这个赛季室外赛季刚开始的这前两站能够有一个强势的表现，把这个冠军也重新回归到自己的名下。尤其是这个赛季和钻石联赛里面的老对手多斯桑多斯会有很多次的碰面。好的，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启动反应不错，多斯桑多斯现在看上去跑的还是比较轻松。瓦尔霍姆前半程冲得非常凶，多斯桑多斯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两个人处在前两位，桑巴是处在第三位，凯莱布迪恩上来了。多斯桑多斯现在逐渐在超越瓦尔霍姆，进入到第三个100米，这个阶段的节奏很重要。多斯桑多斯在栏间的节奏可以说是变得更快，瓦尔霍姆似乎想要把最后的决战留到最后的直道当中。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两个人并驾齐驱，最后的两个栏架，两个人还是处在相持阶段。多斯桑多斯这个时候还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看看瓦尔霍姆最后时刻的冲线怎么样，还是多斯桑多斯有领先。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46秒72，瓦尔霍姆是收获第二名。
1: 连续两站比赛啊，300栏和400栏全部都是以多斯桑托斯的获胜而告终啊。我觉得这一枪里面很明显能看得出来，多斯桑托斯在他的技术能力方面啊，又发生了一个更新。因为过往呢，在他和瓦尔霍姆的比拼当中，都是瓦尔霍姆先赢全半程，最后300米开始进入最后直道，多斯桑托斯是凭借着他的后程稳定的速度保持能力啊，逐渐的再追上来，再咬上来。
0: 对，
1: 但是今天这一枪已经非常明显的发生了一个竞争格局的变化，就是多斯桑托斯从比赛开始之后前200米完全不输瓦尔霍姆，前几个栏架基本两个人都是同时起跨，是在这里甚至还能看到多斯桑托斯可能要稍领先瓦尔霍姆一点点，所以我想这是多斯桑托斯的一个巨大进步。同时他还保持住了自己原来的特点，就是后程相当稳定，所以你看他的速度也没有掉，甚至让瓦尔霍姆有一点被拉爆了的感觉啊。
0: 我们说400米上酸是非常快的，谁是耐酸王，在400米的这个比赛当中最后的冲刺阶段可以能够看得出来。多斯桑多斯还要在比赛当中保持非常出色的栏间节奏，这一点确实是他的能力。而且从尤金世锦赛之后，22年之后，能够看到的是多斯桑多斯他的栏间节奏是非常轻盈，过栏的时候呢也是非常轻松。今天呢是以创造世界最好成绩的46秒72收获冠军，瓦尔霍姆是第二名，凯莱布迪恩收获第三，中国选手龚德斌最终是以第8名的成绩完赛。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百米飞人大战。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将会参与到其中。首先我们看到在第一道的，这是全运会的银牌得主王胜杰，个人最好成绩10秒14，赛季最佳是10秒31。王胜杰这个10秒14啊，就是去年在全运会当中创造，最终是拿到银牌。第二道是克里斯科尔曼，来自美国队。在第三道，肯尼亚的奥马尼亚拉，两届非洲的冠军，同时还保持着非洲的百米纪录。另外一位非洲的选手来自南非辛比尼，今年32岁。辛比尼在上一周的绍兴科桥站是最终拿到第6。另外一位美国队的选手布罗梅尔，美国4x100米接力队的冠军，去年一起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金牌，在他身边是他美国队的队友啊，同样也是接力队的成员贝德纳雷克，两枚奥运会的银牌在握，但都是200米项目。第七道是莱奥特莱拉，在上周啊拿到了绍兴科桥站这个项目的冠军9秒97，在他身边的是奥运会的200米金牌得主波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在上周特伯哥是拿到了绍兴科桥站的第7，当时成绩10秒12。第九道澳大利亚队的肯尼迪，这是在去年南京室内世锦赛啊60米项目当中最终拿到银牌的选手。第10道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邓信瑞， 亚洲室内世锦赛的冠军得主，同时也是全国冠军。

0: 看一看今天两位中国队的选手，一个在第一道，一个在第十道，一共有十位选手参与到这一枪的男子百米飞人大战当中。上一周在绍兴柯桥站，这个男子百米可以说跑的是相当的接近啊，甚至最后要通过圈分位来决定比赛的名次归属。看看今天选手们状态调整的怎么样。邓新瑞的起跑还是不错的，邓新瑞在前三十米是可以排在第一位。奥马尼亚拉现在来到了第一位，奥马尼亚拉在后半程的加速能力还是很强的，率先撞线9秒93。
1: 是撞线的时候感觉他是在边撞线边庆祝的一个状态。
0: 对，这一枪呢和上周绍兴柯桥站是完全不太相同的一个竞争的格局。奥马尼亚拉这一枪赢的还是相对比较多一些啊，9秒94修正之后赛季的最好成绩。他和莱奥特莱拉两个人又包揽了前两名，只不过呢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排名和上周稍微发生了一个变化。莱奥特莱拉呢今天修正之后是10秒整，拿到了这一站的第二。奥马尼亚拉今天这个表现呢倒是比上周拿到第二的这个9秒98要更好一些。进入到后半程基本上奥马尼亚拉就没有再收获什么太多的挑战了，基本上是可以领先将近一个身位。
1: 看这里，
0: 哎，撞线撞得相当有自信。但是在他的身后这个撞线相对还是比较的混乱，这个局面现在呢除了莱奥特莱拉确定拿到第二，拿到第三的应该是布罗梅尔，10秒03拿到了这一站的第三名。奥马尼亚拉这个9秒94啊也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1: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拉塞尔，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在上一站的绍兴柯桥站是收获了冠军，亚军的是属于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阿姆桑则是上一站的第三名尼日利亚选手，同时他也是跑出过12秒12的惊人成绩的选手。这个单项呢有两位中国选手参与其中，分别是第一道的刘景阳和第十道的吴艳妮。来关注第一道的，这是中国选手刘景阳，全运会的冠军，他在全运会上是逆转夺冠，在去年的全国锦标赛上如果不是摔倒，当时呢也是距离全国冠军非常接近。在第二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在世锦赛上布达佩斯世锦赛是收获了冠军。第三道是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穆桑，世锦赛的冠军，同时在东京奥运会上是收获过第四，个人最好成绩12秒12。第四道的是牙买加选手纽金特，布达佩斯世锦赛是第五名，这是巴哈马选手德芙妮查尔顿上一站的亚军，过去两届奥运会上是都闯进了决赛。在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同时呢在东京世锦赛上也闯进了最终的决赛。第七道瑞士的名将迪塔吉坎邦吉，

0: 东京世锦赛这个单项的冠军。第八道牙买加的选手雷根·西蒙兹，西蒙兹在东京奥运会上是收获了一枚铜牌。在第九道的是美国选手托尼亚·马绍尔，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 U23 锦标赛上他是冠军。在第十道的是中国选手吴艳妮，他也参加了上一站在绍兴柯桥的比赛。第五道、第六道还有第七道，查尔顿、拉塞尔还有坎邦吉，当然在第三道的托比阿姆桑也是非常的有竞争力。另外就是看两位中国选手是否有机会去打开13秒大关，在这个室外赛季头两站能够有不错的成绩。比赛开始了，德米查尔顿启动反应不错，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迅速占据领先。瓦塞拉塞尔在逐渐赶超上来，途中跑节奏不错，同时托比阿姆桑也处在前三位。拉塞尔最后撞线12秒14，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这是排在历史榜单的第二位，仅次于托比阿姆桑的12秒12。
1: 这枪实在是太惊人了，太惊人了，
0: 也是大洲纪录，12秒14。巴塞拉塞尔他在后程的这个加速能力真的是太惊人了，
1: 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枪的含金量，所有的同枪起跑的对手啊都过来向他表示祝贺。
0: 这枪的亚军是托比阿姆桑，12秒28，也是赛季最好成绩。德布尼查尔顿创造巴哈马全国纪录的12秒37。马塞拉塞尔赛会记录、大洲记录、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以及钻石联赛记录。中国选手刘景阳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26，吴艳妮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06。
1: 啊，再来看一下拉塞尔的这一枪啊，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啊，他并不是完全处于领先的位置，但关键他节奏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1: 尤其是进入到后程的时候，这个节奏是越加越紧，越来越快，把旁边的给拖垮了。
0: 德布尼查尔顿前半程领先，但是托比阿姆桑还有马塞拉塞尔两个人这个途中跑后程加速能力是非常的强。
1: 对，对，拉塞尔呢相当于也拿到了新赛季钻石联赛前两站的2连冠，
0: 没错，
1: 而且他这个成绩从上一站夺冠的12秒25啊，这一站直接提升到12秒14，整个人类历史的第二好成绩，真的是太惊人了。
0: 这像拉塞尔是逆转夺冠，同时对于托比阿姆桑来说也是逆转拿到了第二名，收获赛季最好成绩。两位中国选手吴艳妮13秒06赛季最好成绩，刘景阳13秒26赛季最佳。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厦门站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比赛是由孙思晨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1: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阶段四分之一决赛，斯洛文尼亚队对阵土耳其队的争夺。今天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赏和欣赏比赛，我们在演播室内还是请到了中国男排队员翟德军。翟老师您好。
1: 崔老师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斯洛文尼亚队和土耳其队的第二局就要开始了。第一局比赛呢，斯洛文尼亚队是25-21拿下。这第一攻真是凶猛啊！
1: 一传到位情况下，组织个后三立体攻。这就说为什么一定要冲发球的原因。你如果发球太菜的话，让对面太轻易的组织这种四点起飞的进攻，都很难有效拦防。马诺维奇，
0: 哇，这球还打得比较巧。他没有就是完全发力的那种状态，
1: 你拆

0: 扎尔这球其实也是艺高人胆大，就是我看到这个机会了，我也不传了，我干脆就直接给鬼给到网那边去。
1: 我一传，
0: 好球啊！
1: 还是穆亚诺维奇在四号位的反轮。
0: 这几次得分，其实斯洛文尼亚队比较关键的就是他们一传的这种稳定性，一传的到位率要更高。
1: 对，而土耳其有点保守，发球没有那么的攻。土耳其队快攻得分，从第一局后半段开始就可以看到土耳其队的二传呢有效，有意的在多组织一些一点的进攻。他觉得两边的进攻有点吃力，
0: 好球，还了一个快攻，
1: 所以一传箭非常上网，二传抢的比较好。
0: 当时我还看这二传，布拉宁西奇是不是身体离网太近了？但其实他控制的非常好，
1: 对，可能就差一点就出网了。
0: 嗯。
1: 前内，土耳其队稍有主攻。还古姆奇亚，
0: 哎，这球一传没有能够做好。斯洛文尼亚队刚才有点乱，最终呢还是为自己之前的这个一传二传没有能够处理好球，节奏乱了，付出了代价。
1: 二十号巴伊拉姆拦了一个
2: No stick
0: 不要再说了，裁判说你们都不要再说了，因为刚才我看得很清楚，这个球还是比较干净。土耳其队吐这个，这是投诉的应该是不是连击，或者说刚才这个球有些吃球的情况，但是因为他们已经得分了，所以裁判也是示意不要再过多的投诉。
1: 好，齐队拦网得分，拦一个快攻，诺维奇，
0: 这一点啊，就是虽然说得分了，但是我感觉土耳其队对他的重点的防守还是有所加强的。
1: 这个球呢，他打得非常的好，这是个负角度的一个传球，就进攻非常困难。但是靠自己的身体能力啊，身体素质啊，弥补二传传球。诺维奇的大力跳发，
0: 质量不错。这次轻推得分，
1: 回传。
0: 土耳其队这边有点乱了，
1: 四次，
0: 因为当时斯洛文尼亚队这边队员也数着呢，你第四次触球的时候，第一时间举手示意。博尔瑙特的发球，这
1: 发球有效。
0: 对，这几个回合质量都很高啊，发球。斯洛文尼亚队得分，
1: 球传的比较呆啊。土耳其队员想争一下，是不是有过网击球的嫌疑？
0: 我们来看看。

0: It was mid-rally challenge for floor touch, but during evaluation we realized in the last action was reaching beyond the net from Team Slovenia. So points go to Turkey.
1: 最终还是把这一分判给了土耳其队。
2: 一传到位，二上麦亚诺维奇
1: 连续两次拦防。最终还是拦网成功。
2: 对土耳其来说，他们要优先要做，就要限制住麦亚诺维奇，
1: 对，
2: 不要让他打得特别顺。因为斯洛文尼亚整个队伍的进攻火力，基本上有一半是要集中在麦亚诺维奇身上。
1: 后排的进攻保护做得不错，到位再扣，好球。
2: 土耳其队的拦防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1: 刚才土耳其队有点乱，这还是用跳飘去找这个相对来说接球传比较弱的队员去。
2: 对，因为对赛前都有一些技术分析，就是统计也好，也分析到你这一轮，你可能是进攻会压力大，或者是你一传不好，他会要重点的发球去要找那个薄弱点。
1: 嗯。还是快攻，
2: 二传做一个假动作，他就给了一点进攻。
1: 土耳其队发球下网，
2: 二十号巴伊拉姆，你传到位，
1: 后排漂亮。这点也在等待你把球给过来，我就有这个一锤定音的能力。而且他落地之后对自己这个身体控制也不错，没过线。打手出界，
2: 麦亚诺维奇，尤其在反轮这一轮上，基本上的球都是要给到二十号麦亚诺维奇的。
1: 嗯，确实。哎，这一球似乎是没有包住，这大力跳发，
2: 而且直接出界。敲二传，大飘球，麦亚诺维奇，
1: 好球，
2: 还是麦亚诺维奇的进攻。斯洛文尼亚每当有困难的时候，还是要找重点进攻人，
1: 而且这球是趁着拦网还没有并起来的情况下找到了缝隙。
2: 因为这个球呢是麦亚诺维奇自己接的一传，
1: 嗯，
2: 所以球队觉得他可能，而且接的没有特别好，可能也觉得二传不会给他，所以准备没有那么充分。

0: 拉古姆奇亚的进攻，打了绝之线。那从第二局开始，拉古姆奇亚的进攻逐渐回暖了，也适应了斯洛文尼亚对他拦防。
1: 嗯，好球，也是打一个快的。
0: 双方是咬得非常的紧，
1: 到后排，
0: 来往倭国。十二号接应会拦网的手没有伸过去。
1: 嗯，
0: 和梅亚诺维奇的发球，
1: 好球啊！这次其实拦网的这种时机把握的非常的出色。梅亚诺维奇的发球，
0: 传到位，打了快攻，
1: 保护，漂亮，又是打了一个快攻。
0: 土耳其队的选择先打一个快攻，
1: 嗯，
0: 前两次成功了，这次被对方防了起来。穆亚诺维奇第四次发球，啊，效果不错。马诺维奇
1: 打手差点出界，三人拦防，好球！这次斜线，土耳其队追回一分。
0: 拉贡奇亚，三人拦网切了个对角线，拦网取位取得有点太过了。
1: 又是后排找穆亚诺维奇，但是这球拦防做的比较到位。
0: 从第二个局开始，已经拦了穆亚诺维奇三个。你看到土耳其队对拦防他还是做了一些功夫。哎，大家都非常清楚对方的进攻人是谁。
1: 没错。好球，又是一传到位之后打了一个快攻。
0: 一传到位，快攻，
1: 还是打这种快攻，还是打这种套路，
0: 连续两次的快攻得分。你现在大家他们的精力，拦防精力大多都放在了两边上，要到位球要果断多打一些快攻。还是想通过发球去破坏对方进攻。
1: 嗯，
0: 今天的土耳其队的发球效果没有太好。推球找人，
1: 有点乱啊，调整给回来之后。

0: 土耳其队找到机会，这球上的比较冲，二传只能打了二次，这球要传也传不了了。到位，好球。土耳其队得认清的一点是，你除了20号穆亚诺维奇之外，19号莫日奇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强的一点。哦，这球运气不错，
1: 保护在攻。
0: 这球已经很顽强了，但是这次是非常极限的一次斜线啊，
1: 打到了最长线上。阿古姆奇亚，从第二局开始进攻就在回暖的状态。
0: 对，
1: 土耳其队连续两次发球失误。还是想通过发球来把这两分的分差给追上。
0: 嗯。后三的进攻，结果这球
1: 打到篮网手了。
0: 哦。
1: 打到中间副攻篮网手，打入出界。发球不错，发球直接得分，土耳其队追回一分，
0: 来点19平。
1: 在最后的局末阶段，土耳其队通过发球追平了比分。
2: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就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徐金星帕扎尔的第二次发球，发的不错，随便了。看到土耳其队到现在同时当中一直贯彻着冲发球的理念，就看他们这个坚持最后有没有说获得应有的成效。
2: 一传不错，还是打一个快攻，好球，二十平。
1: 小贝蒂尔汉，土耳其队换人发球，换上是一号吉尔比兹，也是个左手的大力跳发，也属于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发球。
2: 这球是发球下网了，连续两个回合土耳其队出现这种情况，
1: 大家希望换他来冲击一下，球迷跑好跑有点太到了。这是我们亚诺维奇的发球，发非常冲，
2: 这球拦网的在空中动作做的还是不错的，但是这球最终还是出界了。
1: 这个传球传了一个大调整功，这个接应已经找不到角度了，只能起跳起来再去找手。所以在这两个队中，接应都是占据着绝对的进攻主导地位。
2: 没错，
1: 发球直接失误。土耳其队在局末的阶段连续三次发球失误，
2: 对，
1: 就算是一些比较低级的失误。像这种球，他是自己都想要控制一下，不想要失误的一种球，所以他就给失误了。
2: 还是心态上要调整。打手出界，二十二平，
1: 二少主攻拜拉姆，还有个两个人的拦网结合部，ace，
2: 好球，这发球直接得分，终于找到了，
1: 叫十二号拉古姆奇亚。连续两次高质量发球拦网，
2: 好球！这球其实到了四号位啊，能够看得出来斯洛文尼亚队这种坚决。
1: 这球接得非常好，然后他复攻的动作也是比较快啊。二十五号主攻发球，发不错，
2: 质量不错，保护起来，再扣，漂亮，还是四号位的得分，
1: 斯洛文尼亚队获得了本局比赛的局点。没有把握住这次一攻的机会。
2: 土耳其队主教练
1: 也比较可惜。
2: 但是

0: 这时候机会又回来了，24平发球出界，
1: 通过这次发球轮追回了一分，这就算是成功。20号主攻贝拉姆的发球，好发，
0: 小正宫好球。
1: 尤其越到关键时刻，这比赛更像是一种发接发的对抗，
0: 嗯，
1: 就看谁发球跟接发球做得好。这个是调整球传得真好，
0: 发球下网，这下对斯洛文尼亚队有一点可惜，他们两个回合都是领先一分，都是在局点上，然后把这个机会又给让出去了。
1: 25平，非常焦灼打的，
0: 哦，这球运气还不错，
1: 24直接攻，
0: 好球，26-25。斯洛文尼亚的机会又来了，
1: 其实这球的进攻是不太合适的，选择跳起来2次直接打烂，对方也没有准备，可能是有这球没有发全力，但他没有准备，攻击不备，这分也成功拿下。
0: 对，
1: 又换了一个8号布拉奇科的发球，大力跳发，
0: 漂亮啊，这球打手出界。
1: 阿古米奇
0: 现在就是斯洛文尼亚队真给机会，土耳其队呢也真是就是能够把握住，把两队先拉回到同一水平线上再说。
1: 斯洛文尼亚队还占据一攻的优势，
0: 嗯，
1: 17号给你帕扎尔的发球，好发，
0: 保护起来，后三进攻漂亮。
1: 那这个球穆亚诺维奇打得非常聪明，他知道这个球调整攻已经很难去打了，
0: 对，
1: 选择借助对方拦网手，然后来拦回保护，我们再组织下次进攻，再组织一个后三立体进攻得分。我也是现在比较处理球也比较聪明一些手段，
0: 嗯，
1: 就是充分发挥团队的力量，就这球不盲目的硬打。
0: 科扎梅尔尼克的发球，跳飘，再扣，这球质量也很高。
1: 土耳其队现在就是找到了拉古姆基亚的这点，
0: 嗯，
1: 无论什么球都给他送过去，可以看到这二传在传球之前身子已经仰了过去，他有没有考虑过其他点进攻的事情？
0: 对，就是
1: 我就是认准你了，
0: 哪个点最稳我就给谁。
1: 对，
0: 再来后排，
1: 反而是斯洛文尼亚队打的进攻点比较分散一些，
0: 对，
1: 无论是后排进攻还是一点进攻，
0: 而且是发球的时候呢，上来尝试的队员也不少。
1: 是的，穆亚诺维奇的发球，一传飞下非常好，到位，快攻得分，
0: 嗯，好球，
1: 28平。
0: 第二局比赛打的真是焦灼。
1: 土耳其队的七号副攻布迪尔汉的下手非常快，下手速度抢在对方拦网没形成之前，他已经把球打了下去，选择找点还击快攻，

0: 再次手握局点。
1: 像这发球，如果你轻易的给对方轻易的组织这种进攻的话，就属于一个无效性的发球。到了局点，大家都在冲发球或者保发球的在犹豫一些。
0: 这次调整进攻，无功过往。
1: 麦诺维奇
0: 还是找他这一点，土耳其队真是顽强。
1: 后三
0: 再扣被拦回，
1: 29平，土耳其从生死线上救回了一球。
0: 嗯，几次感觉这球马上就要丢了，但还是给救回去。
1: 蓝方都非常好，
0: 裁判示意场地内有汗水，所以呢也让志愿者过来去擦一下。
1: 这回合中救球比较多，倒地的环节比较多，所以说可能汗会比较多一些。
0: 没错，
1: 然后土耳其队现在非常的顽强，拉贡西亚的发球
0: 质量很高，再来四号位
1: 机会，土耳其队的机会，
0: 再扣四号位扣球漂亮，
1: 这次进攻的机会没有把握住，斯洛文尼亚还是虚惊一场。
0: 莫尔奇这一点，还是手握局点。
1: 十号的副攻的发球，发了个轻球，
0: 再扣还是
1: 防起，
0: 防起来，看有没有机会拿下，被拦回，这球应该是界内，
1: 还是被拦回。30平，土耳其队又挽救了一个局点。
0: 两队到了局点这个阶段，尤其是斯洛文尼亚队局点的时候，似乎都破不了招。
1: 其实已经出现了很多终结这局比赛的机会。
0: 嗯，
1: 但土耳其队非常的顽强，通过拦防一直把自己拉回同一起跑线。现在还斯洛文尼亚队占据一攻的机会，踩线，
0: 踩线了，
1: 这就属于一些低级的失误。
0: 这局已经打到超过30分了，
1: 也比较急，也有点
0: 对。
1: 能出现踩线这么多的失误，一传到位，
0: 再
1: 还是找接应，
0: 无功过往，
1: 机会看是不是还是要找二号位呢？快攻，
0: 还是一个快攻。
1: 31平，向地面发球。
0: 发球出界，
1: 非常敢发啊！看土耳其队队员，
0: 就是我有失误，但是没关系，我相信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1: 对，我就算失误，我也就大胆去做。
0: 对，这边其实也是，这边也是要去抓发球。
1: 对，因为对斯洛文尼亚来说，这一分发下去赢了，可能这局比赛我就结束了。
0: 没错，
1: 但土耳其队呢，他失误了，所以可能压力要更大一些，
0: 容易送分。
1: 对，球快攻得分，在这发球其实发音非常好了，找到。

0: 到了接应麦亚诺维奇，
1: 对，
0: 直接发了一个飘球，哎，接的比较好。克拉梅尔尼克的发球，也是一个飘球，找一号位，
2: 又是找到了斯洛文尼亚队一个防守漏洞。
0: 这从局末也达到一拉锯战，
2: 对，注意力有点不集中，也是因为就是这一局打到现在，其实双方体能消耗都是比较大的。好球，
0: 可以看到现在到局末呢，大家发球效果也好，他们都在控制，
2: 对，
0: 就是说到位球比较多，二传也比较聪明，我就闹你这么菜的球到位了，我就可能去组织快攻，
2: 嗯，
0: 在起跳之前我就把球打下去。
2: 施特莱克尔也算是将功补过，刚才拦网稍微有点慢，
0: 麦亚诺维奇的大力跳发可能能起到一点作用，一传到位，
2: 先保护起来。
0: 二位传球传的不太好，
2: 拦回，
0: 并没有过网。
2: 嗯，少尔
0: 奇队要挑战吗？不应该是要挑战，挑战打造对方拦网队员。球没有打到拦网队员。
2: 嗯。
3: For sure, believe me.
2: 不过呢，现在这个判罚已经生效了，双方的比分2-0。而现在呢，土耳其队这个主教练科瓦奇在给裁判反复的去这个施加压力。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来关注双方的下一局比赛。
3: Okay, Baba. We can speak after. We can speak after.
4: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 凯迪士智能锁，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它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来关注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斯洛文尼亚队和土耳其队的争夺第三局就要开始。

0: 开始了，还是要看土耳其队不要受到前两局失利的影响。
1: 嗯，
0: 还有第三局还要放平一切，再去重新打好自己的比赛。
1: 土耳其队一攻做得不错，
0: 土耳其队四号位平拉开进攻得分。
1: 嗯，
0: 拉古姆基亚一传，马诺维奇打入出界，
1: 还是这一点，就是稳。
0: 开局习惯性用马诺维奇来确定一些开局的优势。
1: 对，
0: 四号马洛夫特的发球，
1: 这球直接是发球出界了。
0: 一传到位，扫位进攻得分。可以看到斯洛文尼亚的二传呢，是在一攻能组织快速进攻的情况下，大部分在用麦亚诺维奇来做牵制，然后想办法把其他的进攻点都打开，这点做要比土耳其队做的要好很多。
1: 哎，这球你保护一下，调整功，但是拿分了。
0: 对，麦亚诺维奇的进攻调整功得分。可以看到这个球呢，斯洛文尼亚队主攻非常的聪明，只要这个球平拉开盲打会失误，容易被拦失误，所以用了左手巧妙的吊了一下。如果这个球他想吊身后的一个小角度，再吊到篮网手里，就打出自己保护了起来。传球意图太明显，
1: 这球土耳其队打得也很冲。阿古姆基亚也过去看一下对手的情况，
0: 打到了自由人的脸上。
1: 过去解释一下，自己不是有意的。趁这个机会，土耳其队追平比分，4-4。
0: 还起了个探头。一传到位，
1: 好机会，后排
0: 打手，裁判员判的进攻打手。打一点手尖啊。好防守，
1: 后排拦防，
0: 满足一些，
1: 连续的多回合
0: 土耳其失配了，斯洛文尼亚艰难地获得这一分。我觉得俩队现在打得非常焦灼，别看比分是2-0落后。
1: 那其实

0: 好球也是快攻得分，二次进攻，跳去三号地面发球，没传到位了，
1: 轻打，先保护起来。球队的四号位扣球被拦回，
0: 塞维尼亚是十号副官非常高啊，直接伸手直接把球给封住了。
1: 对，是塔莱卡尔，今天好几次这种机会。
0: 是的。换上了八号主攻，
1: 调整攻，霍尔进攻没有能够打死，但是这球已经接不起来了。
0: 拉古姆基奇，拉古姆西亚，那前面有两表进攻也没打死了，还有第三表还找到重点进攻人。
1: 好球，
0: 又特别近网的快攻。
1: 就到了第三局这个阶段，斯洛文尼亚队的这种机会球抓的是特别的稳，
0: 然后他的分配球还比较的多一些，就每个点基本上都有球，包括后三呀、快攻啊。两道维奇直接得分发球，发球失误，现在土耳其队7-9落后。还是说怎么从你前面的失利中走出来？去发挥自己的水平。轻拍。
1: 哇，这球
0: 非常顽强啊！
1: 对。到位，
0: 还有还有，麦诺维奇，
1: 哇，这球被拦回来了，
0: 保护。
1: 还是到位，扣球漂亮。土耳其队也算是在这种回合球当中把这口气给争回来了。
0: 反应都非常快啊，保护球保护的非常好。
1: 对。

好球，后排的进攻

0: 还是像您所说的那样，斯洛文尼亚队的进攻点相对来说更加的分散。
1: 是的，
0: 其实每一个点，即便是穆亚诺维奇那点被防死了的话，其他人也能够站出来完成得分。
2: 尤其是现在在后三立体进攻上，斯洛文尼亚用的要比土耳其多得多。
3: 对，
0: 发球下网送一分。输球沃尔瑙特，土耳其队这边是七号贝迪尔汉，
2: 贝迪尔汉的发球还是比较有冲击性的，
0: 漂亮，再下一分，还是打一个快攻，
2: 组织一个后快，一传到位的情况下，就还是说这二传的变化比较多啊，传球变化，
0: 嗯，
2: 包括分配球上，弗朗尼西奇。四号克扎梅尔尼克的发球，一传到位，然后还被防起，穆亚诺维奇进攻保护，四号位平拉开，最后扣球直线失误了。那是要挑战吗？
0: 果然要挑战。挑战是否有触网？
2: 还是要挑战触网吗？还是挑战打手？挑战触网。触网了？没有。
0: 看上去应该没有。
2: 没触网。
0: 对。
2: 队员是觉得在比赛就结束的时候在网带带动，可能是前面球打的。
0: 嗯。
2: 拉古姆奇亚的发球，发的不错，调整功，
0: 哇、
2: 哦，调整功打得非常好。
0: 对，而且呢，除了刚才我们说的穆亚诺维奇之外，就是其他点位上，莫尔奇他的这种基本功，他的身体能力也是很出色的，
2: 是强攻得分，土耳其队还一个快攻得分，土耳其队发球失误。
0: 嗯，
2: 土耳其队呢发球失误还是比较多的。
0: 没错，他们在第二局的时候其实一度是连续的出现发球失误，
2: 这是发球如何去把控的一个点，如果如何怎么能又有攻击性又有稳定性。
0: 嗯，这球出界
2: 传得有点矮，然后攻手呢比较难扣。
0: 对，
2: 斯洛文尼亚队14-11领先，
0: 这局比赛还没有出现过三分以上的这种领先优势。
2: 篮网出界，
0: 对，篮网出界的话分差重新回到两分，
2: 还是发球失误。
0: 对，再次出现发球失误了，15-12。
2: 22号，然后科尔日奇，
0: 斯洛文尼亚队这边也有一

0: 就是兄弟组合，克日奇兄弟
1: 啊，不错，传中攻，扣球出界了，
0: 16-12，
1: 斯洛文尼亚16-12领先，继续扩大比分的优势。请派前区，
0: 给后排。对，这次篮网得分5分的差距了。
1: 发球，
0: 好球，在发球质量很高的情况下，土耳其队呢一传二传，然后再进攻，逐渐把这个进攻的节奏给找对。伊克塞尔，
1: 发的不错，传中攻，好防守，
0: 再来被拦回，这球拦到界外去了。
1: 拉古姆基亚的打手出界，追了1分。可以看到，现在斯洛文尼亚队给土耳其队拦网压力特别大。
0: 没错，
1: 可以看到这个球已经三个人完全封死了所有的线路。发球失误，
0: 发球下网，再送1分，斯洛文尼亚队18-14。
1: 然后土耳其现在整个队伍的冲劲可能就没有前两局那么的冲了。
0: 对，尤其是经过第二局结束之后，跟裁判那段争执之后，穆亚诺维奇发球质量真高，
1: 有一个 ace， 斯洛文尼亚19-14领先。继续扩大比分的优势。
0: 这球打手出界了，
1: 拉古姆迪亚，
0: 很顽强。
1: 好，换上来的巴伊拉姆的发球，
0: 后排的扣球被拦回，
1: 在拦网中要破坏这种不必要的破坏性拦网。22号巴伊拉姆的发球，
0: 后三的进攻，结果呢还是土耳其的得分。
1: 但进攻下网了，那这球传的比较低。
0: 对，
1: 斯洛文尼亚队是不是也说进攻上是不是要更多重点找他进攻人呢？是的，穆亚诺维奇被拦，
0: 是穆亚诺维奇，但这回感觉土耳其队士气起来了。
1: 对，因为斯洛文尼亚给也给对方机会了，他有点松懈。
0: 对，
1: 少巴伊拉姆的发球，连续性发球，还是拍一个后三
0: 球。哇，这球质量够高，
1: 比较可惜撑起之后没有能够把这个球给防起来。好，一传
0: 保护起来，先调整攻，
1: 轻拍过渡，二号位轻拍
0: 也是调整

0: 哦，
1: 这球裁判给了斯洛文尼亚队得分。看看在场内啊，两边真是。

0: 是用左手，还不是自己的惯用手给过去的，
1: 他就把球给拍了过去。
0: 对，挑战了。没碰着地板，
1: 没有
0: 球，就是慢动作回放的时候，其实看的也比较清晰。土耳其队得分，这球是打得非常主动的。好球，土耳其队拦网得分，再追回一分，
1: 还是拦住了穆亚诺维奇。
0: 对，
1: 然后六号主攻乌克塞尔连续掐了他三个。
0: 对，乌克塞尔今天前面上场的时间还没那么多。
1: 要上不给不给他了，我已经打四号位。
0: 斯洛文尼亚队反应还是很快的，就是这种调整应变的措施。
1: 对，今天麦诺维奇后面状态的确是没有那么好了，
0: 嗯，
1: 可能也有点放松了。克梅尔尼克的发球，
0: 谢谢外发球出界了。
1: 比分来到21-22，都到了局末的阶段。12号接应拉古姆西亚，然后前排选择换上了1号接应，在场上是没有二传的。好发球，好防。
0: 放起来之后看调整功，
1: 麦诺维奇
0: 他这一点真的
1: 是
0: 经受了太多拦防的压力，最终还是打死22平。
1: 来靠拉古姆西亚的强攻得分，好发球啊，
0: 助攻过往。哇，这球界外，
1: 界外了。土耳其队在局末阶段接连性的发球，通过拦防把比分反超，
0: 但是要挑战是不是压线，
1: 应该是挑战打手。
0: 哦，果然
1: 球打手、
0: 就是、这里，因为在场上队员离这球非常近，有这种剐蹭的声音，其实他们非常的清晰，
1: 他比场下看是要清楚的。
0: 对，
1: 三号布拉尼辛奇的发球，
0: 漂亮啊，这球土耳其队抓的是非常的快速，
1: 一传到位情况下组织了一个快速进攻。
0: 嗯，对面打得很果断，23-23。斯洛文尼亚队很顽强，先把球推过去。拦网得分，24-23，那就是赛点了。
1: 是的， 莱古姆西亚没有把握住这个反超比分的

0: 机会。
1: 对。
2: 换上了25号主攻发球，在上一局比赛中也是换上这个主攻发球。
1: 对，舍恩，哦，舍恩上一局是被暂停给打断节奏，然后这一局比赛送了对手一分，24平。
2: 是的，赛点上来的发球可能是压力比较大。24平。二七对完就一个赛点，轻拍，
1: 再调整，
2: 穆亚诺维奇，
1: 哇，这球
2: 还是被拦啊！
1: 二七的机会，好球，给了土耳其队得分。
2: 土耳其队反超一分，
1: 就现在土耳其队反倒是一分一分打着呢，现在心态上比之前还要放松了一些。
3: Now listen to me, it was enough, no speak anymore, enough.
1: 都别再说了。然后刚才斯洛文尼亚队这边队长沃尔瑙特说：“早知道你说这个，别把我叫过来了。”一听说完这些，马上离开了，而且。
2: 因为他是对前一个球对着副攻的传第一次上手传球有点争议，
1: 嗯，
2: 斯洛文尼亚队觉得他拿住球再扔的有点持球嫌疑。
1: 对，而且刚才耶尼帕扎尔呢是就有点挑衅的这个动作的。
2: 斯洛文尼亚组织一个立体进攻，19号主攻莫日奇，这场比赛发挥也非常的稳定。
1: 对。又是25平了，送了26-25。
2: 土耳其队领先一分。耶尼帕扎尔的发球，
1: 好球，26平，
2: 二传，你这球非常上网，二传一个单手的调球，调给了二号位，然后形成了空投。
1: 斯洛文尼亚队8号布拉奇科上来，
2: 麦亚诺维奇的发球，机会，
1: 调整后三。这球得分有效，当时响哨是先给了斯洛文尼亚队，
2: 吹的斯洛文尼亚队持球，在往前的这第一次触球的时候有点持球嫌疑。
1: 土耳其队这边给了黄牌一张，
2: 他说争议够多了。
1: 对，这是给了斯洛伯丹科瓦奇主教练一张黄牌，一次警告。
2: 斯洛文尼亚的赛点，
1: 这球界外
2: 发球失误，27平，
1: 跟上一局真像啊，这个比分。纳诺维奇推过去，这球还是打手之后的出界，28-27，土耳其队真是顽强。

0: 卡伊拉姆的发球，这场比赛就通过他的几次发球把比分慢慢追了回来。
1: 嗯，好球，还是斯洛文尼亚队这边28平。大力跳发，哇，这球给了土耳其队这边土耳其队的机会啊，29比28，土耳其队拿到局点。
0: 怀诺维奇，
1: 好球，
0: 打手出界，
1: 对，他这个感觉也逐渐找回来了，29平，
0: 还是敢打。
1: 嗯，
0: 这球对面篮网手但凡稍微快一点又被拦死了。
1: 对，
0: 科扎梅尔尼克的发球飘球
1: 给到二号位，
0: 打手出界，
1: 30比29，
0: 拉古姆基亚，
1: 拉古姆基亚，尤其是12号大拉古姆基亚，他的这个今天的很多得分真的是非常的稳定。
0: 是的，
1: 像您所说的那样，就是他是土耳其队这边最稳定的得分点。我先把球救回来，
0: 好防守。拉古姆基亚，
1: 米亚诺维奇先防下来，
0: 打手出界，
1: 打手出界的话30平，
0: 那场比赛打到现在非常激烈。
1: 对，
0: 不管最后的比赛结果是3-0也好，怎么样好，其实这样队伍都是非常接近的队伍。
1: 没错，再扣打手出界，
0: 31比30，土耳其队又拿到了本局比赛的局点。像8进4这种的淘汰赛就是非常的残酷，非常的残酷。
1: 嗯，
0: 可以看到没，所有的都在想尽一切办法。
1: 没错，哇，31平，还是梅亚诺维奇，
0: 梅亚诺维奇，他在 NBA 联赛中一开始是打的主攻的。
1: 嗯，
0: 尤其是一传，因为一传或者是其他进攻方面原因，还改到接应，慢慢的解放出来自己的进攻能力。
1: 没错，哎，这球界外了，32比31，斯洛文尼亚队再次握有领先，赛点又回来了，
0: 没有把握住这次进攻机会，斯洛文尼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快攻，
0: 刚才打丢了，这二传还比较相信他，再给你一个。
1: 对，
0: 这二传对这副攻的信任，
1: 而他自己我相信也是有这种意愿，之前我
0: 是的
1: 错失机会或者丢分了，那我下一回合一定要打回来，
0: 我弥补自己的过错。
1: 对，
0: 蒂梅尔的发球轻拍，穆亚诺维奇又被拦，
1: 这天真是拦出心得来了，结果教练都参与到这个庆祝当中去了，
0: 给了教练推了一下。
1: 对，巴伊拉姆真是打开心了，打兴奋了，
0: 前面3次拦网是那个6号主攻拦了，这一次是这20号巴伊拉姆也拦到了。

0: 穆亚诺维奇，所以在穆亚诺维奇的来访上，土耳其队做了很多的功课。好球啊！
1: 很顽强，
0: 机会。
1: 再次拦网得分，33平。
0: 看到拉弓箭。
1: 这比分要奔着比上一局比赛就是更高的比分去了，
0: 这已经跟上一局持平了。
1: 对，
0: 杨日科尔奇的发球。

0: 负三。
1: 土耳其队这边得分34-33。
0: 这球没，其实并没有完全的发上力。
1: 嗯，
0: 轻拍过度了一下，但是拍的比较深一些。17号叶尼帕扎尔的发球，穆亚诺维奇，
1: 还是穆亚诺维奇，
0: 这二传第二个单手挑的二号位，这球比非常的上网，二传单手挑到位，这二传传球非常手上非常有东西，
1: 没错，34平。
2: 土耳其队提出挑战，强制变为对方过网，
0: 挑战二传，刚刚这个球过网击球。没有，非常干净。像这种球员先要挑战看看，万一有呢？
1: 对，
0: 是。
1: 之前其实有几次，像那个地板球，也有过这种类似的情况。
0: 是的，穆亚诺维奇的发球。好发。
1: 接下来好球，
0: 好防，一发一防
1: 啊，是穆亚诺维奇被拦回，
0: 在对面是进攻又被拦了，穆亚诺维奇
1: 35-34，
0: 非常的懊恼啊，好几次终结的机会给他都被拦了。
1: 对，
0: 二少巴伊拉姆，土耳其的局点，
1: 一传的质量很高啊！这球最终还是斯洛文尼亚队把这分拿下了，35平。两队在过去几年或者说过去的三次交手里从来没有打出过25分以上的这个单局啊，有一次26-24，但是没有30分以上的情况。
0: 哦，这是个机会球，没有防起来。
1: 对，36-35，土耳其队再下一分。
0: 贝里尔汉发球，36平。
1: 塞尔维尼亚
0: 四号位进攻得分，
1: 对，莫尔奇这一点也是很稳。
0: 是的，在穆亚诺维奇进攻受阻的情况下。

0: 啊，他主要他来分担了一些进攻的任务，无论是后三啊还是四号位，二传也是比较信任他。
1: 对，
0: 一传到位，
1: 一传不错、啊、这球漂亮啊，四号位
0: 土耳其队又拿一分。调整弓，吊球，
1: 紧推。哨响之后，37平。
0: 是的，土耳其队的触网，
1: 这看上去是自己也没有注意到、啊、
0: 触网了，
1: 对。
0: 防守机会，
1: 38-37啊，还是在四号位。
0: 莫日奇，斯洛文尼亚今天的进攻核心。
1: 在穆亚诺维奇进攻受阻或者说进攻哑火的情况下，他这一点是非常果断的站出来。
0: 是的，
1: 进攻上是有重点人。
0: 现在斯洛文尼亚又拿到了本场比赛赛点。
1: 土耳其的这边还是给四号位被拦回，这球救不回去了。那这样39-37，穆亚诺维奇是帮助斯洛文尼亚队艰难的拿下了这一分，也拿下了这一局，同时拿下了这场比赛。尽管说比分是3-0，但是这场比赛打的还是非常的艰难的。这样斯洛文尼亚队是淘汰了土耳其队，挺进到四强当中。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也感谢翟德军做客演播室带来精彩的点评。再见。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以求之名，为诚而战，使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

0: 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 凯迪仕智能锁。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6: 全场一起来，中

吧，现场各位球迷，听到大家的加油声，也希望听到各位的防守声。防守，

In your grade, 14, three shots. Jungle Day, let's enjoy it.

Job number 26, blocking guard. You bring down, 我来给你球。

una muy de panela. Chamo de ahí, por la chamo.

员，换上三号吴明轩。我们来点掌声鼓励一下主角，好吗？加油加油！

换上10号王晨杰，14号林鸿俊，9号。

中国队换人，换上十六号乔国乔。中国队三号吴明轩，两次发球。Lucius。两发命中。

下腰互包闯过。

number 3.

0: 赛结束，看看比分29-24，中国队领先。
1: 本次比赛期间，我们特别为现场的观众准备了中国男篮全新推出的官方特许产品，下面由我们的啦啦队员为大家送出。没有获得成品朋友也可以到我们场馆的特许商品售卖处进行购买，在小红书平台搜索“中国篮球之队”。
0: Okay, the second quarter, 第二节比赛开始。

0: 吃冻片。Tim Goodboy, number 8. 一定跟 Use Chance Bell. 我来到第八号，很快就找到位。陈华，中国队球。没关系的。Every ball， 乌拉圭队球权。现场有多少中国球迷，就有多少防守胜。
1: 防守！
0: 丢点球 ，Pass。继续防守，继续防守。

exclusiva. Accepted.

竞选公敌，双方快人。乌拉圭队转身出，继续防守。

Santiago Woodstock.

Team.

再次换上26号朱雪龙，继续努力，继续来，朱。

0: in Uruguay. Hola, good day. Pardon?
1: Two, Marvin Lewis.

声抓地，一个空抢分。三分就是落地，双方快点。中国队二十六号朱杰龙三次发出。三分就是 Tim Hillary。

继续防守。

一起防下这一球。防守，防守。Number 17, now Bishop now. Yellow Bird Dog.

小地球魅力全力主播，我来过的没射球。In your frame, number 8, offensive foul. 我大哥的八号非法掩护犯规。中国队球权 China Ball。乌拉圭队九号来了犯规，全队犯规，一道罚球状态，两次罚球。Cruces 九号防中点。33号，来了犯规，两次罚球，2-3-0。

Gentlemen, Zuccoli.

0: 掌声把掌声送给中国队，鼓励一下好吗？ And the end of the first half, the score is 48-46.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3: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8: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无尽全部向死。

来吧，现场的各位球迷，让我们响起猛烈的掌声。

In China, number 17, Pushing Power. 中国队直接好，配的犯规。我来跟球。

中国队中，完胜的是陈鲁迅，鼓励的声音，中国队。Number 17, illegal contact ball. 中国队十七号个人第四次犯规。中国队二十一号犯规，个人第一次。中国队坏人，再次欢迎三号吴明轩。

我来规定连线中 ，You break ball。

Team Hillbury, head coach, challenge.

请出预约派。第三阵队选 Team Hillbury 乌拉圭队换人。十号王俊杰再次上场，中国队往前冲起，去鼓励一下中国队。十号王俊杰再次到对方犯规 ，Number 42，Illegal contact。这是第三次 third personal foul。十号王俊杰再一次罚球两次，掌声鼓励。

请进。

进攻犯规，他会受罚。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看到比分63-57，中国队领先。今天就请战争请。

请及时回报。The referee's reading.

中国队九号方成林两次发球，恭喜！

Substitution, Team China. Good for the final.

0: 外加六号张帅鹏，同样也向您掌声鼓励一下，恭喜你，早日休息。整个队连线球，加油声继续响起。
1: 球权
0: 继续防守。

暂停，暂停，暂停，请拉动。

自宽上九号黄春明。接下来各位球迷，关键的时刻，全场一起防守好吗？让我们听到所有中国球迷的防守声，让我们与球员一起，你们的防守声。

Substitution, 第六轮，乌拉圭队发生五号，个人犯规已打五次，乌拉圭队换人。

来自广州，黄忠林 Blue Jazz。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0: 凯迪士智能锁。
1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27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考文垂在主场面对赫尔城的比赛，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蓝白剑条衫的，这是主队考文垂城。上半场比赛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赫尔城今天做客，身穿的也是传统配色球衣，黄色和黑色相间。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来攻。两支球队都是本赛季英超联赛的升班马。上个赛季呢，考文垂是拿到了英冠联赛的冠军，最终是返回到了英超联赛。他们上一次参加英超联赛还是在2000-2001赛季，那个时候现在队中的很多球员甚至还没有出生。而赫尔城呢，也已经阔别英超联赛有9年之久。上个赛季呢，他们是拿到英冠联赛的第六，最终是凭借着升降级附加赛当中的精彩表现，在升级附加赛里边1-0击败了米德尔斯堡，重新返回到了英超联赛。两支球队在第一轮当中的比赛，考文垂是在客场0-3输给了阿森纳，而赫尔城呢，则是在主场2-0击败了曼联。所以目前呢，双方在积分榜上的排名还是有一些差距。赫尔城呢是暂时可以排在实时积分榜的第六位，而考文垂没有积分，排在倒数第四。比赛开始，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在考文垂这边的守门员还是19号拉什沃斯。后防线上，两名中后卫4号托马斯搭配着24号阿门达，两个边后卫是27号范埃维克以及3号杰达席尔瓦。在中场的位置包括了8号伊伦基、6号格莱姆斯以及5号鲁多尼。攻击线两个边路是18号沙乌纳，还有10号梅森克拉克。顶在前面的中锋是14号阿沃尼。过去的这个夏天呢，考文垂在完成升超之后，可以说给阵容进行了非常大幅度的补强。过去的这个夏窗呢，他们引进了10名以上的球员，而且每个人的身价，从他们自己的财政角度来说呢，也都算是有一定的支出。那今天的这场比赛，其实在3条线上啊，都充满着这个夏天考文垂的新援啊，包括像防线上的阿门达，这是从法兰克福引进；中场位置伊伦基，这个是参加了美加墨世界杯，这是加纳国脚。另外呢，像攻击线上沙乌纳还有阿沃尼，也都是对于球队来说

在英超联赛的层面上算是极战力，因为沙乌纳之前是在伯恩利队效力过，阿沃尼伊呢则是从诺丁汉森林队引进。赫尔城今天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19号托拉基斯，在后防线上三个中后卫，15号伊根，6号阿贾伊，还有32号诺贝尔文迪，两个边翼位是2号科伊尔，还有3号贾尔斯，中场。

啊，通过地面，连续的三角传球，非常简单，但是却很高效，直接渗透到了对方的禁区里。阿沃尼伊完成了小角度的射门。阿沃尼伊最早是在柏林联合啊，让人们对他有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在转投森林队之后啊，英超赛场里边，他一方面受到伤病的影响啊，其实状态没有完全出来。啊，现在看一看来到了考文垂，是不是能够逐渐的找到自己的状态？因为如果能够保持健康的话，阿沃尼伊还是英超赛场上比较具有冲击力的一个中锋。考文垂还是通过左路地面渗透，球权判给了赫尔城。弗兰克兰帕德，目前考文垂的主教练，带领球队呢在上个赛季成功的拿到英冠联赛的冠军，也算是他自己在执教生涯当中啊一个新的里程碑。但之前几次啊，从执教英超联赛的履历和表现成绩来看，并不是特别尽如人意。好，继续来看赫尔城今天的首发。在中场居中球员27号斯莱特和5号守天英正，攻击线10号贝鲁米、21号斯特劳德，还有9号麦克伯尼。考文哲又打到对方禁区附近，内切梅森克拉克，这脚射门没有中目标啊，这是沙乌纳。完成了一脚打门，第一场比赛里边呢，沙乌纳在面对阿森纳队的时候，禁区外曾经完成过一次倒钩射门尝试，那个球还制造了一定的威胁，但基本上啊，也就是比赛当中屈指可数的几次能够让戴维拉亚稍微出出汗的射门尝试。刚才我们说考文垂过去这个夏天里边引援可以说是幅度比较大啊，赫尔城呢其实也在关键的位置上进行了人员的进补，这球越位了。包括像第一轮比赛进球的中后卫门迪，这是21岁的塞内加尔国脚，同时他也是这个转会窗之内啊赫尔城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笔开销啊。另外包括像守门员措拉基斯，还有像从葡萄牙体育免签得到了日本国脚级别的守田英正，今天呢也是守田英正个人职业生涯第一场英超联赛的首发。打得非常直接，考文垂这次在右边路是阿沃尼，队友在跑动给了中路，射门被封堵出来。格莱姆斯中路传球落点很不错啊，但是好像投球的时候身体姿态稍有后仰啊，这个球又越位了。短时间之内考文垂是连续两次越位，但是呢足以让赫尔城队的防线敲响警钟。这个球助理裁判看得还是很清楚，阿沃尼确实越位了。但开场之后阿沃尼已经完成了两次射门了，只要能够保持健康啊，他确实是拥有着非常强的冲击力，有对抗也有速度也有一定的终结能力。那和第一轮的英超联赛相比呢，今天双方对于首发的调整都不算特别大。考文垂这边呢是进行了3处的人员调整，分别是5号鲁多尼、10号梅森克拉克，还有14号阿沃尼，主要还是集中在球队的中前场。另外呢，这三个人在周中的联赛杯比赛里边呢都有进球，所以很显然兰帕德是看到状态更好的球员，把他们放到了今天球队的首发当中，但整体的阵容框架保持的还是相对稳定。周中的联赛杯第二轮，考文垂是在客场4-2淘汰了普利茅斯。兰帕德无论是球员时期还是教练时期，他所参与的面对赫尔城队的比赛还从来都没有输过球，

这其中也包括上个赛季两支球队在英冠联赛当中的两次碰面。不过那两场比赛呢，最终都打成了0-0，相对非常焦灼的两场比赛。看一看今天来到英超赛场啊，这两支上个赛季英冠联赛的球队，会不会把比分打得稍微丰富一些？在考文垂呢，今天比赛进行的实时气温还不到20摄氏度啊，又下着看上去比较大的雨。哎，这个球在身位不占优的情况之下，赫尔城在防线上犯规了。犯规的是队长科伊尔，球队的右边翼位。主裁判约什·史密斯向他出示了一张黄牌啊，这个球他已经被对方绕到自己身后了，再想回身去追的时候，倒在了对方的身上啊。这是梅森·克拉克。任意球的位置离禁区很近，还是有比较大的可能性啊，制造威胁。禁区前也有埋伏，前点先被赫尔城顶出来，看一看有没有转换的机会。斯特劳德斜线，守门员出来，先把球破坏了。这是考文垂的门将拉什沃斯啊，在第一轮面对阿森纳的比赛里边，虽然他丢了3个球，但是也多次高接低挡，表现还是比较稳定。那值得一提的是呢，在这个赛季啊，他才正式成为了考文垂的正式球员，因为上一个赛季是从布莱顿租借来的，而在之前一个赛季啊，他是被布莱顿租借到赫尔城，所以今天呢，对于拉什沃斯来说也算是面对旧主了。争抢高空球的时候，在身下，裁判觉得垫人了，内森·克拉克，垫到了一根呢。之前跟随谢菲尔德联也有过关于英超联赛的征战经验。事实上，对于每支球队来说啊，对于每一支升班马球队来说，在夏窗的引援肯定更多的还是希望引进一些顶级联赛的集战力，哪怕不是绝对的顶尖球员，但是他们一定要踢过顶级联赛，踢过英超联赛，这样的话才能够更好的帮助球队适应英超联赛的节奏。在周中的联赛杯比赛，赫尔城虽然是过关啊，但是他们是和斯托克城一直打到最后点球大战。出球之后没收脚，犯规了，一轮机。

球应该已经出底线，球门球。到目前为止，赫尔城还没有特别好的来展现出自己在定位球方面的特点，也或许是考文垂在之前英冠联赛当中啊，和这支对手实在是太熟悉啊，所以也早有防备。这是赫尔城的主教练亚基罗维奇，来自波黑，今年的年底呢将年满50周岁。亚基罗维奇在第一轮带领球队击败了曼联之后，直接得到了球队高层给他开出的新的续约合同，看得出来呢，第一场比赛之后这个结果是皆大欢喜啊，大家都很开心。

球停得很漂亮，梅森·克拉克。今天他在这一侧基本上会给对方的队长科伊尔带来比较大的防守压力，而且科伊尔现在已经因为防守他背上了一张黄牌了。看一下这个球是不是倒地的时候，哎呦，砸了一下啊，而且好像腿是不是也关节可能也受到了这个冲击啊，尤其是这个膝关节，感觉是拧了一下，因为他在倒地的时候是反作用力，哎，现在来看像是这个膝盖的问题，这个膝关节倒地的时候身体的所有重量全都压在膝关节上，更不要说对方在他身上还砸了一下啊，看着还是挺让人揪心的。

看看是不是还能继续坚持。德拉梅在场边已经换上了球衣，这是要准备直接换啊。先到场外看看是不是再找找感觉自己，同时呢，如果真要换，也给德拉梅争取一些热身的时间。先来看考文垂的边线球，落点在禁区里。鲁多尼停下来之后想要转身，这球先被对方解围了。哎，这个回传球干什么呢？直接把球传到了对方的脚下，斯特劳德。这多亏了赫尔城的进攻梯队跟进的不及时啊，否则的话后点一旦有人及时拍马赶到，考文垂这个时候可能已经落后了。这个回传球刚才沙乌纳真是突然头脑短路。再来看啊，这怎么能传出这么好的一脚高质量的渗透球呢？算是帮对方组织了一次反击。刚才我们也介绍了最近的三次交锋啊，双方其实都是以平局告终，最近两次甚至还都是0-0，这就意味着谁在场上把握机会的能力更好，谁就有可能直接一球毙命。这传中球质量还是不错的，但是一点没有形成头球攻门。

阿沃尼伊他的球风特点呢，其实还是更适合打反击。面前呢给他多留一些开阔的空间。一轮机，沙乌纳，梅森·克拉克给到禁区里，一点还是守方顶到，是不是给了球门球啊？这个球，范埃维克本意就是想把球让出底线。哎，这球还真是又弹在范埃维克的腿上。哎，他自己这个小计谋没得逞，聪明范。

反被聪明误。这球门球没开起来，看来这个下雨对于球场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看赫尔城到了对方禁区里，一对一的防守很成功，反击的机会。哎，这是阿沃尼喜欢的场景，把球先交到他脚下，这球传完应该还又弹到他自己身上才出的边线。一根确实是经验很丰富的一个中后卫。范埃维克，沙乌纳连续的假动作变向，第三次把球传出来，后点守门员的注意力还是很集中的，措拉基斯把球扑出底线。又是阿沃尼，今天他几次啊，感觉每次射门尝试距离得分都更近了一步。这个球是他抢到对方的身后，用腿把球顶出去，这可能也就是因为腿顶出去的，所以这个球速没多快。哎，措拉基斯这个扑救真是世界级别。角球打到后点，一点还是被对方顶出来。这个球在沙乌纳脚下停的时间有点长啊，传中，传中显得稍微有些勉强。

詹姆斯。停球完成转身，这个动作还是很连贯的。对于双方来说呢，这个赛季的首要目标肯定都是保级，不要做这升降级的这个升降机啊。所以呢，对于尤其对赫尔城，哪怕第一轮已经赢了曼联队啊，但是他们仍旧肯定首要目标还是先完成保级。所以在直接保级对手之间的这个对话上啊，双方可能显得尤为的谨慎。哪怕是在赛季的开局，直接竞争对手先都收获一分，也肯定比输球强。斯特劳德转身了，给到禁区里，麦克伯尼被对方限制住了。外围赫尔城把球重新又拿下来，右路传中，这球队门将拉什沃斯没太大威胁。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球到了麦克伯尼附近的时候，他把球想停下来，然后对方在手上啊，确实是有动作。

上半场比赛到尾声阶段了，比分还是0-0。这一段时间呢，场面显得稍微平庸了一些。

传到后点，索拉基斯出击，直接把球摘到。索拉基斯是赫尔城在下窗引援当中的第二贵的身价，仅次于中后卫诺贝尔门迪。阿沃尼，场边亚基洛维奇的表情啊，看上去不是特别的好看，主要呢还是因为球队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没有展现出太多的比赛内容啊。而这一位，这就是赫尔城现在的老板啊，土耳其的传媒大亨啊，传媒巨鳄啊，伊利卡利。接线想要直接打身后，还是守门员提前出击。现在呢，因为有的时候防线站得比较靠上啊，所以需要守门员扩大自己的移动范围啊，来帮助防线保护身后。

到目前为止的射门次数对比7:1，射正的次数对比2:0。开场一段时间呢，考文垂一度是形成了对于对方防线的猛攻，但是这个三板斧呢没有获得实际的收效。赫尔城也马上适应了对方的进攻节奏，哇，这一下真是火星撞地球啊！贝鲁米起来的倒是挺快。再看一下啊，这个球肯定要吹，也是贝鲁米犯规。托马斯先把球踢出去了，但是他没收，直接跳向对方，这严格来说都够得上一张黄牌了，很鲁莽的动作。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2分钟。

0: 对抗当中倒地，裁判没有表示。场边的收声话筒啊，清晰的听到不怎么文明的呼喊声啊，但确实是向裁判员在发出了质疑。这个应该是来自考文垂队的替补席前面的话筒。场面显得很沉闷啊，所以这个镜头里我们也看到很多在球场内的观众也已经提前起身了。这个半场看上去确实是乏善可陈啊，除了刚开场的时候考文垂一度是给对方带来一些压力。好，上半场比赛结束，两支本赛季英超联赛升班马的直接对话，比分暂时还是0-0。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到下半场比赛一探究竟。
1: 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2: 你好，欢迎回家。
1: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2: 你好，欢迎回家。
1: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3: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凯迪士智能锁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

0: 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好，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比赛呢，考文垂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赫尔城从左向右来攻，目前双方的比分还是0-0。

费尔城现在换上来的这个中场29号古尔纳杜瓦特，也是球队在这个夏天的新援，这是从萨尔茨堡红牛队引进的。

抽了这一下，杰伊达希尔瓦完成的还是不错。梅森·克拉克内切，这传球力量太大了，直接飞出底线，可能跟队友没有想到一起去，

上半场比赛呢，除了阿沃尼伊之外啊，梅森克拉克他在边路的这种冲击力和突破能力啊，也有所展现。在科伊尔受伤之前啊，已经让对方的边翼位吃到了一张黄牌。

后场长传球，想直接打防线身后，这球没停好。加尔斯，上半场比赛赫尔城的问题在于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进攻内容，很多的时候都是被动防守，所以呢亚基罗维奇觉得球队在换下伤员，这也是被迫的调整之外呢，还需要在中场的位置进行一些变化。阿沃尼这球能不能分出来，原地的摆脱，他这种原地摆脱转身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基本上每次我们看到他作为球队进攻支点啊，在回撤接应再分球之后啊，都会得到现场球迷给出的掌声。啊，大希尔瓦，这有点太随意了，过于潇洒。

沃尼犯规之后呢，还不想让对方快发，但是伊根不管你那么多啊。上半场比赛我们就说了，伊根他在单防阿沃尼的时候还是比较有经验，有的时候呢是通过身体对抗啊，有的时候是提前预判去切对方的传球线路。头球争到一点摆渡，第二点被守方顶出来，外围远射，哇，这脚球还是很有质量。拉什莫斯直接是挡住了对手的远射尝试。嗯，黄牌掏出来。给斯莱特吗？再看一下啊。嗯，这个球确实是斯莱特，腿抬得比较高啊，而且呢是在对方已经把球顶出去的情况之下，算是一个战术犯规。再来看一下啊，这脚远射诺贝尔门迪，部位吃得非常准。这个算是赫尔城这场比赛完成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脚有威胁的射门。上一场比赛里边呢，诺贝尔门迪也得分了，那是一个头球。

这个球阿贾伊就是想把球保护出底线。阿贾伊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呢是在西布罗姆维奇队效力，在上个赛季开始之前呢他是免签加盟到了赫尔城。

下半场比赛呢，赫尔城的一个变化就是明显增加了在高位对于对手的压迫，不让对方很轻松的能够从后场出球。贝鲁米斜线肋部打穿了，到了禁区里直接大力横传到中路，但是远端没人跟进，左路再传中，还是贝鲁米，想转身，好球啊！贝鲁米内切，啊，这个球考恩哲防的也不错。下半场比赛，赫尔城在换人之后啊，进攻开始有一些内容了。当然更根源的变化啊，还是来自于高位开始压迫对手。这球也要吃牌应该，在本质上这也是一个战术犯规。第一下没吹呢，只是主裁判约什·史密斯想看一下，这个球考文垂的反击是不是真能成型。斯特劳德也吃到一张黄牌。

再来看一下啊，刚才这个斜线的传递突然的前插，斯莱特大力的把球传到中路，其实这个传球思路是对的，因为中路人员很密集。尼，这个球被赫尔城在中场断了。贝鲁米，这个球没有完全切断。斯莱特，直接起球，落点距离门将太近。这种球更像是回传。考文垂也准备进行换人调整了。日本的攻击手板垣大裕，另外应该还有托马斯阿桑特啊，都准备替补上来。这个就是要对攻击线进行一些改变。兰帕德也发现，下半场比赛回来的十分钟，球队在场上显得比较被动，而且也没有组织起来什么像样的进攻。好球，在左路，梅森·克拉克传中的落点不好。这是一次非常好的转换机会，首先是交到右边路，沙乌纳切到禁区里，走底线横传，阿沃尼如果能提前一步抢到对方身前，这是一个必进球的机会。格莱姆斯，达希尔瓦，刚才又是阿贾伊出现在关键的位置，把这个球破坏了。先来看啊，这第一下分球很漂亮，因为在这一侧呢已经是形成一打零，人数上有优势，把对方的一个中后卫调出来。调出来之后，这个时候其实作为中锋的阿沃尼应该很好的利用两个中后卫之间的空当，他要提前再早一步抢到阿贾伊身前，就有非常好的射门机会了。还是稍微慢了半拍。板垣达裕还有托马斯阿桑特要换下梅森克拉克，下了沙乌纳。这是兰帕德在这场比赛当中的第一个变招。板垣大裕呢也实现了自己在英超联赛当中的首秀。上一轮的比赛呢他没有得到出场的时间，那联赛杯的时候呢倒是登场了。好，赫尔城也进行了换人调整，换上了前锋利亚姆米勒，换下了身背黄牌的斯特劳德。另外呢，22号卢卡斯·赫林顿替补上来，换下了诺贝尔·门迪。

啊，门迪对于今天自己的发挥感觉不是很满意，或许是留有一些遗憾，因为刚才他其实有一脚远射打的质量非常高，被对方的守门员扑出去。比赛时间过了一个小时，双方比分虽然还是0-0啊，但是因为都进行了换人调整，走马换将之后，看得出来双方对这场比赛其实都是有着取胜的野心。麦伯尼

后场的长传球，

送到右边路，板垣达裕内部空的一轮机，达希尔瓦、托纳萨桑特啊，这个赫尔城的防守还是很积极的啊，这中场球员贝鲁米啊都已经回防到了禁区里，完成了这次铲球破坏。但是考文垂在完成换人调整之后啊，显然球队尤其是进攻端的球员之间呢显得更加的熟悉一些，因为像板垣达裕啊、托马萨桑特上个赛季在英冠联赛里的表现是很出色的，两个人加起来一共进了20个球。这是冲撞守门员犯规，这个球托马斯本身是想要抢这个头球的第一落点啊，但是因为对方的守门员索拉基斯身高和臂展啊都是很到位，本身就是一个1.93米的大门将啊。但这一下索拉基斯应该是头部被托马斯撞到，尤其是头部啊或者是颈椎啊都有可能受到冲击。

保德金。

经过治疗之后呢，托拉吉斯还是能够继续坚持比赛。比赛赫尔城增加了高位的这种拼抢之后啊，就整体阵型往上提了之后，考文垂更多的还是只能通过大脚向前开来把球输送到对方的半场。好球啊，这个球传得非常准，直接给到右路。格莱姆斯达希尔瓦，板垣达裕还是要换到左脚处理球，传到后点，一点被赫尔城顶出来。托马萨桑特自己带丢了。上赛季的英冠联赛他进了13个球，板垣达裕进了7个球，而且两个人呢基本上都是以首发来进入比赛居多。因为这个赛季呢在球队三条线尤其是攻击线上啊引援还是不少，力度比较大，所以他们也面临着需要和新援来争夺首发位置的压力。那这场比赛其实刚才换他们上来的时候还不到1个小时，所以看一看接下来的比赛时间啊，对他们重新赢回兰帕德的信任还是比较充分的。这个比赛时间肯定是有机会。

斯莱特，这球直接被对方先抢走了。迪伦基快发出来，但是裁判的意思是，他应该在和对方球员还在交流。要出牌，再看一下这球。第一下呢是伊伦基把球给抢走，随后应该是麦克伯尼的回追，在背后将对方撞倒，所以这个黄牌呢应该是出示给麦克伯尼。这个也是麦克伯尼的特点，他虽然是球队中锋，但是在场上呢他防守意识很不错，从来都不犀利。哇，这一下直接一扣，摆脱掉了对方的上抢，但是其实也挺危险的。只能说托马斯是艺高人胆大呀。一对一的时候想从伊伦基脚下把球抢走确实不容易，他的这个护球能力是比较强的。范埃维克交给右边路板垣大玉，这次走底线传中落点不错，阿沃尼没争到，

外围还有机会，还是范埃维克。法兰达与内切，这回想自己射门了，制造角球。他上来之后，确实能力还是展现出来了。确实给考文垂的进攻带来了一些生机，有了很多的变化，而且现在很明显在边路的突破上，板垣达裕是暂时让对方没想到什么太好的对策，如果持续放一对一防守的话，其实很难限制他。头球摆下来，第二点，是不是还是角球？格莱姆斯刚才这个对角之后，可能是和其他人撞了一下。考文垂也先换人，要换下伊伦基。换上38号阿梅尔。另外还换上29号托尔普，换下了5号鲁多尼。这样的话，双方都各自用了4个换人调整。兰帕德的这个换人呢，基本上是推翻了自己的这场比赛里边的首发，当然呢也和体能下降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对于双方来说毕竟都是一周双赛。考文垂在联赛杯第二轮当中，他们的阵容轮换幅度没有对手大，亚基罗维奇在联赛杯里是给赫尔城做了11人的全轮换，所以体能可能相对好一些。

马斯，这球本身是自己停大了，好球啊，麦伯尼把球顺给边路的球员，开始内插，切到禁区里，哎，这脚打门并没有中目标，很可惜啊。下半场比赛替补上来的米勒，这个球第一下呢，其实是托马斯自己的停球失误，在传球的时候就比较勉强，所以呢直接把球传到对方的脚下，赫尔城就就地呢组织了一波进攻啊。这个球其实最精彩的处理球是来自于麦伯尼向边路的分球，但米勒最后这个斜插到禁区里完成了射门，并没有中目标，这其实是个很好的机会啊。看一看考文垂的进攻，传中球脚法没有把握好啊，

范埃维克，再看一下啊，米勒这个球的选择没问题，就是脚法没跟上，

赛季在英冠联赛的两次交锋，就比赛的内容、节奏，包括现在比分，都非常的类似。哪怕是最后如果能够分出胜负来，可能也会是极其微弱的差距。基本上就像上半场比赛我们预判的一样，很有可能是一个球定胜负，要么就是继续0-0。因为上个赛季英冠联赛的两次交锋呢，都是以互交白卷告终。

好球，球没平好。换上来托马斯阿桑特之后呢，他在左路的表现啊，显然是没有板垣达裕在右路表现那么活跃，而且状态、脚下的感觉都没有板垣达裕好。所以考文垂还是把球踢回到右路。托马斯第二落点，守门员出击把球摘到。犯规了，看上去考文垂应该是通过人数上的优势啊，从麦克伯尼脚下把球断走，但应该是手上有动作。阿梅尔这个中场附近的任意球，赫尔城整体的阵型想往上提啊，所以让守门员错拉基斯过来主罚。平诺克准备上来，这是考文垂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了。换下托马斯，中后卫位置的对位换人调整。平诺克是这个夏窗从布伦特福德队引进，已经是33岁了。之前在布伦特福德效力了很长的时间，也有着比较丰富的英超联赛经验。斜线，米勒横敲，麦克伯尼，球又回到左路，传到后点位置，干扰之下这个球没有能够形成横传。贝鲁米感觉他的体能消耗也已经比较大了，将近80分钟的比赛时间。

下半场比赛在考文垂的进攻线上基本上没怎么看到阿沃尼伊的发挥，这和上半场比赛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区别。

阿贾伊今天的防守完成的是相当稳固。格莱姆斯，好的，直线给到底线位置传中，制造了角球。达希尔瓦，小球由托尔普来处理，前点先被守方顶出来，托尔普哎，这是一次形成反击的机会，斜线打到防线身后了，麦克伯尼速度很快打门，82分钟赫尔城啊，就是米勒在反击过程当中，这一次终于把握住了机会。赫尔城在客场1-0领先考文垂。比赛的第82分钟，兰帕德在他经历了所有面对赫尔城的比赛当中，之前我们也介绍了，不管是作为主教练还是作为球员，他都没有输过球。但是现在在比赛进入尾声阶段的时候，他的球队落后了，这本身是考文垂自己的一次角球进攻啊。这个时候其实板垣达越已经意识到了危险，但是他想把对方拉下来，连犯规都犯不上，力量对抗上还是有了一定的差距。哎，这两下想拽对方没拽住，斜线球就直接传出来了，而且这个斜线传球非常的有穿透力，准确的找到了前插的米勒，这一次米勒没有再错失机会，将球稳稳的送进了球门的远角。上个赛季两场英冠联赛都是0-0，这就是说三场比赛以来啊，这两支球队之间的交锋终于又有进球出现了。赫尔城的老板，土耳其的传媒大亨伊利卡利，看上去他倒是比较平静啊。

赫尔城这场比赛如果能在客场拿下胜利的话，新赛季开局前两轮拿到两胜啊，六个积分，这个很有可能在英超开始之前没有人能够想到。这个开局对升班马来说实在是太顺了。贝鲁米也被换下了，换上的是50号穆罕默德阿里肖。还是沿着左边路的推进。没有给哨，球也没。

没出界。兰帕德面对赫尔城，如果连一个积分都拿不到的话啊，他将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常规时间的最后五分钟，考文垂如果不想在主场吞下这场败仗，接下来他们必须要倾巢而出了。尤其是在兰帕德已经用完了所有换人名额的前提条件之下，没什么太多退路了。

什诺克这脚处理球是给守门员挖坑啊，多亏了拉什沃斯这个脚底下的技术还算是比较细腻。白人打玉的球还是抢下来了，阿沃尼转身，赫尔城防守的层次感还是不错，这场比赛阿贾伊的发挥真的是很出色，很好的限制住了阿沃尼。新赛季刚开始啊，道格金应该也不会因为连续两场比赛吃败仗啊，这么快就失去对兰帕德的信任。而且这场比赛毕竟还没有踢完，剩余的时间考文垂还有机会。但现在亚基罗维奇这个续约合同应该是拿得更稳了，甚至有理由向他的老板要更好的待遇。因为这个赛季的开局对赫尔城来说真的是梦幻一般。哎，这个后场的后传球又让对方直接切断了，传中球被挡出边线。哎，考文垂应该是觉得这是他们自己的球权啊，哎，改判了。兰帕德对于他真正的考验还在后边，因为下一轮的英超联赛考文垂要做客去面对曼城，而赫尔城的下一轮联赛将会回到主场面对阿斯顿维拉。

步的配合，在右边路下底传中，阿沃尼回做，格莱姆斯达希尔瓦，看一看伤停补时给了多久啊？5分钟。右路传中，后点头球，顶了一个反弹球，但是角度没有完全拉开。达希尔瓦抢到了这个点啊！这球确实是赫尔城防守当中的一个漏洞，身高只有1.70米的达希尔瓦争到了这个头球的落点，后点位置德拉梅防守的注意力不够集中，让对手从身边溜出来，

远端在前插，长传球过来，球速偏慢。这是考文垂的一次机会，断球断得很漂亮啊。霍尔城这个时候其实可以稍微控一控节奏，球权呢不要总是轻易的丢掉，把球留在自己脚下是相对安全的方式，保住这一个球的领先优势，尤其是在客场。平诺克、格莱姆斯，好球，内部渗透，阿沃尼回做打门，又打在阿贾伊身上，助理裁判也举旗了，这个球越位了。今天阿贾伊在防线上真是无处不在。再来看一下，哪个环节越位，应该是阿沃尼这一下，哇，也就是毫厘之间啊。但助理裁判确实看得还挺清楚，今天阿贾伊真是赫尔城防线上的最大功臣。身板要扛住对方，想要从他的身边溜过去，或者是挤过去抢过去，几乎不太可能。板垣大悦上来前15分钟之内啊，还是能凭借着个人在节奏上的优势，帮助球队制造一些威胁。但是在比分天平发生倾斜之后啊，赫尔城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防守上的时候，他的这一边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冲击力了。拉什沃斯这个手抛球也直接扔出边线，上进补时还有最后的一点时间了，这基本也是考文垂最后一次组织进攻的机会。长传球打到禁区附近，又是阿贾伊。

一脚把球踢到对方半场，随即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赫尔城通过这一场客场的胜利，在新赛季开局取得两连胜，目前已经达到六个积分。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孙思成为您解说的，再会。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
12: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
13: 秉承古今事，酒融岁月情。国鼎酒，
14: 奇花高油酸花生油，健康好油，我选奇花。
1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6: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7: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8: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位于尤金的俄勒冈大学海沃德田径场，我们为您带来的比赛是2026年世界U20田径锦标赛 男女混合4×400米接力的决赛。最终呢，九支队伍从预赛当中脱颖而出，进入到最终的决赛里边。第九道呢是南非队，第八道是波兰队，现在我们看到这是第七道英国队。麦克劳德、奥莫托绍、卡梅伦还有贝内特。第六道是牙买加队，马西森、赫伯特、杰森皮特还有弗勒。在第五道是美国队，今天是主场作战，约书亚希尔顿、奥夫顿、杰伦亨特加上奥利维亚哈里斯。这个和预赛相比呢是一处变化，把这个预赛当中的杜马斯由奥夫顿给替换下去了。在第四道呢是澳大利亚队，和预赛的名单完全相同，迪伦鲁明、赞西沃茨、弗雷德汉布林还有夏洛特麦考利夫。在第三道是捷克队，第一棒是马雷什，第二棒是索菲皮什诺托瓦，第三棒是雅库布马雷克，第四棒是琳达伯特科瓦。和预赛相比呢也是有一处的变化，伯特科娃是进入到了最后一棒。第二道是哥伦比亚队，第一棒是塞巴斯蒂安·桑切斯，第二棒是伊莎贝拉·乌尔塔多，第三棒是塞尔西奥·罗哈斯，最后一棒是曼努埃拉·奎斯塔。这个和预赛的人员是完全相同的。西班牙队呢和预赛相比呢，这个决赛人员也没变化，第一棒是罗霍，第二棒是纳瓦罗，第三棒是克雷斯波，最后一棒是阿尔瓦鲁伊斯。美国队呢是在预赛里边啊跑出来了今年的青年世界最好成绩3:18.26，当时是拿到了预赛第三组的第一。而澳大利亚队、英国队、波兰队、牙买加队也都纷纷刷新了各自的赛季最好表现。两支队伍是压到3:21里，包括英国、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这个捷克队呢，也是刷新了全国的青年纪录，3:21.58。比赛已经开始了。美国队呢虽然在这个项目里面拥有着非常强的能力，也保持着这个项目的世界青年纪录，但是呢上一届的冠军其实是由澳大利亚队获得，当时他们的夺冠成绩是3:19.27。今天的澳大利亚队又继续出现在决赛里边，美国队是再上一届世青赛这个项目的冠军，而且呢今天他们拥有着在尤金的主场优势。另外呢像牙买加队、波兰队这都也参加了上一届的决赛，波兰更是拿到了上一届的亚军。这比赛的棒次啊，两男两女，棒次的安排呢是男女男女，所以现在一二棒完成交接，男子选手交给女子选手。

美国队还是排在第一位。美国队的第二棒是泰勒尼克尔奥夫顿，过了分道线，美国队第一，澳大利亚队第二，牙买加队第三，捷克队是排在第四。现在这个差距还没拉开啊，感觉像是竞争非常激烈的一场比赛。因为四乘四百米啊，客观来说这个交接棒不会出现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有的时候啊，不同的队伍因为交接棒的时候人非常挤，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干扰。所以呢，就是确保自己交接棒的时候身边旁边比较干净，没有太多的干扰。这个就是比较好的交接棒的环境了。美国队完成二三棒交接之后，现在是遥遥领先，澳大利亚队排在第二，牙买加队还是第三，身后第四已经变成了波兰队。牙买加队的第三棒是杰森皮特，波兰队的第三棒是亚当奇克。像是牙买加队还有英国队啊，都算是和预赛相比这个更换人员更换比较多的，都换了两个人。美国队现在是遥遥领先啊，有机会在家门口在第一比赛日就收获一枚金牌，三四棒完成交接了。现在来看领奖台的争夺是非常的激烈，牙买加队澳大利亚队是排在第二和第三，南非队来到第四。牙买加队的最后一棒是凯文盖耶弗勒，这也是今天他们阵容的变化之一，没有跑预赛啊，相信体能应该会好一些。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棒是夏洛特麦考利夫，他在死咬对手，紧跟弗勒。美国队还是一马当先啊，美国队的最后一棒是奥利维亚哈里斯，他也跑了上午的预赛。澳大利亚队最后直道能超越吗？现在已经微微超越牙买加队，来到第二了。美国队马上就要撞线了美国队拿到了第一，第二名澳大利亚队又被反超了，捷克队拿到了第二。哇，美国队今天的冠军成绩是3分15秒31啊，刷新了赛会纪录。哇，捷克队是凭借着最后一棒伯特科娃的出色发挥，连超牙买加队和澳大利亚队，最终拿到银牌。哇，这一枪捷克队跑的真是太厉害了。而澳大利亚队呢，在最后时刻是拿到铜牌，被捷克队超越之后。而且呢，我们现在看到前六名的队伍啊，包括第七名现在出成绩的队伍都在各自有着突破。波兰队是刷新了赛季最好成绩，澳大利亚队是刷新了大洲的青年记录，捷克队是刷新了全国的青年记录，各自都有斩获啊。这一枪质量确实非常高，尤其美国队跑出来这个3分15秒啊，真是厉害。这枚金牌呢，也确实让美国队啊，可以在第一比赛日结束之后松一口气，因为他们在第一比赛日当中就是奔着这枚金牌来的，可以说是不容有失。3分15秒31，新的赛会纪录。这3分15秒31是比之前他们22年拿到金牌的3分17秒69又提升了相当快的这个幅度，相当多的幅度。在这个最后，我们看到其实牙买加队和澳大利亚队一直都是在紧紧的追赶着美国队，但是在最后一棒，今天捷克队的琳达伯特科娃拿出了非常神勇的发挥，他在这一棒里边，他的单圈成绩是51秒。

0: 要5.9啊，是所有人里最快的，甚至比美国队的最后一棒奥利维亚哈里斯还要快。所以正是他在最后时刻这样的发挥呢，帮助捷克队可以说是爆了一个冷门，击败了强大的澳大利亚队和牙买加队。澳大利亚队可是卫冕冠军啊，但是捷克队今天的发挥确实很出色，美国队可以说就是他们平稳发挥啊，这个金牌就是囊中之物了，而且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方式夺金，第一比赛日对于他们来说是圆满收官。
1: 女子铁饼决赛，女子铁饼决赛呢，两位中国选手苏艺昕和马晨一进入到了决赛当中。苏艺昕呢是预赛排名第一的选手，看她的这一饼出手，状态还不错。这饼呢差不多在60米线附近，我们来等一等他的成绩测量。59.32米，这一头比他的第一饼就是预赛的那一头成绩还要好，预赛那一头是58.06米。女子铁饼项目呢，从青年组到成年组，中国队呢都是世界顶尖的选手，都是有具备着竞争金牌的实力和能力。接下来来看一下马晨一，马晨一是预赛第二名晋级，当时是57.72米，看一下他的这一头，这头也还不错，就先有一个有效成绩，这头应该在55米上下。54.58米，但是他的这个出手角度包括出手的时间位置都需要去在后面这几头去调整。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荷兰选手埃玛·勒布兰施，勒布兰施呢是在2009年6月份出生的运动员，就17岁，相比于其他进入决赛的运动员呢，他的年纪要更小一些。而且看他这个脸庞啊，还处在一个比较稚嫩的阶段，51.91米。今天的女子铁饼决赛呢，中国队是双保险，苏艺昕和马晨一。接下来要出场的这是新西兰选手马里茨，2008年2月份出生，在本赛季呢投出了54.29米，这个成绩也是他的个人最佳表现。旋转出手，动作还是略紧一点，看看他的这饼落地，刚刚50米出头，就这饼他的出手动作还是不够放松，而且出手角度相对来说小了一些。差一点踩到投掷圈的外面，好在呢他垫起了脚尖，把这个脚跟给抬起来了，50.67米。

0: to Zoom A5. Also, Ukraine, Alabuda, Qatar, Germany, Greece,
1: and just clear. 来关注一下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看看他的第二投，他现在是排在第五位。这是在预赛当中呢，中国选手一个比较重要的竞争对手，他是预赛排在第四晋级到决赛的选手。当然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曾经突破过60米大关，这一点上是所有的决赛选手当中最出色的一个。但是今天呢，可能受制于状态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他的前两投的这个成绩并不是十分的令他满意。

现在在决赛当中排名第一位的中国选手苏奕昕，他也是今年世界第二好成绩创造者，在今年的6月26号在山东日照投出了59米44，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看看能不能在尤金继续创造属于自己的个人 PB。旋转出手，动作呢一板一眼，看他这一次出手的角度还不错。现在呢可以稳定在至少57米以上，或者58米以上。决赛当中呢，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平台期。当然，这一柄的出手之前的动作呢，连贯性、流畅性呢，相对来说还是比他第一投要差一些。因为第一投那个状态真的是非常的丝滑，非常顺滑的就把器械给扔出去了。接下来来关注另一位中国选手马晨一，现在是排在第二位，第一投呢54米58，第二投51米77，第三投呢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他是2008年1月份出生，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三投，旋转出手，衔接很快，看这一柄落地，哇、哦，这一投。应该是自己给踩掉了，也亮起了裁判手中的红旗，所以这投成绩无效。美国选手斯卡利，这是他的第三投了，前三投现在都没有成绩。斯卡利没有办法继续比赛，因为很难进入到，这样一来很难进入到前十。斯卡利在前两投都没有成绩的情况下，第三投是背负了非常重的思想包袱。来看一下牙买加选手埃布尔米尔斯，他也是前三投都没有成绩，最后一投呢，这柄直接扔到了防护网上。

直接出来，比较遗憾的结束了自己的比赛。来看一下新西兰选手马里茨，马里茨现在是排在第九位，50米67的第一投，看他这一饼出手的动作呢，还是显得有些僵硬。一般17、18岁、18、19岁的运动员，在这个阶段，他们的这种成绩波动起伏还是比较大的，也是因为呢，这个心理上有些时候不够成熟，或者说大赛对他们来说过于兴奋或者过于紧张。这一投不到50米，荷兰的选手勒布兰施。我们来看一下，有些选手的第四投已经投完了，也就是说进入到前十名的选手可以去投第四投。进入到前八的选手可以去投第五投，而进入到前六的选手才能够去投最后一投，也就是说最后三投的牌选手分别是10人、8人和6人，相比于过去的最后的三投都是前八位的选手做出了规则上的变化，这也是在最近几年的这个世界大赛上能够看到的这个规则的改变。勒布兰施这一投能够进入到前八，保证他还在前八，但是呢，他这个成绩还是有些危险。下一投必须要进入到前六。

印度选手坎伯吉，阿马特纳坎伯吉。坎伯吉现在是处在第六位，这是最后一投的及格线排名，没有最终成绩排名，但是是一个名次的排名。看他的这一投，旋转出手，这头能不能超过53米24？这么看还是有一些艰难。来看一下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这头呢终于是让他的成绩稍稍有所提升，能不能突破53米80？这头56米17，他的排名来到第二位了。这个成绩能够给马晨一和苏奕昕去敲响警钟，至少是已经超越了马晨一，也让两位中国选手呢在这个阶段啊开始再紧一紧。

来看一下现在排在第五位的德国选手阿戴索坎。哦，这下脚跟正好踩在投篮圈的边缘，55.78米，排名来到第三。等一等，他这个成绩是否最终认定有效？因为裁判刚才跟他有一个示意。再来看其他选手，塞浦路斯选手哈吉科斯塔，54.88米，现在是排在第四位。大量的前六位的运动员现在都是在第四投开始发力了。这是印度选手坎伯奇。现在排在第六位。马晨一呢，现在是排名掉到了第五，当然他的第五投还没有投。前四投过后，中国选手苏翊鑫排在第一位，而今年的 U20 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贾斯林梅西，他的排名来到了第二位。镜头当中呢，也是不断的出现贾斯林梅西和苏翊鑫，而马晨一呢，在前三投过后，他还是处在第二位的，现在掉到了第五。当然没关系，还剩下两投的机会。先保证自己在前六，然后再去想最后一投，这是对于马晨一来说之后要做的事情，而对于苏翊鑫来说，就是怎样的去激发自己，去冲一冲60米。世锦赛这样的比赛啊，能够让人变得兴奋，能够让运动员变得更加的亢奋。这种大场面，这是很多运动员梦寐以求的。我们现在看到马晨一的排名来到第四位，那刚才应该是有判罚，看他的第五投出手状态不错，看这边落地位置有没有机会达到55米。这边的这个投掷状态和躺在最后一投能不能加油突破60米。两位中国选手马晨一和苏翊鑫都是来到教练的身旁呢，去进行沟通。但这个时候更多的运动员可能也需要心理上的安抚和心理上的疏导。女子铁饼的决赛，这是德国选手法沃尔阿戴索坎最后一投了。

旋转出手，这饼状态还不错，看落地角度不错，但是飞过最高点之后有一个断崖式的下降。我们看到中国选手马晨一已经进入到投掷圈，现在是排在第四位，最后一投能不能激发一下自己，抢回领奖台的位置，甚至是冲击金牌。马晨一加油，旋转出手，但这边落地的位置还是最后紧了，很可惜。这饼出手之后啊，来自塞浦路斯的选手哈吉科斯塔可以说是长出一口气。哈吉科斯塔现在至少可以确定能够登上领奖台了，因为哈吉科斯塔就在他身后出场，一旦马晨一当时对他完成超越的话，可能他这一头心态就完全崩掉了。哈吉科斯塔最后一头有点犹豫，这边出手就看应该不会太好，因为他已经确定可以站上领奖台，当时情绪就已经有一点失控的状态了，自己这一头动作还没有做完。来自塞浦路斯的玛丽娜·哈吉科斯塔已经喜极而泣，现在他可以庆祝属于他的这枚奖牌，他已经收获了第三名。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美国的亚斯林梅西，他最后一投，哇、这一投要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是不是上59米还是上58米，成绩首先是有效的。亚斯林梅西的这个眼神啊，58米41，58米41的话，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中国选手苏奕昕收获这枚世青赛的金牌了。58米41没有办法突破苏奕昕的59米32，中国队已经收获了女子铁饼项目的金牌，但是对于苏奕昕来说，对于年轻的她来说，还需要去完成最后一投，看看能不能突破自我。因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属于美国选手亚斯林梅西，中国选手加油，苏奕昕加油。旋转出手，这饼状态不错，漂亮，60米以上，这饼成绩是有效的，裁判亮起的是白旗，成绩首先有效，等待成绩测量，这一头如果在60米27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属于中国选手，漂亮，这一头61米06，中国选手苏奕昕以61米06的成绩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

0: 心，在这里收获了世青赛的金牌，而且他在这里是投出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也投出了今年 U20 的世界最好成绩。在和贾斯林梅西的这个世青赛竞争当中，可以说在心态上是完胜的一个状态。其实到最后一投，贾斯林梅西他的这一投成绩也还不错，上了58米，但是目测当时那个位置他是觉得有机会去冲击金牌的，所以说当时他的眼神也非常的凶狠，能够看得出来主场作战的贾斯林梅西他的这种对于比赛的态度，对于金牌的这种渴望。也正是这样的对手才能够成就中国队的这枚金牌，成就中国队的这次的冠军。再来看一下，这是女子铁饼项目的最终成绩单，苏翊鑫收获冠军，成绩是61米06。另一位中国选手马晨一收获第四名，遗憾地退出了领奖台的争夺。
1: 吃坏了，
2: 吃何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1: 吃何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胃整肠丸。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运动，随时开始。
13: 没时间，
14: 那就挤出时间。
15: 没条件，
16: 那就创造条件。
17: 偷偷加练两组，
18: 多拎两个，
19: 多走两步。
2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角度去看一下海沃德田径场。好，下面来关注的是女子跳远决赛。法国选手迪亚拉，她的第一次试跳，节奏不错，上板。法国选手杰里卡迪亚拉呢，是2007年6月份出生，本赛季跳出了6米38，这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 在女子跳远决赛当中呢，我们将会看到

中国选手郭思阳，他是第十位出场，他的晋级成绩在所有选手当中是排在第十位，本赛季跳出了个人最好成绩6米22。这是希腊选手米特罗普鲁，他在今年的室内场地跳出了6米45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成绩在今年的世界最佳榜单上 U20 的世界最佳榜单上也可以排进前十。另一位法国选手苏达图尼昂，哎，他的这一跳节奏不错，加节奏上板，这一步感觉没有蹬起来，6米34。6米34的话也可以平了自己的个人最佳。法国选手迪亚拉的第三次试跳，助跑加起速度冲起来，上节奏起跳，这跳成绩不错，今年的 U20 世界最好成绩6米52。此前的今年 U20 世界最好成绩呢是6米49，美国选手哈里斯和南非选手恩杜布埃泽两个人去共享的一项比赛，一项记录。来看一下，这是智利选手索菲亚·孔特雷拉斯，助跑冲起来，上板节奏能不能加起来？这跳一般。他在该加起来节奏的最后那几步，上板之前那几步呢，没有能够踩实，速度没有能够加上。这是起跳的时候速度转化不够的一个原因。来看一下克罗地亚选手内维亚福塔克，本赛季跳出过6米25，但今天还没有开过6米。哎，他的这一跳，这跳首先成绩有效，但是要想跳想去跳后三跳的话，这可能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中国选手郭思阳的位置是在第八位，四跳过后处在第八位，这个阶段呢还是有些危险。这是瑞典选手阿尔维林马尔姆，上板，这跳很一般。今天的状态呢，相对来说比较低迷，不像是能够跳到6米3，或者说有机会接近6米4的这种选手。上板没问题，但是起跳角度有点小，空中的动作没有完全展开。Thank you.

英国选手黛西斯内尔。黛西斯内尔能不能继续守住他前六的位置，保持节奏，上板加起来，这一跳看是不是踩线，果然他这一跳是长期无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的话，中国选手郭思阳是有机会的。这一跳就探出了一个斜尖儿，1.3厘米。接下来出场的这是匈牙利选手罗扎海吉。伯利罗扎海吉呢，在这个赛季跳出6.47米，曾经跳出过6.48米。现在他是排在第四位，有没有机会去冲击一下领奖台？这一跳整体来看他的动作还是比较轻盈，前面这个节奏冲得比较平稳，不是那种冲得特别快的。首先这一跳成绩是有效的，开始女子跳远的决赛。罗扎海吉来自匈牙利的选手，来关注法国选手苏达图尼昂。助跑速度很快，节奏能不能加起来，看他上板起跳漂亮，这一跳整个动作还是比较舒展的，但是呢是他自己很不满意，出发之前也给自己去加加油。那这一跳确实是起跳之后给人感觉节奏不错，但是空中自己的动作没有完全展开，身体呢还没有舒展开就已经落地了，上板没问题。英国选手斯内尔，黛西斯内尔的最后一跳了，节奏不错，上板，这跳也是受制于体能，体能对他来说呢，到了最后时刻很难再支撑他做幅度太大的动作。上板呢没问题，而且距离踩线还有10公分多。这个阶段中国选手郭思阳已经退出了争夺。

因为他最终的这个排名排在第八位，2米03，是今天他的最好一跳，也是在他这个排名位置，这是决赛的一个分水岭。他是6米以上，这条分界线，这跳哈，可以说最后时刻，罗扎海吉显得有一些信心不足，没有能够做完动作。有些遗憾的是无法冲击到领奖台区域了，没有办法去冲击奖牌。看一下瑞典选手马尔姆最后一跳上板，这跳有可能踩线，等一等，重新测量，果然马尔姆也没有办法让他的排名更进一步。接下来来关注法国选手苏达图尼昂，看台上法国队的队友包括工作人员都在给他去打拍子鼓掌，看能不能冲一冲金牌。速度冲起来，节奏不错，上板，这条落地位置还是近了一些，成绩虽然有效，但是没有办法更进一步。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他今天已经能够站上领奖台了，确实是非常兴奋。看一看希腊选手米特罗普鲁现在处在第二位，最好一跳，第二跳6米44，看他这一跳动作不错，上板，也是因为体能所限，他这一跳没有办法去继续突破。法国选手迪亚拉，杰里卡·迪亚拉在最后一跳跳之前，他已经确定可以获得金牌。当然，对于收获银牌的米特罗普鲁来说，尽管没有能够登上最高领奖台，但仍旧是值得去欣喜的成绩。跟他的教练非常兴奋地去拥抱致意。法国选手杰里卡·迪亚拉还要尽力的去完成自己的最后一跳，他现在的成绩是6米52，前面五跳只有两跳有成绩，第二跳、第四跳和第五跳都是成绩无效，等一等他的第六跳会不会突破自我。而且6米52也是今年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了，看他的这一跳节奏加起来上板，脚上应该有些问题，最后一跳是非常放松的一个状态，那根弦也没有必要继续绷着了，现在是属于他的专属庆祝时刻。杰里卡·迪亚拉在今天的前三跳就已经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而6米52的这一跳是今年 U20 世界榜单上的最好成绩，超越了南非选手恩杜布埃泽和美国选手特里斯坦哈里斯此前所并列的6米49的成绩，他把自己的最好状态留

留在了 U20 世青赛上。米特罗普鲁，希腊选手收获了一枚银牌，也是值得庆贺的成绩。他在此前的 U20 世界榜单上是排在第八位，今天也差一点就可以刷新他今年的最好成绩，也是他个人的最好成绩。中国选手郭思阳最终是6.03米的成绩名列第八位，决赛的6米分水岭。我们来看一看女子铅球的决赛赛场，这是刚刚比完女子铁饼决赛的贾斯林梅西又来比铅球的决赛。来看一下尼日利亚选手奥吉，杰西卡奥吉，他的这一投，他是今天决赛的所有选手当中的成绩最好的，本赛季也投出过18.50米，但是是在室内场地创造的。哇，这一投成绩不错，正好是砸在18米线上。尼日利亚选手杰西卡·奥吉呢，可以说是铅球赛场的焦点人物，在格拉斯哥的英联邦运动会上收获了一枚银牌，在3月份的室内赛呢，投出了18.50米，当时也是刷新了非洲纪录。这是决赛参赛运动员当中是唯一一个突破18米大关的运动员。厄瓜多尔选手昆诺内兹，这头17.90米，17.90米的话突破了他个人最好成绩。来看一下德国选手舍尔福，舍尔福此前投出了16.98米的成绩，也是他本赛季创造的个人最佳。是尼日利亚的名将杰西卡·奥吉，旋转出手，那么继续18米以上，非常稳定。德国选手舍尔福，看他的第二投，他是一直想要去冲击18米大关，

希腊选手拉法利杜，那处在第六位，按他的旋转出手，这头不理想，自己直接给踩掉了，踩到了这个托尔圈外的平台上。来看一下意大利选手纳莱索，纳莱索和贝纳尔迪斯，贝纳尔迪斯在今天最好的一头呢是15米19，也是他的上一头。乌克兰选手舍佩尔，这头也是不到16米。牙买加的选手阿布尔米尔斯，这一头感觉都没有完全发力，而且出手角度非常不理想，相当于是把铅球把这器械平着给推出去了。自己又给踩掉了。阿布尔米尔斯已经失去了在决赛当中的竞争的可能性。拉法利杜，是一个左手的选手，那他的这个旋转出手呢，出手这个角度还是太平，而像我们之前说过的那样，感觉这一头是把器械横着给扔出去了。杰西卡·奥吉，他的这个动作今天是从第一头之后往后就是收着头。舍佩尔来自乌克兰的选手，看他最后一头，哇，这头应该是砸在接近16米线的位置上，没有办法去冲击领奖台了。

巴莱索，意大利选手，看他的这一投，这一投有点过于随意了，自己投完之后也直接给踩了。德国选手舍尔福，看他的这头旋转出手，这头应该不到十七米，这头的成绩很难让他继续让排名上升。最后也是克服了体能的这种消耗，何雨潇呢最终是排在第七位。现在对于杰西卡奥吉来说，他的唯一威胁就是厄瓜多尔选手库诺内斯。而刚刚比完铁饼决赛的贾斯林梅西现在已经失去了对于领奖台的这种冲击的可能性。科内斯最后一投非常极限了，这一投其实非常接近十八米线了，最后一投成绩是无效的。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奥吉已经收获冠军，但是还是要完成最后一投的投掷。

0: 看一下 HR 级最后一投能不能突破自我，旋转出手，落地位置在18米线再往前，等待一下成绩测量。今天最好一投成绩是18米08，但是他个人的最好成绩曾经投出过18米50。之前英联邦运动会的银牌呢，是给他今年积累了足够多的自信，18米07，非常稳定的18米以上的能力。最后对着镜头说，赢下来还是非常轻松的。他是战胜了即将在俄勒冈大学主场作战4到5年的贾斯林梅西，而且战胜了库诺内斯等一众好手。在这个年龄段，对于杰西卡奥吉来说，绝对的焦点人物，也是绝对的领军人物。来看一下女子铅球决赛最终的名次，杰西卡奥吉18米08的成绩收获冠军，库诺内斯17米90，这是创造厄瓜多尔的国内 U20 纪录，17米90收获银牌。德国选手舍尔福是收获了一枚铜牌，中国选手何玉潇最终是名列第7，尽管没能投出最后一投，但是呢也在比赛当中是全力以赴。
1: 吃坏了，
2: 吃何味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1: 吃何味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味整肠丸。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

0: 城羊肉，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低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随着天色逐渐暗下来，海沃德田径场即将迎来今天的100米女子飞人大战和男子飞人大战。来看一下女子100米的决赛，女子100米决赛的第一道，这是德国选手艾玛格雷斯卡。第二道的这是瑞士的选手克塞尼亚布里，半决赛的第四名，11秒23的成绩创造了瑞士的 U20 全国纪录。第三道是牙买加选手特雷隆热，半决赛的总成绩排在第二位，跑出了11秒21。在第四道的这是意大利选手埃迪莫，埃迪莫在本赛季跑出了11秒14的个人最好成绩，杜埃拉埃迪莫。在第五道，这是东道主选手米亚麦克斯维，半决赛总成绩排在第一位，11秒13，他的双胞胎姐妹也在决赛当中。第六道，这是牙买加选手沙诺亚道格拉斯，这是美国双胞胎姐妹非常重要的一个竞争对手。在第七道的是另一位美国选手玛利亚麦克斯维，她的双胞胎姐妹米亚麦克斯维在第五道。在第八道的是贾迪埃马纽埃尔，来自圣卢西亚。第九道的是德国选手莱纳阿诺西利。女子一百米的比赛，可能赛前很多人的目光都会聚焦牙买加的选手道格拉斯，沙诺亚道格拉斯，他是世界 U20 组别的年度最佳成绩创造者，也是保持者。两年前利马世青赛上，在200米拿到了一枚铜牌和4x100米接力的冠军，今年是来到俄勒冈继续参赛。而向他发起挑战的是马克思维双胞胎米亚和玛利亚，瑞士选手布里也有机会。

0: 机会去冲击领奖台。
1: 对，
0: 比赛开始了，在第四道的艾迪莫处在领先的位置上，同时美国的麦克斯韦姐妹这个阶段也开始逐渐加速，道格拉斯被他超越，看最后的撞线成绩11秒14。11秒14来自第七道的第五道的米亚麦克斯韦，11秒14是收获了冠军。道格拉斯是收获银牌，11秒17，而意大利选手杜阿拉埃迪莫难以置信的，他是收获了第三名。第七道的美国选手玛利亚麦克斯韦是收获第五名，瑞士选手布里以第四名的成绩完赛，稍显遗憾没有能够登上领奖台。麦克斯韦姐妹他们的父亲高中时候是橄榄球赛场的跑位，母亲呢也是体操运动员，他们还有一个妹妹叫做麦迪逊麦克斯韦，这一家子都是运动员。这两个来自运动家庭的双胞胎姐妹在最终的决赛当中帮助美国队是收获了金牌。这一枪比赛第五道的米亚麦克斯韦，他的这种后程的优势，道格拉斯在后面的这50米跑得有点紧。麦克斯韦姐妹在左右两翼，其实对于道格拉斯来说都是一种冲击。而今天比赛开始之后啊，埃迪莫他的这个前半程优势可以说是非常的明显。米亚麦克斯韦在30米过后呢，也是对他完成了超越。麦克斯韦姐妹在 U20 全美锦标赛上是包揽了100、200的冠亚军，而米亚的个人最佳呢要比玛利亚要更出色一些，也就是今天的金牌的双胞胎姐妹，她的个人成绩要更出色，11秒04。接下来呢，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决赛也即将开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就是加里卡德，加里卡德是牙买加的选手，07年出生，6月份在牙买加的全国锦标赛上跑出了9秒93，也是今天决赛当中唯一一个曾经打开10秒大关的选手，也是在参赛名单当中最出色的运动员。他的9秒93呢也刷新了牙买加的 U20 全国纪录，而且在世界 U20 榜单上是并列第三位。上一届世青赛呢，这个项目他是拿到第6，今年的状态可以说非常的火热，有机会进一步的去提升自己的成绩。南非选手马尔科·费雷拉，南非 U20 历史上第三快的选手，他的目标就是在尤金去跑进10秒，本赛季跑出了10秒04的个人最佳表现。另外呢，美国选手泰特·泰勒今年呢也曾经跑出过10秒04，在今年的全美 U20 锦标赛上是100和200的双料冠军。在此前已经结束比赛的各位运动员这时候已经上了看台去关注着他们队友的表现，欣赏着男子100米飞人大战的决赛，等待着这枪冥想。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出发的是来自比利时的布莱特·奥迪奥拉，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跑出过10秒18，

第二道的这是博茨瓦纳选手瓦扎马塔库莱，在第三道的是英国选手杰克奥迪乔丹。两年前呢，他夺得了200米的铜牌，五月份在东京呢跑出了10秒07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四道，加里卡德，牙买加的选手，今年 U20 世青赛上唯一打开十秒大关的运动员。第五道，美国选手泰特泰勒，07年出生，美锦赛的100、200双料冠军，也是今天卡德的主要竞争对手。第六道，南非选手马尔科费雷拉，他的目标就是在尤金要破10。在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凯勒布朗，凯勒布朗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0秒12。第八道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选手罗斯利，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只有10秒30。在第九道的是斯洛伐克选手理查德·马哈塔，个人最好成绩10秒34。但是半决赛的分组呢，实力有些不均衡，有些选手在10秒3以上的成绩，放在半决赛第一组就很难晋级。这个项目的 U20 世界纪录是现在的奥运冠军，曾经的 U20 世锦赛冠军特伯哥所保持的9秒91，那是在2022年的哥伦比亚卡利创造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属于加里卡德，在牙买加的金斯顿跑出的9秒93。我们也共同期待一下这一枪的竞争。好的，比赛开始，加里卡德这个时候已经占据领先，在他身旁的奥迪乔丹给他压力，同时呢，泰特泰勒这个阶段已经处在第一位了，泰特泰勒全力加速，最后撞线9秒94，泰特泰勒成功破10，他战胜了加里卡德，泰特泰勒也创造了全新的个人最好成绩，加里卡德是10秒05收获银牌，南非选手马尔科菲雷拉10秒16收获铜牌。英国选手奥迪乔丹最后是名列第五，另一位美国选手凯勒布朗是收获第4。这场比赛在50米过后，双方的金牌和银牌选手，也就是泰勒和卡德两个人的相持阶段，最后还是泰特泰勒笑到了最后，给人的感觉是他在后程的跑姿非常的轻盈。要再次祝贺泰特泰勒在主场收获金牌。美国队是包揽了男子和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金牌，米亚麦克斯韦以及泰特泰勒。此前泰特泰勒从来没有打开过十秒大关，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就是10秒04，还是在本赛季创造的。而在今天决赛当中，他是突破了自我，比此前个人的最好成绩快了0.1秒。这枪出发之后啊，当时奥迪乔丹，我们通过这个角度看一下，奥迪乔丹的这个优势比较明显，其实和卡德两个人相持，但是这个阶段到了50米过后，我们看到卡德和泰特泰勒两个人的这个竞争逐渐是分出了胜负。泰特泰勒的加速频率和他在比赛当中这种放松的身体姿态，帮助他笑到最后，更何况还带着两条比较粗的项链去比赛。

另外一点可能要提到，就是对于加里卡德来说呢，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对于尤金这样的海拔、这样的天气，对他来说可能会觉得有一点过于凉爽，没有能够笑到最后，略显遗憾。不过呢，他也是曾经打开过十秒大关的选手，今年的 U20 世界榜单上还是他站在最前面，9秒93。奥迪乔丹有些可惜，没有能够坚持到最后，费雷拉在最后是冲上来了。最后泰德泰勒9秒94个人最好成绩，收获金牌。加里卡德10秒05收获银牌。马尔科费雷拉10秒16收获季军，最后一枚铜牌。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眼。

0: 清。
1: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
8: 拉肚子也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从品质到营养，
1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5: 能通血管，
16: 还能保心防意外。
17: 丹参保心茶，早喝。

0: 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个人全能决赛。在经过了资格赛之后，中国选手王子路和王琦分别是以资格赛第9和第10名双双获得了个人全能决赛的资格。这也是中国队首次在世界锦标赛的个人全能项目上有两位选手进入到决赛圈。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王琦，比赛项目是棒操。

0: 中国队选手王琦的棒操表演结束，个人全能决赛呢，选手需要在比赛中完成圈、球、棒、带四个项目，四项总分计入排名。这次呢，在经过了资格赛之后，两位中国个人项目选手王琦和王子路携手闯入个人全能的决赛圈，为中国队创造了历史。相对于集体项目，中国的个人项目成绩呢没有那么亮眼，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努力，中国队的个人项目成绩也在逐年提高。
1: Sie hat in einem Zitat gesagt, dass ihre Trainerin ihr wirklich ans Herz legt, einen starken Glauben an sich
0: selbst. 王琦是一个个人综合条件和能力非常强的一位运动员。先来看看他的这套棒操的分数，难度分是12.8，艺术分8.0，完成分7.8，得分28.60分。好，接下来将看到的是德国名将瓦夫洛梅耶夫的圈操。

德国名将瓦夫洛梅耶夫。本届世锦赛他的目标依然是在个人全能项目上挑战金牌，在四个项目上，他的刚才这套圈从难度上来看，跟球、棒和带相比呢，可能不算是特别突出。因为其实这名选手是拥有目前世界顶尖个人全能四项难度的一个运动员，像他的球，从资格赛他的球、棒还有带难度都是要高于其他运动员的，但是在圈这个项目上呢，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成套的难度更加的亮眼。但是个人全能他比的是四项总分。现在我们回放中看一下马弗洛梅耶夫刚才的这套圈操的表现，依然能够保持非常好的完成质量。这名选手参加的过往的大赛当中，他的完成分从来就几乎没有低于过八分，而且都是在8.5左右。相对来说的刚才这个圈的发挥不算是到他的这个最佳的状态，难度分只有12.1，艺术分8.2，完成分8.0，28.30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意大利队的名将拉法耶利的球操。

意大利队名将拉法耶利的球操表演结束，他同样也是本届世锦赛个人全能项目的奖牌争夺者。那么这次呢，世界最顶尖的个人全能高手都悉数来参赛，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德国的瓦夫洛梅耶夫，现在看到的意大利的拉法耶利，还有保加利亚队的尼克洛娃，这三位选手可以说是这次个人全能奖牌最有力的竞争者。每个选手都会有自己的，在四个项目当中会有自己特别强或者相对来说偏弱的一项。那么从刚才我们看到拉法耶

立的这一套球操啊，因为球操呢，从资格赛来看呢，最高难度可以达到13.4、13.5这样。那么拉法耶利这套球操的难度价值不算太大。运动员如果想获得更高的难度价值分呢，他需要在器械使用、器械难度上呢，尽可能多的去编排和执行。刚才难度分只有12.1，艺术分8.15，完成分8.05，28.25分。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另一位刚才介绍过的个人全能奖牌争夺者，保加利亚队的尼克洛娃。比赛项目是棒操。

保加利亚队的名将尼克洛娃。这次我们看到了世界锦标赛，可以说是在洛杉矶奥运周期的一场巅峰对决，世界顶尖的高手都悉数登场，提前上演了洛杉矶奥运会的个人全能奖牌的争夺战。德国、意大利、保加利亚啊，这三支队伍的个人全能选手，也就将成为我们在洛杉矶奥运会上争夺奖牌的最主要的关注点。尼克洛娃难度分13.00分，10分8.2，完成分7.8，29.00。截止到目前为止呢，这几位选手的成绩还没有过30。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瓦弗洛梅耶夫的球操，他的球操难度价值很大，我们可以欣赏一下。

东道主选手德国名将瓦夫洛梅耶夫。这名选手啊，球操绝对是他的一个强项，他对球的控制能力可以做到人球浑然一体。完成从他的这个，尤其是他的器械使用的熟练准确性，使得他这套球操不仅难度全部得到被承认，而且他的完成分会是非常高。刚才我们说的还没有选手在各个项目当中成绩上30，他这套球操足以过30分。要想获得个人项目，尤其是在个人全能的比赛当中，一位选手如果说你在4项当中有3项成绩过了30，那么就已经具备了上领奖台的实力了。这名选手在整个球的控制的过程当中，展示出了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熟练。好，来看一下分数，难度分高达13.4，全场最高；艺术分8.25，完成分更是高达8.4，30.05分。好，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这是他的棒操。

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棒操这个项目呢，它根据本身的这个器械特点呢，它和其他几项比，它的这个难度，就平均难度是最高的，它要高于球圈，甚至是高于带很多。因为带操，我们从这个资格赛来看和过往来看呢，带操最高难度想达到13分都非常罕见，但是棒操最高难度，世界顶尖选手的难度可以达到14.5左右。那么拉法耶利呢，是一个四个项目实力比较平均的一个运动员，他刚才的这套棒操的表现要优于前面在球操当中的发挥。要想登上个人全能的领奖台，四个项目首先能力要均衡，然后在赛场上呢是不容有失误。还不错，这个分数难度13.7，完成8.25，完成8.3，这个完成分仅次于刚才的

瓦弗洛梅耶夫，得分30.25分，这个成绩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到目前为止的一个单项最高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保加利亚的名将尼克洛娃的代操，代操是四个项目当中平均难度值偏低的一项，所以一会儿我们会看到选手可能水平已经很高了，但是难度分呢不一定能够过13，这是由他的项目特点来决定的。

尼克洛娃的带操表演接受。这名选手身材娇小，但是动作非常的快，就是赛场上完成难度迅速敏捷，而且呢力量感十足，所以他对带的挥舞非常有力，图案清晰，蛇形螺形非常清晰，没有出现那种带端的落地这种拖沓的这种情形出现。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像带操的世界顶尖难度也很难上13，基本上呢这次世锦赛来看在12.8、12.9左右，所以尼克洛娃这套带操的难度大概是在12.56左右，它的完成是非常好的，这名选手的完成质量也是世界顶级的。它是一个比较少见的在艺术体操项目上，它的这个身形啊比较玲珑的这样一个运动员，而且成绩还这么好，难度分12.5，完成分8.25，艺术分8.15，得分28.9。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中国队的王子璐，比赛项目是棒操。

中国队选手王子路这次可以和队友王琦携手进入到个人全能的世界锦标赛决赛圈，本身就已经是创造了历史。这一套节目呢，棒的发挥呢，还有尤其是在完成上啊，还有提升的空间。现在距离奥运会还有2年的时间，所以呢，尽早发现问题还是好的。刚才我们看到这套棒操它的完成啊，还是有一些瑕疵的。个人全能对运动员的综合能力包括体能都有很高的要求，因为资格赛就已经比了四套，在决赛里面呢再接着比四套，而且个人项目我们跟集体项目不能同日而语，个人项目竞争对手太多了。

0: 下中牧队的王子路刚才这套棒操的分数。难度分是12.4，完成分8.1，艺术分8.3，28.80，这个成绩目前暂列第10。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3: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4: 400100-6565。
1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6: 你好，大自然。
17: 你好，伙伴。
18: 你好，银河。
19: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个人全能决赛。下面要上场的是中国选手王琦，比赛项目是圈操。

中国选手王琦的圈操表演结束。这次世界锦标赛对他来说是一次全新的考验。他其实呢，在这两年参加的一些国际比赛呢，也比较多。那么主要是一些世界杯的比赛，所以呢，也积累了很多国际大赛的经验。这次能够进入到个人全能的决赛，并且呢，在比赛当中能够有这样的发挥，对他来讲也是一次历练。那么这也是我们国家在这些年当中，尤其是在这个奥运周期重点培养的一位个人项目选手。在圈这个项目的完成上，就是在整套动作的执行上啊，还需要再提升一些，主要是细节。28.35分，完成分7.95，难度分12.4。好，下面要看到是东道主运动员，也是本届世锦赛最具个人全能项目夺冠实力的选手之一，瓦夫洛梅耶夫。他的棒操难度在目前国际上是数一数二的。

Thank you.

德国名将瓦弗洛梅耶夫，不得不感慨，这真是一位艺术体操天才。他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已经到了恐怖的地步。大家可能刚才看完了他的球操，再来看这套棒操，你难以想象他怎么能够对一个不属于自己身

体一部分的这个球和棒能够有这么熟练、这么惊人的控制能力。这名选手的完成身体难度的动作的这个质量已经无需多言了，顶尖的。他有很多舞蹈动作的设计、编排和执行都是亮点，但是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就是他的器械使用的准确性和熟练性。照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洛杉矶奥运会艺术体操个人全能的金牌似乎也没有太大悬念。全场最高难度14.5，完成分8.6，也是全场最高，艺术分8.4，得分31.50。接下来看到的是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代操。

意大利队名将拉法耶利。拉法耶利在已经比完了前面的三项之后，我们来看一看他的球操。当时发挥的不算太好。那么除了球操以外呢，他刚才做的棒和现在我们看到完成的这套带操的表现都很亮眼。所以目前来看，他已经奠定了自己登上个人全能本届世锦赛领奖台的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因为四项已经比完了三项了。那么后面他还剩一项圈，圈是他的强项，他主要是要把前面的三项比好，尤其是刚开始我们看到的他的第一项啊，这个球操当时是出现了一些失误，这套带完成得非常好，难度不低。难度分12.4。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带操它要跟其他几个项目不太一样，它的平均难度呢没有到13的，所以不能跟刚才前面已经结束的棒操14.5去比难度。它的成绩是28.6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的圈，

保加利亚选手尼克罗娃。啊，这套圈操回放中可以看一下身体姿态，空中的姿势固定，圈在身上的长滚动，利用身体的不同部位作为轴，圈的转动和绕动，视线外的接，用手腕为轴，圈的转动，从圈中的穿过，这些属于都是属于这个器械难度。那你看他的分数，哦，第二，难度是3.5，完成8.35，艺术分8.3，30.1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王子路代操。

从服装到入场的行礼和步入赛场就位，都是非常浓郁的华夏风情。

中国选手王子璐这一套带操，从音乐的选择、动作的编排、舞蹈造型的设计，都非常的具有民族特色，浓浓的国风。那么对于运动员来讲啊，在赛场上首先他要完成的是难度动作，包括身体难度和器械难度，那么还要有完成质量，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带操呢，它本身这种器械啊，我们刚才可以看一下它的器械的掌控难度是要比较大的。

好，来看一下中国队的王子路代操的分数。刚才这套动作呢，还是有一些小遗憾的地方的。难度分11.8，完成分8.1，艺术分8.3，成绩是28.20分。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德国队的瓦弗洛梅耶夫的代操，前面三项之后，他现在成绩在领先，现在是他的最后一项，他的代操难度也是这次最高的，

东道主选手德国名将马弗洛梅耶夫完成了自己的四个项目，凭借刚才这套高难度的带操，显然这枚个人全能的金牌已经没有太大悬念了。在这四套动作当中，除了他第一套圈没有发挥出自己的全部实力以外，后面的球棒和带他都是以全场最高难度和最好的完成质量，使得他现在的总分可以遥遥领先。带操对于他来说呢，选手首先他身材高挑，动作幅度大，而且呢姿态标准规范，在这种基础上他去完成了带操，他的观赏性就极高。动作的准确性，抛接使得他这套带操也可以获得一个高完成分。难度分12.8，全场最高，就是带操的最高难度分。完成分8.45，10分8.4，29.65，这样他总分目前排名第一。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意大利对拉法耶利的最后一个项目圈。

意大利队名将拉法耶利的最后一个单项圈操结束，他的这套圈操已经顶出了这次比赛当中单项的最高难度。他的圈操哦，可以将近14分的惊人的这种难度驾驶。刚才比过的这几个项目当中呢，拉法耶利在球这个项目上呢，当时是出现了一些就是表现不算很出色，但是在第一项结束以后，后面的三项尤其是刚刚看到的圈是表现得越来越好，这样也可以帮助他稳住他目前的这个排名。主要竞争对手是保加利亚的尼克罗娃，尼克罗娃还有一项没有比，那么尼克罗娃最后一项是球，所以在自己一个比较优势的项目圈上，拉法耶利要全力以赴，因为这套动作的分数将决定奖牌的颜色。比完以后他如释重负，好，拉法耶利的圈操成绩难度分是3.9，全场最高的圈，8.35的艺术分，8.15的完成分，30.40分，这个成绩排名第二。接下来就要看一下保加利亚队的尼克罗娃最后一套球操了。

尼克罗娃最后一个项目球操表演结束。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几位选手啊，拉法耶利还有尼克罗娃，他们两个都是奖牌争夺者，球操这个项目上呢都不算是他们特别擅长的一项。所以呢，刚才我们看到尼克罗娃这套动作的难度和他的完成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完成分扣的不多，主要是难度。你要想上领奖，就比如说想争夺一个好的名次，他主要竞争对手就是要缩小跟拉法耶利的这个差距。两位选手都是在球这个项目上，像拉法耶利刚才是28.25分，那么尼克洛娃的球稍微好一些，但是拉法耶利刚才最后一项圈获得了一个高分，所以现在尼克洛娃跟拉法耶利去争银牌和铜牌，他们两个之间真的是能力不分伯仲，看总分的差别啊，各自有强项。难度分12.7，完成分8.3，艺术分8.25，29.25分，这样总分就是117.60，以0.05分的优势超过了拉法耶利，获得了亚军。获得冠军的是德国队的瓦弗洛梅耶夫，中国队王琦获得了第10名，王子路获得了第15名。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

0: 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以求之名，为诚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6: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我们想去看大海。
9: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0: 有点东西啊，
9: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0: 太懂了吧。
9: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8: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1: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9: 有事说话啊。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各位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2022赛季西甲联赛的第三轮。这一场比赛呢，是莱万特坐镇主场瓦伦西亚球场来迎战皇家贝蒂斯的比赛。双方上场的比赛呢，很快呢就会正式的开始。好，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双方上场的比赛开始了。今天的比赛呢，首先呢是由身穿浅色比赛服的皇家贝蒂斯呢来开球。上场比赛呢，他们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莱万特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两支球队呢，在前两轮的比赛呈现了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比赛的势头。莱万特呢，在前两轮的比赛呢，全都是客场作战，而本场比赛呢，也是他们在本赛季啊首次呢在主场来进行比赛。他们首轮的0-3呢输给了西班牙人，第二轮呢是0-0逼平了奥萨苏纳。在前两轮的比赛，球队呢是没有取得一个进球，累计呢是失了3个球。但是要知道的是，这支球队呢在跨赛季的比方主场的战绩还是非常好的，所以今天比赛呢面对实力更强一些的皇家贝蒂斯，莱万特依旧的有机会。皇家贝蒂斯呢在主帅佩莱格里尼的调教下呢，开局呢是非常完美的。首轮呢，他们在主场1-0呢是战胜了皇家社会，第二轮呢在客场1-0是战胜了巴伦西亚，而且呢前两站的比赛呢全都是零失球啊，而且呢取得2个进球，目前在积分榜上积6分啊，排在第5位。我们来看一下两支球队的主帅呢今天派出的先发。莱万特这边门将位置13号马修瑞恩，其他队员2号曼迪，23号马努·桑切斯，4号德拉弗安特，29号佩雷斯，20号乌里雷，24号迪亚戈·费尔南德斯，18号巴尔德利，7号场上队长布吕吉，9号伊万·罗梅罗和8号奥拉萨加斯蒂。皇家贝蒂斯的今天的先发呢是这样的：门将位置1号巴列斯，其他队员11号弗兰加西亚，其他队员4号德索萨，5号巴尔特拉，2号贝莱林，6号贝尔纳尔，21号马克罗卡，7号安东尼，22号场上队长伊斯科，19号帕特帕罗特和17号罗德里戈里克尔梅。这是佩莱格里尼呢今天呢所派出的皇家贝蒂斯的先发。莱万特今天上来之后呢，这2-3分钟时间啊攻得还是很猛的，而且呢取得了很好的威胁的进攻，

这是莱万特的主帅路易斯·坎塞罗。莱万特今天上来之后啊，前场呢实现这种高位逼抢。莱万特呢在主场的战绩呢是相当不错的，他们跨赛季的六个西甲的主场呢打出了5胜1平，还没有输过球，而且呢进了13个球，失了5个球，所以说本场比赛也是莱万特的在本赛季首个主场的比赛啊，看看他们的这个在主帅的调教下，今天球队能否呢被完全的激活。南加贝蒂斯，想往另外一侧转的没有自己的队员，还是走左路。现在呢，后场组织进攻，皇家贝蒂斯控球。落成中场防守的时候呢，莱万特这边呢是个4-4，这边在边路的摆脱，左脚，再交左路推，再塞直线可以传了，到后点，再往里传。中路防守很密集，打不透，还要往边路推，还是走中路啊。左路可以传了，大力呢传到中间。这种球呢，就是不传高球，而传这种半高球，要的这种球速。贝蒂斯呢是上赛季呢西甲呢最终是拿到第5，也是锁定了欧冠的席位。开局2连胜啊，对于球队的这个信心的增长还是很强的。今天比赛皇家贝蒂斯呢当然是整体的实力更强的一方，但是今天是莱万特的主场。莱万特抓住转换的机会，哎，摘出来了，向前小左路前插，带开防守球员，踩单车给啊，这球呢右脚一停的时候呢想连拼带过，但是这下呢力量呢用大了。24号第二个费尔南德斯，哎，这是佩莱格里尼，这曾经呢在中超呢执教过。比赛打了10分钟，双方呢都还没有进球，但是今天两支球队啊，上来之后这种进攻的态势啊，还都是比较猛烈的。漏，背身做机会，哎，这球啊机会出来了，背身回做，然后呢完成了射门，只不过射门这一下的时候呢，这个身体的重心啊没有能够完全的调整好。

路威四四二的防守体系，哎，瞄了一下，哎，现在可以看到莱文特整体的防线后卫线这个位置站得比较高。如果一旦位置站得比较高，而守门员距离这个后卫线的距离又相对来说比较远的话呢，就有这种长传球打身后的可能。你还是希望通过个人能力啊，最后没出界。裁判想哨了啊，示意的球呢还是出界了，是个界外球。

门将这边呢还是选择的先控，左脚先踢出来，洛城中场防守的时候呢，贝里斯这边呢是个4-3-3啊，比较清晰的4-3-3。长传球，头球回做，哎，机会有没有起脚机会？大门，哎呦，这是莱万特今天比赛打了13分钟啊，目前最有危机的一脚射门了。门将啊做出了关键的扑救啊，来看啊，长的，这一下啊不越位，然后头球回做回点。拿下来之后突然间的变向啊，到了自己熟悉的右脚啊，主力脚，哎，领一下之后呢直接完成射门，来自于伊万罗梅罗，这样的话莱万特角球，开进来直接到后点门球，所以说莱万特的这个主场啊还是啊不容忽略的。这球呢防守队员呢，因为在左路的有一名防守队员，可能有些球迷觉得这球呢如果要是分到左路会是另外一种选择，但是呢就是利用这个左边的这名防守队员吸引了防守的注意之后呢，他把在中路啊倒到了自己的右脚完成了射门啊，一次很好的选择。贝里斯直线中间有两个点，左脚吊球，比赛打了15分钟，贝里斯观看右脚开进来到球点，球点附近后点再往中间打，这球有越位吧，这应该是个越位球啊，本场比赛当着这把的主裁判布尔格斯，来看一下啊，哎，这下这么看好像还好，应该还是个越位球，要经过维亚的确认，中间是主裁判啊，两边呢是两支球队的主帅，这个时候莱万特的主帅也在赶紧的来看这视频的回放，那还是进球无效，好，这时候比分呢还是0-0。

这火油远端，右脚二十呢，走边路再推前点漏。哎，今天比赛我们说这个到了进攻三区之后啊，前点一漏，后点完成射门，前点一漏比赛你刚才打了这将近18分钟的时间，打完球已经2次了。就是我们说这个足球比赛防守端最重要的原则呢是安全，是吧？而进攻端呢是要敢于去冒险，制造这种意外。因为防守队员都在各自的防守位上，这种球你想能直接完成进球也不容易。开这球啊，过了门将，莱文特这边还有，哎，高了高了。这球呢，基本是原地的发力呢，内脚背呢往远角去斗。来看一下，这球也是好球，也不越位。胸部卸下来之后呢，过掉了门将，走打门的时候呢，在防守队员啊，这只将球呢打了出来。防守队员呢充当了这个门将的角色，只不过这次没有用手啊。哎，这球呢是球队的中后巴尔特拉将球打出来。比赛打到现在，射门数上莱文特有5脚了，而贝里斯到现在呢还没有射门。这也完全反映出了莱文特呢在主场这支球队的进攻的欲望啊更强。传进来，角球，角球数明显是2-1。打进来门将的，然后迅速的向前寻找这种转换的机会，马上快发。哎，这个时候呢没有这种反击的机会，莱文特的队员都已经回到各自的防守位上了。身后，哎，这球解围啊，没有踢到啊，也够危险的。底角的解围踢空了，球打进来，头球。哎，基本上你看贝里斯两个点球，两个这个角球都是发到这个点球点附近。这边再传进来，头球，门将的。马修瑞恩。

里斯宅，九门将下来压迫，快速的压迫，还是要到自己的左脚，哎，手球了。这下看来是比较明显的，在直线身后，他身后往中间打，哎，又是角球。四号，这是贝里斯的中卫德索萨。这个角球，角球开进来，这个终点头球有了，莱万特呢取得了比分的领先，进球点是阿德里安德拉弗恩特，哎，这是第三次角球的机会啊，莱万特终于把握住了，比赛的第23分钟将场上比分呢变成了1-0，这是本赛季呢他们所取得的第一个赛季的进球，也是第一个主场的进球。来看一下啊，角球放了当中，这边呢也是啊没有能够盯防到德拉芬特，前点亮帽顶，这就啊顺势啊头球一蹭，奔着后点而去。

做。来看，再推，好球，肋部，左脚打门，这球打脚近角啊，角球。这球李克尔梅。角球这边呢开进来，头球攻门，马修瑞安呢将球没收，这球呢顶得比较正。这是回放刚才在比赛开始阶段的时候呢，皇家贝里斯那个越位进球，

他就给的不好，一个二分之一球。好球，背脚背，漂亮的个人摆脱。里克尔梅右脚再传起来到后点，下来的二点球，外围尝试打一脚，贝里斯的反击啊也来得极其的迅猛。

犯规了，给了贝里斯的前场任意球。

左脚传进去到后点，哎，这下后来队员没有能够将球呢摆到中间。但是丢球之后呢，明显感到皇家贝利斯现在现场开始抢了。哎，先控下来，火药伸手要长的接长传，左路，哎，先拿起来，辩论的一 v 一，边后卫过来接，局部的二打二，这边形成三打三，好球。嗯，解围这球啊不够干净啊，球权呢用了贝利斯拿到，内部在文人堆里抹，打门，哦，有了，一比一平，巴尔塔拉将场上比分呢扳成了平局。这球完全是在于莱万特的防守队员第一下封堵出来之后的解围呢不够果断，又给了皇家贝利斯这种二次进攻的机会。将球的打入，一比一平。丢球之后，皇家贝利斯呢是展开了疯狂的反攻啊，反扑。哎，这下就是第一次的这个解围啊，不干净，不利落。巴尔特拉后面赶上来之后呢，他正好呢是正对着球门，可以完成一脚比较从容的推射。好，现在呢35分钟，双方呢一比一平。

长的。里克梅，转向弱侧，推直线，要倒三角，第一下没给出来，角球，然后弗莱林，弗莱林呢现在已经是长发飘飘了，看这个球啊，卸得非常漂亮，站住角球。再传进来到后点，那修睿恩呢将球没收。

二西两转，看看这球，贝里斯，贝克梅，左脚传，贝莱林在跑位，这个球想走两人中间不犯规，就在外面这球不犯规。安东尼，这边抹进来了，还有门球，伊斯科的个人的这个小技巧摆脱能力非常强，这球段还是吹了。还是吹了一次课，一个背后推人，但是你看在狭小范围之内的这种控球能力，比赛来到42分钟，

好，那到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

主裁判这边的坠球恢复比赛。上半场比赛上定补时五分钟，还是长的这种斜长传，一下先拿下来，右脚往内线走，背部漏，直接传，好球让出来转换的机会，看看莱文特，三个人上来围啊，球权呢给了贝利斯，这球吹了莱文特的手球，倒地之后呢将皮顿的抱住，手球犯规。罗梅罗这球传短了，莱文特的机会，直接一脚，哎呦，吊射，小让比分2-1，这是巴尔德利，贝里斯队啊自己呢在后场的传球呢出现了失误，巴尔德利呢看到门将的站位呢比较靠前，一脚提前观察的吊射，莱文特现在2-1领先于皇家贝里斯。

我来看一下啊。哎，这个贝莱林呢，在将球转给自己的右中卫的时候呢，给轻了。巴尔德利呢，将球断下之后呢，提前做出了观察，门将的站位呢靠前，一个轻松的一个搓射，这球很精准。这样的话，莱文特现在2-1领先于皇家贝里斯。贝里斯打长的，犯规了。这就是贝莱林之前呢在英超踢球，

人生大身后，李开门再追，走路，格林姆给，从左路呢倒到右路，做，伊斯科给，角球，贝蒂斯的角球，伊斯科的角球，开进来，头球后点来了，里克尔梅。这球不越位啊，2-2。李克梅呢在后点一个头球接力啊，将球顶入。两人球队上半场比赛在上庭补时阶段还各进一球，目前比分2-2。这个球呢，伊茨科的角球开到球点球点附近之后呢，罗卡，对，罗卡的第一点，然后这一下后点的里克尔梅呢瞄着防守队员在跑，这下应该也不越位，头球的接力将球呢顶入。这个角度再来看，对，23号呢突在最后面，上半场比赛最短补时5分的时间已经到了，两人球队现在取得的一个进球都有一次啊是通过角球的机会。两人球外围瞄一脚远射，

在身后给了一两清了，好在还有大门马修仁关键的扑救啊。上场比赛又给了贝里斯最后一个角球啊，安东尼左脚的外围失射，

球打进来。哎，这几个角球呢都是发到点球点附近。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呢是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两支球队的是战成了2-2平，而且呢都有通过角球啊进球这样的方式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1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1: 超视力不一样，
1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就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8: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3: 凯迪仕智能锁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2026-27赛季西甲联赛的第三轮，莱万特在主场来对阵皇家贝蒂斯，马上开始下半场的比赛。上半场比赛呢，两支球队呢战成2-2平。下半场比赛由身穿深颜色比赛服的莱万特来开球，他们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皇家贝蒂斯在下半场比赛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呢是战成了2-2平啊，一共呢是打入四个进球，而且呢其中有两个进球呢都是发生在伤停补时阶段。下面呢，比赛一上来，莱万特这边呢一个人员的变化，佩雷斯呢被换下，上场了托里安。莱万特这边呢还是个四后卫啊。门将呢长的直接呢找身后，大家看这个找的是什么呢，就是找的门将和后卫线之间的这片空档。所以说呢现在呢我们经常讲这个足球比赛不是三条线了，足球比赛呢现在是四条线，门将呢也算是一条。叫火妖，哎，转，再往里传，胸部卸下来，再给，先拿，冲一个，哎，转身，

亚历山大呢，现在2-2。当特防守了维斯4-2，还是通过这种斜长传，底线卸下来，给直线，再转身右脚，肋部，传后点头球，哈哈哈哈，这球顶天，是给越位了这球。帕罗特，来看啊，帕罗特突然间的前插。这球要是没越位的话，这球顶偏了，可太遗憾了。身后，兰特又是角球。瓦尔特拉呢，在上半场比赛曾经还帮助球队呢取得了第一个进球。看看这个手势啊，是发哪个点？前中后哪个点？终点，贝莱林转身位，

的后场控球，给出来，北辰回做，再向前，啊，这下不好。节奏呢还是空下来，外围尝试打一脚，比较尝试，北辰回做的力量轻了，然后马上起脚高位抢，推迟了，没给。外脚背，这颗没。哎，带开防守队员，这边呢传。这球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边后卫啊，边后卫的一个前插之后呢，带开了防守队员，吸引了防守队员的注意之后啊，这颗没呢才能够完成这脚传中。直线，林平带过，两个快发，李斯科。

有了推，哎，给得很舒服，再直接给机会打门，哎呦，门将这球呢也是将球扑了出来啊。阿拉萨加斯蒂左脚，哎，又是给了角球，蓝色的角球，角球开进来，投出空门，哎呦，哎，看这球，有了，有了，3-2，布吕吉将球呢顶入球队的队长。这样的话呢，下半场比赛开始10分钟，莱万特再次是利用角球的机会啊，打入一球。

这个是现在比赛到目前为止莱万特三个进球啊，两个都是角球。这第一下应该就已经进了，这个角度再来看啊，头球，对，这下球的整体已经先越过球门线了。所以莱万特这个主场啊，其实不好踢啊，贝利斯不好踢。

看到这个时候呢，伊斯科被换下了。德莱格雷尼这边呢也是啊，抓紧调整。伊斯科被换下，上场了福尔纳尔斯。到另外一侧，贝莱林套给贝莱林传，零球直接传，

进来，一直内切，左脚啊，外围这个在球门区内罚球区内啊抽了一点。

刚才除了伊斯科被换下之外的话，此外帕劳特也被换下，上了库球二人。

没事。

这个时候比赛呢打了一个小时，贝里茨，哎，莱文运动员迅速落位，啊，这球这么踢有点累了，安东尼呢想连停带过啊，也贝里茨的队员呢也，莱文运动员不犯规，哎，这一下应该是个报复动作啊。看一下啊，啊，这下，后面有一个挥手臂的这么一个动作，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主裁判呢还没有出牌，边换人，贝里斯这边巴布加西亚和德奥萨要登场，换下马克罗卡，好，同时下场呢还有罗德里戈、里克尔梅，左脚一切，哎，这球被莱林做出来了，转身实际上是个好选择，但这个时候呢，因为他看不到自己身后的情况，一个是通过自己的提前观察，再一个的队友呢要提醒背后有人还是没人，拉宽，被莱林直接传向前，啊，这球给大了，那球员呢将球没收，这球是不是有无球犯规啊？巴布加西亚应该有个无球犯规，我们来看一下，主裁判掏牌了，哎，给了巴布加西亚一张黄牌，这个角度再看看啊，啊，有一个挥肘的动作，主裁判出示了今天比赛的第一张黄牌。

格莱林这边呢上硬度，外脚背给过来了，传又是界外球，莱文特的界外球，哎，第二个费尔南德斯啊，他是一个右脚队员呢踢左路，第二个刚才这个外脚背啊很精准，得了，德拉凡特要大力传球了，直接来像角球一样远，转身过来给，哎，机会大门，哎呦，有了有了，布里吉这个球呢是打到立柱上之后呢正好弹到了布里吉的脚下，布里吉呢在刚刚那个进球过去了15分钟之后啊完成了自己比赛的梅开二度，莱文特现在4-2领先皇家贝蒂斯了。来看一下啊，不越位，好球，这球外脚背的弹射打到立柱上正好弹到了布里吉的脚下，莱文特4-2领先皇家贝蒂斯，来到70分钟，这边莱文特也要换人了，维克托加西亚和埃勇站在场边，地下第二个费尔南德斯，中安下场伊万罗维罗，7:1，场上比分呢4-2，莱文特主场领先于皇家贝蒂斯。

转出来了，往左路推，边后卫快速的前插，这球没有点啊。等于选择自己打，门将呢先打出来，接下来，哎呀，左脚再往远点去兜啊，高了，库里吉，阿布德登场，皇家贝蒂斯这边换人，换下了法昆多贝尔纳尔。

0: 比赛到现在打了82分钟，
1: 再往里传，
0: 贝里斯现在2-4落后于莱文特，主场作战的莱文特。真能抢啊！好，这个时候呢，莱文特的队长布里吉呢被换下。今天的比赛呢，他完成了梅开二度，帮着球队呢打入了2个进球。换下场上队员的是帕科·赫特斯。要找身后，犯规球，第二助理裁判呢摇旗示意。哎，克莱这球呢，手上确实有动作的。裁判想算了，出牌了，给了托雷一张黄牌。这样的话呢，贝里斯呢获得了一个位置不错的，这个明显有一个抱摔的动作啊，贝里斯呢获得了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的机会啊，这球进射程了。可以打也可以传，但是呢直接射门可能是第一选择吧，角度呢稍稍的偏了一点点，右脚队员呢可以选择的这个角度呢会更大。他是准备了传球，马修人一下呢将球呢双球先击出来，佩莱林倒地的铲球，再传角球，贝里斯的角球，背向，传，要求人，这球倒很巧啊，踢的。插好脚。

给了弗朗森，

0: 冲。
1: 往北走路。给他弱侧。

找个转化的机会，向前，本来林亮在看，在四名队员的包夹之下，完成了一脚比较远的、力量又不大的射门。来到了下半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受到机会方面8-7，好，下半比赛要补时6分钟，进入到下半比赛的伤停补时。越位了，北戴琳

下面比赛的暂停补时。现在呢，6分钟的补时时间过去了将近2分钟，莱文特现在还有2球的优势。

将球抢下来，

左路右脚，还是走外线？哎，球还没出。再传进来，

0: 那球员稳稳地将球抱住，
1: 布里奇今天比赛呢，包场球队呢取得两个进球，

再传进来，头球，哎呦，要进了！进球队员是阿拉萨加斯蒂，接埃勇的传球，在最后时刻啊，将场上比分的定格在5-2。莱万特今天的比赛在主场真的是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尤其在下半场比赛，上半场比赛双方战成2-2平的情况下，下半场比赛莱万特再进三球，完全显示了球队呢在主场的这种求胜的欲望呢非常强。最后时刻又终结一个绝杀，也是头球蹭后点，莱万特下一场的比赛呢将会去到客场呢来对阵马拉加，而皇家贝蒂斯的下一个比赛呢将会主场对阵皇家马德里。

塞内部，内蒙传进来，两人再开，还是给内部，小内切没有成功。老甘托前场三打二，三打三给过来啊，哎呀，这就给到身后了，没有了。好，这会儿主裁判呢吹响了中场哨，在这场西甲联赛第三轮的比赛当中，莱万特呢是最终5-2战胜了皇家贝蒂斯。这场比赛呢，两支球队呢上半场。

比赛啊，各取得两个进球，而且呢，在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啊，每个球队都取了一个进球。哎，今天比赛的 MVP 呢，也是给了布里吉，这也是莱万特的队长，他在今天比赛中下半场比赛帮助球队啊连进两球，完成了梅开二度。好，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本场比赛的转播，我是李晨明，下场的比赛我们再会。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

0: 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三人篮球世界巡回赛洛桑站的比赛转播。来到决赛的两支球队分别是来自德国的波恩队和来自立陶宛的劳动马里斯，现在正在介绍的是双方的球员。左侧是波恩队，右侧是劳动马里斯。照例还是赛前有双方的出场仪式。首先出场的是三号西迪贝卡姆，八号米洛什约万诺维奇。一号是丹泽尔·阿吉耶曼，最后登场的是四号法比安·吉斯曼，这是波恩队的四位球员。现在登场的是劳动马里斯，二号伊格纳斯瓦伊特库斯，六号是马里尤斯乌祖皮斯，三号是埃瓦尔达斯德如吉斯。七号奥雷利尤斯福凯利斯，这边的赛前还是裁判员来通过掷硬币的方式来让运动员们来选择谁先进攻。德如吉斯，这是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和场均得分。一号是阿吉耶曼，世界排名第39。三人篮球呢，确实现在整个的推广也是更迎合了现在的社交媒体，包括也会给运动员们有更详细的资料和信息介绍。这是双方的主要进攻点，一分球的命中率，两分球命中率。

能看得出来呢，德如吉斯还是非常擅长两分球的，23%的命中率，这个在三人篮球比赛里的命中率可不算低。两支球队呢都是属于三人篮球体系里的高水平的球队，所以能够在洛桑站会师决赛也体现出了目前他们两支球队的状态非常出色。上来的房子就非常紧啊。那么屏幕左下角呢，两支球队的所属的国家比分，灰色色块是犯规数，上方这个倒计时呢是比赛时间，10分钟的比赛时间，先拿到21分的一方获胜，没有拿到21分的一方呢，他们将会通过得分更高的一方来决胜。这次的整个突破啊，还是速度非常快啊，第一步直接甩开了防守。二次进攻，双方都在开场很快就适应了比赛节奏。那这次防守还是保持得很好，一直在进攻球员的身前。一个背掩护，普凯利斯，乌祖皮斯接球再找，但这球被识破了，来到篮下，没有太好的机会。吉斯曼呢是有比较出色的个人支配球能力了啊，所以他这一点呢可能会有更多的个人终结。国恩队一上来呢就在内线连连做文章，但很快的劳东瓦里斯也是能够很快的还以颜色。外线直接选择远投，因为外线的分值会更高，但是难度也很大。反跑机会不错，顶开防守造犯规，获得了罚球的机会。瓦伊特库斯上罚球线，获得了一次罚球的机会。

想要去通过空切，但是没有找到特别好的机会，篮下再造犯规。德鲁吉斯呢，他在篮下通过虚实的晃动来骗取犯规，很可惜罚球效果不好。啊，这一下还是篮下的拼抢非常激烈，啊，在不断的补位、挤靠，而且防守呢也能及时到位。啊，整个补防的意识非常好，他的这一下可能还撑了一下大腿的后侧。像来自立陶宛的劳东马里斯这支球队啊，他阵中像普凯利斯、德鲁吉斯这两位都是在巴黎奥运会上帮助立陶宛队获得铜牌的球员啊，所以他们的世界大赛的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篮下的进攻再进，目前呢在暂停到来之时啊，比分是5-4，湖人队暂时领先一分。今天这场决赛呢，打的是非常的焦灼。

高难度的出手，这球因为已经是防到了进攻时间的最后一秒，没有太好的机会。

这场比赛很明显啊，就是在篮下的争夺会显得异常的激烈，无论是本身身高身形较大的队员在篮下的起跑，或者是突破之后的处理球啊，就是篮下想要轻易的打进一分是非常困难。好球，位置挤住了，漂亮，这球真是完全体现出了自己的身体能力。在巴黎奥运会呢，德国队并没有进入到最后的参赛序列里，

你像塞尔维亚、美国、立陶宛、中国、荷兰、法国、拉脱维亚跟波兰啊，这是参加到了巴黎奥运会最后的正赛比赛里。压到最后三秒钟的出手，还是有非常好的终结手感。德鲁吉斯，好球，给的不错。压哨出手，直接甩篮下，这球转换，哇，想要拔起来扣，但是没有打进。裁判员判罚了犯规。吉斯曼的身体条件确实很出众啊。两人球队的风格特点还是各有特色。德国队呢，他年轻，速度快，冲击力强。立陶宛呢是身体对抗比较出色，而且经验很丰富。德国波恩队呢，他是主打吉斯曼这一点。那立陶宛队德鲁吉斯的经验更丰富。现在虽然说呢，德国暂时没有在奥运会上有太好的机会，但是他们目前的整个青年体系，有很多的人才涌现出来，包括在五人制篮球的比赛里，德国队目前在世界大赛总是能取得不错的成绩。又是长驱直入的一次暴扣，充满了身体天赋啊！丹泽尔、阿吉耶曼突进去就是一个暴扣。球队的防守还在提升强度。好球啊，简单的挡拆，非常清晰的执行。好球，对抗的强度还在不断升级。德鲁吉斯想要轻易的通过也没那么简单。现在双方的犯规数都已经满七次了，满七次呢，现在就由之前灰色的色块变为了黄色的色块。从七次开始再有犯规就要执行罚球了。伊万诺维奇的一发命中，所以比赛打到最后阶段，控制犯规也很重要。

因为现在双方只要是防守犯规，就会给对手罚球。罚球呢是边休息边有轻易涨分的机会，看三分，看两分。完成一次抢断，再给篮下，漂亮！这转换能力是非常强啊。四号的法比安·吉斯曼确实身体天赋惊人。今天呢，来自德国的球队波恩队，他们就是在抓转换啊，在跟经验丰富的劳东瓦里斯去拼转换、拼速率。他们这种出球节奏很快，来到篮下一对一，有身高的优势，直接起来扣啊，有一个拉拽篮筐，这球拉拽篮筐，裁判员认为进球无效。

又是无球端的一次犯规，直接吹了违体。现在对抗持续升级，吹的七号普凯利斯在转换当中的一个推人犯规。

现在因为呢，劳动马里斯啊，他遭遇的还不光是比分落后的危机，他现在遭遇的是犯规的困扰。他现在十次犯规呢，就只要犯规就让对手有两罚一掷的机会，罚两个球还有球权。那在这个形势上，对于波恩队就比较有利了。哇，又拿到一个篮板，可惜没有补进。现在劳动马里斯是要跟时间赛跑，并且要精准的控制自己的犯规，掩护没有挂开一对一个人能力了。还是抓转换啊，拦下吉斯曼这一点无解，晃不开空间，这就非常麻烦，完全无法摆脱防守人，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直接掉篮下，又要强起吗？场边呢是队友在指挥，让拉开这个球，直接要两分，两分球突施冷箭打进了。阿基耶曼今天啊也是里突外投，接连砍分。底角，两分球没有还上，现在形势对于劳动马里斯来讲比较困难了，有点跟不上比赛节奏了。现在差了11分，两分钟啊。比较快，而且现在波恩队有一击致命的机会啊，十九分的赛点了，就是要两分，差了一点点。现在劳动马里斯呢也是要去抢两分，不然的话时间不够了。所以从整个的形势上来看，波恩队是完全占据主动，空中接力，再次展现自己的身体能量。法比安·吉斯曼在有身高和力量的优势之下，速度并不慢。

篮下的强攻，比赛结束了。在还剩一分十八秒的时候，来自德国的球队波恩队是打爆二十一分，提前结束了比赛。啊，恭喜来自德国的球队波恩队！这场比赛呢，他们确实打得更为主动。啊，场上的三名队员，整个四人的轮换是非常的有效。而老拉的劳动马里斯在今天这场决赛里并没有给对手带来太大的压力，他们的进攻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只拿到九分。这场比赛让我们记住了年轻的吉斯曼在场上是活力满满，一次一次的去轰炸篮筐，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再次恭喜波恩队获得比赛的胜利，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0: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0: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滴滴好油，品味农业花生油，值得信赖。胃丸满闷不思饮食，面黄肌瘦视物不明，喝滇野熊胆酒，清热明目平肝利胆，采云南药业，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记忆新宝堂。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3: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2: 口服味甜，请认准顺胜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
4: 立白感恩欢购节
5: 来了，
4: 立白大师香氛
5: 真香，
4: 立白洗洁精
5: 不杀手，
4: 立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5: 真划算，
4: 还得是立白。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赛艇世锦赛的比赛转播。我们现在看到的项目是轻量级女子双人双桨的最终决赛。
11: Greece, Mexico, Peru. Attention.
10: 好，比赛开始，2000米的航程，6条艇来参赛。从1道到6道，分别是巴拉圭队、巴西队、突尼斯队、希腊队、墨西哥队以及秘鲁队。起航的桨频，秘鲁队刚才一度桨频达到了48左右啊。本场比赛将由王坤元为您带来解说和评述。作为参考，该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40秒47啊，所以呢，这一枪比赛大概会在6分45秒上下结束。平常我们说一个项目的最好表现称之为世界纪录，但是由于您能看到啊，赛艇包括皮划艇啊，都是在这样室外的公开水域举行，所以水文条件、天气条件都会对比赛带来很大的影响，这就使得这一个项目并不设置有世界纪录，但是是有世界最好表现的。镜头现在给到特写的是5航道的墨西哥队，两位选手分别是埃里玛利亚瓦伊拉马杜埃尼亚以及队友梅丽萨马尔克斯。对于这个比赛来说呢，总共是有4个500米。比赛其实真正的考验往往是在中后段啊，特别是第3个500米可能会对比赛带来相当大的这种战略级的影响。目前排在第2的是希腊队。希腊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组合，这是 U23 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并且呢进入到成年组比赛之后表现相当好，在欧锦赛是拿到了银牌。这个项目其实呢，去年世锦赛咱们中国队是最终的冠军获得者，邹佳琪和傅玲是卫冕冠军，但是这一次呢我们并没有参赛。今年的比赛是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具体的位置是在波斯班湖赛艇场。这个场地可以说是历史最为悠久的赛艇场地之一。这个当时是在1936年竣工的，当时是在大萧条时期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然后紧接着到了1937年就举办了欧锦赛，再到现在呢。不算上这一届，之前是举办过2届世锦赛，分别是在1977年和2014年。这一次是在时隔12年之后第3次举办世锦赛。

第二个五百米结束，现在墨西哥队这条艇今天整个艇的状态相当好啊。图中大家来看啊，这个俯视图看得很清楚，每一桨啊前掏很有力，桨幅非常的出色，这就使得他们能够以目前您能看到啊前四条艇当中最慢的桨幅维持第一的位置，而且呢行进到中后段的时候，他们的优势也是超过了两秒钟的优势，基本上就是能够赢一条艇的距离了。希腊队始终处在第二的位置，看看他们会不会在最后的这个五百米有动作。因为赛艇这个项目和皮划艇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就是赛艇啊船头向前这个没问题，但是选手们呢是背朝着终点线的，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一方面啊这个划的直很重要，另外一方面呢领先的艇其实会占据更多的观察上的优势。你看现在对于墨西哥队来说啊，就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身后哪一条艇威胁更大，他们是不是有全新的战术布置，然后以此来去调整自己的战术，以逸待劳。我们能看到刚才说话间比赛进入到了五分钟，现在呢排在第二位的希腊队在发力啊，桨频很明显的比墨西哥队要做得更快。墨西哥队现在的优势大概是半条艇到四分之三条艇左右。前三名已经是相当鲜明的拉开了，但是三和四可能还需要啊，即便是带着这一个透视的视觉差，三四名差别也是比较明显，前两名之间的秒差是在两秒钟之内，二三名之间差距就变大了。实时的航速，墨西哥队还是最快的。突尼斯队目前排在第三位，第一名到第三名之间啊，这个彼此的差距都是在十米上下，三四名之间要差出来也是十米。墨西哥队再次把桨频带起来，希腊队在第三个五百米进行冲刺的尝试，现在还在努力的往上赶，这得看墨西哥队能不能撑住。考虑到他们刚才前面的桨频，其实现在应该体能上还是有余力的，应该能够顶住。希腊队后面的一千米其实还是相当的积极。墨西哥队啊，大口的呼吸，以此来配合自己的动作，还是能够建立基本上一条艇的优势。这个画面是带有一定的这个视觉透视的误差啊，其实两条艇的差距您能看到还是在超过五米的啊。最后通过终点线，墨西哥队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希腊队拿到的是第二名，突尼斯队拿到的是铜牌。突尼斯队呢去年是亚军，世锦赛从来没有能够拿到过金牌，这次又是站上了领奖台。墨西哥队显然对这个成绩是相当相当满意的。希腊队7分12秒05完赛拿到的是银牌。我觉得这一枪比赛墨西哥队比的是相当的清楚啊，就是一上来利用自己的高桨频先把速度带起来。我们应该当时还记得他们最开始起航阶段这个桨频接近50次啊，有了优势之后，其实比赛的中后段他们一直是在守着自己的优势啊，对手加桨加得快一些他们就跟得快一些，对手处在巡航的状态他们就跟着巡航，应该说是非常好的利用了自己这个十米左右的优势。对于所有的赛艇运动员来讲啊，最重要的比赛毫无疑问是奥运会，那除此之外呢，世锦赛就是他们最为看重的比拼了。另外我们也能看到现在赛艇这个项目的发展在拉丁美洲进步还是相当快的，因为相对来说呢皮划艇上比较出色的国家可能还是以像欧洲为主，包括像澳大利亚，包括新西兰，这个水平相当高。而在赛艇里面啊，拉丁美洲的这些队伍现在是能够站在世界的最高处的。

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项轻量级女子双人双桨最后的决赛成绩，墨西哥队第一，希腊队第二，突尼斯队拿到的是铜牌。接下来呢是同样的项目，变成了男子组轻量级男子双人双桨，这同样也是一个奥运项目。我们看到一航道的是东道主荷兰队，荷兰队目前在赛艇项目当中应该说是相当出色的。您像是去年的世锦赛在咱们中国上海举行，当时呢金牌榜排在第一的就是荷兰，所以这一次呢坐拥主场之力啊，荷兰队肯定是想要去相当程度的要发发力的。第三航道是乌兹别克斯坦队，乌兹别克斯坦队两名选手是今天场上六条艇当中绝对的老将啊，其中一名选手参加过两次奥运会，那世锦赛的参赛数字的话也是比其他的选手要多很多。今年这一枪的比赛我觉得悬念还是相当大的，因为去年的前三名啊，今年呢都没有来参赛，这样的一种开放的竞争格局对于很多年轻的跃跃欲试的这些选手来说，这就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六航道我们看到了来自于印度的组合罗希特，罗希特和他的队友乌贾瓦尔库马尔辛格，这个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05秒33。比赛开始。赛艇项目呢，相对于皮划艇来说，我们说说他们的异同吧。那相同点，显而易见啊，这都属于是水上的舟艇竞速项目。那不同点的话，比较突出的啊，一看就能看得出来的，就是赛艇选手是需要背朝着终点线来去行进的。虽然现在赛艇也多了一些，像是今年9月下旬将会在咱们中国进行的赛艇短距离冲刺赛之外啊，其实绝大部分的国际比赛，包括奥运会，采用的还是这个固定的2000米的赛程。而具体的区别就则在于这个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四个人还是八个人，有没有舵手，一个桨还是两个桨啊，是采用这样的区分方式。男子组的比赛可以说得上是齐头并进啊，目前来看的话，居中的这一条艇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比赛呢才进行了也就是1/4左右。来看第一个500米的计时，乌兹别克斯坦1分32秒07，领先哇，第二名到第四名之间的差距非常小啊，5、6名稍有落后，但其实也是可以追赶，而第一名现在领先优势，第一个500米就带出来了2秒多，这样的话一定对他们的体能是有不小的消耗的。我们说了乌兹别克斯坦队两名选手相对来说比较年长，前面的桨频带得这么快，建立出来他们想要的优势了，优势而且相当大，那问题则在于他们能不能守住这个优势。两名选手在船头的是沙赫佐德乌尔马托夫，靠后的也就是这个在船尾位置啊，能够观察到其他的竞争者的，这是萨法罗利耶夫。这条艇今年也获得了世界杯分站赛的第二站冠军。距离下一个500米的计时点也并不远了，比赛时间来到了3分钟左右。3分07秒09，哇，优势拉开到5秒多。我觉得现在对于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可能第一个500米我们还担心他后面能不能撑住啊，但是如果要是有5秒多的优势来去守这个最后的1000米，我认为他们的节奏只要保持住，其实问题并不大，因为现在看。

看起来其他的几条艇由于竞争的过于激烈，其实反倒会带来一定的消耗啊。当然这种消耗我们说大家在各自的航道上来划不会产生这种直接上的影响，但是呢其他的这个几条艇终究会对自己带来一些影响。那航道的宽度是达到了6米左右，浪虽然不大，但是其他人的这个节奏的变化啊也会影响到自己的。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是采用着相当高的奖频，途中滑39的奖频，这个奖频太快了。四航道德国队，六航道印度队。从这个视角来看，德国队还是要快上来一些，但也就快了一个船头。德国队啊，同样也是今天的比较积极的几条艇之一。赛程完成了1/4，乌兹别克斯坦队依然是遥遥领先。第二个通过1500米计时点的是德国队，落后着5秒61，其实差距是在拉大的。印度队落后着德国队是1秒5上下。第三个500米确实是我们说的这个比较具有战略性的区分段啊，因为这个时候呢，大家的体能来到了一个极点。大家已经把奖频提高到了最后500米冲刺的奖频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瞬间奖频又是来到了40，满脸写着痛苦。但是他们现在还是具备着不错的优势的啊，画面当中已经看不到第一名了。画面最右侧的这是目前排在第二的德国，离我们最近的这是印度啊，目前排在第三，有优势。但是呢，旁边的美国队也在向他们发起冲击。5和6名这两条艇应该说失去了这个领奖台竞争的机会了，这是荷兰和巴西的两条艇。印度队在不断的观察美国队的表现，美国队现在速度带得非常快，美国队是不是反超了？美国队在刚才这个浮标球的位置反超了印度，美国队越滑越快，美国队现在排在第三的，印度队从第二掉到了第四，德国队现在还是守在第二位，应该说印度队一直是在第三位左右的位置啊。这边是通过终点了，乌兹别克斯坦队第一名，德国队第二，美国队啊，这是在最后100米左右的冲刺反超了印度队啊。6分21秒93，很漂亮的成绩。大赛的经验我觉得就是这样来用的，就是把所有的力量在前面的1000米都给榨干，这个时候呢其他的几条艇在彼此来回拉扯的时候，自己守着这个优势就能够相对从容地划完后半段了。美国队最后的冲刺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因为一度这个印度队的领先还是挺明显的吧。我觉得印度队可能是在比赛策略上啊，这个还是在经验上的欠缺，使得他们没能够站上领奖台。前面跟德国队啊拼得有点凶啊，其实德国队呢，我们总说这个德国战车，其实像很多项目上德国队运动员的耐力都是很出色的。印度队一直跟着德国队滑，滑到后面的时候自己体能维系不上了。这个轻量级的比赛呢，并不是说舟艇更轻，而是说选手的体重上是有一个要求。轻量级的标准啊，男子选手是在73公斤左右啊以上，这就是公开组，以下就是轻量级。女子选手呢是59公斤左右。所以我们说是不是这个公开组的平均体重一定是比轻量级更大的，这是一定的，规则要求如此。那么一定会更快吗？这个倒是没有必然的联系。不过呢，公开组由于运动员体重更大，所以他们的这个哦，这刚才看到航道上还有水鸟啊。说回来啊，就是由于这个体重更大，那么身体的肌肉的这个能够进行的做工也就更为出色，也就会

使得他们会产生更大的爆发力，但是相对来说更重的体重就会使得舟艇的吃水深度变得更深，所以他们在这个水下面对的阻力其实也会变大。刚才您看到的是男子组的轻量级双人双桨的决赛，乌兹别克斯坦队拿到了金牌。稍事休息，接下来为您带来第三项的决赛内容。整体的节奏还是相当的明快的，接下来将会是今天的第三个决赛项目，轻量级男子单人双桨。双人的比赛除了选手们的这个个人能力之外啊，很重要的其实在于两个人的配合，两个人的节奏必须要保持几乎完全一致。而对于这种单人比赛的选手来说呢，那就是一切的胜负都取决于自己的本领了。一样是六条艇，第一航道是乌拉圭的费雷拉，二航道是来自于墨西哥的亚历克西斯·洛佩斯·加西亚，三航道是欧锦赛的冠军希腊人盖达奇斯，德国的克雷斯拿到了欧锦赛的银牌在第四航道，独立参赛的第五航道的是卡尔·涅耶乌，以及最后第六航道美国队的贾斯廷·施密特。这项比赛的完赛成绩会在6:40-50之间，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6:39.56。今天我们其实在这项比赛当中啊，会比较关注的是第一航道的费利佩·克吕弗·费雷拉，就是画面离我们最远的这条艇啊。去年的时候，他们这条艇可以说是惊艳了世界啊。去年呢，费雷拉是拿到了金牌，并且在这个世锦赛拿到金牌的过程当中，每一枪从预赛开始，每一枪都是第一名。而且这一枚金牌不仅是对于他个人，对于乌拉圭的这个赛艇运动来说，也是历史级的突破。这是他们在世锦赛上首枚奖牌。比赛开始了，四航道，德国人法比奥·克雷斯欧锦赛的银牌。哎，是不是出现了这个舟艇的机械故障啊？应该是画面最下方六航道的贾斯廷·施密特，因为刚才在起航没多久就看到很快的就落后了。现在领划的是四航道的法比奥·克雷斯。法比奥·克雷斯，您看到啊，刚才也是明显向右侧观察了一下，看看旁边的三条艇的竞争位置，挺接近的啊。除了克雷斯现在一个人杀出来大概8米左右，其他的四条艇啊，差别并不算大。由于刚才的这个舟艇的故障，那么显然美国队的施密特，应该是没有办法完赛了。赛艇是一个全身的运动，其实整个每一次划桨的动作的这一套动力链啊，最开始的力量是来自于腿部的，通过腿部膝关节的这个张合，然后呢把力量向上传递，对于运动员的心肺也是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啊，因为说到底这是一个耐力型的项目啊。从一航道到四航道，目前四条艇建立了一个像阶梯式的彼此之间的差距啊，差距不算大，但是现在竞争格局变得明朗了一些。目前领划的是三航道的希腊人盖达奇斯，这是今年2026欧锦赛该项目的金牌得主。画面最上方啊，我们说期待的费雷拉现在看起来呢是有一点落后了，现在他已经落后着三航道的盖达奇斯已经是超过了20米了。六航道的美国人施密特啊，还在进行比赛，但是刚才起航阶段的这个小故障啊，现在让他其实落后的已经相当多了，落后着7.62秒。

0: 行进到1200米，而奖评现在最快的是墨西哥队啊，比其他的竞争者要快出来1到2奖，那这个其实对他体能的消耗会更大。赛程进入到60%到80%左右的这个阶段，这是选手们体能感受上最为痛苦的一个阶段，乳酸剧烈的堆积，体能上达到了一个极点。画面这个远景的地方，应该还能看到有这个野鸭在航道上啊。盖达奇斯领先优势达到了3秒33，再然后墨西哥和德国队之间只差着0.3秒多。剩下最后的500米，对于盖达奇斯来说，他大概是从第二个500米左右杀出来的，因为最开始的时候速度比较快的是德国人。换句话说，希腊人已经维持这样的一个高航速啊，已经持续了1000多米了，但是他现在优势也很大，其他的竞争者也是处在一个体能的极限状态。来自于墨西哥的亚历克西斯·加西亚在第二集团领航的位置，与德国队差着4到5米左右的优势啊。现在比较大的悬念是谁能够拿到第三名。一航道和四航道两条艇太接近了，好像每过一个浮标球啊，这个谁领先都会交替一下。希腊人的金牌看起来问题并不大。哦，现在最靠上一航道、二航道两条艇很接近，现在最靠上，哎，来看。哦，这个拿到第一名的，我们一会儿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单啊。没错啊，希腊队是拿到了这一枪的金牌，以一种非常昂扬的姿态来去滑后面这1500米，然后把自己的优势转化为了最后的胜势。乌拉圭队的选手费雷拉比较可惜啊，费雷拉最后从这个大概第二的位置冲到从第四的位置冲到第二，应该是相当热血的一段追进的过程。此前我们甚至觉得他可能与领奖台还有一定的差距啊，但是最后还是撑住了。对于墨西哥队选手来说呢，最终是拿到了铜牌，这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此前领航的德国选手克雷斯反倒是到了最后的1000米有点掉队，他想要从前面1000米建立优势啊，但是没守住。希腊队今天收获颇丰啊，目前三个项目里面已经拿到了一枚金牌和一枚银牌了。嗯，这是最后赶超的瞬间，墨西哥从第二变成第三，就是在这个时刻。费利佩·克吕弗·费雷拉就是今天拿到银牌的这名选手，到了终点拿到银牌，这是一个不错的成绩啊，但是也可能是前面的这个启动还稍微晚了一些。好，这是轻量级男子单人双桨的决赛，稍事休息之后你将看到的是轻量级女子单人双桨的比拼，我们稍后第四个竞赛单元再见。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0: 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味整肠丸。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胃丸满闷不思饮食，面黄肌瘦视物不明，喝滇野熊胆酒，清热明目平肝利胆，采云南药业。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接下来的项目是轻量级女子单人双桨。今天的主题其实就是一个难以预测啊，就是一个开放格局。在这个项目当中同样如此，卫冕冠军塞克瑟并没有来，而场上的六条艇啊，在此之前都没有拿到过世锦赛的金牌，看看谁能够实现自己金色的梦想。嗯，这是场上的老将了啊，94年出生的，来自于墨西哥的肯尼亚莱丘加阿莱尼斯。其实赛艇的笔法还是相当多的，这就使得在每一届奥运会当中啊，很多的项目也都会有这个反复的进出。像是您现在看到的这个项目呢，在巴黎奥运会当中并不是一个奥运设项，但是啊，早在10年前2016年里约奥运会，这个项目当时是奥运会的正式比赛内容。而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一名墨西哥选手，当时在预赛当中，墨西哥的阿拉尼斯当时是赢了布伦南，布伦南也是那一届该项目最终的金牌获得者。这项比赛对于阿拉尼斯来说啊，我觉得他应该会拼尽自己的全力啊。32岁的选手，此前的世锦赛拿到过一枚银牌和一枚铜牌，如果想要去夺金的话，这可能是最好的机会。现在比赛开始了，从上到下六条艇分别是来自于美国的克莱尔·弗里德兰德，独立参赛的玛利亚·若夫尼尔在第二航道，第三航道是刚才提到的，就是画面现在给到的墨西哥选手阿拉尼斯，在他身体的左侧啊，就是第四航道，主场作战的荷兰人费姆克·范德弗利特，再然后呢是乌拉圭的亚尔松，以及另外一位独立参赛的选手

里亚申吉尔。介绍完六条艇，现在的竞争格局已经是挺明显了啊！这比赛才进行了200多米啊，现在墨西哥的阿拉尼斯已经是建立了能够肉眼可见啊相当明显的优势。但是呢，比赛才刚刚完成了1/6左右。在阿拉尼斯右手边，二航道的是独立参赛的若夫涅尔。

夫尼尔，体现出来的和刚才我们看到男子的双人双桨，当时乌兹别克斯坦的组合夺冠啊。从这个画面来看，目前的这个阶段有四名选手有机会站上领奖台，看看谁会掉队，谁又能够杀出来。刚才我们看到啊，墨西哥的阿拉尼斯这个奖频只有34桨每分钟，奖频慢对他来说就意味着每一桨桨幅足够大，而且做工的效果足够好，才能够啊让他在以这样的一个低奖频的情况下还能够维持住自己的领先，所以呢就会使得他到了最后的冲刺的时候还能够留有余力。轻量级女子单人双桨，目前世界最好成绩是7分23秒36。现在比赛进行了3分45秒左右。阿拉尼斯率先进入到后半段的航程，他的优势啊，在第二个500米又是多拉开了1秒左右，而二三名之间差出来2秒多。基本上从第二位一直到第五位，这彼此之间的时间差都是2秒左右的这个单位啊。这个俯视的画面看得更加清楚。哇，让人赞叹的除了这个旁边若夫涅尔、图中华奖频达到了39桨每分钟之外，墨西哥的阿拉尼斯还是让人太叹为观止啊，33桨每分钟，然后保持着这样10米多的优势，滑进的效率相当的极致啊！你看这桨幅啊，每一桨动作做得完完整整，在很多项目当中，教练都会说类似这样的话，叫“慢就是稳，稳就是快”。我觉得在赛艇当中啊，好像也有类似这样的表达，桨频慢。所以呢，每一个技术细节都能够兼顾得到，而每一个技术细节做得足够好，那么整个舟艇的速度就会绝对快。阿拉尼斯进入到最后的500米，在第三个500米，他又把优势再提升了1秒左右，现在的优势是4秒3，领先于旁边的阿夫尼尔。若夫尼尔呢，领先范德弗利特1秒左右。这二三名之间，应该说还是要在观察，

觉得阿拉尼斯现在这个金牌啊，应该说胜算很大了。比赛已经完成了接近1800米了，他现在还领先着第二名10米多，而且从奖评的角度来讲，也没有见过，就也没有见到啊，奖评上的这个快与慢会对他的优势带来决定性的影响。若夫内尔看起来还想去冲击一下阿拉尼斯，但是恐怕余下的航程已经不足以支撑他实现反超了。阿拉尼斯即将迎来自己第一枚世锦赛该项目的金牌，他曾经拿到过第三名，曾经拿到过亚军，这一次自己金光闪闪的梦想就要实现了。好的，通过终点，恭喜墨西哥队的肯尼亚莱丘加阿拉尼斯这一位老将啊，经历了多届奥运会，94年出生，已经是32岁了，终于在这一年，在这一枪拿到了自己世锦赛的第一枚金牌，7分29秒16的成绩。拿到银牌的是若夫涅尔，第一名和第二名以一种截然不同的这个滑进的方式啊，收获了自己的成绩。东道主选手范德弗利特拿到铜牌，这枚奖牌呢也是今年荷兰队在世锦赛当中拿到的第一枚奖牌。轻量级的赛艇选手啊，由于对体重上有要求，所以您能看到选手们这个脂肪含量是相当低的。其实我们说到这个运动员，哪个运动员身材是最为健美的，我觉得赛艇包括皮划艇项目运动员绝对能够参与到这个讨论当中，非常非常的强壮，而且是全身上下没有一丝赘肉。像是在轻量级当中的话呢，则是更加的有这样的精壮的身材的塑造啊。

在今天比赛当中，我们能看到来自于拉丁美洲的选手们啊，在轻量级的赛艇当中，这是具备着相当突出的实力的。这可能也展现出来目前赛艇在轻量级的一个整体的竞争格局。如果我们看历史成绩的话，那显然还是欧洲选手会更为出挑，因为欧洲呢水网密集，也是比较方便开展这样的静水赛艇项目。这是今天的第四个轻量级的比赛，轻量级女子单人双桨拿到冠军的是墨西哥队的肯尼亚莱丘加阿拉尼斯，若夫尼尔拿到了银牌，范德弗利特拿到的是铜牌。接下来您将看到的是残疾人赛艇的比拼。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赛艇世锦赛的比赛转播。我们看到了今天这一次转播当中的中国队啊出场了。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四个比赛日的6场决赛，现在您看到的就是今天的第5项 PR2 级混合双人双桨，这是一个残奥会的比赛项目。中国选手刘爽和蒋继建在这个项目当中呢，过去的2个周期成绩都是非常非常突出的。这一对组合是拿到了东京残奥会该项目的铜牌，拿到了巴黎残奥会该项目的银牌，并且也是在世锦赛当中的卫冕冠军呐。去年2025年在家门口，刘爽和蒋继建是夺得了该项目的金牌。比赛开始，

同样的航程，同样的比赛规则。目前该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是7分56秒92。这项比赛几乎可以说是去年的重演啊，因为在去年的比赛当中呢，所有的站上领奖台的组合这一次都是出现在了决赛的六条航道上。中国队最大的竞争对手应该是来自于二航道的以色列组合，除此之外在旁边四航道的德国队实力也是相当的突出。另外呢，六航道的乌克兰队是拿到了今年欧锦赛的银牌，当时呢他们是战胜了以色列的组合。所以呢，我们重点关注三航道的中国队，除此之外二四六这三条航道也是具备的比较突出的实力。起航阶段啊，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这一对组合现在速度带的还是相当不错的，两名选手分别是阿卜杜萨托罗娃以及博伊博尔西诺夫。中国队目前是处在第四的位置。对于刘爽和蒋继建来说啊，我们呢在去年世锦赛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之后，再然后我们是选择了去调整状态，并没有参加其他的国际级的项目。关于 PR2 级的具体的定性啊， PR2 级的划船运动员的腿部、臀部和膝盖活动受到中度影响或肢体缺失，这些划船运动员在赛艇过程当中可以使用手臂和躯干，但在划桨时不能够使用腿或划座。所以相对于健全人的赛艇比赛，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个小项呢，对于选手们的上肢力量就是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了。通过第一个500米，目前乌兹别克斯坦组合排在第一位，德国组合排在第二，中国组合目前排在第三。亚斯米纳比尔和保罗翁巴赫他们是去年的亚军，排在前三的队伍之间的差距在5米之内啊，这应该是今天目前为止最为接近的一枪比赛。三四名之间的差距拉开到了8米左右，目前排在第四的是以色列组合，分别是男选手萨利赫沙辛和女选手米尔费尔德。我觉得前三名的这个位置随时可能会发生变化，基本上彼此的差距啊就是在2米上下。三条艇依然是齐头并进，相当不错啊！第三个500米，中国队现在把自己的优势拉开到了1秒钟。我们从最开始起航之后，大概排在第四位，一点一点的赶超，现在是建立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优势，但是不能够掉以轻心。因为对于德国队来说呢，其实以色列队现在对他们的冲击也并不算大，落后着他们1秒多。德国队现在还是在尝试专心的去来跟中国队啊。奖品方面啊，乌兹别克斯坦队把奖品带到了40，但是这样的高奖品很难去维持住，而且现在你能看到奖品虽快，但是奖幅的做工不算好，乌兹别克斯坦队很难赶超到第三了。到了最后的500米啊，彼此之间的差距其实是越拉越开的，中国队现在优势已经达到了8米了，而德国队呢又领先着以色列队达到了8米，比赛已经完全进入到了中国队的节奏。女选手刘爽，男选手蒋继建，这是卫冕冠军，加油哦！现在德国队在尝试发力，与中国队的差距其实是变小了，中国队一定要咬牙坚持啊！德国队现在每一脚还是很有力啊，好像在刚才这个浮标球的位置略微的反超，但是两条艇几乎是齐头并进的，德国队现在速度慢慢带起来了。中国队两名选手的节奏现在不是很统一，而德国队还在努力地维持这个节奏。通过终点，德国队啊，大概是在最后100米左右实现了对中国队的反超。刘爽和蒋继建

我们这次呢则是在去年拿到了金牌之后，今年收获了一枚银牌，我觉得一样是非常非常出色的表现。去年的金牌，今年拿到了银牌，这两对组合还会在接下来未来的比赛当中啊，期待他们奉献这种如此精彩的对决。从比赛的过程来说呢，这是今天目前五场比赛里面画风最为激烈啊，最为焦灼的一枪比赛。2000米的航程有多次领先的变化。这个应该是德国队的支持者已经是喜极而泣了。拿到冠军的是德国的亚斯米纳比尔和保罗翁巴赫。欧锦赛今年夺冠之后，这一次又是在世锦赛拿到了该项目的金牌。其实我们从这儿能看到啊，到了最后的这个冲刺阶段，德国队两名选手的同步率依然是相当高。中国队在这个最后的时刻被对手反超，我们这时候其实也是体能上拼到了一个非常极限的位置了。中国队呢，我们没有选择一开始冲出来，然后选择在第二个和第三个500米发力，第三个500米通过之后，咱们当时领先优势是1秒多，再然后我们领先的距离达到了8米左右，但是看来也是中段的时候啊消耗比较大，到了最后这几十米的冲刺，德国队这边是更有余量了。显然是一场相当好看的比赛啊！恭喜每一支站上领奖台的队伍，同时也是要感谢每一支队伍在这一枪决赛当中的发挥。另外呢，有一对组合没有进入到决赛，但是参加了这一个小项，是意大利的组合，一个58岁，一个59岁。也是创造了今年世锦赛啊最大的参赛年龄的记录。这是 PR2 级混合双人双桨，中国组合拿到了银牌，拿到冠军的是德国组合，拿到铜牌的是以色列组合。马上您将看到的是 PR3 级混合四人单桨有舵手的比赛。比赛开始，除了已经连续12年在该项目当中保持不败之外啊，目前呢历史上12个最好成绩全都是由英国队创造的。英国队的四名选手分别是弗朗切斯卡·埃伦、夏洛特·科本、乔蒂·里德利以及约书亚·奥布莱恩，他们的舵手是奥马尔·阿尔·米格达迪。那么除了他们的在船头的弗朗切斯卡·埃伦和他们的船尾的乔舒亚·奥布莱恩之外啊，其他的这个第二位、第三位和舵手这三位选手都是全新加入到英国队当中。这个队伍呢，应该说是保留了之前啊创造出极佳成绩的这支队伍的框架。那么在今年早些时候比较有说服力的比赛就是欧锦赛，依然是遥遥领先。除此之外，三航道的美国队、六航道的德国队实力上都是比较出色。德国队去年世锦赛拿到了第3名，但是对他们来说呢，可能这个新队伍的磨合是一个挑战啊。队伍当中只保留了赫尔米内一个人，其他的位置都有变化。前500米还是比较接近的，英国队现在是第一，但是领先的优势不足1秒，意大利队排在第二。意大利队的选手分别是奥苏尔迪尼、弗雷斯蒂、马尔克·弗兰克以及利特·温丘克。大概是来到了650米啊，英国队的优势已经快达到10米了。最靠上啊，

0: 这是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的选手分别是苏珊娜·卢策、戈夫萨森、科马克·海斯、沃里斯·拉塞尔以及舵手汉娜·考瓦普。二三名竞争很激烈，只差三米，意大利队领先第四的美国队四五米左右，英国队现在优势啊已经是在这个瞬间达到了十米了。其实英国呢在赛艇这个项目当中也是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传统的。
1: 哦，美国队反超了，在第三航道的美国队现在是反超了英国，美国队反超了英国，他们还在一点点的建立开自己的优势。比赛进行了6分24秒，这个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43秒，也就是说距离终点啊不足30秒的航程了。哇，美国队的优势越来越大，拉开到了1/3条艇了。英国队看起来也是没有余量啊，油箱里没油了。英国队还能够维持这个姿态，但是看起来想要去反超美国很难。通过终点，美国队战胜了英国队，可以说是让人有一些意外的结果。因为我们提到了英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具备着一个绝对的优势，他们从2010年以来16年了，没有在任何的国际大赛上失败过。而英国队今年保留了一个基本框架，两名选手还在阵容当中，并且在欧锦赛做出了极好成绩，一骑绝尘的成绩，却没能够在世锦赛啊把这个金牌拿回家。刚才看这个完赛成绩，应该是没有创造最新的世界最佳成绩。但是对于美国队来说啊，这一套阵容看起来，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面都会具备着相当好的竞争力啊。美国队的几名选手分别是加布里埃拉·比格勒。法国队拿到了第三名，这也是在后半段的时候的发力啊。其实呢，中前段的时候还是一个蛰伏的状态。那么这一个时段的转播呢，也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

0: 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制，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11: 吃坏了，
12: 吃和胃整肠丸。
11: 胃痛了，吃它。
12: 吃坏了，
11: 吃和胃整肠丸。
12: 肚子痛，吃它。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2: 和胃整肠丸。
5: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4: 凯迪仕智能锁。
11: 吃坏了，
12: 吃和胃整肠丸。
11: 胃痛了，吃它。
12: 吃坏了，
11: 吃和胃整肠丸。
12: 肚子痛，吃它。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11: 胃痛了，吃它。
12: 肚子痛，吃它。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2: 和胃整肠丸。
15: 好，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钻石联赛的比赛。在这个赛季呢，一共有15站，当然呢，其中包含着最终的总决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14站，也就是总决赛开始之前的最后一站了，是在瑞士的苏黎世站。在这一站的比赛当中呢，有很多选手将会为了下一站啊，也就是年终的总决赛最终的席位来发起冲击，所以呢，各个项目的争夺已经是比较激烈。当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有很多的选手啊，提前就已经获得了最终年终总决赛的席位。好，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这一站的比赛在400米栏的这个单项上，尤其是女子组是非常值得大家来关注。目前的世界排名前10当中呢，有7位选手，都在这一场比赛当中。介绍一下倒刺的情况啊，在第8道是英国的选手纽姆纳姆，第7道是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第6道是斯洛伐克的选手，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扎普莱塔洛娃，在第5道是牙买加的鲁希尔克莱顿，在第4道美国队的安娜科克莱尔，在第3道同样是美国队的穆罕默德，在第2道葡萄牙队的宾塔迪亚洛，而在第1道则是挪威队的选手阿玛丽尤埃尔。

好，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就是由扎普莱塔洛娃创造的52秒30。这个成绩放在历史榜单里边，也可以跻身前十了。从目前的钻石联赛这个单项的总积分来看呢，扎普莱塔洛娃因为他的积分是非常的高啊，有40个积分，其实都已经锁定了最终的这个总决赛的席位。现在扎普莱塔洛娃还有科克莱尔两个人是排在前两位，他每一个篮架几乎都是同时起跨啊，可能这场比赛要争夺持续到最后，马上要进入最后的直道了。科克莱尔在身位上是稍领先，哎，打蓝了，哇，扎普莱塔洛娃呢这一下之后呢是要退出对于本站冠军的争夺了，科克莱尔已经没有竞争者，目前是遥遥领先，而且最后的冲刺也是全力冲刺，52秒13，直接刷新了赛会的记录，同时呢也把之前我们介绍扎普莱塔洛娃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52秒30啊提升了不少，直接跑到52秒13啊，52秒13这个成绩是可以排在历史总榜单的第六位，也把扎普莱塔洛娃今年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给往下又挤了一位。科克雷尔这一枪基本上是从起跑就表现得非常积极，拿到第二的是另外一位美国队的选手穆罕默德，53秒16也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牙买加的克雷顿53秒17是排在第三位。扎普莱塔洛娃在打蓝之后啊，只能是位列第六名完赛。好，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男子铅球的比赛，拉金德拉坎贝尔，这是来自牙买加的名将，盖斯特。这一投呢，又要比自己的第一投成绩好不少。乔丹·盖斯特目前在世界排名是排在第六位。这一投是在22米53啊，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意大利的名将莱昂纳多·法布里第五次出手，这一次终于是要比之前的22米整呢更好一些啊，在这一站比赛里边，在男子铅球冠军的争夺还是比较激烈，因为也涉及到啊要参加最后一站总决赛的这个冠军争夺的席位。目前来看呢，只有刚才我们看到的乔丹·盖斯特在苏黎世站开始之前锁定了总决赛的席位，剩余的位置上争夺还是比较激烈，包括排在第二位的坎贝尔，也不能说完全确保。好，来看一看最后啊，对于前三名的争夺，最后一投，盖斯特、坎贝尔还有法布里。如果能够保证前三的话啊，像坎贝尔还有法布里，这个其实是已经会确定啊，锁定最后总决赛的席位。所以最后的这一投呢，就事关对于这一站最终冠军的争夺。法布里呢，他是保持着今年的男子铅球世界最好成绩，在22米74。来看一看盖斯特啊，今天刷新了 PB。最后这一投是没有能够再次完成超越，但是22米53。

0: 这个表现也很有说服力。今年到目前为止呢，一共只有五位选手啊能够投到22米以上的表现。法布里、科瓦奇、坎贝尔、盖斯特，另外还有美国队的斯蒂恩。巴金德拉、坎贝尔，这是牙买加的全国纪录保持者，在今年刚刚创造的22米44，看一看他最后一投能不能够实现逆转。这是一个左手将，比到最后一轮确实体能上消耗都比较大。现在盖斯特的冠军一半已经装到自己兜里了，就剩下法布里了。
1: 走了
2: 呀，走了呀，
1: 放了呀，
2: 放了呀，
1: 放了呀，
2: 放了呀。
0: 来看一看两届欧锦赛冠军意大利的全国纪录保持者法布里的表现。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保持者是在钻石联赛尤金站的时候创造的22米74，上一投刚刚是投到22米16，这个明显出手的时候感觉已经整个人已经松下来了，干脆也把这个成绩踩掉了。好，那这样的话盖斯特拿到这一站的冠军呢，同时还继续保持着在本赛季钻石联赛当中这个单项总积分的第一。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3000米的比赛。

美国的名将格兰特·菲舍尔，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美国队目前呢在当然是五千米的铜牌得主啊，因为这个三千米呢并非是奥运会的这个设置的项目。但美国队在这个距离啊，包括五千米，无论是最近的世锦赛还是奥运会当中呢，都有选手站上领奖台啊，像科尔霍克更是在东京世锦赛的时候拿到一枚金牌。所以现在来看呢，在中长距离的项目当中啊，场地赛事，并非完完全全是非洲选手的垄断。包括在东京奥运会上男子五千米的项目，这个前三名当中啊都没有来自非洲的选手，霍克拿到了金牌，比利时的选手基梅利拿到银牌，另外呢法国的格雷歇是拿到铜牌，所以整体的竞争格局是在稍稍的发生了一些变化。绿色激光线啊代表的是今年这个单项最好成绩7分25秒77，这个是德国选手阿布迪拉希在今年的钻石联赛绍兴科桥站创造了。

赛事官方安排的两位领跑员啊，现在是跑在最前面，分别是来自波兰的奥斯特洛夫斯基，还有来自肯尼亚的博阿斯基普鲁古特。

男子三千米的项目呢，在世界纪录方面是由挪威的名将英格比格森保持的7分17秒55，这也是到目前为止在历史榜单上唯一一个能够跑进7分20的成绩。刚才我们介绍过的美国选手奥运会的奖牌得主格兰特·菲舍尔，他的这个单项个人最好成绩也在7分22秒91，这个是从报名成绩来看啊，和其他同场竞技的选手相比较明显领先。另外呢，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排名方面，包括澳大利亚队的凯罗宾逊是可以排在世界排名第7，而非洲的选手埃塞俄比亚队的梅哈里也是排在第10。好，两位领跑员现在都已经陆续的完成了自己的领跑任务，在基普鲁古特完成领跑任务之后，现在整个这个竞争体系里边排在第一位的变成了梅哈里。梅哈里也是非常年轻的一位选手，2006年的12月20号出生，这个单项的个人最好成绩在7分29秒99，刚好压到7分半。今天这一场比赛呢，是梅哈里在这个赛季第一次来参加男子三千米这个单项。在他身后的是澳大利亚队的选手凯罗宾逊，目前呢也在世界排名前11里，排在第7位。个人的最好成绩也在7分半附近。这选手的行进集团一直没有完全的拉开，还没有选手明显的提速主动来发起进攻。美国队的沃尔夫现在是想要从外道来卡住凯罗宾逊的身位，不让他出来，现在已经超过罗宾逊来到2。比赛也已经进入尾声了，看一看谁会率先从大部队当中突围，谁先冲出来。最后一圈，梅哈里有点掉速度了。现在的感觉呢是梅哈里想要提速，但是感觉他已经有点提不起来了，不停地通过加大摆臂的幅度啊，想要来带自己的节奏，但是他有点带不起来了。迈尔斯从外道直接超过来，现在上到了第一位。看到有人上到第一位，美国队的沃尔夫也赶紧从身后跟进，现在两个人都已经要有点甩开梅哈里的架势。澳大利亚队的凯梅伦·迈尔斯现在已经被美国队的沃尔夫超越了。沃尔夫在最后一圈里边，看来他的跟随战术是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体能保持得不错啊，最后用非常快的冲刺，哇哦，又是新的赛会纪录，7分27秒43。沃尔夫今天这一枪里边，他的战术选择

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而且在执行上也没有受到太多的挑战和考验，就是说不需要他临场来改变自己的战术，一直处于一个跟随跑的状态，最大限度的节能。迈尔斯最后时刻还被另外一位美国队的选手布兰克斯超越了，最后只是排在第三位。布兰克斯的成绩7分27秒92也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美国选手沃尔夫今天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啊，拿到了苏黎世站的冠军。这一站的冠军之前的赛会成绩啊，其实是非常久之前的一个成绩，1986年创造的。当时还没有钻石联赛的这个概念啊，只不过是钻石联赛苏黎世站的前身，所以呢是被当做了苏黎世站这一站的赛会纪录。当时是摩洛哥的选手阿维塔创造的7分32秒54，所以从1986年到现在2026年啊，40年的时间。沃尔夫在今天创造了苏黎世站的一个新的历史。最后撞线的时候看他的表情甚至还是非常的轻松，今天整体的身体状态看得出来是非常非常的好。7分27秒43，再一次恭喜美国选手沃尔夫。好，来看一下男子跳远的比赛。蒙托格鲁这已经很早就锁定了总决赛的席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腾托格鲁保持的8米66，是在7月26号的时候创造。好，来看一看牙买加的选手盖尔，个人最好成绩是8米69，同时也是牙买加的全国纪录。盖尔在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其实只有8米37啊，这个和之前自己的个人状态最好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保加利亚的名将萨拉博尤科夫，这个也已经锁定了总决赛的席位。

萨拉伯格科夫刚刚是在今年的欧锦赛里边、拿到了男子跳远的铜牌，这个对于他来说也算是生涯当中的一个新的突破。好，来看一看盖尔的第三跳。成绩是有效的，哇，上板上得非常好，对于踏板的利用率非常的高，而且这一跳呢很明显是速度完全带起来了，8.25米，比自己第一跳的成绩呢又稍有提升啊。现在是和腾托格鲁两个人对于第一名的争夺非常激烈，8.25米，腾托格鲁在第一跳也是这个成绩啊，但是两个人的第二有效成绩不一样，所以腾托格鲁暂时被挤到第二。哇，这一跳应该会重新帮助他抢回第一的位置。

8.45米，这已经很接近他拿到巴黎奥运会冠军时候的成绩啊，当时是8.48米。这8.45米呢，一下是把盖尔又甩到身后去。毕竟是今年跳出过8.66米的表现啊，所以整体来看，滕科格鲁把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又调整到了一个比较好的阶段。牙买加的选手维恩平诺克。这个赛季他的个人最好表现在8.39米。上板上到了极致啊，8.33米，成绩直接是来到了第二位。浩尔和奥德林，来自古巴的选手。之前的三次试跳，只有第二次试跳有成绩，而且是8.12米，肯定是不理想啊。这一跳跳出了8.32米，啊，从第四轮的比赛开始，很明显感觉到选手们陆续的在进入状态啊。奥德林这一跳，明显感觉身体非常的轻盈。现在是排名上升到第三啊，盖尔在过去这一轮之后呢，排名直接被挤到第四了，挤出领奖台之外，看一看能不能激发出更好的表现啊，先看看成绩是不是有效，有效。想要争前三啊，必须得往8.30米以上，至少是8.30米以上来表现。哇，漂亮，8.43米，8.43米创造了自己在本赛季的最好表现啊。看得出来，在上一轮的比赛过后呢，盖尔是得到了激励啊，现在和滕托格鲁的8.45米只差2公分了，继续是步步紧逼。好，滕托格鲁、盖尔加上平诺克三个人进入到最后一跳，看一看对于前三名的位次争夺上会不会发生变化。之前在2022年还有2023年啊，滕托格鲁是连续两次在钻石联赛苏黎世战拿到冠军，两次的成绩分别是8.42米还有8.20米。状态感觉是越跳越好啊，啊，这一跳没有成绩，犯规了，看来是踏板踏过了。啊，一点点，一个鞋尖儿啊，2公分，这个太可惜了。但也看得出来呢，现在滕托格鲁他的状态是非常好，自信心很足。一般这种情况之下呢，选手在上板之前啊，不会有任何心理上的担忧，所以呢，攻踏板会相当的主动，哪怕冒着一定的犯规的风险。看一看盖尔，目前在钻石联赛的总成绩的榜单上呢，单项是排在第5位，而且附近的这个争夺是比较的激烈，但今天能入围前三啊，肯定没问题了，已经锁定了这个总决赛的席位。看看最后一跳能不能反超，就差2公分。速度上没有之前跳8.43米的时候那么快。

0: perché con lì ci si dica ancora lì sarà dato ora e non dice alla mica sarà dato e dice una lingua.
1: 这个就是上板的时候差了7公分，不像之前上板上的那么主动了。落后的一方想去追的时候，他肯定是怕犯规的，所以多少在心理上有一些干扰。好，来看一看迪诺克，目前是8米33，排在第三位。他的个人实力储备上肯定足够支撑他翻盘，关键是看最后这一跳能不能激发出来。速度起来，上板，也还是稍差了一些啊。这样的话，腾德格鲁本身就是本赛季钻石联赛总成绩排名第一的选手啊，这一战又一次收获冠军。22年的时候，腾托格鲁是收获了钻石联赛这个单项最终的总冠军，那也是到目前为止他个人唯一一次啊能够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现在来看，这个赛季是有很大的希望第二次拿到总冠军的头衔。

0: 胃痛了，吃它。
1: 吃坏了。
0: 是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9: 掩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0: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0: 三五之交碰个杯，朋友聚会就选之交酒。
1: 好，接下来一起来看一看女子百米的争夺。这一站的比赛里边，主要还是要关注啊，阿尔弗雷德是不是能够实现对于杰弗逊伍登的反击。因为这两个人在之前西里西亚站的比赛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也提前为这一站的比赛埋下了伏笔。这就是美国的名将杰弗逊伍登啊，也已经锁定了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席位。沙卡里理查森在第五道，好，阿尔弗雷德在第六道，他跟杰弗逊伍登两个人中间隔了一个道次。阿尔弗雷德今天是表情严肃，赛前采访的时候他就说了，我肯定会把这个状态啊留到这一枪比赛里边，倒要看看谁是更快的那一个。英国的名将艾米亨特在第七道，这是新西兰的名将佐伊霍普斯在第八道，在第九道这是瑞士的东道主选手迪迪奇奥弗雷。杰弗逊伍登和阿尔弗雷德中间隔了一个沙卡里理查德森。艾米亨特在这个赛季的表现也是相当的不错，本赛季刷新了 PB 在10秒97，目前世界排名第六。比赛开始了，杰弗逊伍登的起跑是不错的。阿尔弗雷德在40米过后，已经和对手并驾齐驱，两个人现在是难分伯仲。从最后撞线的成绩上来看，感觉上是阿尔弗雷德要稍稍的快一点点啊，10秒69。阿尔弗雷德和杰弗逊伍登在这一站比赛里边需要通过终点的定格来确定。哇，10秒70。10秒70，杰弗逊伍登也是10秒70，但是输在了千分位上。10秒70也让阿尔弗雷德刷新了圣卢西亚的全国纪录，之前是他自己在巴黎奥运会夺冠时候创造的这个10秒72。哎，阿尔弗雷德和杰弗逊伍登两个人真是把目前女子一百米在这个赛季钻石联赛里边的这个争夺啊，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两个人今天都跑出了10秒70，但是在千分位上，阿尔弗雷德是更胜一筹。最后的千分位成绩，阿尔弗雷德是10秒693，杰弗逊伍登是6.98，啊，相当于赢了1/5秒。这个时候其实在前40米不到50米，没到半程的时候，这项比赛的竞争格局就已经确定了，就是杰弗逊伍登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之间的对决。沙卡里理查森他在这一枪里边啊，被左右一左一右两个倒刺的人稍微有点带乱了节奏，所以最后你看他撞线的时候也已经放了。半程过后他就基本上知道这一战他没有办法再继续去和两个人一起进行竞争了。尽管在23年和24年啊，两站钻石联赛的苏黎世站他都是最终的冠军，阿尔弗雷德今天还是用比较有说服力的方式啊，成功在这一站里边完成卫冕。

好，接下来关注男子400米栏的争夺。瓦尔霍姆、多斯桑托斯一对宿敌，当然最近这一个赛季来看，显然是多斯桑托斯的状态要更好一些。今天我们这一枪看一看，多斯桑托斯是不是能够延续自己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出色表现。第八道是尼日利亚的选手内森尼尔，第七道是挪威的瓦尔霍姆。目前在钻石联赛总成绩上是排在第一位，36个积分。多斯桑托斯32个积分是紧随其后。今天两个人到此也相邻，他在第六道。同时呢，多斯桑托斯也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46秒43。马特乌斯利巴来自巴西的选手在第五道，亚洲的名将来自卡塔尔的桑巴在第四道。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在第三道，美国选手克里斯罗宾逊在第二道。东道主选手达尼布兰德，瑞士队的名将。巴霍姆呢是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卫冕冠军，而多斯桑托斯呢是在22年的时候曾经拿到过苏黎世站的冠军。

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和多斯桑托斯的又一次直接对话，从起跑的情况来看呢，两个人是不相上下，而且很快的都已经取得了领先的位置啊。现在多斯桑托斯是稍领先。哦，今天多斯桑托斯很兴奋啊，一上来这个时候已经非常大幅度的领先瓦尔霍姆了。但是呢，一般情况来看，多斯桑托斯他的后程速度保持能力要稍逊一些，看看这个后程是不是能够保持住自己的速度。现在是一马当先啊，完全把瓦尔霍姆甩在自己的身后。最后这个栏架过得也非常的丝滑，看一看最终的撞线，全力在冲刺撞线，哇，45秒81啊，45秒81，直接把世界纪录给破了，在瓦尔霍姆的身边。瓦尔霍姆现在的表情是有点五味杂陈啊，他眼睁睁地看着对手把自己世界纪录破了。啊，苏黎世战啊，钻石联赛的苏黎世战真是从来不缺世界纪录，但是像男子400米栏这样的世界纪录这么大幅度的给破掉啊，之前瓦尔霍姆的世界纪录是45秒94，今天多斯桑托斯跑出45秒80啊，这幅度也太大了。这个赛季他状态确实好，但是今天好的有点超乎想象。今年从比赛一开始呢，多斯桑托斯肯定就觉得自己状态是相当的出色，所以他出发冲得非常猛，最后速度也没掉，反而感觉是越跑越快。运动员在这一枪的过程当中肯定感知是最直接的，这一枪大概他跑了大概2到3个栏之后就知道自己今天是有戏，绝对是好状态。在这一枪之前，瓦尔霍姆是历史上唯一一个能跑进46秒的人，但是今天多斯桑托斯直接跑到45秒9里边去了，45秒80啊，真是叹为观止。

今天这一枪从头到尾多斯桑托斯都是绝对的领先状态，两三个拦架之后就已经把瓦尔霍姆甩在身后了，最后还在全力冲。多斯桑托斯肯定是知道今天自己状态好，发枪之后就知道今天这一枪准是有了，太厉害了。瓦尔霍姆的表情里又是一些遗憾，但是呢他肯定也会觉得兴奋，因为在他自己所在的单项里边啊，人类的上限又一次被刷新了，上限又提升了。作为这个项目里的运动员，他自己虽然保持了世界纪录丢了，但是他肯定也非常的兴奋，也相信这个新的世界纪录会再一次激励到他啊，这个对于整个项目的发展竞争的格局是有着非常大的帮助。

好，接下来是女子3000米障碍。女子3000米障碍赛当中呢，在今年的世界排名前五当中，有3位选手啊都参加这一站的比赛，包括刚才我们看到的费斯切罗蒂奇，另外还有佩鲁特切穆泰，另外也包括莱姆恩格勒。比赛开始了。费因莱恩，这是赛事安排的领跑员，目前是排在第一位，在他身后的是切穆泰，第三位的是切罗蒂奇。切罗蒂奇呢是东京世锦赛这个项目的冠军，当时跑出8分51秒59。同时呢，切罗蒂奇也是赛会的卫冕冠军，在去年的钻石联赛苏黎世站他就拿到冠军，当时的成绩是8分57秒24。在这个赛季里边呢，有3位选手成绩可以跑到8分52以里，包括切穆泰，包括切罗蒂奇，另外呢还有巴黎奥运会的冠军，来自巴林的亚维。切穆泰是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8分51秒06。切罗蒂奇和切穆泰目前是排在前两位，另外呢还有肯尼亚的选手莱姆恩格勒。3名选手现在形成了一个领先集团，其实这个领先集团在比赛开始之后不久啊就已经形成了，当时还有领跑员，现在领跑员已经结束了自己的领跑任务，

基本上在这一站的冠军争夺里边啊，将会在这三名选手当中产生。

最后一圈了。莱姆恩格勒现在感觉他想要跟上前两名是稍微有些困难啊，切罗蒂奇感觉已经开始提前发力，想要甩开身后的两位选手，但是切姆泰马上又跟上来。切姆泰现在是在切罗蒂奇的侧后方，感觉随时是要抓准时机啊来超越，但是切罗蒂奇这个时候选择了提前的加速，相当于是加速向着这个障碍冲过去。三个人之间基本是同时跃入了水池，出来之后还是切罗蒂奇稍稍领先，最后的直道还剩下最后的一个障碍。莱姆恩格勒现在也上来了，切罗蒂奇还在保持第一位，但是身后追赶距离已经越缩越小啊，最后还是切罗蒂奇率先撞线，8分55秒83，距离赛会记录8分55秒29已经很接近了。莱姆恩格勒是在最后的一个障碍下来之后超过了切姆泰来到第二位。莱姆恩格勒今天的成绩也创造了新的个人最好表现，8分55秒94，切姆泰是拿到了这一站的第三。从总成绩的这个排名上来看，突尼斯的布萨亚尼，包括刚刚夺冠的切罗蒂奇，成功实现卫冕，都已经锁定了这个赛季总决赛的竞争席位。好，接下来是男子800米的比赛。男子800米的比赛呢，并非是这一站钻石联赛的钻石项目，但是整体的这个竞争力还是挺强的。从参赛的阵容来看啊，还是有着比较多的名将。比赛已经开始了。这一枪里边呢，包括了欧洲的冠军法国队的迪亚尔啊，包括西班牙队的名将阿塔维，另外还有阿尔及利亚名将塞贾提，这些呢都是世锦赛和奥运会当中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当然也包括东京世锦赛的冠军瓦尼奥尼，现在暂时是排在第三位。一会儿看一看啊，两个领跑员结束比赛之后，瓦尼奥尼将会来到第一。现在排在前两位的就是两个领跑员啊，来自波兰。塞贾提现在是排在瓦尼奥尼的身后，瓦尼奥尼作为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双料冠军啊，这一枪一上来其实冲得非常靠上，但是现在塞贾提在努力缩小着和他之间的差距，

0: 哎，瓦尼奥尼和塞贾提两个人的面部都已经变得很狰狞了，体能到了极限，这也就是800米这个比赛的难度所在。塞贾提能不能实现对瓦尼奥尼的超越？两个人是并驾齐驱，瓦尼奥尼顶住了，啊，1分41秒76，啊，这个在塞贾提的逼迫之下啊，给了足够好的压力，瓦尼奥尼又刷新了之前阿罗普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1分41秒76。你看，跑完这一枪之后，瓦尼奥尼和塞贾提两个人之间是惺惺相惜啊，很兴奋，都知道这个好成绩是怎么来的，非常良性的，同时也非常激烈的竞争。另外一位阿尔及利亚队的选手斯利马尼穆拉是拿到了这一站的第三。虽然男子800米不是这一站钻石联赛的钻石项目啊，但是选手们并没有因为不会获得积分而消极怠工啊，反而是又在非常好的竞争格局里边啊，创造出来了今年新的世界最好成绩，也算是给之后的总决赛啊进行了一个预热。瓦尼奥尼这一枪真是顶住了非常巨大的这种冲击力啊！塞贾提其实他的最后冲刺呢，已经给出了自己的全部，相信他最后撞线的一瞬间也感到有一些绝望啊！这样的顶级冲刺都没有能够击溃瓦尼奥尼，反而是让对手越跑越快，这一枪确实精彩。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6: 1对1量身定制，
7: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7: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1对1
5: 量身定制，
7: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1对1
5: 量
7: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

安徽生物。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女子100米栏的争夺。

在这一站当中，女子100米栏的名单参赛阵容可以说是星光熠熠。现在我们看到，这是东道主选手迪塔吉坎邦吉。牙买加的选手纽金特在第一道，目前的世界排名第10。第二道，另外一位牙买加选手丹尼尔·威廉斯，目前世界排名第8。托比·阿姆桑，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尼日利亚队。东道主选手瑞士队的迪塔吉·坎邦吉，目前世界排名在第3位，在这个项目里面，他的竞争力是非常强的，尤其是在去年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冠军之后，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巴塞尔来自美国队，而且目前在钻石联赛总积分上是高居首位。这是荷兰队的名将，欧洲冠军纳丁·维瑟尔。阿里莎·约翰逊来自美国队，在第7道出发。斯科日索夫斯卡来自波兰队，在第8道。这是欧锦赛的亚军得主。安尼克·克林在第9道，这同样也是一位来自瑞士队的东道主选手。所以这9位选手可以说代表了目前女子100米栏世界范围之内的最高水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拉塞尔创造的12秒14，这个距离托比·阿姆桑创造的12秒12已经是非常接近了。今天这两个人之间想必也会有一场恶战。另外呢，还包括世锦赛的冠军坎邦吉。从倒刺上来看，这3个人是紧紧相邻，坎邦吉在阿姆桑和拉塞尔的中间。比赛开始了，拉塞尔一上来起跑就非常的顺，现在是处在第1位的位置。拉塞尔连续攻篮，节奏保持非常好，阿姆桑在身边已经紧逼上来，还是拉塞尔第1位撞线，12秒09，又一个世界纪录，又一个世界纪录。苏黎世战真是神奇了，看一看最后经过电子计时修正之后，这个成绩会不会定格在12秒09？如果是的话，这就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人跑进12秒10啊！确定了啊，应该是确定了，12秒09。哇，拉塞尔啊，太吓人了！跑出这样的成绩，仍旧是面沉似水，还示意大家都冷静啊，常规操作。今天苏黎世战这两个竞赛跑道上的世界纪录，全都是在原世界纪录保持者的见证之下，就在对方的身边把这个世界纪录给破了。托比·阿姆桑今天12秒23也刷新了赛季最好表现，排在第2位。欧洲冠军维瑟尔是排在第3，12秒34。但是今天马塞·拉塞尔的这个状态真的是令人瞠目结舌啊，12秒09啊，这是历史上第一枪女子100米栏能够压到12秒10以内。今天她这一枪一上来状态就很好，从起跑一直到最后撞线是一路领先，但是后程的时候其实阿姆桑还是给她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可能也正是这样的压力让拉塞尔跑出了更好的自己。12秒09，但真的很难看到拉塞尔的脸上有怎样激动的表情。好，接下来关注的是男子标枪的决赛。

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名将凯肖恩·沃尔科特就也已经锁定了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总决赛席位。去年在东京世锦赛拿到这个项目的金牌之后，沃尔科特在这个赛季当中的表现，并不算是特别的稳定。

格林纳达的选手彼得斯，这也是男子标枪赛场上的另外一位名将。彼得斯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去年的世锦赛上，其实对于男子标枪的最终的冠军争夺是非常激烈的。领奖台上三位选手之间的这个差距非常非常的小，所以更多的时候还是比拼临场的发挥。帕迪拉格，这是来自斯里兰卡的名将。目前呢，他是在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总成绩积分榜上排在第一位，31个积分是领先彼得斯的。所以这两个人呢，因为领先身后其他的选手积分都比较多啊，所以都已经提前锁定了最终的在布鲁塞尔进行的总决赛的席位。帕迪拉格呢是保持着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在92.62米。

波兰的选手魏格纳，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十一位，85.16米，赛季的最好表现。贝格纳是这一站比赛的卫冕冠军啊，去年是投出91.51米，排在这个第一位，所以呢这一站比赛他是作为卫冕冠军啊参加到比赛，也凭借着刚才这一投啊，算是最后时刻挤进到了最后争冠的冠军一头。帕迪拉格、彼得斯加上贝格纳，好，来看一看帕迪拉格的表现，今天能不能有人到90米以上。好的，就现在标枪比赛如果没有在90米以上啊，感觉好像总是欠缺了一些什么啊，尤其如果最终夺冠成绩没有在90米以上的话，可能在说服力上要稍微差一些。你看巴基斯坦的选手纳迪姆在巴黎奥运会上夺冠成绩，当时也已经到了92.97米。帕迪拉格因为这个赛季他本身就保持着世界最好成绩，在92.62米，92.07米啊，这是刚才帕迪拉格的成绩，看看能不能激发身后的其他竞争选手安德森、彼得斯、

直接自己把成绩给踩掉了，帕迪拉格向着冠军呢又更进一步。

去年呢是德国选手韦伯啊，在这一站当中拿到的金牌就是1米51。彼得斯呢是24年，当时拿到这一站的冠军。好，现在我们看一下波兰的选手魏格纳。魏格纳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在85米67，今天状态不错啊，看看能不能冲一下 PB。出手。那这样的话，帕迪拉格就锁定了这一站的冠军，也继续保持着在本赛季钻石联赛总积分榜上的第一位置。

好，接下来是男子1500米的比赛。这一枪1500米的比赛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奥运会的冠军，美国队的科尔霍克，目前世界排名第二的努古塞，也来自美国队，锁定了年终总决赛的席位。世界排名第三的纳德尔，英格布里克森也在这一站的比赛当中出现，目前他的这个赛季是排在世界第四。英格布里克森只要他出现在跑道上，就会拥有着非常多的支持者，人气还是很高的。比赛开始了，官方安排的两位领跑员，斯洛文尼亚的鲁道夫还有英国的克拉里奇。现在是奥运会的冠军科尔霍克啊，紧紧地跟在两位领跑员的身后。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科尔霍克的这个夺冠，相信还是会令大家记忆犹新。最后从人群当中直接杀出，像是神兵天将一般，最终是拿到了这一枚奥运会的金牌，也可以说是留下了奥运会比赛当中一个非常经典的瞬间。还有两圈的比赛，赛程也已经过半了。两位官方安排的领跑员啊，一边在前进的

过程当中还要回头看一看身后这个部队的情况啊，确保自己是不是能够最好最大限度的完成任务，实现这个领跑的效果。科奇现在是和科尔霍克两个人是跟在领跑员鲁道夫的身后，但是整体来看行进的这个集团距离并没有拉开，而且呢在这个集团当中我们看外道有很多选手啊，提前卡住位置，这是在为最后一圈的决战啊做最后的准备啊。现在来看这个行进集团里真是暗流涌动啊，哎，领跑员已经逐步让出了位置，留给所有的参赛选手最后一圈争夺的机会。现在像是形成了一个方阵在行进啊。科奇、努古塞、科尔霍克现在是排在前三，英格布里格森是排在第四。科尔霍克已经提前想要往外道来抢一抢位置，霍克他的作战经验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的，而且他作战的思路是很灵活的，经常会审时度势啊。来，又是这样啊，趁着前两位的选手在争夺的时候看到内道面前有空当，科尔霍克又闪出来了，几乎像是巴黎奥运会的一个续集。科尔霍克又用这样的方式啊在人群当中脱颖而出，3分31秒71拿到了苏黎世站的冠军。这他确实有这样的作战智慧啊，经常是看身前的两位选手或者几位选手在卡位并线的过程当中，自己面前一旦有空间马上就杀出去，利用好这个非常好的内道优势。但他也并非是从内道挤出去的，而是看好了前面的争夺过程当中给他让出来了足够的机会，他才加速。真是黄雀在后啊。去年在苏黎世站这个项目最终夺冠的是荷兰的选手拉罗斯，在此之前的两年啊都是努古塞拿到这个项目的第一，在苏黎世站。但今天的奥运会冠军科尔霍克又一次展现出来了自己的临场的非常灵活的作战调整能力，拿到了这一站的冠军。撞线之前他甚至脸上已经露出了狡黠的笑容，总算让他抓住了这个机会。科奇和努古塞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女子800米的争夺即将开始，东道主选手维罗今天他是不是能够在主场问鼎啊？这场比赛当中最值得关注的一个焦点。当然呢，同场竞技的还有费姆克波尔、丰特贝尔，这是来自英国的名将。

维罗是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1分53秒80啊，同时呢，在钻石联赛的总成绩榜单上是遥遥领先，32个积分，领先身后的巴黎奥运会冠军，来自英国队的霍奇金森，领先了10分。维罗呢，还在今年刚刚拿到了欧锦赛的冠军，又一次是击败了霍奇金森。维罗一上来，现在是紧紧的跟在费姆克波尔的身后。这一枪安排的官方领跑员现在跑在最前面，范德舒特来自荷兰。

在四百米的这个领域，所创造出来的成绩和能力自不必多说。现在转战八百米之后，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重新适应和调整的一个阶段。现在他跟维罗两个人是并驾齐驱，亨特贝尔是暂时排在第三，维罗超越了。去年在这一站，维罗就是在东道主在家乡的这个场地上拿到了冠军。今年来看，他肯定就是唯一的目标就是要卫冕。现在已经把芬克波尔越甩越远，而且是紧紧追着绿色激光线在跑，有没有机会刷新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撞线1分53秒71啊，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真是不负众望啊！今天相信在现场有很多的观众就是为了维罗来的啊，就是要看一看现在这一位在女子八百米赛场上状态最好的选手啊，是不是能够在家门口卫冕。所有人也都过来向他表示祝贺啊，不仅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啊，同时还刷新了钻石联赛纪录，1分53秒70。芬克波尔1分54秒71，刷新了荷兰的全国纪录。亨特贝尔1分55秒03，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因为之前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包括钻石联赛纪录，就是维罗在钻石联赛巴黎站创造的1分53秒80啊，那个也是相当出色的一个成绩了啊，今年唯一一个在1分54秒以里的，同时也是历史上第三好成绩。今天这个1分54秒71啊，同样也是历史上第三的历史榜单上的第三。芬克波尔其实这一枪一上来还是给他带来了一定压力啊，这个是在弯道的时候两个人有一定的身体上的接触啊，或许是在压弯的时候维罗行进的线路向内道切得太狠了啊，稍微有点挡到了芬克波尔，但是没有任何问题。这一枪维罗跑得很坚决，

刷新了荷兰的全国纪录之后，费姆和波尔也是很兴奋。整体这一枪女子八百米的含金量非常的高，因为现在距离钻石联赛最后的总决赛是越来越近，总决赛前的最后一站，赛季总的倒数第二站，所以很多选手都在调整着自己的状态。好，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二百米的比拼。第八道是东道主选手穆门塔勒，2002年出生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在20秒09，本赛季创造。美国队的名将肯尼贝德纳雷克。

目前在这赛季世界排名在第三位。南非选手丹比莱个人最好成绩本赛季创造19秒74，这是津巴布韦的选手查兰巴，也已经锁定了这个赛季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席位。第四道牙买加的名将布莱恩莱维尔，第三道波多黎各的选手何塞菲格罗亚，加拿大的名将德格拉塞在第二道出发，最内道是古巴的选手雷尼尔梅纳。贝德纳雷克在巴黎奥运会还有东京世锦赛上连续两届世界大赛都是屈居亚军。而目前来看，本赛季钻石联赛的总积分第一是南非的选手丹比莱。好，比赛开始了。起跑来看，贝德纳雷克还是很积极的，基本蹬了四五步之后就已经来到了第一位。弯道进入直道，贝德纳雷克还是一马当先，这一枪感觉是要从头赢到尾啊，最后甚至稍有减速，19秒62。贝德纳雷克这个状态确实是很出色，他确实也需要这一站比赛的成绩帮助他来锁定总决赛的席位。这是贝德纳雷克职业生涯当中第二次在苏黎世站拿到冠军，之前是在2021年，当时的成绩19秒70。今天跑这个19秒62啊，比之前李德创造的19秒63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又提升了1秒，所以今天状态确实好，因为从起跑之后这两步蹬出去啊，基本上已经是确定了领先的位置。丹比莱今天是拿到第二，在此之前的贝德纳雷克在本赛季的最好表现是19秒69。今天如果最后不放这几步的话啊，有可能会压到19秒60以里。贝德纳雷克今天的发挥确实是非常的出色。好，我们这一站的转播到这儿就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看，再会。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
2: 我太亮甲。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微甜好喝，认准邦奇牌虾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奇集团。
10: 吃坏了，
11: 吃和胃整肠丸。
12: 胃痛了，吃它。
11: 吃坏了，
12: 吃和胃整肠丸。
1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1: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12: 胃痛了，吃它。
1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1: 和胃整肠丸。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6: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中国队和泰国队的决赛，我们是在天津体育馆的现场为您带来解说。在现场的评论席，我们是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奥运冠军惠若琪担任解说嘉宾。小会长你好。
17: 大家好，我是惠若琪。
16: 上来，萨奇帕蓬在四号位打手出界。
17: 其实今天在准备活动的时候，我就看到泰国队这边的调整球都是调的相对比较开网的，因为他也知道中国队这个拦网高度会比较高，所以他利用开网希望能够借到手。那中国队这边的调整球都是立在网口的，也是希望通过自身的高度来进行一些抄手进攻、打手进攻。
16: 泰国队的二传手波鹏，中国队一传不错，孔祥宇的中线进攻，泰国队防起来，吊球压住节奏，这个球对方是一个快抓心，两位防守队员没有沟通好。今天泰国队是

0: 双自由人。皮亚努特来接传，三十号吉达帕来防守。吴梦杰发球，开场还是有点紧。
1: 对，就也都知道这一场球非常重要，对于中国队来说真的是心理调节非常重要，因为之前他们打很多这个淘汰赛的时候或者关键球的时候很容易背上一些包袱，所以今天我们的姑娘们还是要放开来一些。
0: 还给龚翔宇，泰国队拦网出界。
1: 这个球谢胜玉背后翻的啊，球头立的还是很不错的。
0: 中国队一上来在进攻的组织上还是想让老将来开路。
1: 是的，
0: 这是郭翔宇打的第三届奥运会资格赛。哇，得分，拦住了16号平民查亚。
1: 开局我们的拦网一定要精力集中。
0: 庄宇山拦的，一对一了，
1: 还是波鹏手上的这个捏的节奏啊，所以把我们的副攻定在了中间。
0: 对，因为塔达奥也是泰国队的一个核心进攻球员，所以王浩谦不太敢放他这一点，
1: 很有吸引力。
0: 开网，泰国队防起来，组织后三反击。哎，这个球
1: 打手了吗？哦，
0: 打在界内啊。中国队有上篮网，
1: 主要反击，
0: 快球，这个球打到界外了，王浩谦还是有点紧啊。赵勇指导马上请求暂停。今天赵勇指导首发了小将王浩谦，也是想让他的进攻为中国队做一些贡献。
1: 是的，
0: 一传先起高，抓掉长线，泰国队其实防得不错，
1: 好防守。
0: 对，王梦杰防一个，庄宇山稍微进攻，
1: 好球，
0: 泰国队给直接防飞了。唐鑫、李晨轩，唐鑫现在也是主攻和接应都能打，随时待命啊。李晨轩是一位年轻的主攻手。龚翔宇发球，因为之前跟队伍也沟通过，包括跟这个沈静思，因为沈静思是二传手，
1: 对，
0: 在说球的时候就说这个二传啊，一旦他手里边捏得很深，他基本上就没有副攻了。
1: 对，他就是二点了，
0: 就是二点啊。耐心，别乱。
1: 这个时候王傲谦他头脑也要清楚，因为刚才前排的这个副攻是41号，其实他出手的次数是很有限的，
0: 对，
1: 所以还是要盯一下泰国队的二点。
0: 另外需要注意把边拦对方的这个主攻，一次攻打不下去，
1: 慢跳
0: 后三也出界了。确实这个开局打得很紧啊，
1: 就是太想发力了。
2: Mount China， 中国队请求暂停。
0: 中国队马上请求了第二次暂停。
3: 是这样啊，大家越打越想发死。
0: 泰国队球发的还是很冲，有点上网，打得很坚决。
1: 还有机会，我再组织，
0: 再给庄宇珊。
1: 还有啊，
0: 哦，一个轻打。别乱，别乱！快攻，失手变线，王永谦拿下了一分。泰国队和日本队的那场半决赛，确实感觉泰国队在篮防上的水平是有提升的。
1: 对。你看开局到现在，泰国队对我们的防守啊，卡位卡得非常准，基本上很少是有扑救，
0: 是
1: 都是站定的位置。
0: 这个时候你如果没有复攻的话，你的进攻就会很吃力。
1: 是的。
2: 来，全场的加油声！
0: 泰国队一上来，这两位主攻手还是挺活跃的。
2: 中国队。
0: 我有一个感觉啊，就泰国队一上来这个球发得很冲，有没有可能这些冲球里边其实有一些球是有可能接外但不敢放？
1: 但也要看这个球在最后的时间有没有下沉。嗯，因为而且在一开始很紧张的状态当中，可能更多会选择去接。
0: 对，好防守，后三反击漂亮。
1: 其实打到现在啊，我们也应该前后排结合，然后战术组合结合，甚至我们的攻守啊，现在四号位打不动之后，可以增加一点跑动，长短球的结合。
0: 拦回，泰国队保护，再给萨奇帕彭，这个腰线出界，中国队追到8-10。加迪鹏请求暂停。
1: 今天两边的主教练都很谨慎啊。
0: 是。这日本队在铜牌战当中是3-0战胜了伊朗队啊，获得了今年亚锦赛的第三名。还有点开网，
1: 漂亮！
0: 刘梦洁，这是你赛前所说的关键球员，因为吴梦洁他具备这种强攻的能力。
1: 是的。
0: 一个轻打，对，自由人他防得不错，直接防过网，形成来回球。卡达奥

0: 这是这次亚锦赛我觉得飞得最快的一个球了。
1: 对，这是泰国队防不起来的进攻。
0: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在上升的过程当中把球扣下去，然后对方的拦网根本没有跟上。
1: 这场球啊，我们的复攻这个近底和拉三非常重要。
0: 是，
1: 10-12。

0: 这个小球迷现在看不太懂，还挺幸福的，一旦看懂了就容易紧张。
1: 是的。
0: 赵颖珊拿到了四分，
1: 漂亮的发球，
0: 连续两个好发球，中国队把比分追成12-12。
1: 我觉得中国队一个是慢慢找到了自己的节奏，另外一个我刚才王媛媛的这个复工啊，也很提升整个队伍的士气。
0: 泰国队这一轮是大跑动，
1: 好的，还有
0: 传力高给庄宇山，
1: 慢点跳
0: 回来，
1: 漂亮，可以
0: 复工的吊球，中国队反超日本，这个泰国队是卡轮了。
1: 谢胜玉这个防守转身啊非常的快，
2: 中国加油，
0: 现在慢慢的有点打开了，
2: 中国加油。
0: 压后区，
1: 有少棠奇，嗯，
0: 篮网节奏压得不错，
1: 后攻，
0: 打手之后变线了，泰国队没有防起来。
1: 刚才这个球谢胜玉的视野是比较开阔啊，因为他看到其他的攻手都没有来得及回到自己进攻助跑的位置上，然后把这个球转给了后排的吴梦洁。
0: 谢胜玉其实在组织上他并不保守，但可能现在传球稳定性还稍微差一点。
1: 对，
0: 14-12。
1: 还有
0: 再拼一个防守，
1: 篮网慢跳手硬点，
0: 还是破坏性篮网了。
2: Oh,

0: 萨奇帕蓬来发球，中国队一传到位。哦，这个球传在了界内。14-14。萨奇帕蓬还是比较有力量，一个长线大力跳发，球是压在了底线上。
1: 中国队这边也是及时换人，换上倪非凡加强后排。
0: 嗯，上来一传接得不错，
1: 好的，
0: 张远山打手出界，中国队过轮。好一传，哇，继续拦回，这是进网，皮皮查亚进攻失误，
1: 也是比较怕我们的拦网啊。

0: 其实一上来中国队对泰国队的接应限制还是可以的，只不过两个主攻现在打得有点快。
1: 14号下三号唐鑫上，
0: 唐鑫先上来，提前一轮两点换三点，留龚翔宇来发球，
2: 也是加强一下拦网。
0: 对，这轮是龚翔宇来传球，
2: 现在这个王傲谦啊，还是无论是拦网还是进攻，还是要更主动一点，更积极一点。
0: 现在换上刁凌宇啊，中国队前排三点攻，唐鑫是场上的接应。泰国队也是两点换三点，埃查拉冯和15号纳塔尼查。
1: 纳塔尼查扎伊森。
2: 两边也都是希望自己的前排保持三点进攻。
0: 哦，好一传，
2: 漂亮！
3: 今天定地板庄宇山。
0: 我觉得经历了今年的世联赛啊，就是庄宇山真正成为一个核心的进攻点之后，他还是有了成长。
2: 是的。而且刚才这个球你看刁凌宇一换上来，我觉得他在下面还是观察了的，就是要动起来打，因为定点让庄宇山打现在稍微有点吃力。
0: 泰国队马上也打了一个战术，这一段泰国队的一传到位率比较高，就是到位之后埃查拉蓬打了一个背交叉。
2: 对，而且现在因为王浩谦在前面，他们也知道这个战术的跑动是可以能够影响到他拦网的判断的，所以基本上打定点比较少。中国队这边换人了，
1: 中国队换人，
2: 把郭忠南换上来，
0: 用郭忠南换下了王浩谦。郭忠南半决赛对阵伊朗队的那一场啊，上来之后打得非常不错，
2: 对，
0: 拦网也好，进攻也好，
2: 虽然很年轻啊，但是在场上表现出来很沉稳。
0: 对，比分非常焦灼，
2: 还是要精力集中，先把一传接好。
0: 这是泰国队的一个发球强轮，中国队一传不错，
2: 还是肩太紧了啊！唐鑫这一上来，就是太想打死了。
0: 好，哎呦，
2: 过网击球了。最后看看能不能挑战，再争取一下。
1: 中国队提出挑战，挑战内容为本方未过网击球。
0: 我们首发队员一上来之后，我觉得打了大半局，慢慢的找到了这种比赛的感觉，可能那种紧张感稍微就消散了一些。
2: 对，
0: 但是这一轮呢，我们两点攻，想增加这个进攻点，两点换三点。但其实唐鑫一上来，我一看他，第一是尖，第二我觉得他有点等球，就那个是特别匀速的，所以还是有点紧。
2: 其实这个球在中间，因为唐鑫整个这个世联赛的最后几场球和亚锦赛前的这个球打得也不是特别顺畅，所以还是我觉得他整个有点紧。
0: 好，一传先顶住，
2: 漂亮，
0: 林永杰的进攻。

0: 哇，2.98米的扣球高度。篮网手没有照过去。
1: 都基本上到位了，全是移动起来打。
0: 帕卡拉亚，中国队现在还落后三分。被盯住了，
2: 加油中国队，加油中国队，
0: 这是配一个近地快球啊，被塔达奥给直接盯住了。
1: 这时候还是不能乱呢。
0: 这个两点换三点不是特别的成功。
1: 是的，二号位的这个进攻也没支撑起来，拦网也没有奏效。
0: 对，这球是高二过来的。小鹏这球直接开到了观众席，打飘了，
1: 想造一个打手出界，但其实这种开网程度打手出界还挺难的。谢胜玉上
0: 五号下，中国队重新把龚翔宇和谢胜玉换到场上，落后了四分啊，
1: 还是有的追的，还是要坚定一点，要把从发球开始做好。
0: 球发的不错，泰国队直接送了一个探头。
1: 泰国队很谨慎啊，一个球就马上就要暂停。
0: 对，
1: 怕中国队这边起势。来，
2: 暂停的时刻，我们来继续寻找谢神的观众，我们一起来凑一个。
0: 吴梦洁进攻成功率44%，拿到了五分。球依然发得不错，
1: 还有
0: 好球，
1: 抓这分
0: 很快。24-20，泰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中国队挑战。看看对手有没有触网。
1: 其实以前的话，这种进网球梦洁可能就魔手出界了，但是因为现在新的规则不允许魔手出界，所以你看刚才他也是很谨慎的，想高点点一下。
0: 泰国队重新换上了霍鹏和皮皮查亚，四个局点。这个球萨奇帕鹏打在界内，这样的话25-20，泰国队先拿下了第一局，目前1-0领先中国队。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0: 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1: 你好，欢迎回家。
0: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0: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1: 你好，欢迎回家。
0: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3: 吃坏了，
4: 吃和胃长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和胃长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5: 我们继续回到天津体育馆来关注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的决赛。中国队和泰国队在前两局打成了1-1平。这场比赛的胜者不单单是能够拿到亚锦赛的冠军，最重要的是可以在第一时间拿到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现在中国女排正在全力以赴。刚才过去的第二局，中国队打得非常的强势。
6: 贾晨，中国队反击机会。
5: 好，接下来给杨淑明，泰国队拦网出界。
6: 其实上一局啊，刚才在局间的统计，我们有一半的球是传给了我们的主攻。我们现在左翼的进攻是非常强势。那其实这一局，刚才咱们也说到，怎么激活我们的右翼进攻，让我们的这个进攻方式更多元、更分散。
5: 哦，刁琳宇球发得好，
6: 左外。
5: 对，平米查亚在二号位的进攻失误。
6: 因为现在平米查亚对我们的这个网口的拦网啊，这个高度你看逼着他必须提点升点，而且也不能往下勒。
5: 塔达奥的短平回手。第二局中国队进攻14-8领先泰国，拦网5-1，发球3-0。吴梦洁在前面两局的进攻成功率是55%，拿到了13分。高球立到4号位，
6: 好的，
5: 先打小斜线。
6: 这个球也是真的有高度啊，才敢切这么斜。
5: 14分，发了一个攻网。
6: 其实前面啊，我们呢看到泰国队的二传是用一点来掩护二点，然后这个阶段他自己觉得自己的二点的进攻成功率在下降。

0: 所以已经开始实打一点了。
1: 对，塔纳的长平。判断准确。非常可爱的小球迷。其实因为在第二局中国队网口表现非常的强势，会左右两支队伍在发电上的一个心态。
0: 是的，
1: 有上篮网，
0: 有庄玉山，
1: 一个轻打，
0: 很清楚啊，防守。
1: 庄玉山这个球弥补得非常好。庄玉山12分，左翼今天表现得非常出色。然后去的发球，轻打，中国队防起来，再给庄玉山。
0: 好的，
1: 现在球在界内啊，这落点打得非常散，让泰国队不知道该怎么防。
0: 这段时间中国队就已经开始打得，你看庄玉山现在打得非常松弛。
1: 对，
0: 他不是松，他是松弛，就这种状态其实很好的。
1: 这个拐的这个直线不松弛打不过去的。
0: 是的。

0: 现在是泰国队的两点钟，
1: 注意保护，
0: 打腿出界，突破泰国队的双二拦网。
2: 我们今天这两个主攻啊，真的发挥的非常的抢眼。其实打亚洲队真的就是主攻还是非常重要的位置。
0: 垫到三位，
2: 好球补得好，
0: 再递给庄宇山，拦住查床，
2: 强行加速啊，在好防守，
0: 看杨书明，哎呦，江凌宇没事吧？
2: 这也是对场馆的这个空间啊，想勒一板，但是没打准。希望不要受到影响。
0: 插床发球，一传顶住。吊球。这几分要注意一下，因为我们在这次来到亚锦赛之后，一直在关注重点对手嘛，像泰国队和日本队。
2: 对，
0: 对于泰国队来讲，他在小组赛包括前面的两场淘汰赛，插床这轮发球还是有一定的威胁。
2: 是，他的球有的时候飘过去之后，突然会变慢。嗯，
0: 这是我们的一个两点攻，网口盯住。叫暂停了。
2: 对，这段时间泰国队打的精力非常集中，你看刚才那个自由人补的这个球啊，在网口被拦，这个球速度非常快。
0: 这轮是中国队的前排两点攻啊，也是攻打不下去。先把一传顶起来，哦，一传不错，快攻漂亮，郭中南打了对方一个卧过，

0: 这轮过去了。
1: 下次他们将战力是为全场的加油声，中国队加油，中国队。
0: 好，一传没问题。
2: 其实这个球还是应该防来去弥补一些，因为这个球也不是很重。
0: 顺着复工这边的手边过来了，
2: 对，
0: 球不太好防。
2: 就这种就是叫拦防弥补。
0: 嗯，
2: 那既然这个拦没拦到，防守要补一下位。
0: 9-9了，好球啊，郭忠南，
2: 很硬啊，打的，
0: 对，特别果断。
2: 是的，
3: 气质非常好。
2: 对，就是我觉得他还是把自己训练的水平发挥出来，因为球场是一样的球场，球是一样的球，那怎么样能够精力集中到技术的过程中。好防守，有一个保护。
0: 嗯，王源垫给吴梦洁。
2: 好的，
0: 这球吴梦洁自己的调整做得也非常好，
2: 对，
0: 拔高点去拍他，
2: 就第一个斜线不行，转回来打一个直线。
0: 对，因为他自己一直是有高度优势，就看你怎么去选择。
2: 是的，
0: 球在界内，而塔达尔。
2: 郭忠南这个发球轮还是成功的，再把我们的一攻打好，补得好。
0: 嗯，这个球是一个界内球，杨树明的后二进攻被泰国队给拦住了。
2: 对，其实你看开局到现在，刁琳宇一直在想办法给杨树明更多的出手机会，他就是希望二点能够支撑起来，就因为一直打我们的主攻，打到后来万一要是阶段性出问题了，我们要做好二手准备。
0: 中国队这边换唐鑫上来，换下了杨舒明。
1: 十号下，三号唐鑫上。
2: 让唐鑫也是参与接鱼船，解放吴梦洁，让他专注的去进攻。
0: 打短球。嗯，
2: 虽然没有完全配上啊，但是。打了一个巧球。

0: 还是糕点轻的。
1: 12瓶。
2: 泰国队这边也是打得很快，这局也是复攻，一旦到位就开始一点实打比较多了。
1: 其实塔达奥跟波鹏等于都是这么多年的配合，一加一大于二了。
2: 是的，马上单奥投一个。
1: 打了一个拉三，马上回敬一个。这个拉三指的是最后球的落点是回手线，然后这个进的快球是顺手线，它上步点是一样的，关键是要看二传的这个球跟这个复攻的配合，给他出去一个球就是回手线，就是拉三。
2: 还有一个点就是亚洲队和欧洲队打法的不同啊，其实欧洲很多球队它是一个球然后让攻守自己变两条线，
1: 对，
2: 那我们呢打得更细致。复攻，哦，这段时间你看强行加速啊，这个球已经到了大概4.5米线的一个位置，郭鹏还是强行加速给四号位。
1: 中国队用倪非凡换下了吴梦杰，加强后排。
2: 接应要想办法支棱起来啊！
1: 13-16。三号下10号杨世平上。其实这一局的这一段，中国队在篮网上有点摸不着球。
2: 对，一个是盯一点盯得不够及时，另外一个二点现在开始加速了。
1: 先顶住一次攻。
2: 我们也是加了一个跑动，
1: 我们在针对不同打法风格的队伍，在自己的战术上也能够看得出来，赛前做了充分的这种部署。张雨山15分，泰国的一传半到位。
2: 这段时间平皮查亚也慢慢打出来了，
1: 目前的一个主要问题还是篮网上现在摸不着球了，泰国队进攻点开始变散。
2: 哦，
1: 平皮查亚进攻失误。姑娘们再往上顶一顶，这个时候需要好发球，
2: 这个时候要要劲儿啊。
1: 对，
2: 正好是杨淑明的发球轮，他之前也是多次替补上来发球
1: 啊，对方的一个弱轮啊。
2: 是泰国队这边也是两点攻，二传这边也可以突破突破。挺好的，
1: 终于拦了一个。
2: 你看，其实泰国队啊，就是你给他撩高了这样，我们篮网心很定，
1: 对。
2: 但这一局你当这个球在波鹏手上的时候，他在四号位的球也是推的速度很快，所以这种细微的变化中国队还是要及时应变。
1: 萨奇巴鹏这一局在我印象当中他得分的几个球啊，前面一个是分化出来的斜线，一个是中线，这次是拐直线被刁凌玉给直接拦死了。
2: 就他也是需要你看借着二传拉速度给的这个球头借着劲儿打。
1: 其实泰国队的攻守啊，在进攻的时候他这个线路也一直在变。
2: 是的，别急，好的，张雨山，
1: 张雨山非常敢打，先咬住比分，17-19。
2: 很清醒啊，而且这个球也非常长士气，所以看看能不能借着这个球的整个球劲儿，我们能不能吹起反击的号角。还是一点啊，你看现在就是到位有机会的这一点的出手次数，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把这个人对上。哎，泰国队自己触网了。其实这个也很伤泰国队的士气啊，因为这么重的球防起来，然后前排触网。
1: 刁凌玉，
2: 好的，跟得很紧，
1: 拿回去，
2: 漂亮。哎，这球界外吗？
1: 界外了。
2: 哦，太可惜了。其实这个球我们转换的还是挺快的，你看第一点第二点。
1: 这个球很关键。失误，
2: 在这个时候就要比拼谁更加的坚定，
1: 对，
2: 谁能在这个球不失误的情况下还能拼得出去。
1: 吴梦洁到后排来发球，
2: 还是一点啊，一点啊。
1: 这一局让塔达奥这点打得太开了。
2: 是的。

0: 泰国队也是连续两轮发球的失误，所以还是要应对一攻。其实这个时候啊，真的背后的这个球实在不行，扔给主攻线一个人看一看。我们还是要看好前面三四号位这个结合。
1: 这个时候，中国队换人发球，换上了龚翔宇。用龚翔宇换王媛媛，
0: 也是加强发球的质量，看看防守也能不能做出贡献。有
1: 下篮网
0: 抓反击啊，
1: 给庄宇珊，
0: 庄宇珊，
1: 龚翔宇发完之后防了一个，然后庄宇珊四号位直线反击，中国队终于是抓了一个反击了。
0: 泰国队是马上就要暂停啊。
1: 刚才过去的那个过程里边，对于两支队伍来讲都想去上分，其实中国队是想去追分，泰国队是想上分。
0: 对，所以现在压力又来到泰国队这边。
1: 庄宇珊17分，进攻成功率45%，龚翔宇继续。

0: 来发球。
1: 好的，
0: 来回之后泰湾队保护，再给卡楚昂，
1: 好，
2: 直接开后了，22平。
1: 所以你看，刚才这两个球，波鹏根本没有给到四号位速度，全是两个高球，所以泰国队这边打得也很虚啊。
0: 挑战打手应该是没有。没有打手，挑战没有成功。
1: 很关键分啊，关键分，
0: 关键局，关键分，
1: 对，一定要顶住啊，在这个时候。这个回来，这个发球，只要发过去，对方就有压力。可以，哎，又开一个，又开一个炮，这给了一个一对一啊。所以你看这个细微的心理变化，这一两个球马上这个形势就扭转了。
0: 其实我也在想，你说这个时候换上龚阳宇来发球，他的这个球要保证性能，要保证发过去，其实也是有压力的。
1: 是的，
0: 所以把老将换上来，中国队反超。
1: 可以，
0: 嗯，这个时候给平平查亚了，哎，比分中国队已经追上来了。
1: 还是先把一攻保证好。现在也是前排的三点攻。
0: 好，一传没问题。
1: 庄宇珊，
0: 漂亮！打手之后球落在界内，中国队率先拿到第三局的局点。真艰难啊，这场比赛。
1: 真的。
0: 杨舒明发球，泰国队前排若伦两点攻，
1: 上网了，上网了，
0: 探头，
1: 太棒了，姑娘们顶住了，
0: 泰国队要挑战。先等等泰国队的挑战。这个时候队友在问小郭有没有碰啊，我感觉他的回答是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了，因为一直在等这个球。
1: 不管怎么样还是要精力集中。
0: 比赛结束，25-23，中国队后来居上逆转，拿下了这一局。现在这场决赛，中国女排是2-1领先泰国队。
3: 直接休息，再次有请 XG。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

0: 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他行。这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
2: 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3: 黄豆、花生、
4: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2: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7: 中国队决胜局的先发阵容，龚翔宇和刁凌宇，是金二传的位置，两位主攻是赵运山和吴梦杰。
8: 好发球，
7: 轻打，中国队一上来有反击机会，撒恰鹏，
8: 撒外，
7: 进攻失误。

0: 其实泰国队一样紧张。
1: 是的。
2: 进攻也失误了。
0: 对，
2: 另外这个球其实王艳这边已经过来了。
0: 是的，而且刚才这个球你看他的复攻上的没有前面那么坚决，其实上的有点慢。
2: 对，
0: 当我们在紧的时候，当我们在紧张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你要同时想到对手也是这么觉得的。
2: 破坏性拦网了，平平查亚二位进攻。

这个球打杆了。

0: 跑一传，
1: 好球啊！
2: 打手变线，宫翔宇。
3: 这是两位老将的连线，所以这次亚锦赛我们也看到了中国队在这个周区现在终于是集结了老中青三代了。
1: 是的。
0: 吴梦洁，
1: 好发球。这段时间皮皮查亚慢慢打开了，因为我们现在更多的注意力其实是在三四号位。

0: 好，一传没问题。
1: 还有机会，
0: 对，
1: 正好
0: 保护，再给庄宇山。失误，
1: 所以我们就是要吸取上一场日本队的这个经验，控制自食，不要轻易送给对手，把这个失误的机会留给对面。
0: 我觉得这个决胜局可能对于双方来讲，这个攻都会阶段性的出现起伏，都会打得比较吃力，所以姑娘们一定要把拦防做好，能防的球一定要全力去防。
1: 是的，好的，拦网，机会球，球好，
0: 带给龚阳宇，
1: 还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挺敢打的，
0: 4-4。
1: 所以对于萨西帕彭啊，我们还是哪怕是他非常难受的球，我们还要注意他一板，他一板还是挺有分量的。
0: 对，球接了一个滚网，
1: 好，两球，
0: 一个气势球，庄宇山，
1: 这个球打得太漂亮了，把一个困难球变，不仅变成了一个得分球，而且非常长士气。
0: 郭振南接了一个滚网，有下沉
1: 机会，
0: 抢一下，
1: 好，
0: 漂亮，庄宇山直线，
1: 又是庄宇山，我觉得这段时间其实泰国队的进攻他非常犹豫。
0: 现在决胜局中国队领先2分，
1: 泰国队这边2点换3点啊、哦，其实前面不是很成功。
0: 对，
1: 看一下这一次，
0: 他这个2点换3点需要勇气。上来其实应该盯住阿埃查拉彭的。
1: 是的。
0: 其实是有盯住，但是阿埃查拉彭是撇了一个直线。稍微强攻，
1: 高球，高球，我们别着急，机会，
0: 还要给第二点，这球庄宇山被拦了，双人拦网，哦，庄宇山这边应该是有点抽筋儿，
1: 哎呦，庄宇山还是。他也在纠结自己还能不能再坚持，
0: 下场的时候也是在跟自己的队友再说两句。快球，泰国队现在反超了，中国队请求暂停，泰国队等于是连拿了3分。
2: 来，观众朋友们，我们主席台和对面的观众，我们喊中国队。
3: 然后泰国呢，观众的是吧？
0: 他传来发球，发一个前区，孔阳宇一传不错，直线，王梦洁防起来，再给吴梦洁，球打在界内。
1: 也是很坚定啊，刁凌宇连续给2板的后攻，
0: 小庄今天拼得非常好。
1: 是的，
0: 我们的队伍也是都做好了全队上下去力拼这场决赛的准备，所以你要相信队友，李晨轩也要大胆表现。
1: 这个时候碰网了，也是体能下降，不能很好的控制住自己的重心了。

0: 跑一传，短球被拦了。中国队请求了第二次暂停。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要看我们关键球员进攻的表现。
1: 对，这个时候谁能在场上站出来？
0: 对。卡刀拿到了18分。对，伊斯贡打不下去，主裁要挑战，自己要挑战。
1: 对。
2: No, challenge. I didn't decide. This is challenge for me.
0: 对。
1: 他自己要求挑战，也是在关键局的关键分。
0: 这一分太关键，所以主裁要自己挑战看看。
2: Yeah.
0: 中北美及加勒比海地区已经是决出了一张门票啊，它归属于加拿大。
1: 没有，这一分太关键了。
0: 他要挑战触网。
1: 没有，泰国队觉得是打了中国队的，不是手指，是小臂。
0: 我们不要受影响。
3: 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
1: 我们还是要利用好所有可以利用的每一个时间点。
0: 对，
1: 比方说这个就是一个时间点。
0: 刚才龚翔宇很有经验，跟裁判沟通了一下是谁发球。
1: 对，还是要确保啊。
0: 王媛媛到了前排，郭中南来发球，郭鹏和平沙亚继续上。抢点。
1: 这段时间啊，龚翔宇后排的一传保障的也非常好，吴梦洁也是抢高点啊。
0: 其实也是老将在为小将保驾护航，就是我能做的是后排防守，
1: 分工明确，
0: 对我出出力。
1: 这段时间我们的这个二点啊，因为你看这一局其实一点，泰国队失误很多，所以现在实打又变少了。我们二点能不能在起跳的过程当中把这个手能够更加贴过网？
0: 萨奇帕彭到了后排，今天呢已经拿到了26分。保护。
1: 还有机会。
0: 这球张琳芃跑不上来了。12-9。
3: 全场一起来，中国队！中国队！加油！Challenge requested by Team China for net touch。中国队继续挑战。挑战完成对方的援助。
4: 你人来过来，我往这个地方吗？来吧，走。
1: 挺高的。
0: 中国队这也是一个战术性的挑战。

0: 决胜局9-12落后三分。
1: 其实这个轮啊，我觉得干脆顾湘雨下去接，然后把吴梦洁解放出来，就专注于进攻，保障吴梦洁的进攻啊。对啊，顾湘雨把他推上去了，小雨还是及时做出了应变啊。就这个时候，就是把一传先接好，保证重点人的进攻。
0: 连续两个一传没有接好，这样的话泰国队是拿到了冠军点，14-9。

0: 好，易传贤接起来。平民查亚二号位进攻失误，中国队救了一个10-14。泰国队要挑战。
1: 泰国队提出挑战，挑战两位球数最多男网队员。
2: 还是要想办法啊，比赛没有结束，
1: 想双手
0: 卡床在四号位进攻，全场比赛结束，泰国队在这场决赛当中3-2战胜了中国队，这样的话泰国队拿到了亚锦赛的冠军，同时也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好，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小慧指导的精彩点评，也希望中国女排不要气馁，我们继续努力，继续去提升。

0: 割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10: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0: 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的比赛，这是中国队将对阵2027年男篮世界杯东道主卡塔尔队的一场比赛。那卡塔尔队呢，因为是东道主，所以呢在外围赛，就是说预选赛当中，那么更多是以练兵为主。那今天为了更好的配合我们的转播工作，还是很高兴邀请到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吴谦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包括我们大家可能从其他的信息渠道也知道，这是一个足球场改建的篮球场，
1: 是
0: 对吧？那么对方这种练兵的愿望、求胜的愿望，也真的不会说因为说自己是东道主会改变多少。所以呢，对于中国队来说，还是要把困难准备做足。从观众的角度来说，千万得不要认为说对方没有那么多主力。
2: 对，因为就像您说的，他这种参赛的心态呢，会比较自如。
0: 是的，
2: 因为他已经出现了，他是东道主啊，所以呢，他的所有的队员应该是比较轻松的，又借主场之力，所以这场比赛呢是绝对不容小觑啊，一定要认真的去应对。
0: 是的。比赛准备开始了，阿拉什尔和胡金秋挑球。我们先看看开局双方的对垒，中国男篮精神面貌如何。好，比赛开始，对方上来节奏就很快，
1: 是
0: 延误，封盖不错，
1: 防得不错。
0: 对，但对方拼抢也很积极，也很凶。
1: 对，
0: 中队一定要注意，防得不错。看胡金秋，
2: 对，不着急。
0: 对，把球权稳定住，给到内线
2: 就可以起了。
0: 有没有直接抱起？到内线强打不中了，胡金秋二次进攻先打中一球。
2: 对，因为他对方的内线呢并没有上很高的，都是两米左右，所以胡金秋这个点呢篮板球身高上面是有比较明显的优势。
0: 而且他这个中锋跟胡金秋对位的恩多耶啊，体重力量是看来是有优势。
1: 是
0: 哦，这边这胡金秋这真是奋不顾身啊。
1: 对，
0: 这开局给全队一个信号，这个区域夹击夹得很凶，也拿到了效果。
2: 特别是对他这个规划球员刘易斯啊，显然是有比较明确的布置。
0: 赵继伟持球制造犯规，赵继伟呢也是在8月25日刚刚度过了自己的生日，又长一岁。那其实呢，纪伟在这些年当中为中国篮球确实是拼尽全力，这也非常值得人敬佩。有没有丢？
2: 有时间。
0: 对，
2: 又一个篮板球。
0: 这球呢是双方中锋都倒地，但是球权被对手拿走，犯规。
2: 犯规呢还是比较及时，对方已经形成了反击了，所以说抢一下呢犯规，把对方那个快攻灌一下。
0: 中国队落回阵地，对方这边贺新宁是全力去追这个麦克刘易斯。好，恩多耶。对他的这个状态啊，应该哦，这球是一个前场球。就恩多耶啊，应该看上去是属于技术比较粗糙，
2: 对，那体型呢比较宽，
0: 对，
2: 力量很足，但是显然这个移动速度啊，包括高度手上的活啊，并不是很细节。
0: 是。 啊，到现在这段时间，现在是纪委来对麦克刘易斯，就这段时间就没有让这刘易斯接球，
2: 是
0: 中国队赔上了第二次犯规，这个犯规的。

0: 它延续。
1: 对，
0: 他进行突内线对抗之后呢，球没有投中，担当掩护延误再归位，滚球护框倒没有失位，但是这一下对方是晃开防守之后直接杀内线得分。哎，好球
2: 好球，这个也抓住对方这个退守不及时。
0: 哎，小嘉义直接犯下，但是福达过来了，
2: 我注意他这个福达，他这福达呢打的是比较活跃的，速度也快，
0: 前场多打手，看三分球能不能还一个好球啊。
2: 赵嘉义，
0: 对，赵嘉义这开局啊，这两个进攻打得都很坚决。
1: 是，
0: 三分球其实是刚才他是没试过一个。
2: 嗯，
0: 赵嘉义，
2: 显然他这个状态是不错的。
0: 对，
2: 就是回到赵嘉义阵容当中就能够进入先发。
0: 是，
2: 又这个复杂。
0: 对，但是这边中国队球传得很快，还是稳健起见。
2: 嗯。
0: 7-7，漂亮的做球，赵继伟直接给到胡金秋的无球空切。
2: 对，
0: 就大家今天打的还都比较活跃，但是从防守上呢，还是要适应对方这个节奏的变化。
2: 节奏变化包括他的这个身体对抗，
0: 对
2: 啊，他这个对抗冲的比较凶的，有意思。
0: 嗯。对方利用高位挡开之后，中国队换人不及时，
2: 嗯，
0: 这确实是有所斩获这一点。那冠翔指导示意要变阵容了，
2: 西班牙到篮下，
0: 犯规了，对，
2: 下手犯规，
0: 对。因为从现在来看啊，恩多耶呀，他的移动速度是真的慢，
2: 是
0: 对吧？刚才对位胡金秋的已经换人了，是应该是跟胡金秋跳球的阿巴什尔，对他赔上了一次犯规。中国队走马换将，后场的胡明轩上来搭630，
2: 是，
0: 前场把赵嘉义和朱俊龙留下，中锋换上杨汉森，
2: 嗯，
0: 就杨汉森现在上来之后，他的作用包括他在场上的角色很有意思，很值得大家去关注。
2: 对，
0: 嚯，这韩东这边一打二，
2: 因为他这个中锋呢，就是垫到杨汉森身前，
0: 是的，
2: 不让杨汉森下顺，那么630。
0: 上一段的比赛之后呢，汉森去到美国，又和开拓者一起，包括还就是特训，
2: 嗯，
0: 从他的体型，包括他的移动速度，包括精神面貌来说，现在应该非常积极。哎，这边出现失误，很容易退防。麦克德维斯，这边是挡开，交代不明，空间又比较小，出现了失误，让对方又追上了。中队还是要注意，就是尽可能的减少失误。
2: 对，因为对方那个防的比较凶，防的比较凶，你这个对于球的保护得注意。
0: 杨三点一下，
2: 这犯规了。
0: 对。
2: 就像您说的，这个恩多耶是比较慢的。
0: 对
2: 啊，你不管是对上咱们的胡金秋，还是对上杨汉森，
0: 哎，下去了。再换上来呢，就是换上来的队员身高应该是够，但是呢对抗应该就差一些。
2: 是，
0: 杨森拿球甩脱了，分球到底角，可惜。哎，说汉森这个时候上场的话，他的角色包括他要起到的场上作用会很值得探究呢，就是究竟郭志强指导是让杨汉森去做这个终结点，还是去做这个策应点，或者是牵制点，这可能对于阵容包括对于对手起到的影响都完全不一样。我们也是很期待。
2: 对，其实刚才杨汉森突破那个球呢，就是他是利用自己比较熟悉的方式打得很合理，
0: 嗯，
2: 分到底角，

0: 球队这边换上了年轻的王俊杰，对手刚上场的27号阿布戴尔哈勒姆。阿布戴尔哈勒姆是属于那种比较强壮，愿意主动去对抗。里面是戴夫刘易斯，出内线又造成了犯规。
1: 刘易斯呢，他的个人能力，特别是突破的能力是比较强的。
0: 对，
1: 那么几次突击之后，咱们对他的这个防守，包括了他利用掩护以后的抢过，内线的协防都要格外的注意。
0: 中队另外锋线换上李洪全、王俊杰、杨汉森，这三位啊都有着在海外打球的经历。能不能形成一些呼应？戴维斯第一罚罚丢，两罚中一，阿戴尔就反超一分。哎，杨森还是从高位就开始起球，
1: 对，赶紧做这个反应，这球晃起来了，好球，
0: 好球啊！你看这球啊，有没有对抗，对方有没有出手，肯定是出了，但是呢裁判并没有说吹罚，所以呢中国队要适应这种判罚尺度，包括适应这种强度。阿布戴尔哈勒姆他看这个出手的架势啊，因为王俊杰并没有说真的说贴防防得很死，他出手的架势并不算是一个投手的状态。
2: 好球，
0: 这边廖三宁抢在福达封过来之前出手命中。廖三宁上场时间不多，一个突破，一个三分，再得五分。福达
1: 防得不错，
0: 对，阿布戴尔哈勒姆
2: 是
0: 迅速甩到前场犯规。
1: 阿森的篮板球下来运一下球直接上球，
0: 对，不看人传球，传一个长传。就你看今天啊，起码打到目前为止，杨汉森除了刚才一挑多打进那个球终结之外，更多的还是策应牵制，就没有说一味的就是去硬凿。
1: 对，我们在一个月之前呢看到他打美职篮的现役联赛4场比赛发挥的是不错，
0: 是的
1: 啊，他的像您所说的身形的变化、防守啊，那么以及在进攻当中投入的程度都是有进步啊，所以呢这个不错的状态呢还是在延续。
0: 两罚中一，今天也有很多中国的球迷观众到现场来观看比赛，希望我们都收获一些能让自己满意的状态。对方是突破分球失误，
1: 对，你看杨汉森他的篮下呢，他不出来，不出来以后呢，他留在篮下，福达他也不太好上篮，
0: 是的
1: 啊，那他这个真的假的？
0: 就是我们可能说的简单粗暴一点，就如果说卡塔尔队这个阵容当中没有那个投射很稳定的
1: 霍金斯那样的内线
0: 大个子的话，我觉得多少我们的选择会清晰或主动很多。
1: 是
0: 的，慢慢看，
1: 我们
0: 看
1: 到
0: 好
1: 漂亮，
0: 汉森这已经有点恼火了，对方要了个暂停，被打停了。杨汉森3分钟拿了4分，两个篮下强打，但两个篮下强打，你看啊，你看啊，
1: 直接找裁判，得说两句。
0: 阿巴什，从阿巴什上场的状态看，弹跳应该还是不错的，
1: 是
0: 啊，有一定的这个身体运动天赋，但是呢，从技术角度来说呢，可能还是比较粗糙。
1: 两队的犯规都到数了，那么就要罚球。
0: 王俊杰第一罚也没有中，

0: 命中，中国队呢第一节拿到20分球。再说简单粗暴的就是，10分钟一节的比赛，如果你能拿到20分，算是个及格分，
1: 对，
0: 进攻你是算是能合格，
1: 是，不能说有多超常发挥，但是比较的正常顺畅，
0: 而且还有时间，哎，刘翔被点飞之后，杨海森并没有犯规，已经24秒违例，防得不错，
1: 是，
0: 迪昂，这24号奥斯曼迪昂啊。就从我们拿到的球探报告来说，这也是一个相对技术比较粗糙的，但是身体对抗比较强的球员。
1: 而且你看刚才看那个杨海森的防守呢，双手向上，我不犯规，
0: 对
1: 啊，让你撞在墙上。
0: 吴明轩，再给杨海森，你看他都是从高位起，起球，他不长时间持球，接球投射，漂亮。这球你看不沉球，直接投射，这还是我们挺期待中国队锋线能拿出来一个稳定的进攻火力点。
1: 对，而且咱们看啊，就是这场比赛使用杨海森的方式，仿佛跟上一个窗口期有所不同。
0: 对，
1: 啊，那么当过到半场以后呢，是允许他在上线，那么去做这个轴去策应。
0: 是的。这一下呢，今天杨海森打的就活跃很多。看洪明轩跟进，三分没进，但是有前场篮板，王俊杰把篮板球抢到了，打出来，杨海森的三分，
1: 来一个，
0: 力道略大。
1: 这个犯规没必要，因为犯规已经到数了。
0: 对呀、啊，这是略可惜了一些啊。是不是中国队主要想要去换人啊？看有人已经站到了这个洪焕吉。看到唐铮林，
1: 唐铮林没上场，跟上场一样，
0: 非常投入，这是对的，
1: 是，
0: 对吧？就是我们期待，就是每一位中国男篮的球员，他进入球队之后，他是有那种非常强烈的归属感，
1: 是
0: 对。
1: 唐铮林在上一个窗口期打中国台北的比赛，啊，登场以后打得也非常的不错，
0: 这是他的正式比赛的首秀，
1: 对对。
0: 好，四号萨德，离他也没过。
1: 这萨德呢，是他本土的一个球星，在这个本土联赛当中，绝对是明星球员。今天没有首发，但是他的在之前的窗口期的比赛当中呢，他还有福达这两个后场呢是攻得非常的凶。
0: 萨德上去又是攻击性很强的防守贴身，中国队最后一攻，杨海森上来做策应之后拆开小三鸟，没有打进，略可惜。看小心，有人贴防。最后中国队呢是有一次非常完整的进攻机会，我希望接下来的三节都能够再接再厉。第一节拿到了23分，并且打到对手一个12-0的进攻潮，那希望后面能够越战越勇。我们稍事休息，第二节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世界杯的预选赛，这是又一个窗口期开始了。中国队对阵卡塔尔队，这是客场。在第一节比赛当中呢，中国队是23-12领先对手11分。先发阵容当中的赵佳毅表现是确实非常不错，当然对胡金秋也是可圈可点。我们来看看第二节，
1: 第一节其实做的最好的就是防守，
0: 是
1: 啊，防的对手呢只有13分，偶有让刘易斯和福达那么一两个突破啊，但是其他的点控制的都不错啊。这突然的一个三分，
0: 对方吐出冷箭，这是24号奥斯曼迪昂，对方的三分球呢是5中2。哦，王俊杰想还一个，没还成，没关系，还是就像您说的，把第一节发挥有优势的地方继续保持。
1: 对，
0: 防守要给强度，包括有策略。萨德，哦，这边这是对方，这是不进的。 这两次你看啊，很有意思，一个是奥斯曼迪昂，投三分，一个是这塞杜恩多耶，这两位啊都没有很稳定的三分射术。当然你说刚才迪昂投进了，对吧？那是另一件事儿。
1: 是，因为杨海森在场上呢，就恩多耶他进去以后在内线也没有什么优势。
0: 对，没错。
1: 对，所以索性呢就出来投，
0: 投进手之后，给大杨海森换左手，确实是这你让这恩多耶防了，不好防，他也不敢犯规。三点就失位，贡献，看找对位，王俊杰这边，
1: 哎呀，
0: 这球是裁判吹哨，王俊杰掏球犯规了，真是多少有点可惜啊。
1: 对。从刚才这个角度感觉还是挺干净的。
0: 对，
1: 哎，这都是客场比赛的一部分啊，还是继续做好自己应该做好的事儿。
0: 胡金秋和赵嘉义再度联袂出场，艾布戴尔哈勒姆第一罚命中，这应该是今天第一个了哈。八分球，替补阵容得分16-3，公牛队确实，因为杨汉森、王俊杰这都是替补，
1: 是，
0: 包括廖三宁、
1: 廖三宁、
0: 赵嘉义，漂亮，
1: 好球，
0: 好球啊！赵嘉义和胡金秋很默契的，两人各自是从斜刺45度。切进内线，有球无球，传球时机都特别理想。
1: 对，而且最后终结的时候呢，大邱是把对方防守当轴，这转的也是很流畅。
0: 直接一传到了中场附近，廖三宁交叉步，
1: 哎，
0: 厉害！在对方这近似一个犯规的防守动作的情况下，廖三宁身体失衡，还是把球打进。三宁上场时间不多，但是也有七分进账。
1: 嗯，
0: 你这回不投了。夏哲，投三分。
1: 是。
0: 好，麦克刘易斯要上了。
1: 这凯尔呢？上一个防守期是。在没有古德温也没有刘易斯的情况下，萨德是主攻啊，但是现在有火力更强的刘易斯啊，所以他也是上来过渡的。
0: 嗯。李红泉转移球，不传球的投射三分。李红泉啊，包括贺西宁，
1: 贺西宁
0: 你看都是不传球投三分。
1: 是，
0: 我真是希望就老前辈们总说。我说原来锋线是有绝活的，投射是有基础的，希望年轻队员能够通过实战吧，把自己这个向老前辈致敬啊，学习的能力提升上。那当然，话说回来，阿布多勒带了哈勒姆回应了何金龙一记三分，再传底角机会，
1: 再一个又一个，
0: 又一个。今天赵嘉义表现是真棒，
1: 是。因为在近些年呢，就是赵家人，
0: 哎，
1: 啊，在国家队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0: 是
1: 啊，但这一次换成了嘉义，啊，状态也很棒，啊，这几年
0: 是10-4，哦，这边恩多耶，
1: 成功一个，
0: 对，终于是被他打进
1: 了，啊，利用体重，
0: 是利用体重，更多利用这身体厚度，
1: 厚度
0: 吧，
1: 扛开以后这个抛进一个。
0: 好球啊！
1: 但是他是真没有，
0: 对他没有脚，
1: 没有
0: 风
1: 移，
0: 对他没有移动速度。你打一个很费劲，但是被打一个很轻松。洪泉这你想这高位一个挡拆直接过，
1: 对。
0: 那天恩多耶再拿球还强打，
1: 哎，又一个
0: 打出了一些心得，
1: 是，
0: 那就还是要关注度高。

0: 但是没事，你让他这么内线扛两个，就打不死人。
1: 哎，这倒是。传出来，机会吧。
0: 再来一个吗？
1: 接触时都没有，抓紧球防。这一节打了一半的时间，双方合起来就是王俊杰刚才上手套球那一次犯规，对吧？这一节双方犯规数，起码前半节都控制得不错，
0: 这时间过得很快。
1: 哎，刚说完，
0: 对，第二次
1: 防这对方的福达。
0: 再次人员的调整，上赵继伟。
1: 嗯。

0: 突破分球，这是赵嘉毅的点，但这一球没有打中。
1: 是，
0: 哦，这样的话，中国队是第三犯，这等于是24秒计时里连着犯了两次，就一下犯规压力上来了。
1: 对。对方呢，这一节还没有犯规。
0: 对。也就是虽然我们打的前面其实进攻也有可圈可点的地方，但是没有给对方制造杀伤。所以说力防了一次恩多耶。
1: 是。
0: 再过来。
1: 漂亮。
0: 漂亮。因为你看这恩多耶还在半场之后呢。
1: 对。他就没有要退回来的意思。
0: 是。他真这么跑。
1: 也确实跑不动。
0: 对。快攻得分8-3。
1: 完全罩住了，
0: 对，没有进攻的空间。恩多耶，哎，这一下到4次了，
1: 对，硬凿呢又造了一个犯规，对，这是下手去切球，赵继伟。
0: 对方应该是要把，是不是要把阿巴什换了？但中国队这四犯，哎呦，赵继伟这边三次犯规，这多少有点会有点压力。因为换赵继伟上来呢，应该还是考虑到赵继伟在经验方面、策应和防守是呼应上会有一定主动性。但是三犯吧，多多少少会落入一些被动。
1: 对，他这个连续的两次犯规来得太快了，
0: 而且这一节呢，就恩多耶还表现的。亮点还不少，
1: 嗯，两次强攻，包括这个又造了犯规，
0: 两罚两中，又造了10分，犯人，恩多耶下去。又叫火犀牛。之后对方换防守人了，漂亮的快速球，好球啊！这高位的策应，王俊杰了。
1: 王俊杰，同时呢，纪伟一看到两个人过来夹啊，这是赵纪伟的经验，出球快，那么就有了最后在篮下胡金秋是完全没人防守的一个状态。
0: 打掩护，在归位看这球，对方，哎，这球是。王俊杰示意郭导，他就要挑战入两回放，我们再看一遍啊。好，我们来看，继续回来看。这球呢，对方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1: 对，
0: 中国队
1: 底线球的配合。
0: 是，中国队这边换上庞征林。大胡明轩后场，这球庞胜林还真是活跃，
1: 是，
0: 直接断下来，
1: 篮板球，
0: 两分，
1: 空中有犯规，
0: 对，这进球无效，但是应该是不是上罚球线？
1: 啊，前面，啊，看这个庞胜林速度确实快，
0: 对，他这一下掏的还挺巧的，
1: 对。
0: 啊，对，就是应该是裁判先吹对王俊杰这儿犯规，
1: 对王俊杰冲向前篮板的犯规，
0: 对，让王俊杰上罚球线。啊，对方又派上这个强壮的27号阿布戴尔哈勒姆上， 一中。嗯，王俊杰其实也在面对从亚洲杯的时候他入选亚洲最佳阵容，然后到达纳比亚去求学，一边求学一边打球的这个过程也并不是很顺畅。他的成长其实，哎，看这球，你看刚说完，
2: 是，
0: 对吧？就这些问题都要他自己去面对去解决。
1: 是，就从初出茅庐到后面受人关注，
0: 对，
1: 那么对手会研究你，那外界对你的关注度又不一样啊，你的各方面的状态去调整，这可能也是成长的一个过程。
0: 这边对方这是就是前场都是三秒区内乱战，阿布杜尔哈勒姆，对，他这三分球啊，就是看他投了这么两个，应该就是不是一个稳定的进攻的，
1: 对，
0: 办法
1: 没什么谱，这个
0: 不知道哪块云子下去
1: 啊。
0: 底角这边机会并不理想，再分出来，王仁林叫掩护了，
1: 如果
0: 分球还是同样点，王俊杰这边还是没中，再拿到篮板球，哦。这真是鼓励对抗，
1: 对，就是要叫停停一停，
0: 对，这真是这三秒区刚才里边人仰马翻，裁判就是完全不想换。
1: 刚才几次进攻呢，进攻的机会都已经出来了，
0: 是
1: 啊，就是命中率没有一个好的保证。
3: 进篮板球。
1: 听到了只言片语，那么一个是换上了贺西宁，再有一个就是明确在场上每个人要去对位的对方的球员啊，以及一些换人的布置，
0: 是
1: 更多的还是强调的防守。一整场比赛呢，你的进攻的状态命中率可能阶段性的有起伏啊，但是防守呢是要一直去坚持。
0: 九分九，看看中队调整之后，
1: 还是西班牙
0: 假动作晃开防守，看看怎么样，漂亮，换贺西宁上场，立竿见影解决问题。
1: 对，上来就是一个三分。
0: 对，而且这球庞正林吸引牵制之后，他传球的意识还是到了。
1: 对，再一个呢，胡金秋他一下顺啊，把两个人带走，那贺西宁这个位置就空了。
0: 这中国队十六次三分出手，那马上被对手还以颜色。中国队在防守方面还是要延续一点第一节的强度，
1: 是，特别是对刘易斯这个点啊，他显然他的能力是超出整个卡塔尔队其他的外线一筹
0: 的
1: 啊，所以他持球包括他要主动攻的时候得注意。
0: 哎，这球险些被丢掉，庞正林又给断回来，哎，再抢回来，
1: 庞正林真是灵啊，
0: 这庞有引力啊，
1: 对，他这个速率啊，手脚确实是快，
0: 是，还制造了防守的犯规。就你看他这身体就好像一块磁铁一样，球永远能掉到他手里。其实反而是反而是这个镜头啊，就是不明显。不如他刚才把这行将二十四秒这球弹篮筐前沿又回来，那个球有说服力。
1: 还有四点七秒，郭指导主动叫一个上半场也带不到下半场的暂停，
0: 是
1: 啊，把这个暂停用掉，同时明确的布置一下这四点七秒的进攻。
0: 是的，
3: 还没
0: 七秒，就算咱们就算五秒吧，五秒半场的进攻，嗯，杨汉森换上，
1: 换杨汉森，
0: 哎，贺西宁、廖三宁、胡明轩，另外赵佳义，这是要有机会投外线
1: 给内线，
0: 对，内线是牵制，自己来，怎么样？打进，不错。
1: 非常明确，这个时候就是往里压，压到尽可能靠近篮下，啊，给到杨汉森。
0: 我现在在想这个五秒的战术和换人搭配，你不好说到底谁给谁做牵制。嗯。但至少呢，由于上半场进攻相对是不错的，这样给对方防守你也不好去押宝式判断。哎，四十七分。第一节是23分，第二节24分，这进攻是在线的。哎，那我们稍事休息，我们来看双方第二节比赛。待会儿见。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6: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7: 你好，欢迎回家。
6: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8: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6: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7: 你好，欢迎回家。
6: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9: 哇，大哥好厉害，
10: 有料有实力，我选泰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喝饮料我要草本炖饮，
9: 天然草本原料，泰奇炖饮，
4: 原罐蒸炖，泰奇炖饮，哦，草本炖饮来一罐，
10: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泰奇炖饮。
11: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0: 有料有实力，我选泰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4: 草本炖饮来一罐，
10: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泰奇炖饮。
12: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1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
12: 经典肠胃药，
5: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12: 胃痛了，吃它；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继续关注中国男篮。我们现在为您转播的是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的预选赛，又一个窗口期开始了。中国男篮在客场卡塔尔呢，来对阵东道主，也是2027年男篮世界杯的中场。
1: 半场投进了六个三分，特别是咱们的替补阵容，廖三宁，包括杨汉森，李洪权，是吧？登场以后都在进攻当中呢，有不错的一些表现。
0: 其实包括啊，打这个预选赛，让唐征林在第二节当中登场，他这几次亮眼的表现还真是很有意思，就是充分调动了他的积极性，而且唐征林打球就是要靠积极性去打球。
1: 对，而且他的这个比赛的节奏，特别是速度，
0: 对
1: 啊，是跟这支中国男篮其他的这些节奏还是不太一样的。
0: 嗯，没错。第三节一上来呢，中国队呢因为赵继伟犯规数多，没让赵继伟先发出来。
1: 对，
0: 我说明把胡金秋掩护给到戴嘉义，
1: 来一个又一个，嘉义
0: 今天先发，名副其实，
1: 是第三个三分。
0: 是对方的派出的是零号福达，二号刘易斯，五号恩多耶，另外呢还有24号奥斯曼迪昂。
1: 是
0: 迪昂突破分球，又把篮球抢下，主方应该另外一个也是今天的开场先发和胡金秋跳球的14号阿巴什尔。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对方，哦，漂亮，
1: 漂亮，这球过的，
0: 这真是的，恩多耶一步都动不了。
1: 是，
0: 那
1: 咱几次这恩多耶呢，只能是动一下手，
0: 对，
1: 眼神看一下，脚肯定是动不了。
0: 是，所以针对这个，中国队可以好好做个文章，只要他上场。好，哦，这边福达来了，也是利用中国队换防不及时，这个是沟通的沟通，
1: 是
0: 究竟谁应该贴防，挡拆换不换人防，应该是没沟通清楚，在不断的改进吧。好球，
1: 还是去利用恩多耶这个点，恩多耶他是他出来了，他回不去。
0: 嗯，对
1: 啊，他没有那么好的这个移动。判断一下最后到底是谁出的界。
0: 你看，就是卡塔尔的队员都是在指方向，他们并没有认为这是一个犯规。看这个镜头和慢动作回放，确实裁判员存在争议的这个诱因，但是就是他首先就像您说的，界定的不是一个犯规，
1: 是
0: 一个出界。你看，他改判，
1: 改判。
0: 这些方方面面的困难，我们都要提前的准备和预判。
1: 对。
0: 防得真大，
1: 是。
0: 这球被廖三能干扰下来，中国队推反击，
1: 五打三，
0: 对，
1: 五打三，篮下有机会啊。
0: 对方防的也确实是攻击性很强，我们就再过来做掩护。李俊龙漂亮，这球没有说因为对方补防到位就畏手畏脚，直接攻框。
1: 对，咱们扑进去了以后就直接攻框上篮的机会是很多的，他两个内线的高度都不高，都是两米左右。
0: 哇，这边
1: 刘易斯，刘易斯，
2: 那刘易斯是命中一个三分球，迎着防守投进，
0: 他得了11分，从三分球两投两中。
1: 嗯，个人能力还是有的，
0: 是，你还是做好自己。延误，
1: 这时候国内的做换人调整，上扬汉森啊。第三节上杨汉森换的时间就比较早了，
0: 是
1: 啊，因为上半场呢杨汉森确实发挥的很出色。这是罩住就行，
0: 嗯，
1: 哎，但你还别说，他这恩多耶啊，
0: 对，
1: 右手这个勾手还是有点火，
0: 对，根据自己身体的特点，
1: 嗯，
0: 做一做文章，中国队确实要小心啊。给到杨汉森，假动作，好球！哦，这真是啊，对方上足身体对抗，
1: 是。哎，也没犯规，
0: 对，是一个前场。
1: 上阿尔法，
0: 我刚拿到篮板球了，
1: 嗯，
0: 点一下，中国队把这球断了，对方整体运控技术还确实是粗糙，
1: 对。
0: 孙宁顶弧中距离可惜了，刷框而出，再退手，注意对方这边沉底的还有一个阿布戴尔哈勒姆，
1: 嗯，
0: 接应之后他给刘易斯创造了机会，你看
1: 这得小心，
0: 对，这种球是真的要小心，
1: 对，刘易斯还是有这个得分爆发力，
0: 你看他现在他三分球没投丢过，
1: 嗯，进了三个，
0: 罚中一个，另外进了三个三分球，还有两个直接起框，让他拿到球，基本都是在强身体对抗的情况下去持球持球，
1: 是三分球
0: 不错，
1: 漂亮，
0: 继续再找机会，起脚他到三零
1: 后卫
0: 机会回来了，第三节的后半节，这一节啊，第三节前半节卡塔尔队的进攻，特别是这麦克刘易斯，
1: 嗯，
0: 还是有一点能力体现，当然现在是在，哎，
1: 吹了阿尔法的掩护犯规，
0: 对，
2: 这确实，主打在这个角度，真的就是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对方在身体对抗。
1: 对，特别是到了这个第三节的后半段，他这个动作是越来越大。
0: 再转一球，看给到李宏源，不沉球的投射，这次失准了，注意退防。
1: 对，
0: 所以不要给对方打衔接段的机会。
1: 对上这个刘易斯，
0: 不错。对方这是第二犯。
1: 对方把这个他球队当中最年轻的18岁的穆萨，
2: 对，阿布杜拉穆萨，
1: 对，这是刚刚在 U18 亚洲杯，
2: 对，
1: 这是整个赛会得分王，刚刚结束。
2: 这还是你看他的这个意图还是挺明显，
1: 对，
2: 趁着这窗口期练兵，
1: 是。穆萨是卡塔尔的明日之星。这时候呢，裁判在看回看，郭指导刚才示意裁判这个球。是已经触过投篮了，看会不会给一个投篮的犯规。
2: 是。
1: 犯规在这儿，这个不太容易，因为还在运球。

0: 续来看，嗯，又一次攻方不成。
1: 穆萨，
2: 穆萨，
1: 倒是真是少年无畏啊！
2: 对，登场的拿到球以后，第一个球就自己主动攻。
1: 看他如何漂亮的三分球给进。哎，你看这球啊，就是两个人其实啊有一些前面有一些意图上的不默契。
2: 是，
1: 杨洋就迅速撤步，也给李洪权有一个传球的空间。刘易斯来了，这是阿尔法又一个犯规了吧？
2: 又一个犯规。那这阿尔法呢，就是打成年的这个就是洲际比赛的经验是非常的少啊，所以一上来显然这个能力也是不够。
1: 失误方面呢，中国队四次，对方六次，保持住自己的平稳和进攻有问题。哦，现在这球，赵继伟制造对方防守犯规，谁犯？哎呀，就是你看，就是这穆萨。他确实经验还是少，
2: 是，
1: 他是追防，他是绕防，
2: 嗯，
1: 这赵继伟是会非常喜欢你这么防。吹在呢，24号奥斯曼迪昂身上，第一发命中。这是四犯了，这是，不过一犯没有。
2: 对，而且现在这个分差在逐渐拉开啊，对方叫暂停了。
1: 进攻方面呢，17-9，中国队占据了优势，而失误方面，中国队仅仅有四次。希望中国队能，如果说这个数据保持到中场，真是很棒。
2: 对，这是比较高水平的比赛。
1: 其实动作很不错，对，而且是在对方这种打球风格的情况下
2: 做。
1: 我们继续来看第三节，还有三分钟，对方呢主动叫暂停，肯定有他调整的意思。我得防御全场，直接加持丢人，但注意要对刘易斯要重点盯防，还是赵继伟贴他。
2: 拦完之后呢，回来变联防，要破坏一下你的布置。
1: 哎，这球呢，还是利用杨汉森他在内线的防守威慑也。胡明轩并没有挑，就是防得太紧。来看这球，李洪权落底角，其实按说啊，这应该是李洪权很熟悉的一个打法。
2: 对。
1: 能够进到8个3分球，但对方12中6，这个命中率也挺高。这麦克刘易斯占据了很大一部分，防线在转移，穆萨，
2: 穆萨，
1: 防得不错，这个推反击，但是看前面人少，
2: 是，
1: 这个红线。突然转身
2: 出给
1: 再传几脚，能不能进？很可惜呀、啊。
2: 嗯，
1: 人家这边有点篮筐加盖子的意思。
2: 穆萨
1: 啊，终于让穆萨就年轻了。
2: 是，
1: 反击得手一个，中国队还是要注意。其实机会真的都出来了。
2: 嗯，
1: 人家这边底角接应本身也应该是他一个很熟悉的战术。好球，终于开了这3分花。
2: 嗯，
1: 胡明轩再接45度。接球，你看又是杨汉森的助攻，
2: 是
1: 16分。中国三分球今天是25中9。
2: 对，你看他上来还真是把这个球都给穆萨，
1: 对，
2: 他这穆萨打法是很美式，把球留下来。
1: 你看不知不觉这一节又快结束了。
2: 嗯，
1: 能够让成功率 挥，赏罚就这样。
2: 歇了一会儿来了，换一下阿尔法。
1: 嗯。

0: 身三次助攻，两罚全中，这样是65-48，17分。那就应该这一节还有一次进攻的机会。错，对方这应该阿巴什尔啊，不是个投手，
1: 对，我觉得他们也没什么信心。
0: 救回来后啊，哎
1: 哎，
0: 这个球竟然没有吹犯规啊！我们再看一遍慢动作细节。应该赶紧鼓励一下队友，不要执着于这些就裁判的吹罚，还是把精力集中在场上。我们打一个10-2，进攻的态势包括攻守两端态势都不错。
1: 对，
0: 断下来有吗？进攻，对方进攻的时间不多了。
1: 三分球，
0: 三分球，推一个快速的反击，结束第三节吧。陈明轩叫掩护，给了杨汉三，
1: 漂亮，
0: 冲过来，哎，可惜了，
1: 这球应该自己上。
0: 对，两三零想成全一下包抄到底角的队友朱俊龙，没成功，但是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节比分又拉开了。你看。第一节和第三节靠防守，
1: 对，
0: 我们稍事休息，看双方最后一节的比拼，66-48，将近20分的分差。欢迎观众朋友们再次回到我们的转播过程当中，您现在收看到的是2027年的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的又一个窗口期到来之后，中国男篮在客场来对阵卡塔尔男篮，这也是这个窗口期的第一场比赛。前三节中国队积累了18分的领先优势，第四节中国队派上的是胡金秋、朱俊龙、李洪权、胡明轩。
1: 第三节比赛呢，还是像第一节一样保持不错的防守的状态。第一节防了对方得13分，第三节对方是只得到了12分。
0: 对，
1: 同时呢，对方呢在这个第三节的后半段上木赛有练兵的意味，那咱们要的是胜利，要的是进胜分，
0: 没错
1: 啊。你特别是在现在这个小组 F 组的态势下呢，你不仅要争取胜利，而且要争取赢得多。
0: 对方的第四节零号辅导。

0: 10号 N 多页，我先拿这球。进了十四阿拉什尔，把这个球权控制住。
1: 守门员要位，
0: 他是有对抗的，
1: 错位。

0: 文轩在这一次的世预赛过程当中，第一阶段创造期是在球队当中，二三阶段并没有进入到名单，然后呢有一段自己的调整和恢复，这一次再回来呢，状态显然是有不错的一个调整，
1: 还是20分9啊，这是一个篮下的这个21分，刘永元调整的怎么样？他后续吧，就是3分9的命中率一直没有能够提上来。第四节打2分钟，
0: 前面进了一个，后面这个火力没续上。
1: 苏金龙和胡金秋又是几乎同时倒地去抢这个地板球。应该把球权又拿回来了。到底角，对方这边等于是漏的。李红强跟胡金秋，其实这个配合的意识还是不错的。
0: 对，
1: 但对方是彻底收缩了。
0: 就说那个胡金秋这个两个人在篮下去夹他，这个球没有能够放进。
1: 反击，
0: 两三分散的不错。
1: 嗯。哎，这球正好是，哎呦呵。这一下很危险，这个正好是想说是落在了廖三明跟进去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中国队确实对前场篮板拼得比较积极，这等于3秒区里对方是如果不算这刚杀回来福达，其实只有这阿布戴尔帕勒姆一个人。

0: 的。看这动作，两个刘易斯这连续中就得吹，这个一定要小心，就特别是心态要保持平稳。我们这边说一句话容易，但是在场上球员连续碰到这种情况，杨汉森回来
1: 三个犯规，
0: 对啊，你看像这种状态，
1: 这都还没有发球，这边裁判也没交球，这大的动作就都出来了。
0: 福达接到球，还是麦克刘易斯，但杨汉森有意识的过去补他加一下，
1: 是
0: 不让他轻松的出手，这都是正确的选择。其实篮球场上很多状况下都是所谓时机，就是你做出判断或者做出动作那一瞬间的动作。这是福达牵制出杨

0: 三分篮给到了恩多耶。恩多耶今天是得分竟然上双了，
1: 是
0: 延误夹击，可能单打刘易斯，
1: 皇帅再抢，
0: 这球是出界的，是吹的出界，这就是你就赶紧调整心态，回去防守。
1: 你看这个，

0: 二房，
1: 韩国瑜跳投，
0: 这没有。
1: 他因为前面有一个三分嘛，
0: 啊，
1: 对吧？可能自己多少也相对来说处理手法不会是特别的多。你看，
0: 现在就是动作越来越大，连拉带拽。
1: 对，看一下。恩多耶还有情绪，
0: 嗯，
1: 这也是就是。我们大家对这个事儿的理解确实是不一样，只有把事情留在篮球的层面讲。我们延误之后，看胡志轩怎么样？
0: 漂亮，
1: 继续稳定投射输出，
0: 是
1: 76分。
0: 今天外线一个赵嘉义，一个胡志轩，
1: 嗯。
0: 两个投手投的都很顺。
1: 其实呢，从李洪权他的落位，包括他执行战术，没问题。就是手感上可能也确实起伏会大。对方也是远距离抛投，应该球是滑手而出。两三，不看人传球。这球想直接塞给无球溜底线的朱俊龙，看这球啊，就这个状态下，大家能注意到，就杨汉森他的灵动已经比热身赛包括之前好多了。
0: 对，
1: 他的意识、他的主动性，包括他在场上所起到的作用，
0: 对，比较放松的，能够发挥自己的专长啊，这个状态是正确，是好的，
1: 他就保持了。
0: 对。
1: 林子，哎，哦，这样子打
0: 来
1: 金鸡独立。
0: 哎呀，这球差一点，看着方向很正，
1: 是不是？没中呢，当然确实很可惜。但是从侧面认为，他现在没被包袱，
0: 对，
1: 打得很主动，很轻松。
0: 来吧，
1: 对方这是33号阿拉基马加萨。他是正好去打一个错位，他欺负廖三德，因为阿拉基马加萨他是一个锋线，身高啊，包括爆发力啊，摆在这儿，他对位廖三德，正好廖三德是控制的轮转过来，难免有一些防守，因为本身啊，三德的防守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0: 对，同时汉森那个球呢，就协防的再坚决点，
1: 哎，
0: 啊，一看廖三德在篮下比较吃亏。强壮的一个球员，
1: 是
0: 啊，这也看出杨汉森在对抗上面啊，也是在进步。
1: 是，还有4分24分的差距，对方不断的在走马换人，就是练兵了。这么给到胡中轩，大概时间不多，要强投吗？
0: 嗯。
1: 又拿到一个，
0: 来了，这不着急。
1: 赵嘉义。对方手里，看刘易斯防得不错，
0: 嗯，

再转移，

0: 好美丽。
1: 嗯。
0: 把小样穆萨换上来，最后这几分钟应该就是要继续练兵了。防守线一对一，
2: 杨二三，
0: 稍微转了点，是。

然后改成线上。

0: 对，多少有点意外啊。
1: 对，想打一手一手这谁滑手了。嗯。
2: 换下杨汉森上焦国桥，
0: 是
2: 今天报名的十二个人就都登场了，
0: 最后两分半钟，就今天这场比赛呢，其实啊，从珠穆朗玛来说很积极，精神面貌也好，包括打法也好，都有让人眼前一亮的状态。
2: 是，就这个窗口期和第三窗口期，也就是上一个窗口期，你特别是对杨汉森的使用方式，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些调整。
0: 是。
2: 那么同时，像在锋线上，赵佳毅也好，
0: 对
2: 啊，胡明轩也好啊，这个个人的状态、投射的状态，其实这都是一些积极的一些变化的方面。
0: 对，包括杨汉森的使用，现在又是一次进攻不长，两分钟，还是要努力积极的去完成这个终结。
2: 是。

0: 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1: 是
0: 上来就是攻。U18的亚洲杯场均32个。
1: 其实呢，这一次的18岁以下的亚洲杯，中国男篮是非常不错的。
0: 是，
1: 王建军指导和他的搭档们一起，包括队员们一起，啊，把这次的亚洲杯当做一个非常好的练兵场。
0: 对，最终是获得了亚军，啊，在半决赛赢了新西兰，啊，在决赛当中是输给了澳大利亚10分，啊，差距其实并不大。
1: 包括半场的时候还都有来有往，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要看到未来的希望。很多的年轻球员其实他们是从校园脱颖而

0: 这一点非常重要。
1: 是，包括咱们张怡兆杰
0: 没错
1: 进入到最后的 U18 亚洲杯的最佳阵容，
0: 可惜了，这边
1: 没有拿到。
0: 对，庞振林和焦步桥和这个王俊杰两个人呼应，最终是失之交臂。

0: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对方给到这个阿拉吉马加萨，
1: 对，这个还得攻，赶紧攻，这个现在是这个小组赛的赛制，但是净胜分也是很重要。
0: 犯规，犯规，犯规。三号达尔维什，对方确实是真上对号，
1: 嗯。
0: 而这一节呢，目前对方只是三次犯规，所以中国队还是运动战进攻，拉底线球。
1: 三分，
0: 王俊杰，
1: 好球。
0: 接球就出手，高高到位。
1: 对，这接着防。
0: 26分，中国队还应该有一攻的机会。
1: 抢头一个，
0: 还打吗？不打了。
1: 十一不打了。
0: 嗯。过前场，比赛就这样了。双方也是握手致意。恭喜中国男篮在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新的窗口期来临之际，拿了一场客场开门红，对于恢复士气、提升全队的斗志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呢也是在北京的深夜，遥祝中国男篮能回到自己的主场，我们的诸暨能够连战连捷。我们期待8月31日。中国队在主场对阵黎巴嫩的比赛。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深夜和我们一起守候中国男篮，辛苦了，也感谢吴谦的精彩点评。我是于佳，再见，
1: 再见。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疫。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3: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为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4: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3: 下午三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4: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3: 晚上九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4: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5: 每天九三九，
4: 温室润养好时候，
3: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6: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
9: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
7: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 到点那一关，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2: 每天939，
1: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3: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0: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6: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来到 CCTV 五家体育赛事频道收看我们的比赛直播。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本届美网呢，中国球员一共有7位是参加了男女单打的比赛。那么在昨天的首个比赛日结束之后呢，女单方面的王星瑜，男单方面的吴亦丙是闯进到了单打的第二轮当中。那么在女单方面呢，老将张帅昨天是无缘下一轮的比赛，而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昨天也是没有能够进入到下一轮。今天的第二比赛日，我们重点将会聚焦郑钦文的赛事。稍后呢，在17号球场，中国选手郑钦文将会迎来一位16岁新星俄罗斯选手柳托娃的挑战。这一次的美网征程呢，郑钦文没有依托排名保护，而是选择了一个最艰难的方式重新回归赛场。他是从资格赛打起，资格赛连过了3轮闯进到了美网的正赛当中，可以说他获得了正赛的门票，这个过程的含金量是十足的。他也通过一个最强劲的方式来宣告了自己的回归。不过今天呢，他面对的柳托娃也是一位非常强势升起的新星。对手呢，在8月份的 WTA 250战孟菲斯站的比赛当中是获得了单打的冠军，而且呢，他也是首个获得 WTA 女单冠军的10后选手。如果算上上一站比赛的强势夺冠，加上对手这一次美网也是从资格赛打起，这位小将已经是获得了9连胜。而且我们翻看他2026年的赛会记录，到目前为止他是33胜4负，到现在一共只输了4场球，可以说是一个相当恐怖的战绩了。那么这场比赛非常值得期待啊，可以说这是一场新老势力的对决。一个呢是奥运冠军、前大满贯亚军得主郑钦文从伤愈归来，资格赛打起，渐渐的复苏。另外呢，是一位强势升起的新星，我们也非常关注这场比赛。那么稍后呢，我的同事张胜将会在美网的前方为大家带来这场比赛的解说和评述，稍后见。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0: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方寸见天地，杯盏见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2: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体育赛事频道为您现场直播的2026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我们现在呢是在比利简金国家网球中心为您带来美网第二比赛日的现场直播。马上呢在17号场地将要进行的，这是本届美网女子单打下半区的一场第一轮的交锋。这是由中国球手郑钦文迎战俄罗斯的年轻的新星柳托娃。两位球员呢刚刚进入到球场当中，正在进行最后的挑边。我们看到呢柳托娃呢赢得了挑边啊，他选择了先接发，然后郑钦文呢抬头仰望天空，观察了一下今天光线的一些情况，最后呢他选择了场地。现在屏幕上出现的，这就是俄罗斯的年轻的新星柳托娃。这场比赛呢是女子单打的铅表的下半区第一轮的一场争夺，这也是整个女单铅表当中唯一的一场在两位资格赛球员之间进行的第一轮的比赛。郑钦文对阵柳托娃，随后呢将有可能面对12号种子本希奇。今天呢纽约的天气状态呢还是不错的啊，今天的气温呢是22摄氏度，有一些风，风速呢是每小时10公里。今天纽约是一个多云的天气。现在正在介绍的是中国球手郑钦文，目前呢女单的世界排名121位，今年23岁，身高呢5英尺10英寸，职业生涯的单打冠军获得

过五个，美网的总的战绩10胜3负，曾经在23-24赛季连续2年打进过美网的8强。郑钦文呢，今年也是通过了3轮资格赛的考验，进入到美网女单正赛。她的对手呢是来自俄罗斯的年轻的球手克里斯蒂娜·柳托娃。柳托娃呢，目前的女单的世界排名是125位，她是2010年2月份出生的一位年轻的球手，今年呢是刚刚16岁，身高5英尺7英寸。她在不久之前啊，刚刚赢得了 WTA 250级别的一站赛事孟菲斯站的冠军。那今年的美网，她也是通过了3轮资格赛的考验啊，进入到了女单正赛的签表当中的。那今年的美网也是她职业生涯首次参加大满贯的女单的比赛。柳托娃呢，目前呢，她也是处在一波9连胜当中，包括孟菲斯的6场胜利以及今年美网资格赛的3场胜利。可以看得出来，柳托娃目前整个的状态是相当不错的。这场比赛是两位球手职业生涯当中的首次碰面，之前呢还从来没有相遇过，这是一场遭遇战。这是佩里里巴，这是郑钦文的教练员。前一段时间呢，佩里里巴呢是遭遇到了车祸啊，颈椎呢受到了一定的这个影响，所以呢他呢一直在家中养伤，并没有跟随郑钦文呢是参加一些重要的比赛。那今年呢美网，我们看到佩里里巴呢终于回归到郑钦文的团队当中。郑钦文呢，职业生涯的最高排名曾经排到过世界第4。柳托娃呢，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125位，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最高排名了。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柳托娃呢整个的进步是非常非常快。大家对他可能最初的印象还停留在去年啊，当年呢是年底，在去年的橘子碗的女单的决赛当中啊 ，U18 年龄组的决赛当中，他当时是输给了中国的球手孙欣然。当时孙欣然是6-4、6-1啊战胜了柳托娃。但是自那以后，我们看到在过去的这段时间，柳托娃整个的进步可以用火箭般的蹿升速度来形容。本届美网呢，也是柳托娃在孟菲斯夺冠以后的首项赛事，她是通过了2场3盘的苦战啊，在资格赛当中先后击败了普罗佐罗娃和拉迪奥叶维奇，决胜轮又以6-4、6-0横扫了库布卡，迎来了职业生涯大满贯正赛的首秀。我们先来看这场比赛，柳托娃赢得了挑边，他选择了先接发。正拍郑钦文的出手，瞄着对方中路的深线，这个球力量稍微大了一点。

讨论当中，这个正拍的出手呢，感觉有点没太拉住球。我们看到柳托娃呢，他的身高呢是5英尺7英寸啊，大概呢是有1米75左右，整个的身体是非常强壮的啊，底线正反拍的击球力量也比较大。漂亮！郑钦文在小分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稍微的稳了稳节奏，一区带切的一记外脚 ace， 时速167公里。漂亮，漂亮。我们看到一旦郑钦文的一发能够进区，这个还是能够为他带来场上比较明显的进攻的机会和优势的。连续的好的发球帮助郑钦文呢，现在在第一局追到了30比30。差了一点，

13, 14.

0: 二发。这个时候柳头娃接二发抢的还是比较积极的，整个人的站位呢也比较靠前，正拍的一个迎前的出手，快节奏的回发球，这个球顶的比较快比较深，还是挤压到了郑钦文的正手。这样柳头娃一上来呢是率先取得了破发，这是双方的第一场的交锋，所以呢我觉得对于双方来讲呢都要有一个相互熟悉相互试探以及相互了解的过程。郑钦文第一个发球局呢感觉一发的进球率不是很高啊，所以也给对面的柳托娃留下了一些机会。接下来看看郑钦文的第一个接发球局，
1: Lutova, to the floor.

可惜了啊！这个球其实郑钦文接一发接得非常好，这个反拍的斜线的接发球已经挤压到了柳托娃，而且呢破坏了对方的场上的位置。但是接下来这个反拍高点打得有点太着急了。面对这样的年轻球员，冲击力很强，所以对于郑钦文来说呢，还是要把心态稳住啊，别着急，别跟着对方的节奏再走。双方在底线反拍对角线的强相持，两个人击球的力量都很大，而且呢球质都很好。这个球柳托娃呢也是冒险的要去变线，想去变一条直线，但是对方郑钦文的回球还是限制了他的变线。这个球郑钦文的反拍呢，直线率先把角度打开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柳托娃整个的移动还是非常迅捷的，像这样打开角度以后，对方跑动当中也能够利用到郑钦文的这个角度。

漂亮的接发球啊，这球反拍接到了中路深线，接发球非常扎实，这样郑钦文在对方的发球局现在也逼出了破发点。柳头娃我们看到身体非常的结实强壮，整个正反拍呢在底下的击球合力合得也很好，球质也非常重。嗯，这个球柳头娃打的还是挺聪明的啊，发了一个中路追身的落点，这个球还是挤压到了郑钦文反拍的接发，接下来上步入位进到场内，这个反拍的直线挽救了一个破发点。

双方正手的比拼。刚才镜头应该是给到了他的团队啊。

0: 好球啊，漂亮。
1: 嗯，孙兴慜也是抓住了对方这个偏软的二发，从第一拍的接发球就给有对方足够的这种压迫感。接下来正拍啊，两边的分点上步以后，这个正手的直线轰出了制胜分，这个球控制得非常好，双方再度回到平分。好球啊，漂亮。那这个接发球局，我们看到郑兴慜整个的接发的状态，他的整个的专注度啊，包括回发的效果都是相当不错的。第二个破发点，

0: 这一分呢，也是就郑钦文反拍的直线。其实我觉得对于柳托瓦来讲啊，就是他准备的还是挺充分的。一旦他就是郑钦文用反拍直线去进攻对方的时候呢，柳托瓦的正手的对角线回得非常快，而且很深，会把郑钦文在场上的位置拉开，超过六分钟的漫长的一局，双方第三次战成平分。
1: Oh.

现在正亲门二区，对方二发正亲门的破发点。嗯，你说吧，在关键时刻也是出现了连续的发球的失误啊，连续两个双误，也让柳托娃呢送出了自己的第一个发球局。在第一盘前两局双方呢各自破发，现在打成了1-1。

0: seats quickly, please, behind the players. Thanks.
1: 还有一些观众没有及时的落座啊。现在看看郑钦文的第二个发球局，第一个发球局呢，一发的进球率并不高啊，所以看看第二个发球局发球的状态是不是能够有所提振。

这个球正手反斜线，要的角度稍微大了一点。底线的节奏对于郑钦文来讲还是需要再稳一稳啊，别着急，

这个球柳托娃的接二发接的也很凶，接发球站位比较靠前，整个的回发呢打得也比较深比较快。

0: 整个来看呢，从第一局和第二局，我觉得郑钦文发球的状态呢还是比较的低迷啊，并没有为他的发球局带来什么优势。刚刚呢丢掉了自己的第二个发球局，也是因为双误。这样的话呢，在第一盘啊前三局两个人都是互破的一个状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比赛继续进行。对于郑钦文来讲呢，现在呢，一个是一发的进球率，另外一点呢，就是整个底线的节奏，啊，这两点现在至关重要。现在郑钦文呢，在前两个发球局当中，一发的进球率18%，一记 ace， 两个双误。这球是一个弹网啊，所以呢，在场上呢也是调动了柳托娃。柳托娃上来追到这个球以后呢，推了一个深球，但是郑钦文反拍的破网，这板球确实打得很重。柳托娃，我们看到这个身高呢也是超过了1.7米啊，身体非常强壮。这个球郑钦文虽然是外脚自己的正拍把这个球顶进去了，但是柳托娃的衔接也非常快，反拍第一时间打开了场地的角度，然后随球跟进来到中前场。

嚯，双方底线的强相持啊，这个多拍两个人打的都不错，最后还是柳托马正手呢在高点把这个球的角度给卷开了，这是一个十一拍的多拍。

好球，好球！啊，刚刚那个中路深陷的压制，那个球几乎就砸在了底线上，这个球几乎就砸在了底线上。接下来正拍斜线轰出制胜分，衔接和跟进的非常快。

还是利用自己正拍的接发球给对方制造了足够的压力啊。现在我们看柳托娃在自己的前两个发球局当中，他现在一发的进球率是69%，一发的得分率73%，二发得分率现在是零。郑钦文今天抓对方的二发还是非常的积极，而且很有效果。啊，这球有点可惜。这是今天柳托娃自己的发球局当中的二发拿下的第一分。

叹息了。啊，其实前面我觉得郑钦文的铺垫做得非常好，在这一分当中，郑钦文正拍全场的出手，其实有效的压制住了柳托娃，但是最后选择这个吊短球，力量上稍微小了一点，这个着实非常可惜。

对于郑钦文来说，现在一发的进球率非常的关键，必须要把自己的发球的状态有进一步的拉升。

漂亮啊！这一次两边扫开角度以后，把对方牢牢地压制在底线，让对方呢在底线的左右奔跑，突然间结合了一个往前的短球，对于场地的利用还是非常充分的。

稍微有点错区了。

0: 漂亮，好球啊！
1: 这是一个气势分啊，不仅要拿下这一分，而且必须要把自己的气势打出来。直接就打高压了，不等这个球落地，直接在中半场高压下分。运动员有时候需要这样的漂亮分来。

0: 之前呢，他的一发进球率18%，现在啊，现在是30%。这样，郑钦文呢拿下了自己的这一个发球局，将局分现在追到了2-3。我们可以看到，一旦他的发球，尤其是一发能够状态回升企稳，其实他的发球局还是有保障的。
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7: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0: 现在是第一盘的第6局，

漂亮。今天呢，郑钦文抓住对方的二发猛攻，把对方的二发作为一个突破口。我们说了，之前呢，柳托娃的二发只拿到了一分啊。现在是七个二发，只拿下了一分。我们可以看到柳托娃呢，他的技术特点呢，就是他在底线的击球确实是力量挺大的，啊，球质也很重。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非常善于制造角度。刚才这个反拍反斜线衔接反拍的斜线，两条线打得也很开。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他非常擅长制造角度。刚刚这个跑动当中的正拍，我们可以看到。所以对于郑钦文来讲呢，还是要以中路的相持为主，中路相持压住以后，看看自己去找机会变线，在优势局面之下去调动这个柳托娃，尽量不给对方去这种变线的机会，轻易的不要打开角度。

这个球六头八自己失误了。对，郑钦文其实可以用这种稍微深一点的上旋球啊，牵制一下对方，尽量呢把自己的球拉伸，拉得转一点，顶一点。

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面对对方的正手，我们其实更多的时候还是要就是尽量的避免让对方的正手去打开角度。我们看到柳托娃她的整个的正手啊，非常善于去利用角度制造角度。在今年的孟菲斯站之前，柳托娃的世界排名仅有第229位，如今已经升到了生涯新高的第125位。而在去年四月，他甚至还没有世界排名。有点着急啊，一定要把自己的底线节奏稳住一点。没关系，我觉得可以多打几拍相持，有些球呢可以利用自己的上旋球去进行过渡和牵制。漂亮的 ace， 这是郑钦文今天的第三记 ace。

可惜了。其实这一分我觉得郑钦文打得还是不错的，以中路的这种深陷的相持为主，看准机会去变线，只是在变线的时候呢，尽量的不要变到对方的正拍。我们看到柳托娃他在正手跑动的当中的这一拍正手击球，他非常善于借角度，

0: 太着急了，这个正手的反斜线，人和球的位置关系有点不太好，但是着急去下分，这一拍反斜线已经去下沙板了。现在比分落后，郑钦文也承受着一定的压力，但是越是在压力之下，我们处理球越要合理，越要细腻，越要冷静。
1: 走。

0: 这局其实我觉得不是说柳托娃打得有多好啊，而是说郑钦文在这局当中自己的失误太多了，连续的出现一些失误，我们可以看到可能心态上也有点着急。那这一局就是失误送给了柳托娃。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七局过后换了一组新球，柳托娃呢也是向郑钦文示意了一下，这是柳托娃在第一盘的发球胜盘局。好球，漂亮，在底线郑钦文反拍对角线，率先把角度撕开。对，其实我觉得在变线当中呢，其实可以更多的去变向对方的反拍啊，中路相持，如果有机会的话，在变线的上面可以选择对方的反手。

漂亮，郑钦文今天在第一盘做的最好的就是接二发这个环节啊。今天面对对方的二发，郑钦文整个的接发出手非常的果断，而且回发呢确实很有压迫感。

球，好球啊！这一番郑钦文就打得很耐心，节奏很好，就是通过一拍一拍的施压，不断的去累积优势，并不是着急在就是之前的那一拍就去下杀板啊，不断的通过对对方的调动挤压，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去积累优势。这一分就打得相对来说更细腻更耐心一些，逼出了连续的三个破发点。可惜了，这个球其实郑钦文之前的铺垫做得很好，也已经在底线拉开了对方，但是中半场的这个反拍其实可以把这个球处理得更细腻一点，哪怕切削放短或者是切削推身都可以。行进间的这一拍的出手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现在郑钦文还有一个破发点，现在是第三个破发点。

第二发球。嗯，好球，好球。啊，接二发这个反拍呢，就是没有接得很深啊，但是把角度拉开了。这样郑钦文呢是破掉了对方的这个发球胜盘局。这个反拍没有接得很深啊，但是角度拉得很开，对方呢有一点够着去出手，整个球的质量不是很高。郑钦文抓住机会啊，这个反拍的直线兑现了第三个破发点，追到3-5。现在柳托娃9个2发只拿下了1分，但是现在郑钦文呢，在第一盘一发的进球率现在是48%，还是不到50%啊。这个我记得郑钦文在采访的时候说过，就当他的一发进球率能够达到55%以上的时候，就55%是一个基准线，能够超过55%，他认为自己的发球局的爆发是比较有把握的。但是现在啊，48%。漂亮的 ace， 这是他今天的第4记 ace。4-0，郑钦文2个双误，对方3个双误。

0: 好球好球。对，我觉得郑钦文可以多打一些这样的相持啊，有些球呢其实可以有一些节奏上的变化，就是我的轻重缓急不见得每一板都发力，每一板都打得那么深，但是可以做一些落点啊、旋转啊这样上面的干扰和变化。40-0，哇、漂亮！郑钦文的发球状态在这一局啊全面的一个爆发，也希望他能够坚持下来啊，此后能够维持这样的高水平的一发的表现。4-5。
1: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2: 你好，欢迎回家。
1: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这是第一盘的第十局，那也是柳托娃在这一盘的第二个发球胜盘局。这个球确实发得不错啊，进到场内正拍反斜线，衔接的也很快。对，还是要瞄着对方这个中路啊，给正手的时候尽量瞄着对方中路的深线，不让对方的正手呢去借角度。

阿尔法。现在在阿尔法上，现在柳头娃承受的压力也比较大，因为今天呢，他之前的九个阿尔法，只拿到了一分。

郑钦文今天在第一盘整个接二发接的非常好，所以郑钦文对于就是柳拓娃对于自己的二发现在确实是也是有点虚。今天的第四个双误

好球啊，漂亮啊！我看这一番郑兴文就是靠底线的防守，靠积极的跑动啊，靠自己的这种上旋球的相持，最后等到了柳托娃的一个失误，十六拍的一个长多拍的争夺。这一分郑兴文并不是靠进攻，而是靠自己底线耐心的周旋，利用这种落点节奏的变化去干扰对方。这是两个人之前破发点的对线情况，柳托娃今天三个破发点全部转化，郑兴文之前六个机会兑现了两个。

还是二发，擦网了。到目前为止，柳条娃在第一盘十一个二发就拿了一分，所以现在二发承受的压力非常大。有点着急了，这个反拍啊，其实还可以在中路再相持一把。现在郑钦文还有一个破发点，第一盘盘末阶段关键局关键分。

不错啊，非常精彩的一分。在这一分当中，攻防其实我们看到两位球员都表现得很出色。那郑钦文在这一分当中底线的防守也是非常的努力，非常有韧性。但这一分其实归根结底还是由于柳托娃的正手率先把角度打开，让郑钦文呢在底线呢率先的跑动起来了。现在柳托娃追到了平分。一发擦网，这个发球局依然是有压力的一局啊。

郑钦文刚刚反拍回球挂网，这样柳托娃呢现在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

他这个正手在跑动当中非常善于去制造角度，能够撕开郑钦文底线的站位。刚刚又是一个跑动当中的正拍啊，把这个角度打开了。这样我们看到在第一盘超过50分钟的

0: 一场七战，最终呢是有托马6-4的比分先下一盘。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
1: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2: 你好，欢迎回家。
1: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泰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文跑鞋。
4: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参赛，在17号场地，现在正在进行的女子单打下半区第一轮的一场比赛，由郑钦文对阵俄罗斯的年轻的新星柳托娃。现在比赛来到了第二盘，在第一盘结束之后，两位球员呢都离开了球场，都去了球员更衣室。那柳托娃呢回来的稍微早一点，郑钦文呢在他之后也返回到了场地当中。第二盘由郑钦文呢率先发球，

好球，漂亮漂亮啊！刚刚郑钦文这个跑动当中的正拍的出手非常的精彩啊，这一拍其实正手受到了一定的压迫，但是你看郑钦文在跑动当中这个回马枪连削带打，防中有功的一拍，直接将场上的被动局势完全扭转过来，防转攻在这一拍之内就完成了。好球啊，漂亮漂亮啊！刚刚这个反拍的直线这一板球确实是非常的精彩。这个在跑动当中稍显被动的局面之下，郑钦文通过反拍的这排直线的出手扭转到了局面，40-0。

这是柳头娃职业生涯第一次打进大满贯的女单的正赛，也是她首次啊参加大满贯的比赛。好球，漂亮，稍稍往后退一点，然后这个正拍的反斜线的进攻，这样郑钦文呢在第一盘，在第二盘啊一上来第一个发球局直落四分 love game 的爆发。在第一盘我们看了一下技术统计，郑钦文最终的一发的进球率定格在了52%，离他自己所说的55%的基准线还差了3个百分点。另外呢，在第一盘当中，郑钦文呢获得了比对手更多的破发机会，他一共是第一盘8个破发点，但是很可惜只兑现了其中的2个，而柳托娃在第一盘3个破发点全部转化成功。在关键分的把握上，郑钦文呢在第一盘呢不如对手，但是郑钦文在第一盘做得好的就是他的接二发非常的具有压迫感，非常具有侵略性。希望郑钦文呢在第二盘啊能够继续的提升自己一发的状态，同时延续自己比较好的接发的这种感觉。好球，在进攻当中还是要努力的去限制对方的反拍啊，对方的正手通过第一盘我们看到他的跑动击球能力还确实是比较强，善于制造线路和角度。连得了6分。有点可惜这个正手啊，其实还是多应该去限制对方的反手，尽量呢在分点上多分向对方的反拍。柳托娃二区外角的一发采用一个平击的发球方式，球也很重，97英里的时速，身体非常结实强壮，身高呢也超过了1.7米，力量很足啊。二发，这是一个幸运分，郑钦文已经奋力的在追了啊！这个球柳头娃的反拍打在网袋上，形成了一个吊短球，郑钦文奋力的在追，想切一个对角线，但这个球差了一点。后面这几分球我们看到柳托娃也是提升了自己一发的进球率和整个的一发的威胁性，包括他2个2区外角的发球都发得很冲。第二盘一上来两个人各自爆发，镜头再次给到了郑钦文的教练员佩雷里巴。

球，漂亮漂亮。啊，现在需要郑钦文在底线要有这样比较明显的节奏变化。啊，前面正手重锤，把对方呢在底线调动开，接下来这个侧身以后的放短球，需要有这样比较明显的节奏变化去破坏对方的底线移动。十七拍，好发球，二区外角啊，时速达到了106英里。106英里呢，就接近170公里。漂亮啊！108，超过170公里的一发。平级的外角，接下来侧身正手反斜线衔接的非常快。

柳托娃这个正手的能力是不错的啊，他这个正手就是非常善于制造角度打点啊，然后刚刚是衔接了一个就是随上再往前去下分

这个球厄托瓦想随上，但是郑钦文的球非常重啊，而且郑钦文也是观察到了对方的上网，这样郑钦文呢完成了第二局的爆发。从第二盘来看呢，郑钦文感觉一上来啊，整个的发球状态，前两个发球局发球状态明显的要比第一盘要更好一些。

第二盘第四局，漂亮，抓住对方偏软的二发啊！这个正拍在移动当中，对角线的一个 return ace， 闪身正拍，直接把角度带开。这一分柳托娃也打得很聪明，打之前就想好了发外角，然后正手呢又盯了一个重复落点，先把郑钦文拉到场外。

出界了。嗯，柳头娃这个反拍的小高球稍稍的大了一点啊，球呢是飞出了底线。郑钦文也是来到网前压迫对手。

看这个阿尔法。非常精彩的一分啊！两位球员在场上的应变跑动都做得很好。这个时候郑钦文推的这一拍形成了一个短球，但是柳头娃上来以后这个挑高球确实是应变得很好。这个球网带其实帮到了柳头娃啊，否则郑钦文那个球如果不打在网带上推深的话，可能会给柳头娃造成更大的威胁。那个网带崩了一下以后呢，其实这个球半长不短的。柳头娃反拍，想做一个快节奏的衔接啊，第一时间去撕开对方的，撕开郑钦文的这个场地的角度，差了一点。此前郑钦文八次破发机会，在第一盘只兑现了两个，有点可惜。现在第二盘郑钦文又拿到了破发点。其实前面两个球还可以啊，但是最后这个反拍又有点着急去下手。郑钦文呢，之前在美网资格赛的时候呢，有点感冒，他也说了。今天我们看到他在就是局间盘间的时候，也一直是用那个纸巾啊在擦鼻涕啊，够深啊！这个球接发球打在了底线上。要纸巾应该是。刚才我们看到了，就是他在局间盘间休息的时候，一直是拿纸巾在擦啊。这一局的第二个破发点。哇，这球抛的可是真够偏左的，想利用一个上旋的发球，整个腰腹展开，球拍从七点方向刷到两点方向，终于郑钦文兑现了这个破发点啊！这样在第二盘，现在郑钦文呢是3-1领先于柳头娃，不错。第二盘我觉得郑钦文整个的开局开的还是相当好的，主要是前面两个发球局自己的爆发相当强势，相当顺畅，也为他就是接下来的比赛一个是注入了信心，第二个也把更多的精力啊可以投入到对方的发球局当中。

这是今天的第五个双舞，应该是。第三个啊，对不起。今天我们的整个的转播呢，还是遇到了一点困难，就是官方给我们的这个字幕系统啊，技术统计的这个系统啊，现在是死机了。嗯，郑钦文现在是五接一次，三个双误。打到目前为止，郑钦文现在一发的进球率回升到了58%。

0: 漂亮的二发，漂亮，
1: 带切的一个二发的外角 ace， 这是郑钦文今天的第六接 ace。 嗯 ，ace 6-0。

0: 这个球柳涛娃上来想抢郑钦文那个二发，但这个球其实并没有压住郑钦文那个二发呢，侧上旋给的还是很充足很充分，球跳得很高。柳涛娃这个上来以后呢，其实球拍并没有咬合上郑钦文的这个球弹跳和旋转。
1: ball

好球，好球，漂亮啊！这是非常有耐心的底线的相持。中间呢，在这个反排对角线的相持当中，柳托娃呢用了一板下旋的切球去干扰整个郑钦文的节奏。但是我们看到郑钦文在这一分当中打的还是非常耐心的，并没有着急去下杀板，而是耐心的跟对方相持住，等到机会以后再去强势的去变线。十九拍，这应该是目前最长的一个多拍了。郑钦文拿到这局的局点，球有点被挤到了啊！郑钦文可能有点没太想到，就对方在被动当中的这个反拍的回球能回得这么深。这个球郑钦文正手的击球没有时间去退下来，柳托娃我们看到底线的跑动能力确实很强，年轻啊，脚程很快，正反拍的防守很有粘性。

有一点离底线有点远了，所以这个反拍去拼这条直线冒了一定的风险。郑钦文之前十次破发机会兑现了三个，对方的破发效率更高。好球压到了边线上，漂亮漂亮啊！这一分郑钦文还是非常敢打的，在面对破发点的情况之下，这个正拍对角线没有手软，敢于去施压，敢于去变线，正手的一个斜线的卷带，这个球刚好压在边线上，挽救了这个破发点，追到平分。现在在第二盘，郑钦文一发的进球率61%，一发的得分率82%，二发得分率57%。

柳托娃这个正手呢确实是变化比较多，斜线、对角线，包括反斜线啊，然后侧身位也有，正拍的直线也有，正手的基本功还真的是挺扎实的。双方再度回到平分，漂亮！郑钦文的第七节 ace， 这一盘的第二个。关键时刻，利用 ace 再次的带出这局的局点，这个其实是很提振信心和士气。出界了，郑钦文顽强的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这样在第二盘啊，现在郑钦文呢带到了一个4-1的领先。

刚才我们为您介绍了，其实郑钦文呢在第二盘整个的数据，特别是发球端的各项数据全面的回升。柳托娃呢目前呢在第二盘他的一发进球率现在是53%，低于郑钦文的62%，一发得分率现在他只有38%。郑钦文呢是一发得分率85%，二发得分率现在在第二盘柳托娃呢是57%，略高于郑钦文的50%。

你发差吗？现在郑钦文全场比赛的非受迫性失误18个，柳托娃13个，制胜分郑钦文9个。制胜分郑钦文20个，柳托娃呢是9个。这是柳托娃今天的第一记 ace。第二盘，现在郑钦文呢是4-2领先于柳托娃，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在手。

这个球柳托娃接的还是比较深的。郑钦文准备换一把球拍。

这个球打在网带上哈，整个的速度节奏呢还是有点变化，这个变化呢也是干扰到了柳托娃。这个球底线的节奏柳托娃没有能够这个咬准，

这是郑钦文今天的第四个双误，他第一盘两个，现在第二盘也两个。现在是七记 ace， 四个双误。嚯，漂亮！第八记 ace 来了，那也是非常关键的分数上。今天郑钦文八记 ace 四个双误，柳托娃呢是一记 ace 五个双误。漂亮。其实进入到第二盘，我们刚才为您介绍了就是郑钦文的有关发球端的各项数据啊，其实是全面的在回升，这也让他在第二盘我们看到整个的发球局保起来要更加的顺畅，更加的这个省时省力。双方再度战成平分。柳托娃这个正手，他确实是整个的变线的能力还是挺强的啊，能借力也能发力，打点呢打得也比较准。

漂亮，好球，嗯，还是非常敢于去下手的啊！正拍施压以后，紧接着反拍对角线，再次的向对方呢去发动进攻，球打得非常扎实，带出这局的局点。刚刚是被对方追到了平分。

球，好球啊！反排对角线，我觉得郑钦文还是有优势啊，这条线还是能够压制住柳托娃。柳托娃相比较而言，他的正手变线能力还是挺强的，但是这个反拍呢，我觉得还是不如他的正手。这样郑钦文保住这个发球局以后，现在第二盘已经带到了一个5-2的领先。

接下来这是柳通娃在第二盘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啊。球也是在网带上弹了一下，有点干扰到了郑钦文底线的击球节奏。

球啊，漂亮啊！这个反拍反斜线，确实第一个是打得很突然啊，第二个这个球的质量确实很好，低平而且又深。

0: Kirk Heavey.
1: Nice. 这个球热托娃正拍斜线的分点，这个球出了边线。郑钦文这个球回的还是比较快比较深的，但热托娃没有办法及时的后撤，所以呢他利用重心的后躺想把这个球呢带开角度，这个球还是出界。这球发的也不错，107英里的时速。107英里呢，就是172公里了啊。这是他今天最快的一个一发。这两位呢都是柳托娃的团队，是他的教练员，团队当中第一盘结束以后啊，因为柳托娃呢率先返回到了球场，他也去了更衣室，但是他率先回来了，一直在跟自己的团队成员在交流在沟通。现在郑钦文第二盘的发球胜盘局，高质量的外角的一发拿下第一分。一发的得分率在第一盘郑钦文是67%，到了第二盘这个数值上升到了83%，而对手从68%掉到了59%。其实更重要的是一发的进球率啊，在这一盘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是60%，在第一盘他的一发进球率是52%，那个离他的基准线55%还是有差距的，差了一些。漂亮，这个反拍对角线啊，攻得非常坚决，而且球也很有质量。

对方有点来不及拉拍了，用了一个下旋，想快速的切一拍。

这球有点没太借到力啊，柳托娃这个站位有点靠后。40-0，郑钦文拿到了连续的三个盘点。佩雷里巴，发长一点。哇，二发的 ace。哇，今天的第9接 ace 啊，这一盘的第4个。这样我们看到，随着郑钦文在第2盘整个发球端的数据的全面的回升，也让胜利的天平啊随之倒向了他。这样6-3的比分，郑钦文呢是扳回了一盘，双方呢在前2盘打成了1-1。稍作休息，然后我们为您带来双方在决胜盘的较量的直播。

场地上的气温也比这个要更热，所以我们看到刚才呢郑钦文在休息的时候呢要过了冰袋。在对方的决胜盘的第一个发球局，郑钦文连下两分，压力现在到了柳托娃这一侧。一点啊，这个球正手郑钦文利用了一个下旋磕挡进行防御。我们看到柳托娃虽然只有16岁，但是年轻的柳托娃在场上感觉他的整个的情绪管理啊，包括心态的控制还是相当不错的，有一种这种少年老成的感觉。

这个球也是郑钦文拉得很深很转，柳头拔迎上来想抢，但是这个击球点还是没有完全的核准。其实郑钦文多需要可以多打一些这样的出手，之前我们也提到过，就可以用一些上旋球拉得深一点转一点啊，去牵制和干扰对方。破发点出现了，

拉起来。可惜了，对方这拍球也确实是很深很重，这个球有很强的尾劲儿。如果对手的拍头速度不够快的话，这个球很难卷起来，啊，拍头对球的包裹确实有点难。现在郑钦文还有一个破发点，双方在底线硬碰硬啊，硬桥硬马，每一板球都是发力的再去击打。现在柳拓跋追到平分。

土头王利用一个节奏的变化啊，先是拉了一个月亮球，接下来呢迎上来想抢，想做一个反拍的抢点的直线进攻，但是这拍球的变化自己出现了失误。郑钦文这一局的第三个破发点，今天破发点的转化方面，郑钦文的效率呢稍微低了一点，此前12个破发机会只兑现了3个。

好球，漂亮啊！这一次郑钦文在相持当中正拍，率先的在斜线方向把角度打开了。这一板球有角度，有球速。

迫使呢柳托娃呢出现了失误，这样在决胜盘一上来，郑钦文率先破发得手。双方两个人稍作休息，稍作调整，马上换边。我们说了，之前呢，郑钦文在资格赛第二轮之前，他是有点感冒了。看来这个感冒呢，还没有彻底的痊愈。好，加油！

哇，我们说过了，这是柳头娃他的正手啊，确实是在制造旋转、制造角度方面啊，还是非常擅长的啊，善于呢就是打开角度，他这个正手。

好球，漂亮啊！这一分郑钦文在底线打的确实是张弛有度，拉打结合的非常好啊，就是我该提速提速，然后我该用旋转去牵制你，去牵制你，有机会我就去提速啊，整个落点旋转球速铺排结合的非常好啊，这一分就看着就特别的合理，特别的舒服。发球啊，这个一发的球速也是非常快的。110英里啊，今天郑钦文最快的一个一发是113英里，折合成公里呢就是接近182公里。

很可惜，这个球也是反拍切削，但是挂在了网袋上，没有能够过来。这段时间我们看到双方呢都在底线呢有一些节奏的变化，加强了控球。好发球，漂亮。从第二盘开始，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郑钦文发球端的状态啊，确实是全面的回升，一发的进球率，一发的球速威胁性啊。刚刚那个一发是112英里，

今天郑钦文平均的一发球速107英里。在这一分当中，柳托娃也没有发力啊，也是利用自己的控球、控制落点和线路，在底线呢去调动郑钦文。评分。好球啊，漂亮。109英里的一发的球速啊！直接冲到半场，反拍，对角线的凌空制胜分。这是郑钦文今天的第25个制胜分。

0: 漂亮，
1: 二发又是一记 ace。现在打到目前为止啊，郑钦文的 ace 上双了。这样郑钦文保发以后在决胜盘，现在呢是一破一保，2-0领先于柳托瓦。到目前为止，郑钦文10记 ace， 4个双误，制胜分26个，非受迫性失误22个。柳托娃现在是1记 ace， 5个双误。制胜分现在柳托娃呢是12个，非受迫性失误18个。

这个球也是发了一个中路追身的落点。张钦文呢想用反拍来接啊，接反斜线这条角度，这个球有一定的难度。对方侧旋角度是拐跳向郑钦文的这个移动方向上，

漂亮啊！现在你感觉郑钦文在底线打开了啊，无论是他在跑动当中的击球，还是攻防的这种转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郑钦文感觉越来越自如，也越来越有信心。那这个差不多底线前面一点点的正拍的凌空出手，你可以看出郑钦文现在信心确实很强。

好球，好球啊！正拍对角线，持续施压，再次逼出破发点。我们看到教练员佩里里巴已经站起来了啊！今天郑钦文13次破发机会，兑现了4个。柳托娃呢是4次机会兑现了3个。这个正手啊真的是挺好的啊，他有的时候能够迎上来快节奏就把角度打开。这两板球其实节奏都很快，柳托娃挽救了一个破发点，追到平分。

也是柳头娃压力之下的出手。在一些环节，在一些比分，在一些局数上，我觉得郑钦文呢确实可以做的就是节奏上要更好一点啊，把击球的压力推给对方，就没必要被对方的节奏带着走，你凶我也凶。其实这一局明显的压力在柳托娃这一侧啊，其实对于郑钦文来讲，更多的还是要保持球的深度啊，把击球的压力推给对方。破发了，这样郑钦文呢在决胜盘啊两度的破发了柳托娃，建立起了3-0的领先优势，形势现在越来越有利。

决胜盘第四局。年轻的柳条王，2010年出生。

他也是 WTA 唯一一个出生于2010年的单打的冠军。不久之前刚刚在 WTA 250级别的赛事孟菲斯站夺冠。现在确实感觉郑钦文呢越来越有信心，整个底线的节奏啊现在变得非常的流畅。相反，你感觉柳托娃虽然还在不断的在给自己打气，在给自己鼓劲儿，但是其实你感觉他有点跟不上郑钦文这种节奏了。

漂亮，你看这个正手啊，虽然有托娃呢，利用自己的正拍的提拉把角度带开了，但是郑钦文这版正手的回应非常的强硬啊。整个的制胜分在第三盘，郑钦文现在18-9领先。

0: 2015，
1: 这是郑钦文今天的第五个双语。目前十届也是五个双误。

的稍微快了一点，这个反拍啊节奏稍微快了一点点啊，球没有跳进来，这个反拍已经出手了，所以这个角度呢被带得更开了一点，球出了边线。现在郑钦文还有一个局点，

0: 好球啊，漂亮，
1: 压住对方的反拍。先是压对方反拍啊，接下来侧身正手直线的瞄准，4-0，郑钦文在决胜盘现在优势明显。2023赛季和2024赛季啊，郑钦文呢是连续两年打进了美网女单的8强，都是输给了萨布伦卡。那去年呢，郑钦文呢因为受到伤病的影响，错过了美网的比赛。今年呢，郑钦文呢美网呢是从资格赛出发的，这也是他自2022年的澳网之后啊再次征战大满贯的资格赛。这两次资格赛，郑钦文最终都是成功突围，进入到了正赛的签表当中。

柳托娃跑动当中的正拍，球没有能够入界。值得一提的是，柳托娃在孟菲斯夺得冠军，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打巡回赛级别的比赛。 他也是 WTA 历史上第10位在巡回赛首秀即夺冠的球员啊。

在决胜盘郑钦文取得4-0的领先之后，这一局我觉得他稍微的喘了一口气，那没有再继续的跟对方展开底线的这种强硬的碰撞，而是选择缓一缓，4-1

漂亮漂亮啊，第一分就是一个底线的长多拍。在这个多拍当中啊，郑钦文呢很注意对方正拍对角线的这条变线，接下来上步入位反拍斜线带开角度，可以看到郑钦文现在整个人的气势状态啊，包括底线的整个击球的节奏都是越来越好。对方的这条正手斜线对于郑钦文来说一定要注意提防。柳托娃在正拍方向他非常善于制造角度，撕开对方的场地空间。差了一点，好发球啊，好发球啊，这个二发发到了线上。现在在决胜盘，郑钦文二发得分率67%，超过他的一发得分率，一发得分率是60%。大家看他的这个抛球啊，还是有一点不太流畅啊。最后往上抛的时候呢，小臂还是有一个从内向外的这么一个，哎，有个甩动。

0: 这是他今天的第六个双误。
1: 加油加油！
0: 还有一个局点机会。现在比赛呢超过了2小时20分钟。

感觉柳托娃在底线基本上是一个被动跟随，现在基本上不能够跟郑钦文在底线展开相持对攻了，基本上是在底线取守势啊。郑钦文爆发以后，现在在决胜盘5-1领先于柳托娃。那接下来呢是柳托娃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年轻的柳托娃呢，也是继2019年林茨战高夫以后最年轻的巡回赛冠军得主。漂亮！两边扫开角度，随球来到中半场，然后这个后退的高压啊，压得死死的。制胜分32-15，非受迫性失误。今天郑钦文是27个，柳托娃呢是21个。漂亮，反拍直线啊，游刃有余的出手。再欣赏一下，打得非常自信，

角球啊。现在你看郑钦文在底线攻防两端啊，整个人都非常的专注啊，处理球呢也很冷静。这样郑钦文拿到了连续的三个赛点。

0: memories.
1: Stop. 非常专注啊！这个时候，郑钦文在赛点上。

半小时的激战之后，郑钦文在先输一盘的情况之下，连扳两盘，逆转战胜了俄罗斯的年轻的选手柳托娃，晋级到了今年美网女单正赛的第二轮当中。我们向郑钦文表示祝贺，一波久违的四连胜。我们也期待着这波四连胜能够让郑钦文呢重拾信心，在低谷当中能够重新的振奋自己的状态，为我们在今后的比赛当中带来更多的胜利。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郑钦文的女散打第一轮的转播到这里呢就告一个段落了，是由张胜为您解说和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我们稍后的美网直播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带来 CBA 的半决赛，那继续回到北京对阵上海的这轮系列赛当中。那前三场比赛看下来之后，给我们感觉好像似乎每一场都有一些变化，但是好像又有一些东西始终是存在的。那今天我们还是先请演播室的嘉宾王飞指导给我们稍微说一说，三场比赛下来北京队现在1-2落后，那上海队到底赢在哪儿，两支球队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在这三场比赛当中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呢？
1: 首先我觉得就是在人员的调整上，还有对这个比赛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制定上，上海他在三场比赛分别使用了三套开局的阵容，但相对来讲北京呢，我觉得他三场比赛甚至包括在去年的这个总决赛，他基本上都是这阵容，就是1-2号位进攻为主，但是外援有一些变化啊，但基本上都是这种打法，对，但北京队就是要在攻转守一定要动更尽早的能够控制上海，不论是篮板球还是我们看像这种他冲起来你这个想控制并不是特别有利，
0: 张镇麟外线持球，杰曼贴得很紧啊，防守强度都给得不低，古德温找篮没有能打进，看篮板球的争抢，怀特塞德要到低位啊，下面这个手可真多，控制着不让你把球拿起来，因为刚才这个球没有碰到篮筐，所以呢没有重新进行24秒的计时。这边是一个韦利，今天古德温这个发型啊挺有意思，还是忌惮周琦的高度，有点这个哪吒头的意思啊，有点像哪吒一样。看这球，
1: 刘铮，我觉得他就是很了解陈英俊，就陈英俊在对抗的时候最。

0: 最后一投，他的这个制造空间的能力是很强的。
1: 对，
0: 所以这一下你能够抗住，陈俊恐怕就发挥不了他这下投篮。但他制造空间以后，这一下的命中率是非常高的。
1: 两人也很熟悉啊，研究的都很透彻。来看古德温扑篮下这下被切掉。今天两边的两个尖刀防守球员啊，做的都不错。你看刘铮刚才防陈俊。造你一个带球撞人，这边雷蒙防古德温两次了，一次送到篮下教周琦，一次在这儿直接下手切掉，防守端做的都不错。斯皮尔曼和杰曼两个人啊，换防，换张镇麟来防斯皮尔曼，双方开局的第一次得分。
0: 那北京在斯皮尔曼这一点上还是有成效的啊。
1: 好，身后直接把球切掉了，陈俊。
0: 北京的开局的防守，我觉得有改观，主要是在他的攻击性上，
1: 上去做大掩护，这个球又差一点被断线，被抢断了，又要打反击。北京队开场这几个球啊，气势一下起来了，主要是连续两次完成了抢断，都形成了转换进攻的机会。今天对古德温这一点的限制是北京队做的比较好的。雷蒙首先单兵防守做得不错，然后封挡拆的时候，周琦的强掩护，两个人把他夹住。好球！刘铮，
0: 对，实际上对在强侧的这个协防是很不应该的。
1: 上海队转换进攻，形成了一个错位，张镇麟往篮下扛，后撤步的中投也打进。
0: 对张镇麟，我们看他在上海的这个赛季打的就是很有进步，
1: 就是越来越适应这个，
0: 没错，对，对他的这个主动的攻击能力，他的这个承担能力啊，这个都是比以前我觉得好很多。
1: 就张镇麟在刚来的时候，去年10月、11月就第一阶段的时候，感觉有些不适应，但是现在和上海队感觉越来越熟悉，越来越默契了。而且他的持球功主动进攻变多了。

0: 判了。这个球如果是一个犯规的话，那李洪权就是三犯。三次犯规，这个犯规可来得太早了。
1: 对，这个是很不利。上海没有要换人的意思。这个换人。但李洪权上来就是防这个，
0: 斯皮尔曼，
1: 这攻击
0: 防他的四号位
1: 是。对，我觉得。北京这策略是对的，就怀特塞德这儿打各绑各球，

0: 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1: 对，
0: 关键就是古德温还有外线这几个不能打开，这才是主要。
1: 嗯，好球啊！今天刘铮出手真果断。
0: 是，但是
1: 这个
0: 像这样又是外又是里，那你就不好办
1: 了，
0: 不好办了，全面开花啊！所以我觉得上海在开局，没太适应北京的上来的三把斧，现在变得适应很多。
1: 斯贝尔曼还了一记三分。就李洪权下去之后呢，怎么控制斯贝尔曼，对于上海队来说，张镇麟只能把他提过去控制。打杰曼对抗性上刘铮是吃亏的。想隔扣古德温，但古德温打到现在今天没有得分呢。
0: 对，他一方面来讲雷蒙这点防的比较紧，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一五的挡拆是夹击的，
1: 嗯
0: 啊，所以这个要他必须得出球啊，这样的话他的机会并不是很好。但同时两翼我们看刘铮两个三分啊会带来一些帮助。

0: 怀特塞德这个球感觉扛住了麦基，这一下有点想扣，结果起来的时候发现球没拿好，脱手了，被麦基在篮下错位扣进。
1: 麦基今天刚上场，这一攻一守啊，表现的就是更积极。北京的今天在进攻端，我觉得调整是很有成效。
0: 现在北京是双大外，福格，
1: 福格实际上这三场打的都不是特别好，
0: 都不好。福格这个赛季确实下滑的是挺明显。
1: 外线投的一下开不了，他就发挥不出来。

0: 就今天呢，上海队也是多用了一些这种选择，你包括用袁唐文，前几场袁唐文其实打的都不多。
1: 对，实际上上海这个阵容，我觉得诺福顿需要能够站得出来的。
0: 对，
1: 啊，
0: 雷蒙也三犯了，两边的两个重要的防守尖兵李洪全、雷蒙都是三犯。

0: 对，现在实际上这个四号位是对上
1: 了。麦基现在你没有怀特塞德跟他对位，他有点予取予求的感觉在篮下。
0: 对，王哲林这换下这个怀特塞德以后，我们看这内线的协防对让上海队就是整体防守下了一些档次啊。
1: 嗯，
0: 我觉得他并不见得非得比怀特塞德就身体要没有那么出色，但同时我觉得他要协防更早一点去选择一个更好的位置，我觉得是可以做到的。

0: 王哲林确实控制不了麦基。
1: 在麦基上了挡拆的时候，王哲林协防，但要有人给王哲林去帮一下忙。所以我们看麦基已经两次就是没有人给他协防啊，就直接下身的篮下。打得很坚决。我们老说这个两强相遇勇者胜，那在这个最关键的这场比赛，看这个双方谁更能挺得住。
0: 那打到目前呢，古德温没拿分，洛夫顿没拿分，福格没拿分，只有怀特塞德拿了一个两分。就上海队这四大外援，打了快一节了，四个外援加一块拿两分，
1: 对，
0: 这个也确实有一点不正常啊。
1: 这王哲林这罚球是有点奇怪，开始持球的时候右脚在左脚后面，然后上一步再投。对，这个挡拆

0: 我说您前面的这个攻的这线不错，那遇到俩人，实际上福格在后边，这球是应该传了。
1: 上海这最后阶段是用双小吗？下了洛夫顿，还是说，把福格也下了，那就是又上了古德温和怀特塞德。

0: 但上海的内线现在是双高啊，王哲林加怀特塞德。但就像我们在第一场转播的时候，北京上双高的时候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就是会有一个大个儿是防张镇麟，那现在上海队要有一个大个儿来防翟有胜，啊，看看就是是不是能够在外线做点文章。对，但这边就得小防大了，看这球是不是可以进去。翟小川这还不错，这个已经防到 logo 这边了啊，尽量把它向外推。

0: 对，张震您利用他高度啊，在防这杰曼，但杰曼的这第一步的确够快啊。北京队在整个第一节他的进攻会组织的很明确啊，并不是一上来就是杰曼沉浸在这边打，所以他第一节得23分，我觉得是很不错的这个进攻。但同时防守能够限制这个上海的15分。他这吹古德威假摔啊！嚯！这边回来又一下，
1: 呵，这个假摔确实值得商榷啊！
0: 是，
1: 还给了个
0: 假摔，不好意思，
1: 给了个技术犯规。

0: 还是赵瑞和麦基的挡拆。
1: 对，在麦基这边挡拆的时候，不论是刚才王哲林，包括像现在怀特塞德，就是在协防挡拆以后，后边的人没有人过人帮忙，所以麦基他下顺的太从容了。

0: 熊猫博，今天北京队在面临着生死战的情况下，还是爆发出了相当的能量。
1: 北京队，我觉得他是在 CBA 里边，他是最有本钱，就是保持场上防守强度的球队。
2: 对，他底子厚啊，
1: 是
2: 阵容扎实啊，
1: 是。所以他在场上的球员应该是完全不惜体力，保持场上的这个攻击性。
0: 胡德温扔进一记三分。
1: 又挡拆，

0: 这是不是有点走不稳了？太极今天是确实够努力啊！
1: 对，怀特塞德今天打的有点发蔫儿，你看他这个状态，篮板球抢的也漫不经心的。
0: 对。啊，这不是走步，抱歉。先落地的脚是左脚。

但上海好像是要改联防了呀。那古德恩下去，诺夫顿上，那诺夫顿他就得站出来啊！你说这两场球都做的是不够，在这点的外援上。

0: 诺福顿实际上就是在第一场打得够主动，后两场就没有太好的发挥，没作为。
1: 吹了翟小川的提前犯规。
0: 后边的这一拽，

0: 谢林伟的标志性的中投啊，他这手还是很好的，挡拆之后走蛇形，然后寻找位置去做中投，
1: 对，投的这线还是不错，
0: 对，
1: 有把握。
0: 整个上海队今天这个球啊，

0: 只要北京保持他这个一直开局到现在的这种防守强度啊，还是很有希望。进攻谁都会有好的时候，
1: 嗯，
0: 会有不合适的时候啊。但是防守是保证场上稳定性关键的。
1: 中球。
0: 那个今天开局打的就是非常坚决。

北京这边房外线防的非常坚密。对，15分了。嗯，北京啊，上海有点就是相反了。对，那进攻这边就是被上海被北京的这种防守的攻击性，相互之间的联系被切断很多啊，同时它的命中率就是下降。

0: 哎，所有的都开了，而他连协防在里边，周琦他就是站在外边。这个球，哇，也被直接抢断，从手里抢断。
1: 又是一个违体，就是今天啊，感觉北京队能量气势都很足，背水一战那个劲儿拿出来了。然后上海队呢，感觉北京队防守强度一起来，整个状态一起来，那就上海队被抑制了。
0: 对，
1: 整个进攻完全被抑制住了。
2: 加油，华子老师，加油，加油，加油！
1: 或者说呢，就是上海队上一场比赛比较轻松的大比分拿下了，
0: 对，
1: 2-1手握赛点了，就是感觉好像球队对这一场整个队员就没有做好准备，
0: 是，
1: 就打的强度很低，上海队自己的强度很低，但是北京队的强度上得很凶。
0: 对，我同意这个星宇说的啊，我们看这个局面就是上海没有太多的准备困难。这毕竟北京只有这最后一搏了。
1: 没错，就好像感觉上海队今天来了就是我正常打打，上一场的大比分就把你赢了，我这场正常打打我就收比赛了。
0: 是，
1: 但你要想这是背水一战呀，你北京绝对在最后时刻他一定会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因为他再输他淘汰了。
0: 而且北京并不是这种一无是处的。

0: 的球队，
1: 对，就完全没有做好困难的准备上来。反击，哇，这个球能不能稍稍提振一下气势？
0: 是，这就是我们看到洛夫顿应该是这样的。
1: 对，要不然上海队打得太蔫了。

0: 两个队都有就是不顺利的时候啊，打的就是不好的时候，这时候队员就是一方面教练就是能够及时调整，另外一方面队员他这种自发的大家能够聚集在一起，
1: 对
0: 啊，你看像这种澳大利亚国家队啊，像这种加拿大国家队，他们有很多就是这种形式啊，这种在场上的队员他们的一起能够表现出的这种态度，
1: 要互相激励一下。
0: 对对对，我觉得是比教练有的时候去说的作用还要大。我看王哲林这上一步再投。

0: 福格确实打得一般，
1: 嗯，杰曼的这个突破直接的掩护就直接上篮了，
0: 嗯，
1: 上海还是觉得内线的协防上还得放上那个本多塞德啊。所以当你进攻有可能改善的时候，那你防守对方始终保持着他这种进攻的手感还强势，那你比分就是还是回不来。
0: 对，快攻得分9-2，油漆区的得分北京队是上海队的一就是两倍以上。
1: 嗯，
0: 那你关键你上海队让北京队扑的也太容易了。
1: 对，这段时间诺福顿就是有点侵略性啊，其实是大家上海队所希望看到的啊，他毕竟在这儿就是这种身体的能力。

0: 这杰曼已经被就是两个直接上篮了。他就是使用两个人在这儿的这种挡拆，大对挡拆，这种战术就是很多都知道，就管它叫西班牙。
1: 对。这个球转的这一下略微有点多余了，其实，意味也可以攻。
2: 后面的掌声非常的激烈。

0: 北京现在是5个本土球员啊，最后一攻是换下了这个杰曼防守，
1: 这样半场比赛结束，51-35，16分的分差。我们稍事休息吧，一会儿看看上海队下半场回来能做点什么调整。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

让滋养更自在。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洛夫顿和古德温下半场先发，看看有没有变化。
3: 对，上海开局来了个小个阵容，
2: 对，
3: 洛夫顿、王哲林、张振林
2: 、然后是不是李洪全也打？
3: 对，这个。
2: 这样的话，让刘铮去控制陈英俊，然后洛夫顿来打五号位对周琦，走步了。然后呢，让李洪全去控制斯佩尔曼。
3: 这还是挺不错的选择，我觉得
2: 啊，变阵嘛。
3: 对他，洛夫顿毕竟他有这个对抗能力啊。抗住这周琦，提前身体接触，应该问题不大，但他进攻端会更大空间。
2: 好球！再往前给张振林要反击，没有扣进。古德温再投。
3: 同时，就是上海的这五个小哥是真积极、真努力，
2: 就是强度突然一下上，
3: 没错，是
2: 就感觉啊，中场休息15分钟回去，充了个电，这波人就是今天开场的时候，感觉大家伙都是电量不足，
3: 对，
2: 中场休息的时候，这个超级快充给充了一把。
3: 对，
2: 拉开一侧单打。
3: 有点潜追性攻击，
2: 对，洛夫顿去打曾文博，19-4下半场。
3: 对，这个还真没动啊。麦吉他要突破这个洛夫顿，他要加速啊，所以他的这个重心没有控制好。来个欧洲步，
4: 好，未来的掌声有我们白小帅、白吉，叫白吉加油加油，加油周琦！
3: 好，又回来了又。
2: 关键是北京队应该做一些这种特殊性的调整啊。
3: 这样的话，就是不论是周琦也好，或者麦基也好啊，

0: 开局打了一个19-5和19-6。哎，小个儿追着打呀！这样的话，周琦他必须得出来，给外线的这个制造很多机会。对，但是诺夫顿他不往里顺啊，他会向外拆。这样的话，你弱侧还不敢轮转，轮转以后这个弱侧这些全是投手
1: 都丢了。
0: 嗯。
1: 剩2.2秒，
0: 嗯，
1: 整体来说这次防守去做延误，包括回收的时候做的都很好，弱侧的协防来的也很及时，看这2.2秒上海队能不能延续防住。
0: 对，洛夫顿一拿球，这个就没有什么太大威胁。
1: 对，
0: 所以这样周琦会协防内线，然后洛夫顿向外拆，对，这就比较麻烦。
1: 反超了，24-6，下半场最大领先分差，北京北汽曾经领先过20分，但是下半场打了半截球，被抹平了，
0: 回来的有点快。
1: 哦嗯，好神奇的一场比赛。嗯，还有1秒钟。
0: 小哥这人防得很好。
1: 阿少的三分球啊，杰曼这个球太硬了，换人要这一个1秒钟的阿少投篮。
0: 对，
1: 古德温想还一个，但是没换进，但是有前场篮板，上海队太积极了，这个小个阵容太积极了。
0: 好，我们看这四点半低位，洛夫顿跟周琦他缠在一起，
1: 嗯，
0: 他不吃亏啊，他就是要跟你身体接触在一起啊。又来了，这外边全是投手啊，
1: 李洪全、刘铮、张镇麟、洛夫顿、
0: 是
1: 古德温，这五个在场上全能投，
0: 嗯，
1: 全都能投。有封盖，打反击，前场3打1。
0: 哇，这个。从这儿被突破过去，那这个是在中路，那这球基本上就交代了。那上海的这个外线，这几个全是能投的。
1: 对。
0: 上海这北京这时候也跟着三个。

小个儿，

0: 对，罗夫顿这个防守其实一点都不吃亏，反而在进攻端，我们看这个
1: 再进
0: 的机会，
1: 哇！
0: 对，这一手递手，周琦在里边收着，上不来呀。所以罗夫顿只要一挡一下，就是空位投篮，
1: 放掉了杰曼。
0: 对，这两个人防守就是有一点误会。
1: 嗯，按理来说是不应该放掉杰曼的。
0: 对
1: 啊，
0: 张镇麟他觉得他应该是换人出去的，啊，但两个人就是有点误会。那周琦现在上来一点，现在又变小打大了，
1: 嚯，
0: 这仍然就是非常困难，
1: 你防不出来，我就在外边扔三分。只要现在上海队在外线持球啊，你觉得就北京队就必须贴上去，你只要不贴，给一个空间，每个人都能进。
0: 对，
1: 哎呦，一个大帽啊，
0: 洛夫顿的五号位就是非常有效果啊，对，很钦佩。
1: 又传球失误了，
0: 真的很钦佩上海的调整能力。
1: 嗯
0: 啊，
1: 就是下半场一上来改五小，
0: 嗯，而且就是进攻有章法，
1: 对，收到了奇效这个五小。
0: 然后
1: 再找错位，
0: 大脚个，好球！对，总
1: 之每个点抓的都很到位，
0: 对，
1: 针对性极强。
0: 嗯，所以北京你上全是小个外边，所以你总有去防这个张镇麟或者是李洪权的啊。
1: 嗯。三节比赛结束，上半场上海队35分，第三节拿39分，
0: 是
1: 哇，一个第三节比上半场两节拿的分都多。
0: 就上海的第三节赢28分，
1: 赢28分，
0: 一节赢28分，
1: 39-11打了一个，
0: 让人家就真的不可思议啊。
1: 上海这个变阵确实针对性很强，
0: 嗯，没错，
1: 放了五个小个，而且防守效率特别高。
0: 嗯，
1: 洛夫顿又能在五号位上高度吃点亏，但是力量他能把周琦挤出去，
0: 对，
1: 每个点都防得很好。你看又防出了一个失误来，反击再打进，
0: 我继续保持这个洛夫顿的五号位。
1: 就是今天感觉啊，上半场，
0: 嗯，
1: 上海队是完全失常的，
0: 是
1: 上海队是一个失控的状态。
0: 嗯，
1: 下半场这个五小一摆上，叮咣打了四五个回合之后，北京队开始失控了。
0: 没错，
1: 就是这种，
0: 这个应对不了了，完全一点应对能力都没有。
1: 这个三分要再进，我觉得就崩溃了。要。这时候北京队也是做了一些，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其实在许指导来说，就是这么一个调整也是其实是挺对症的。这时候他用了翟小川跟方硕，
0: 是
1: 方硕都没有打过，没怎么打过这个系列赛，但是他用两个老北京队的队员，就是对这个队伍有那种拼劲儿的队员，想用他们上来带动一下这支队伍。
0: 但比赛是很现实的，
1: 对，
0: 必须得有竞技。

0: 状态啊，看这个
1: 麦基的进攻，
0: 心里也起变化，着急啊，
1: 着急啊，
0: 直接退打。
2: 防守，
0: 然后这个大个儿接运到前场，这样的麦基防，没有任何压力。
1: 对，
0: 其他的位置利用这点。
1: 你看翟小川
0: 向外拆，
1: 防守上的就非常凶，刘铮又有机会再进，哇！刘铮这场比赛真是立了大功啊！
0: 对，这个打的他舒服啊。
1: 下麦基上杰曼，需要杰曼爆发性的这种输出能力。
0: 这一下就变十七分了。
1: 因为第四节上来还打了个5-0。
0: 对，单位员的话，下麦基，但仍然就是一个高的得防洛夫顿这个位置。
1: 对。
0: 那上海恰恰就在这个位置上做文章。这边扭头追着屁股就打呀，
1: 还是用洛夫顿来持球。

0: 北京现在就是要靠杰曼上来，在这点上的强攻，把这个局面打开。
1: 这个洛夫顿和周琦两个人胳膊夹着胳膊，
0: 嗯，
1: 对，这会儿就是需要杰曼的这种爆炸性的输出能力了，就得他去抢分。
0: 周琦重心下来，对，这个越低 越有优势。
1: 嗯，北京队现在拼得很凶啊，前场篮板包括防守，
0: 哇，
1: 两边开始肉搏战了，每一个回合都有人倒地。这袁唐文也积极，
0: 对，洛夫顿应该第一个机会没有，再选择下一个机会。
1: 对，
0: 毕竟这儿有的是，周琦是缩得很靠里啊。
1: 北京队这会儿可惜就是外线的手感，刚才下半场整个被抑制住之后啊，他这外线手感都下来了。
0: 对，
1: 所以这会儿要追分的时候，你看他们其实机会都出来了，但是都没有能投进几次。
0: 这个持球没有压力啊，然后换人会把投手小打大露出来、啊、
1: 双方体能都在下降，投篮稳定性也在下降。李洪权的个人第四次犯规，对于他来说还是要注意控制一下，因为其实他们这个阵容、嗯、这个五小阵容很好用，在下半场
0: 对
1: 少了他这个环节，少了他的防守和三分，对这边影响还是大的。
0: 这个芦苇真不错，

0: 过中线看有夹击，
1: 好防守啊！
2: 但上海现在就是他得知道该怎么破他这块，上一场球的到最后也是被这个夹击失误太多。
0: 对，
2: 实际上他一个
0: 上海队现在有点保这个
2: 对
0: 分差的感觉，
2: 对对，但他一个212就解决了啊。
0: 对，就是利用站位，我先去把这个阵型摆好了。
2: 对，对，
0: 哎，我总有人有
2: 中间有人站，
0: 对我212一站，我有人接应，有人过渡，这个球不怕你加我。
2: 嗯。
0: 但是对于上海队来说，现在绝不能说刚才十七分了，有点想拖节奏保这个分的心态，你还得像第三节、像第四节一上来那个劲儿，玩命防、玩命去推，
2: 对，
0: 转换找三分，对吧？
2: 是。还有六分半呢。
0: 对。
2: 嗯，
0: 不能说拖慢了节奏，想尽可能的去消耗、去磨，这个时候你还得打呀。剩四秒，
2: 这是吹一个什么呀？撞人吗？哦，阻挡。
0: 陈英俊的阻挡。
2: 哦，陈英俊在这儿推、
0: 哦、
2: 推了一下，
0: 推在腰上，这个肯定是有侵犯圆柱体了，
2: 嗯，
0: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
2: 对，北京他就是得截慢这点，你这点强攻。
0: 背身上篮，张镇麟防得非常好。
2: 对，但张镇麟是的确就高啊。
0: 对，今天啊，
2: 嗯，
0: 下半场这个五小之后安排的防守策略就是这样，张镇麟始终照着截慢，不让他发挥出来。
2: 对。

0: 而且到下半场用袁唐文这个点，其实上海队也是很大的，用的也很好。袁唐文防守积极性，
1: 对，
0: 持球推进护球能力，能让上海队放心大胆的使用洛夫顿这个单外援。你要是照平时正常，他们应该是用谢利永伟，
1: 啊，
0: 对吧？
1: 对，
0: 应该用谢利永伟。
1: 是，
0: 但是今天一看谢利永伟，身子骨架不住这个对抗的强度啊，就是今天上海和北京打到下半场，把对抗强度升级到一个很高的阶段，
1: 是
0: 得要什么？得要袁唐这种小钢炮型的球员了，对吧？
1: 对，他在他要起势上分的时候，他不惜犯规啊。
0: 对，你得要袁唐文，你得要他能扛得住这种对抗。
1: 对，不能让你轻易得分啊。
0: 对，
1: 宁可犯规也不能让你轻易得分。
0: 你就说，你说这个时候，你看袁唐文的身体和陈英俊两个人棒棒在这撞着，能行？
1: 哦，
0: 你要让谢利永伟这一下就对不上口了，嗯。所以其实卢伟指导这个用人思路啊，这个时候用了袁唐文还真是挺有想法的。
1: 嗯。
0: 北京队，哟，北京队用
1: 秋天了，
0: 秋天。我真是把这个轮

0: 换的名单拉长。对，双方现在都已经11个人轮转。现在北京队这边上了秋天之后，应该是北京队12人轮转。秋天上来就是要去缠斗洛夫顿，然后要抢篮板。
1: 还是这区域得夹击，对中间站个人就解决了。

0: 陈俊也示范了。
1: 这上来是真努力，
0: 嗯，
1: 上来个个都努力，
0: 珍惜机会啊。
1: 对，是。
0: 其实你下半场的上海跟上半场不是一支队，
1: 没错，
0: 完全不一，
1: 完全不一。
0: 下半场的上海就是发挥出来的能量和这种努力程度，得是上半场的200%的那种感觉。
1: 这个就还是要上。夹击
0: 要夹击，这时候对北京队来说也是要不遗余力。
1: 嗯，这个秋天要上来了，
0: 过中线要夹击。
1: 对，这个我们看球，靠这个一防一比较麻烦。
0: 剩4秒。
1: 对，这没什么问题啊，只要不给对方轻易得分，能够控，有机会防守。
0: 嗯，一来场地上有点汗，这个时候；二来呢，你看洛夫顿也好，还有刘铮也好，都在摔倒。这个时候是啥？是腿软了，我感觉真的是打到这会儿消耗太大了。陈英俊弹前沿，我都够不着这个球啊，都有点追不上了。是真拼，但是真拼到精疲力竭了，这会儿有点。对，利用接应球员来过中线。
1: 第一个夹击就是不能大意了，后边马上就还会上来人。
0: 对，抢三分，看看北京队什么时候能抢中这个三分球啊。杰曼晃开，还是不中啊。这个时候北京队就是要三分，哇，一个大帽，也是够拼。
1: 对，
0: 连着投了3个3分，前场篮板都拼回来了，这边北京队。
1: 对，这种是就是抢着投的三分啊，这命中率就是。
0: 虽然这3个都没投进，但是现场掌声一片，确实很拼啊，很凶啊。
1: 对，高瑞上来了。
0: 要背身打李荣权，秋天的抛投

0: 四节的得分双方都很低，现在12-10。
1: 嗯，
0: 目前得分最低的也就双方都在拼这种肉搏战。哇、哦哎，灯下黑啊！但是突然的一个背切，所有人都瞄着上线想去扑，想去抢，结果反而刘铮一个背切。啊！挑战成功了，改判了。
1: 刘铮是打了30分钟了。得了19分，
0: 利用接应过，哎，你看这个，
1: 对，
0: 212一站出来就很容易破这个紧逼了。
1: 嗯，对，这个秋千防出去，这个被李永年轻松过底线。
0: 还有2分半的时间，18分的分差，又是追上一帽。今天张镇麟这一点防杰曼还是防得很好的。
1: 对，上海就是张镇麟防杰曼。然后刘铮是控制陈英俊，
0: 对，
1: 啊，是一直是控制的很好。
0: 李洪权在打了3分钟就身背三犯，上场时间受到很大影响的情况之下，这场比赛下半场五小阵容坚持到了现在。
1: 嗯。
0: 最后打了24分钟拿17分，这个对李洪权来说还真的是相当可以。王哲林要保护篮板，薛指导鼻子上一个大包啊，上火，着急上火。
1: 对，
0: 抢3分还是不进，
1: 这样就不行了。
0: 对，利用王哲林大个来做轴。这球王哲林的选择不太对啊，你把自己逼到死角上去。
1: 王哲林实际上他就站在中间，
0: 对
1: 啊，
0: 你站在最开阔的地方，
1: 没错，
0: 中圈下面那个位置，
1: 边线给外线带着。

0: 8分8个篮板2个助攻，但是5投4中，而且最关键的是他这一点在下半场整个把杰曼摁住了。
1: 对，在抢分的时候就给控制住了。
0: 对，他完全把杰曼控制住了。

0: 个三分，抢了整整一节。第四节北京队一直在抢三分，抢了整整一节，只有这个投进了。真的就是这种，其实北京队不是没有努力，尽全力的去防守，去拼抢前场篮板，一个回合抢三四个前场篮板，分出来就投，分出来就投，但是一个都没能投进。
1: 是，翟小川够努力。
0: 刘铮绝对是上海队今天下半场能够翻盘的最大功臣之一，攻守一体。尤其是关键时刻那三个三分，
1: 陈俊他就是第二场打得好，所以他就是在能够制造出空间来投这一下。刘铮防他后来就是防得好，能够对抗得住这一下。

孙英俊应该也是五次犯满了吧。今天双方都是绝对的一场消耗战、肉搏战。洛夫顿最后这罚篮还是差点意思。

0: 哎
1: 嗨，
0: 我看这个强侧，强侧没人，
1: 找袁唐文啊！因为谢灵伟这个时候怕对抗啊，你球你要找袁唐文去啊，袁唐文不怕对抗啊，拿着球在那儿来回钻。对你找袁唐文，让他运到前场去。
0: 北京队今年实际上

0: 非常有实力的球队，止步这个
1: 半决赛，
0: 对半决赛，的确是
1: 有些遗憾。
0: 对，上海的确是做了很多的事情。
1: 对，今天也确实是一场很神奇的比赛。
0: 嗯，
1: 这个北京队其实在上半场已经拿出了自己最强的这种态度，最强硬的状态，
0: 是，
1: 而且一度领先多达20分。
0: 嗯，
1: 也希望北京队在后面能够有更长足的进步和发展，至少目前从球队的整体状态这几个赛季的表现来看，北京队正在变得越来越稳定，越来越成熟。好，那今天的比赛就到这里，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再见，
0: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本赛季英超联赛比赛的直播。我们接下来我们直播的是本赛季英超联赛的第28轮的一场比赛，利物浦队在主场对阵西汉姆联队。比赛刚刚开始啊，这轮的英超呢是第28轮的英超比赛，这两支球队呢各自身上现在都有非常明确的赛季的目标需要去完成。利物浦队呢目前要尽量争取在本赛季结束之后获得下个赛季的欧冠的名额。现在呢利物浦队是暂时在英超积分榜上排在第6的位置，而西汉姆联队由于经历了赛季初的动荡，所以呢这支球队现在一直身处降级区。西汉姆联队目前呢是在积分榜上排在倒数第2，倒数第3，也就是正数第18的位置上。那西汉姆联队目前的积分呢，27轮打完了之后是25分，排在他们身前一位的诺丁汉森林队是27分，诺丁汉森林呢是在保级区的边上第17名，而排在第16的托特纳姆热刺是29分的积分，都是在27轮打完了之后，积分的情况。所以说目前呢，西汉姆联队还有机会啊，为自己的这个保级啊，在最后几轮还是要有机会拼一下的。那这场虽然是做客，但是呢面对利物浦他们也是必须要尽量多的去拿分数。利物浦呢也不用说啊，刚才我们跟您说了，利物浦队呢目前在联赛当中排名第6，他们有自己的目标需要去完成。这个比赛呢大家都没有退路啊，所以这个比赛应该会挺有张力的。我们看看比赛的情况，今天呢坐镇主场的利物浦队是穿着红色的球衣，西汉姆联队是穿着白衣深色的短裤。开场之后利物浦队就一直采取了持续的压迫的状态啊，这个球传到禁区里边，索布斯特伊碰了一下，但是没有把球控制住，球是让西汉姆联队的守门员直接拿到。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主队利物浦队门将位置上是1号阿里松，四个后卫呢今天有2号乔戈麦斯、5号科纳特、4号队长范戴克以及6号凯尔凯斯，中场有38号赫兰芬贝赫、10号麦卡利斯特、8号索博斯洛伊，进攻线上22号埃基蒂克、突前萨拉赫和加克波分居在两侧。西汉姆联队今天的首发门将位置上是1号赫尔曼森，四个后卫呢今天有12号迪乌夫、4号迪萨西、15号马夫罗帕诺斯、29号万比萨卡，中场有18号马特乌斯菲尔南德斯、28号绍切克、27号马加萨，这是3个居中的队员，左右两侧的边路分别有7号萨姆维尔和20号队长鲍恩，顶在最前面的是

十一号，来自阿根廷的前锋卡斯特里亚诺斯，啊，这是今天双方的首发。在本轮的英超呢，已经有两场比赛结束了。这个二十八轮的英超还真是，看点多多呀。因为现在联赛进行到了，最后的阶段。因为整个的赛季呢是三十八轮的比赛，现在已经打了二十八轮了，就剩下十场球。对各支球队来讲，这个整个赛季的目标能不能够完成，最后这个阶段非常的关键。第二十八轮的英超呢，我们刚才给您说了，有两场比赛已经结束了。在降级区以内一直排在倒数第一的沃尔夫汉普顿啊，就是大家通常说的狼队啊，他们是2-0击败了阿斯顿维拉，这个比分很有意思啊。排在倒数第一的副班长球队赢了目前在这个领先集团当中的阿斯顿维拉队，而阿斯顿维拉这场比赛输了之后呢，给他身后的这几支球队都看到了往上追的希望，给曼联、曼城、利物浦、切尔西这几支球队都是看到了希望。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角球，第一点是让西汉姆联队的队员顶到了，克莱芬贝赫这球分得不错，调整一下之后打完球进了，开场不到五分钟啊，利物浦队进球，埃基利克，这个开局对他们实在是太顺利了，开局之后呢就形成了这种强压迫的态势，获得角球之后，最终是由埃基利克破门，打破比分僵局。这个呢对于客场作战的西汉姆联队来讲就比较糟糕了，丢球丢得太快。这球本来第一波防守已经成功了啊，但是赫拉芬贝赫将球分边的时候，我们注意到西汉姆联队的阵型呢由手转攻往上压的时候，在远端啊，就是埃吉利克所在这个位置上啊，出现了漏人的情况，球分过来，埃吉利克这边没什么人，没有人看他，他可以很从容地把球停下来然后射门。当然这个球也有一定的这个运气的成分啊，这脚射门呢不仅是穿了后卫的当下的这个空当，而且是打在了腿上有一个小小的折线，正是这一折线也使得守门员赫尔曼森没有办法再做反应了。利物浦队1-0领先，开场也就是五分钟的时间就进球了。努诺呢在赛季开始的时候还是诺丁汉森林队的主帅，当时呢这个英超刚开局的时候几支球队比较乱，像热刺啊，像切尔西啊，像诺丁汉森林，包括西汉姆联队，而努诺呢一个人就当了多部连续剧的主角。他目前呢是带着西汉姆联队，要知道赛季开始的时候他是带着诺丁汉森林的，现在糟糕的是他这个他做主角的这几部剧集啊，现在进行的都是比较水深火热的啊，因为诺丁汉森林队目前是比西汉姆联队排名就高一名，这两家俱乐部都是处在降级保级的这个边缘线上。接下来看看努诺和他的西汉姆联队怎么来应对，在客场啊这么快就落后，比赛有点不好踢呀。克拉特，那这第二十八轮的英超呢，我们除了看利物浦和西汉姆联队这场交锋之外，曼城在本轮呢是客场对阵利兹联队，诺丁汉森林呢是客场对阵布莱顿，热刺客场对阵富勒姆，曼联是主场对阵水晶宫，而这轮的最后一场比赛是阿森纳和切尔西的直接对话，所以说这轮还真是有可能决定了整个赛季的一些走势。首先啊，沃尔夫汉普顿啊就是狼队，在今天凌晨的比赛当中啊，第一场球啊已经是2-0胜了阿斯顿维拉，维拉这一输，身后的几个球队好，大家都是暗自窃喜，看到了机会，包括利物浦吧。

把这个界外球快速的发了出来，前两队利物浦队在局部呢是两个人防一个，二防一成功。凯尔凯斯，前锋联队的队长鲍温啊，刚才在边路的控球为本队赢得了一个前场的界外球。万比萨卡边路传，范戴克在前点解围掉，拉芬贝赫，哎，这个球呢他倒是传的还不错，但是队友们似乎没有意识到他要传这条线了。回接的埃吉迪克没有拿到，麦卡利斯特也没有拿到。又是一个前场的界外球，角球啊，角球！凯尔凯斯呢向裁判示意，对方队员在身后推了他，但是裁判组应该还是认定了角球。鲍文和绍切克，嘿，这球绍切克的手啊，倒真是搭在了凯尔凯斯的背上，但可能这个用的力量啊，这个动作不是很明显。看看西汉姆联队的角球。点不错呀，门球。感觉上好像最后还应该是蹭到了利物浦队的队员，但是裁判员当时认定的是球门球。绍切克好球，中场的这个过渡做得不错，左边路有空档。萨姆维尔，还有角球，戈麦斯，有戈麦斯在右边后卫这个位置上站着呢，可以解放索博斯洛伊，要不然的话索博斯洛伊是经常要客串这个右边后卫。这球发向了前点，大家还在抢门前的混战，中后卫马夫洛潘诺斯是抢到了射门的机会，但是打高了。这是个机会，看看萨拉赫，他想反向的再传给埃吉蒂克这边，球没有传过来。索博斯洛伊，好球啊！克拉芬贝赫，埃吉蒂克。萨拉赫传后点，万比萨卡把第一点抢到，这个球裁判判了利物浦队进攻队员的犯

克拉芬贝赫。嚯，这是在空中跳向，属于撞到的是18号马图斯·费尔南德斯。

索博斯洛伊，这个球他没有控制住啊，身体的这个保护，对于球的范围的保护没有控制住。中边的时候，凯凯斯将对方的传球拦截，然后一个长传到这边，萨拉赫一对一假动作往底线扣，最后这一步啊，这个球的变向啊不是特别的远，所以呢也给了对方的这个中后卫迪萨西一次铲断的机会。萨拉赫这个假动作倒是骗开了，但这球呢没有趟出去，所以迪萨西有一个回身用脚尖捅一下的机会。看这个角球，依旧是万比萨卡把球给顶到萨姆维尔，好球，萨姆维尔向前推进，另外一侧有空当，也有队友等待接应了，这个球给过去万比萨卡，哎呀，万比萨卡这个球想要再往里边立一个小的直线，但是利物浦队刚才这次防守虽然回来的人数不是很多，但是每个人该干什么大家分得很清楚，把远端的这个空当啊也给弥补了，这一拦截很关键。沙切克抬脚过高了，传跑没有形成默契，又是幸福联队的进攻。刚才两个人跑到了同一个接应点上，迪乌夫

裁判多少有一点干扰啊。不过谢弗雷梅这个球并没有丢，万比萨卡球还在利物浦队的禁区里边，没有犯规。利物浦队有没有反击呢？这次没有过去，

这个球呢是需要队友前插去抢前点的，而队友呢应该是被中后卫给限制住了。像往后腰的脚下传球，其实

挺危险的。新罕布连队这个球前场断得不错，但是马上组织再向前进攻的时候出现了失误，

连续三场的零封，对于球队的信心的建立非常的重要。三场零封，而且三场都取胜。查尔凯斯，索博斯洛伊，戈麦斯，萨拉赫，加克波，直接打门了。这个球打质量还不错，守门员侧扑了一下之后，迪乌夫啊把球控制住，解围，没有给角球。凯尔凯斯跑边上来，鲍恩追回来防守，这是刚才的那一次射门，加克波交过来，赫拉芬背后自己打一脚。你看这个球射门的线路啊，这个角度要的还是挺刁的。

在比赛提早21分钟的时候，利物浦现场的这个纪念仪式，所有的球迷起立鼓掌，怀念迪奥哥·若塔。加萨，鲍恩转到这边来，萨姆维尔，迪乌夫也上来了，低球传，萨拉赫，埃基蒂克。他自己没有往边路给加克波啊，选择了自己往里走。加克波，角球。

绍切克把这个球给顶到，继续发角球。连续第三个角球了，大家人挤人啊，都摔到了球网里边。卡斯特利亚诺斯回来盯防的时候是埃基蒂克啊，这是两个前锋互相盯着。

英超现在球队大家都爱采取这样的角球的站位战术，大家都挤在守门员边上，就像是早高峰的地铁一样。兜球，你看，他就是大家都挤在这儿呢。一旦进攻方抢到的话，距离球门太近了，守门员根本难以做出有效的扑救啊！这一次就是这么设计，也就是这么完成的。范戴克将比分变成2-0了。在拥挤的早高峰地铁上，总有一个人比其他人更高一点啊，他就能够抓住那个唯一的吊环啊，其他人都抓不住。万一出现急刹车的话，那就只有这个人可以站直了。我们看一下啊，范戴克人从当中高高跃起，将球顶进后脚。这个球只要是让进攻队员蹭到的话，就极有危险。范戴克啊，是顶住对方的强力的防守，马加萨事实上一直在拽着他的球衣，都没有拽住。而且还有另外两名西汉姆联队员在和范戴克一起争抢这个第一落点。马加萨，迪乌夫，看传中的质量，没有传进去啊。哎，这个球其实传得很好，这个空档找得很好。是左侧的内部空档，但是绍切克顺方向过来，这个球他居然没有停到，停球出现了一些失误，这个球要停下来应该难度不是很大。哎呦，传球失误，但是没能在第一时间射门，再传进来，萨姆维尔有机会打门，利物浦队三个队员倒地滑铲拦截，弥补了本队在后场传球当中的一个失误，众志成城。哎，这个球赫拉芬贝赫在想交给另外一个中卫的时候，没有注意到鲍恩已经从身后抢上来了。还好啊，是三个人去拦截对方这条射门的线路。但是今天啊，利物浦队后场的失误还真是有点多，连一向比较沉稳的守门员阿里松，刚才都差点把球踢到对方身上，弹进自家球门。好机会。这一次阿德松的近点防守非常好，还有加克波把这个球断掉了，利物浦队的反击，球没有带好，埃吉利克，角球，迪乌夫啊，把这个球稍微的蹭了一下。阿里松刚才在近点的这一次防守泄露选择非常好，这个球其实更大程度应该是科纳特撞向了自家球门。萨姆维尔，马加萨转向另外一侧，阿米萨卡，这个球停下来有难度，他停的还不错。保恩，好球，守门员拿到了，其实也有机会啊，也有机会，听他们联队有机会。这个球呢是被上去防守的凯尔凯兹稍微碰了一下，有一个折线，所以更靠近守门员那一侧，要不然的话这个传球线路应该是插前点的，西汉姆联队的队员可以有机会去射门的。加克波靠边，凯尔凯兹倒三角传回来，停推，这球衔接的稍微慢。

慢了一点啊。今天这个麦卡利斯特好像好几个关键球的处理都显得有点慢。刚才他停观察了一下，低头思考了0.1秒，然后选择推射。这真像是这个高尔夫上了果岭，最后在那算我到底应该怎么推。也是因为机会太好，在点球点附近停下来之后，周围也没有防守球员，这个动作就显得太放松了。我们看一下啊，前面这一切都不错，哎，你就最后这一步太慢啊。萨拉赫的意思，你要不你自己快点打门，要不然你给我呀。犯规啊，这个球犯规了。卡尔凯斯还因此受伤了。哦呦，卡尔凯斯这下摔的应该还挺严重的，这下是不是嘴出血了还是鼻子出血了？他刚才摔在地上啊，几乎就是脸着了地，因为他整个身体的这个重心啊是跟鲍恩两个人纠缠在一块儿，然后他扑倒鲍恩犯规的同时呢，他自己也被这个向前翻滚的力量卷入，结果是狠狠地砸到了地面上，相当于是整个人是拍在地面上的，而且呢应该也没有什么胳膊做缓冲啊，基本上就是脸着了地。这还是刚才利物浦队的埃基蒂克那个球，交给他停打门，打在了马夫诺帕诺斯的腿上，有个小小的折线进了。第二个球呢是角球开起来之后范戴克顶进，现在利物浦队是2-0领先。卡尔凯斯刚才摔得有点懵，换比萨卡，前场的反抢，绍切克倒地，这是个球门球。你像客场对阵利物浦这样的球队呢，对于努诺来说，他心里应该也明白这个难度非常大，球队要想保级当然对每一分都必须要争取，但是那是在比赛开始之前制定的战术，那现在你在客场0-2落后于利物浦，接下来采取怎么样的策略呢？这个就需要教练员去取舍。索罗斯洛伊给埃基蒂克，漂亮，埃基蒂克一个假设真扣的动作啊，骗过了后卫，但是呢另外一名后卫马夫洛帕诺斯奋力地阻挡了他的射门，非常潇洒写意的一个直传，同样也是潇洒写意的一个假动作，骗过了绍切克。但是马夫洛帕诺斯和迪萨西两个中后卫同时滑铲过来，一个对射门队员形成干扰，另外一个呢是直接将射门的线路给封堵住，角球。打门又进了，3-0。今天在防守角球方面，好像西汉姆联队总是吃亏啊。这一次，麦卡利斯特很精准的一个撩射。之前呢，今天比赛上半场之前有两次有威胁的进攻机会，都是因为自己处理的这个节奏太拖沓而浪费掉。这一次队友给做回来之后，很舒服的一个射门机会，努诺现在要做取舍了，因为你现在客场0-3落后于利物浦，本身实力。

也有差距，又是客场，现在形势呢也对本队非常不利，因为落后三个球了，队员的积极性啊，主动性都会受到影响，打折扣了。在这种情况之下，要想保级，要把最关键的那些和直接竞争对手的分数拿到。像这场比赛，在安菲尔德球场半场0-3落后，那接下来还拼吗？还怎么拼？哎，这个可能都是教练员要想的，用什么样的方法、态度、战略来面对下半场的比赛。麦卡利斯特这个球打得精准，凌空的一脚撩射，站在门柱旁边的万比萨卡虽然是用头去顶了一下，但是还是未能阻止皮球入网。这个上半场利物浦队踢的是顺风顺水。

伸手拉人了，马加萨是不是要吃牌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给了西汉姆联队的中场队员27号马加萨，伸手拉拽了赫拉芬背后的球衣，非常明显。上场的比赛也踢到了伤停补时，利物浦队目前是3-0领先的。上半场伤停补时是4分钟的时间，角球又是一个角球，守门员赫尔曼森应该是刚才出击的时候有点受伤。他是跟自己的队友撞到了一块，摔在了地上，撞到了马弗洛帕诺斯。这个球直奔着近角的上角而去，还是萨拉赫。这个球挤不过去，沙切克、萨姆维尔。利物浦队是抢到了对方的脚旗附近，万比萨卡、保恩犯规，沙切克也是情绪有一些焦躁啊，他觉得利物浦的队员呢始终把这个球拿着不愿意还给本队，沙切克从背后一把推倒了索博斯洛伊，主裁判要把两个队员叫到一起，要说一说，索博斯洛伊啊，说你就别这个时候别再去护着球去挡着球了，而沙切克呢，你要控制一下，你这个伸手推啊是可以吃到黄牌的。两个人呢都要稍微的收一收自己的情绪。争抢位。

0: 这的时候又有利物浦的队员倒地啊，裁判这次判的是新汉姆联队的犯规，倒地的是凯尔凯斯。上场的比赛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
1: 尽快坐下来保持安静，谢谢。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精彩斯诺克的赛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国际锦标赛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年轻的小将吴一泽来迎战经验老道的希金斯。那这一时间段，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彭越国指导来担任比赛的解说嘉宾。

0: 今天这一场排名赛的决赛啊，其实也充满着很多未知。
1: 嗯，
0: 比如说吴一泽能不能第三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决赛的时候，职业生涯捧起排名赛的冠军奖杯，
2: 冲击自己的职业生涯的首冠啊。那另外一个老将辛斯呢，则是争取要拿到自己的第34个排名赛冠军啊。
0: 没错，
2: 两个人这个年龄是有这个28岁的一个差距啊，75年，对阵03年的小将啊。
0: 是，这吴一泽过完22岁生日还不到一个月。
2: 是。
0: 好球，三角度的横球打进。
3: 哇！

0: 烂。
1: 嗯，篮球啊，脚的位置稍有一点点多，角度比较大啊。嗯，还是坚持篮球，因为绿球还是比较直啊，篮球来 K 红球队，所以这杆先要保证能够打进啊。
2: 嗯，轻 K。
1: 哎呦，这球薄了，但是白球好像并没有 K 出机会啊。
2: 直接扎进了红球队当中。
1: 嗯，稍稍薄了一点。这要看最左边的这颗是不是能够薄到啊？感觉像是，因为心思在上去站这个位置啊，是在看这颗红球的进球点啊，应该是有的打。薄了，
2: 打得太薄了，
1: 这球薄了好多啊！这是直接又给吴一泽留下非常好的两颗红球的机会啊！
2: 是。其实双方在第一局比赛当中，也都有过小的犯错。
1: 嗯，
2: 当然在进攻端当中是希金斯犯错，下方的红球自己没打进。然后吴一泽是在防守端，在安全球当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走位失误啊，没有封住远台。其实，在展望这一场和希金斯的决赛，吴一泽自己也提到了，就是经验。
1: 嗯。是，
2: 尤其是在安全球方面。

0: 这个经验这个东西呢，是需要你不断的在职业比赛当中去磨练啊。
1: 嗯。
0: 然后随着你的这个职业的年龄增加啊，经验自然会越来越丰富。这个东西，有些时候，
1: 哇，
0: 嗯，在比赛的这个比较关键阶段啊，说这经验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啊。但是这场比赛，我觉得吴宇泽更多的是做好自己啊，把自己的这个长处发挥出来。
1: 嗯，
0: 吴宇泽在自己的这个赛季，从数据上来看啊，这个进攻端是这个火力是非常的猛啊。
1: 没错。
0: 所以如果咱们抛开两个人的这以往的成绩啊，包括这个年龄啊、经验各个方面，只看数据，如果说只看这个赛季的数据，那吴宇泽反而是占先的啊，就是说在这个过百的这个分数上。啊，包括这个50+，就类似这些数据，啊，进攻端的数据，吴宇泽是要明显是更好的。
1: 而且在这一站国际锦标赛的比赛当中啊，吴宇泽的状态真的是可以用火热二字来形容。
0: 这个在应该是16+8，啊，16+8对特鲁姆虎那场啊，
1: 嗯，
0: 是0-4落后啊，然后连打6局。
1: 而且他相当于是第四轮和四分之一决赛啊，两场连着连赢了12局。
0: 对，紧接着在对这个霍金斯的比赛是6-0，所以这个是很夸张的啊。
1: 嗯，
0: 等于是打了两个这个世界排名前16的特朗普和霍金斯，一个12-0啊。
1: 17万。而且这连续12局的得分潮当中，每一局都至少能够拿到单杆62+，这个绝对是非常恐怖的进攻数值。
0: 是。
2: 72。
0: 所以说这一场如果说吴宇泽去争取拿到自己的这个职业赛的第一个冠军的话，那必须把自己的这个火力啊继续保持。
2: 72。
0: 因为如果这比赛一旦陷入到这种终局啊，那么确实吴宇泽就会吃亏啊。
1: 嗯，
0: 毕竟这个经验和防守上面啊，自己也认为自己还是欠火候。
1: 嗯，最好的办法啊，就是最理想的方式，就是用进攻。
0: 嗯，
1: 上来就把希金斯打懵了。当然，希金斯经验也非常老道，就是局面对于他不利的话，他总是有办法能够让这个局面进行的比较缓慢。
0: 是。中低杆啊，弹回来一点点。
2: 46。
0: 嗯，看了一眼这个计分板，看看自己这个分数啊，算一下台面剩下的分数。
2: 53。

0: 黑球打进先超分。
1: 嗯，对，黑球进球超分啊。
0: 轻轻带一下，
1: 嗯，
0: 没问题。
1: 怎么样？看看，不是非常理想啊。这个位置好像底带是没有了，底带没有。如果是中带的话，角度会非常的大啊。台面现在是67分啊，超了3分，就差这一点点。这个球是没有下球，嗯，还是准备坚持要去打中带来进攻啊。

0: 很关键啊，这个红球打进呢，基本上这局就可以说是这个超的分数比较多了啊，基本上拿下。黑球还继续推中带，
1: 吴以哲
2: 稍微薄了一点，希金斯这边也不挣扎，这样吴以哲连下两城，现在2-0暂时领先于希金斯。前两局比赛吴以哲都打出了单杆的60+，第一局比赛打出了单杆86分，然后上一局单杆62分。那就像之前庞指导所说的，就是如果光看本赛季甚至本站比赛的话，吴以哲这个进攻的手感啊，他的数据是非常华丽的。之前也提到过了，这个吴以哲的整个晋级情况显得还是挺强势的。希金斯呢是第一轮比赛和第四轮比赛赢得比较艰难，都是相当于挽救了对方的赛点，然后把这个比赛逆转了过来。

0: 希金斯相当于就是前几轮比赛打得稍微磕磕绊绊啊，但是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包括半决赛这状态一下子就起来了。
1: 嗯，尤其是昨天的这场半决赛，
0: 嗯，
1: 上半场可能大家都没有预料到啊，一开局直接就打了马奎尔一个6-0、啊、
0: 对，
1: 这个开局简直太完美
0: 了，对，就相当于直接把对方给打懵了。
1: 是，就是对于希金斯这样的选手，在这种17局9胜的比赛，一开局有一个6-0，确实很难去翻盘的啊。
0: 嗯，
1: 因为他的这个打赛的经验在这儿。
0: 上一轮半决赛，他相当于打了马奎尔一个6-3，就是先拿了6局啊，然后再拿3局，相当于这整场比赛跟马奎尔没什么关系了。
1: 嗯。这杆防守啊漏了，中袋啊，这个球刚好有角度，可以叫黑球，退一库。

0: 轻轻的带了一下红球啊，但这个虽然带的稍微有一点薄，但是还好，白球现在位置也还不错。继续低杆啊，拉回来还是黑球。
1: nine。

0: 低杆轻轻带一下，但其实更多的是为了调母球的走位。
1: 嗯，对，这杆应该是控得非常好啊，带完了这个红球之后，白球所停的位置，这个角度恐怕是要出去叫蓝球了。
0: 嗯，这是一个偏上的角度。
1: 嗯，
0: 一出来叫蓝，
2: 帅
1: 啊，非常的到位啊。嗯，中低杆，嗯，这是有意识留下这个向上去的角度啊，继续来叫篮球。因为之后的红球呢要去 K 一下球啊，所以篮球是最好的 K 球的这个位置啊，所以这个角度很重要。看一下，
2: 是，
1: 哇，可以啊，这个篮球是 K 球的最好发力的又好控制的这么一个角度，又保证准度，而且呢又能让白球有足够的力量。

0: 像之前我们看到第二盘吴奕泽有一个篮球 K 球打不进啊，实际上是角度较太大，这进球的难度增加了。看这杆 K 球，嗯，哇，中间有一颗啊，
1: 对，
0: 黑球的左上那一颗，嗯，下面这颗是被挡了啊。

0: 这一杆，哇，这一杆走中了啊，应该白球再往上差不多一颗球的位置啊，停住，刚好可以叫到两颗。
1: 嗯，左右两侧都能叫得到。
0: 对，只要是轻一点啊，少走一颗球。
1: 希金斯自己也挺纳闷儿的。
0: 实际上对，希金斯一出杆之后，看到白球的运行的这个线路和滚下去的这个力量，
1: 对，
0: 自己也觉得有可能是失位了。这杆没有了，这个就只能做防守了，完全没得打了。
1: 嗯。
0: 薄球，白球左上方啊，防到左上方。
2: 转回给 CT4

0: 漂亮啊，这一杆非常准的一杆防守，
1: 这薄边抓得非常棒。
0: 嗯，
1: 篮球黄球两颗彩球形成的这个扇形，
0: 黑球的右边的红球应该是可以打到薄球的啊，这样还是可以从右边防回去。
1: 嗯，

0: 好球啊！这一杆黄球、蓝球两颗彩球啊，把这个右边的防守线路给封死了。现在这个左边就比较麻烦了。
1: 如果解左下方的这个母球，有可能跑不回去。
0: 是，那边的线路非常窄。
1: 对。
0: 哎，吴一泽走过来观察一下，看看白球如果沉底啊，到左边的带口这个附近的位置，来看一下中带的这个红球情况啊。这个没办法，那就白球推下来啊。
1: 哇，
0: 这个最终形成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
1: 对，
0: 但是看着是有一点悬呢、啊。you

0: 希金斯只能是先把母球在防道上面去。
1: 嗯。嗯，吴宇泽是过来观察一下，看看中间的这几颗红球啊，因为这杆防守呢，还是有可能会撞到。
0: 嗯。

0: 哎，这个红球，哇，这杆运气不错啊，这杆运气不错。红球跑到袋口啊，但刚好回去呢，顶到这个篮球之后倒是袋口挡住了，但是现在右边还是有一个可以用架杆进攻的机会。
1: 嗯，

0: 心思刚才走过去右边啊，来看线路，实际上是在看打完进攻这颗红球啊，然后白球看看能不能够钻出去啊，看这个线路应该是可以的。从黑球点位下方来吃库啊，然后这是一个中低杆，可以带一点右边的旋转，然后可以从黑球和粉球中间，
1: 请大家再检查一下自己手
0: 穿上去
1: 啊。调为静音，谢谢。
0: 所以这杆还是能够避开下面这个比较乱的这个一堆红球的啊，只要杆法控制得好。低杆啊，带一点右边旋转，两库出去，好球，我看看，白球落点也不错，有蓝球、黄球两颗彩球啊，而且刚才还有一颗红球在带口。
2: 对，刚才这个机位给过来，上方就是有一颗红球还可以往里传。
0: 这是看准了粉球和黑球中间啊。
2: 对，就直接来单叫了。
1: Six。

0: 推一扩啊，轻轻推。嗯，好球。
1: 帅。
0: 嗯，现场。

0: 球。
1: 嗯，
0: 就这种局面，希金斯的这种拆解能力啊，维球能力真的是比较突出。
1: 对
2: ，14。
1: 这个希金斯有这个乱局大师的称号啊。
0: 嗯，就是因为他的处理太细腻了。
1: 嗯。
2: 15。
1: 对于这个局面的解读能力是超强。
0: 嗯。啊，观察的也准。
1: 嗯。嗯，高杆一库叫黑球左边这颗红球。
2: Trent，
1: 这个红球的角度还是可以去叫篮球的左边中带啊，中杆稍低一点点，登上去。因为这个角度叫黑球的话，就稍稍有一点角度有点大了。嗯，就走过来看了一下黑球有没有下，如果黑球有下推过来啊，叫黑球的左边底带也是可以的。嗯，看下这杆法应该还是要去叫篮球。
2: 传球啊。
1: 嗯。

0: 领先55，打进篮球60的话，再一红一黑可以超分啊。这个再考虑到底是叫哪颗红球，现在看上去应该有3颗红球有下，最理想的应该是最上方和最下方啊，这两颗，看看选择哪颗。这是选择下方那颗。弹起一点点，这个角度刚好就是一个轻推啊，弹一库就可以做到黑球。轻轻的来推进，
1: 转身。

0: 被球打进，现在先超一分。
1: 嗯，
0: 但是这个局面对于希金斯来说真的是太棒了。
2: 舍弃负，舍弃发。
1: 中低杆啊，轻轻的一点就可以叫到红球。
2: 42。43。

0: 这都是要较很细的位啊。登上去一点点，刚好左边这颗够下球。
1: 50。51。

0: 打个传球，这球是稍有一点点向两个球对着是向上的位置、啊、哎，调整一点点。
1: 哇，好球啊！

0: 66.
1: 嗯，这个打黑球青苔是可以过百的。
2: 对，
1: 打篮球的话刚好99。
2: 打黑球就是101。
1: 嗯。

项目去付。76, 79.

0: 83.
1: 嗯，七十四万分，清台刚刚一百。

0: 一分。这一杆百分杆也是本赛季希金斯打出的第十杆单杆过百，希金斯也将局分追到了1-2。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前三局比赛整体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10: 嗯，
0: 三局都有单杆的60+。
10: 嗯，看一下这个角球，应该是粉球有下。
0: 嗯，
10: 一上来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0: 也能够看到吴一泽这个身高的条件是非常符合斯诺克职业选手这个黄金的身高比例的。
10: 没错。哎呀，这杆，嗯，让擦一下白球啊，自己认为这个白球的运动的轨迹跟自己想要的不一样，
0: 应该再多走一下。

0: 些。
1: 对，它要弹固起来的。嗯，当然要先把这个粉球摆好。
0: 粉球被蘸点了。
1: 嗯，还是要再摆近一点。
0: 对，
1: 对，
0: 只能是摆在原点位的下方这条垂直的直线上，并且无限接近原点位。
1: 嗯，是，
0: 这体现着斯诺克这项运动的特点，就是精细。
1: 嗯，要求就是尽可能的要去和这颗球贴近啊，但你又不能贴住。
0: 嗯，
2: serve。
1: 嗯，在观察这个粉球是不是有下球啊？这个位置确实叫的不好啊！现在下方的这颗黑球上方的这个红球虽然有下啊，但是这个角度呢又有点别扭，而且你得下低杆才能叫得到球，而且这个角度啊，你下低杆呢也不能不容易叫到黑球好的位置啊。再看传球。因为白球现在所处的位置感觉好像是打一个后面这颗的直球啊，稍做一点调整，这杆是可以的啊，但是风险还是有的。小低杆轻轻的一点。嗯
0: 嗯，
1: 确实啊，这个还是很有难度的。
2: 多一折赛。
1: 问题还是出在刚才那个粉球啊，在叫红球的时候没有能够叫舒服。
0: 对。

0: 个球打后了。半台相对来说，半台的简单失误啊，这个还是比较少见。
1: 是，吴一泽还是来进攻刚才这一颗。
0: 嗯，手架啊，有一点点不舒服啊。如果打下方这颗就角度太大，
1: 嗯，
0: 角度好一点的这颗呢，这个手架又不舒服，刚好影响到了打这个白球的终点的这个位置啊。看这一杆叫粉球弹一库，好球，
1: 好球，
0: 你看白球，哎呀，这个白球。又是走到了一个不好下杆的这个位置啊，而且这一杆是
1: 两杆都是黑球，有点挡到。
0: 对，这杆挡的就更这个
1: 是
0: 更正一点啊，必须得完全架高，跨过黑球，但就是保证准度啊，推进就好，轻轻推进。嗯，现在观察一下，看看其他彩球，但是我感觉这杆其他彩球也够难的。粉球因为没有什么杆法就可以叫到啊，只要推进，但不能力量大，因为粉球会摆在黑球点，所以得特别小的力量。好球，
1: 好球，
0: 漂亮漂亮。目前看上去和粉球形成的角度没有办法单叫红球堆最左边那颗，单叫是叫不了了，所以这杆是要去 K 球了。看一下 K 球的效果，嗯，还行，第一时间能看到左边有一颗可以打。哇，这个是不是刚好在三颗红球中间啊？还确实啊，刚好是。

0: 在这个位置啊。
1: 这个对于乌伊泽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
0: 是啊，这个粉球就没有下球了啊，之后的选择就变成篮球。
1: 对，
0: 或者低分彩球了。

0: 一点点角度。
1: Same thing.

0: 吴奕泽也是在这个赛季，就这个比赛啊，这次的这个南京国锦赛是完成了百杆破百分，
1: 对，
0: 嗯，超过了这个100次的职业比赛过百啊。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数据呢？刚才我们一直聊这个吴奕泽的进攻能力啊，这个百破百实际上也本身也是一个标志性的啊，因为吴奕泽的这个百破百只用了5个赛季，
1: 嗯。
0: 而我们对比一下，也就是说5个赛季打出这个百破百的，像丁俊晖也是用了5个赛季，奥沙利文也是5个赛季，所以通过这个对比就知道了这个吴奕泽的进攻能力有多强啊，那真的是未来可期啊。
1: 嗯，本赛季他已经打出了22杆单杆的百分杆，
0: 对，
1: 光这一战啊就打了10杆。
0: 这个很要准度啊，好球，
1: 好球啊，
0: 真是太精准了啊，
1: 嗯，
0: 这个基本上十环，
2: 谁的手机检查一下，把静音谢谢，关机，sorry。
0: 而且吴奕泽这个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你发现他在比赛当中啊非常的投入啊，
1: 嗯，
0: 非常投入，很专注，
1: 而且时刻能够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就是冷静的去分析比赛当中的球形局势。
0: 嗯，
1: 你像之前就是叫粉球，然后黑球在母球后面的那一个，
0: 是
1: 你看他第一时间瞄了粉球，然后在
0: 抬
1: 起头，哎，看看还有没有别的机会。
0: 是。看能不能够过中线，这个位置也没问题啊，即便直球都没有问题。
1: 嗯。
0: 只是在观察，看看中间这个红球是不是组合球啊？两套啊，有2个都是对着这左边的底带的啊。这是在观察粉球上方那颗，看看是不是有单下。
1: 嗯，

0: 设计服。
1: 又看了一下这个粉球上方这颗啊，现在不好说，这个镜头我们还看不到这颗球是不是有下。
0: 设计放。
2: 又趴到这儿瞄了瞄。

0: 应该是有下啊，应该是有下，但只不过、这个位置啊很精确，
1: 对，
0: 可能会吃到了一点点，就是说要打的偏上角一点点近。这个镜头看过来，应该是整个袋口都有啊，应该是够的。嗯，哎，这个没有过中线啊，这样看也可以先去叫，先去叫，现在低杆拉回来啊，先去叫上方单独那颗。弹库轻了，这个球力量小了一点点，又是要考验准度啊。这就是现在像吴玉泽这样的

0: 年轻球员啊，可能这个教位的细腻度啊，还达到不了那么高啊，所以中间会有一些失位，就得靠自己的一个准度啊来调整。那吴玉泽恰恰就是这个准度非常好的球员，看这一杆，没问题，
1: 球。
0: 所以这个准度啊，绝对是吴玉泽这个杀手锏啊。
1: 嗯，他也确实是
0: 最重要的一个武器。
1: 这一批球员当中，就是成绩属于比较拔尖的选手之一了。
0: 对，吴玉泽是2003年的啊，今年是22岁，非常年轻，
1: 10月份出生的选手。
0: 对，这两颗球稍稍调一点点就可以啊，所以这杆组合球不难。嗯，这时候现场又是有声响吗？没有听到啊。嗯，
1: 好球，
0: 没问题。粉球刚好把粉球 K 到了一个可以进攻中袋的位置啊，这个粉球很关键，推进就超分。嗯，裁判在后面举手示意，现在吴玉泽
1: 对非常关键的一杆，
0: 这对他这个视线这个范围那边也是观众席，
1: 嗯
0: 啊，让大家别动，因为有些人可能看到吴玉泽刚好往这边趴，他可能愿意想拿手机拍个照片啊，所以这个举手这种动作啊，还是会让吴玉泽能够看到的。没问题，这局啊。
1: 而且四局球打到现在，这每一局质量都很高。
0: 是。
1: 这都不是说这个比赛啊打得很碎，然后谁上手可能打着几杆
0: 就断了。
1: 对。
0: 嗯。还是再来一个准度中长台，没问题。哎，带了一下粉球啊，带的位置也是非常好，可以中杆一库上来。
2: 69。70。

0: 看看吴一泽能不能再回忆干单干百分干啊。
1: 嗯。
2: 85。
1: 打到粉球啊，可以过百，现在85。青苔啊，可以有110分，粉球过百。感觉吴一泽打起来还是挺松弛的啊。
0: 嗯，完成青苔，
1: 嗯，
0: 单杆110分，这样吴一泽在双方前四局的比赛当中啊，现在比分是3-1，领先于希金斯。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5年斯诺克国际锦标赛的决赛第一阶段的比赛。

0: 有两颗红球啊，可以选择进攻。看吴一泽站这个位置啊，右边的红球。要从下方的红球上方啊，这个空当穿过来。哦，还好是打进啊，看一下粉球是不是还有。这个位置还是有一定的运气啊，刚好粉球够打。
1: 依旧是通过准度来上手。
0: 中带的红球，白球向下的角度啊，现在粉球不太清楚，右边中带还有没有下？叫黑球的话，就要叫的非常细啊，高杆一库，走到红球堆的左边啊，这个是一个很精准的叫位。哇，好球！哇，漂亮啊！这一杆叫到这个位置，刚好就可以把黑球点位左右这个两颗红球，刚好给叫到啊。先叫右边这颗，低杆拉一点点啊。
2: 15。
0: 中杆啊，稍高一点点，登杆来弹一库。
2: 20。
1: 彻底解放黑球。

0: 轻轻的带一下，
1: 稍微顶一下啊，这样单脚红球左下底带的位置就更好了。
2: 72。
0: 黑球呢可以中高杆啊，然后上一库，脚最左边那颗。
2: 69。
1: 先来看红球堆左下角这颗还可以来单叫。
0: 看看这颗呢，可以留一点点的向红球堆去的角度啊，因为现在剩下的这颗之后没有红球可以打了。
1: 对，打红球 K 红球。
0: 对，可以去带一下，中高杆带一下，然后白球上去。还可以啊，其实这效果还可以，因为篮球现在向上去的角度啊，这个进球也是并不太难。角度并不是非常大啊，而且这个角度呢，白球也比较容易控回来，关键是线路和力量要控准。现在比划的就是白球要落的位置啊。看一下这一杆，这杆可以选择中杆带一点左塞啊，就弹一库，控制好力量。对，回来看看。这个位置，哇，漂亮啊！哇，这个球叫的好细啊，最理想的位置，而且换了左手啊，这个吴一泽也是左右开弓啊。这个左手呢，你看他这个实际上刚刚这杆是有杆法

0: 的啊，一个蹬杆，白球往前走一点，所以证明平常这个左手啊是有练的。
1: 61, 62,
0: 上分上得非常快啊，
2: 对，
0: 一下已经是拿到62分，还需要一颗红球就超分。嗯，脚中间的缝隙的这一颗，啊，刚才篮球弹一库回来那个做的红球那个位置做得太细了，
2: 对，就像是手摆过来一样，
0: 对，所以关键的这么一个衔接做到之后啊，这一盘应该又是一杆拿下。
2: 对，好球，
0: 嗯，漂亮啊，
2: 一杆非常细腻。76。其实，在上一场半决赛结束之后啊，就是希金斯获胜，然后进入到决赛之后，
0: 嗯，
2: 他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对吴一泽这名年轻选手大加赞赏。
0: 嗯，
2: 他说：“我知道吴一泽，他的天赋很高，
0: 嗯，
2: 而且在球桌上魅力十足啊，同时也非常的帅气。”
0: 嗯。
2: 啊，他说这对于中国斯诺克来说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希金斯也提到了一点，他觉得吴一泽在今天这场决赛当中可能会承受更大的压力。
0: 嗯，
2: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
0: 到
2: 压力啊，只看到了一个特别享受比赛、特别专注的吴一泽。
0: 是，
2: 因为这毕竟也是吴一泽第一次在国内的巡回赛的赛事当中啊，打入到排名赛的决赛。
0: 对，之前去年拿过两个亚军啊，分别是苏格兰公开赛和英格兰公开赛。
2: 对，当时英格兰公开赛是7-9输给了尼尔·卢布逊。
0: 嗯，
2: 然后苏格兰公开赛是5-9输给了雷佩凡。
0: 是，
2: 雷佩凡和吴一泽是同一年出生的选手，都是03年的。
0: 嗯，这一杆，这杆又过百了啊！
2: 这状态延续的真好。
0: 嗯，看能不能清台啊？这个如果是清台的话，有140分。嗯，杆法有点低啊，这个两库上不来了。嗯，这个贴上了吧，还有一点点缝隙。哦，没有了。
2: 嗯
0: 嗯，
2: 单杆113分，吴一泽再下一城，那相当于连续两局比赛吴一泽都是单杆百分杆，这样吴一泽已经是将比分扩大到了4-1。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

0: 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哪个来的？
4: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5: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嗯。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7: 上城高。
6: 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嗯，
8: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的国际锦标赛的决赛第一阶段。力量轻了。
9: 嗯，这个球是不是有下球了？要看一下啊。但是现在风险则是在于，如果有下球叫黑球的话，这个边上黑球边上那颗红球很有可能也一起叫到啊，所以这个就会是比较有压力了。要不要叫黑球，还是说弹出去啊？看一下。
8: 哇，
9: 真好信心。你看就现在白球停那个位置，
8: 对，
9: 就是必须打进啊，
8: 就是奔着这个位置来的。
9: 对，信心太好了。
8: 嗯，
9: 就打之前可能看见这颗球就感觉
8: 有了，
9: 对，就已经在袋口里了。
8: 这可能也是经历过前两次排名赛的这种失利啊，就是也能够让年轻的吴一泽在心态方面有更多的成长。
9: 是。

0: 刚好的角度啊，上方这颗红球。
1: 嗯。
2: Sister。
1: 嗯，刚好可以带出来两颗。
0: 嗯，杆法啊，力量 K 球的位置计算的都是相当精确啊。那白球停的这个角度也很舒服，中杆稍低一点，弹一库上来，两颗球啊，可以叫两颗球的右边，再多走一点，好球。
2: 24

0: 第一杆直接来带了，
1: 哇，漂亮这一杆。
0: 这一局到现在啊，两杆的选择，你就感觉这个选择非常果断。
1: 嗯，粉球的中带啊，嗯，再观察一下中间的，看看这两颗是不是组合球，非常的专注啊。嗯，这个位置，这个应该是在做粉球，现在点位右边这颗中带的啊，但是这个明显还是没有控制好啊。嗯，看来下方的这个组合球啊，应该是没问题，可能是对直的啊，果然啊，对直的，所以再看 K 粉球的位置，
0: 好球。
1: 嗯，黑球，这球 K 粉球 K 的稍稍的薄了一点，选择蓝球也行。嗯，蓝球是比黑球要稍简单一点啊。
0: 嗯，
1: 好球，看看弹上来能不能够做到。左边的红球
2: 45
1: 刚好，

0: 粉球下方这一颗。
1: 53。
2: 嗯，轻轻的推上去啊，中杆轻轻推上去，叫红球左边中带。
1: 60。
2: 嗯，这个角度啊，来做篮球，同样啊，都是左边中带。61分，
0: 相当于打完篮球再进红球是延分啊。
2: 对，看看这个白球的落点，中带底带。
1: 66。
2: 嗯，中带有啊，那就没问题啊，这个球直接就可以叫粉球啊。
0: 好球。嗯，准进粉球，现在超分。相当于吴一泽，就是打到现在啊，
2: 嗯，
0: 拿下的这些局数就基本上没有给希金斯什么发挥的空间，全部都是这种单杆的60加，
2: 是盘盘都有。
0: 对。

0: 就我自己上手，我就直接打到超分。
1: 对，就这个确实挺恐怖的啊，
0: 就相当于跟他的对手没什么关系了。
1: 嗯，基本上打到第七局啊，吴奕泽我们还没有看到捡单球的失误。
0: 对，其实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1: 是，那个准度确实太好了，
0: 而且感觉整个人非常的沉浸，
1: 嗯，很定啊。

0: 94。
1: 推进黑球，又来了一杆单杆过百。
2: 嗯，
0: 100-100。
1: 决赛第一阶段打到现在啊，这吴一泽已经三杆单杆过百了。
2: 嗯，
0: 100-10。
2: 嗯，又是左手来一杆。那吴一泽的左手啊，
1: 嗯，练得真棒，
2: 真不错。对，他都有杆法。
1: 单杆137分。
2: 嗯，
1: 在这场决赛当中，吴一泽打出了第三杆单杆过百。
0: 请把手机调为静音，谢谢。
1: 接下来双方第12局。
2: 哦，走过来看一眼黑球。这个看黑球的话，就是想选择左边这颗啊，然后白球登杆下来。杆法的选择就是一个中杆稍低啊，但是因为距离比较远，所以白球会往前走，登上来做黑球。嗯，
1: 太准了，
2: 真是准，
1: 而且很有信心，
2: 非常坚定啊。
1: 这个确实跟赛前很多人想象的不太一样。
2: 嗯，
1: 可能都觉得，哎，吴一泽今天来迎战经验老道的希金斯，会不会紧张呢？
2: 会不会缩手缩脚的？
1: 哎，对，结果发现根本没有这种情绪啊。
2: 嗯、是，而且感觉很坚定，只要是打，根本就不去想。
1: 嗯。而且今天打到现在啊，吴一泽确实是失误很少。
2: 对，

60. Something.

0: 单叫最下方这一颗。
1: 传奇4。

0: 皮杆带一下，
1: 嗯，
0: 啊，效果很棒啊。因为本身红球堆就没有那么聚集、啊、
1: 嗯，
0: 向下角度吃一库，继续来叫黑。这五套打的都是红黑、啊、
1: 现场有人已经
2: 大家保三，
1: 期待一下，
0: 不住了，
1: 忍不住了。
0: 但平心而论啊，这个只打了五套，这个就想幺四七还是稍微有点早。
1: 嗯啊，对于决赛来说呢，更主要的还是要先赢下比赛啊，
0: 对，
1: 赢下这局球，
0: 先超分啊。
1: 对，所以说不会强求，但是呢，现在可以每一杆啊，奔着这个有机会就奔着黑球来叫，因为现在球形确实非常好。一旦这叫得不好的时候，我就要琢磨要不要去强行的去打幺四七了。
0: 嗯，
1: 当然现在每一颗球肯定考虑的都是要把红球叫到一个继续连接黑球的位置。
0: 对，现在黑球确实也是首选。
1: 嗯。吴宇泽在职业的生涯当中还没有打出过满分，倒是啊，
0: 对，
1: 确实还差了这么一项，
0: 还是挺有诱惑力的。
1: 对，当然相对来说还是冠军更重要啊。
0: 底杆往回带，这个角度稍微有一点大。
1: 嗯，这个角度应该正好就是一个高杆推一库啊。上来呢就可以贴着红球堆右边上去叫左边这颗，单独这颗啊，最左的那颗。嗯，没问题啊，这个角度还是继续推一库黑球，稍稍的有一点角度大，但是叫黑球还是可以叫。吴宇泽应该已经在考虑中间的这五颗球了。
0: 嗯，
1: 看这个角度啊，哎 ，K 一下，很好的一个角度 K 球，看效果。哎呀，
0: 红球堆下方那颗好像看不到啊、
1: 这个。对，这个现在就是中带啊，如果现在72分，就是打进刚好超分，所以这个红球进是没有问题的啊。嗯、啊，可能有一点点角度，可以从粉球的上方。低杆过来啊，叫黑球，就是这杆现在肯定还是考虑奔着满分打。嗯，刚好可以过来，漂亮啊这一杆。
0: 好球，好球！因为刚好这颗红球打进超分。
1: 对，所以他还是可以去连黑球的啊。
0: 就是本身就有能力准进这一杆红球。
1: 对，再看这杆又是 K 球，哎呀，
0: 啊、效果不好啊。
1: 这个没有 K 出来啊，
2: 艾特。
0: 吴宇泽也是用手拍了拍球台。
1: 嗯，确实很可惜啊，但现在可能还是可以翻个中带。感觉这个角度啊，翻中带应该可以从三颗红球中间的那个通道拉回来啊，叫黑球的右边底带，应该是可以的这一杆啊。
0: 差了一点儿，
1: 可惜了啊，真的可惜啊，这杆啊，嗯，
0: 但是单杆80分啊，在双方结束决赛第一阶段的九局比赛之后啊，进入到第二阶段，吴宇泽相当于已经是连拿了3局了啊，这个比分从5-4扩大到了8-4，
1: 嗯。

0: 这也是在决赛当中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分差了啊。
1: 嗯，
0: 之前在上半场曾经有过5-2的领先，领先3局啊，现在但是已经到了4局啊，而且抢十的比赛啊，所以吴玉泽还有2局啊，再获得2局的胜利啊，就能拿到自己的第一个排名赛的冠军啊。
1: 嗯。
0: 嗯，一上来又是先上手抓机会。
2: 哇，

0: 这个力量，看一下，哇，杆法用的稍稍有一点低啊，两库之后下来的这个角度稍差了一点啊，两颗球角度都不是很舒服。哇，这个还是上左手来打，这对左手真有信心啊。哇，这个
1: 厚了一点，
0: 是其实往往是这样，因为你这个不擅长的手去打，还是要保证一定的这种准度啊，成功率。怎么讲呢？因为我们知道，多数的时候都会在这个球员都会选择用架杆的，
1: 嗯，
0: 啊，这个换手打的还是很少。那么一旦你要是不擅长这个手，失误的多的话呢，可能自己心理上还是多少会有一些变化，有一些影响。因为可能会给人感觉你有一些太拖大了这种感觉。但是吴一泽的确，我们也看到他打过很多次的这种左手啊，成功率非常高，而且呢很多时候是发力有杆法，
1: 嗯，
0: 所以他左手的能力确实很强，这是他敢用的原因啊。
1: 他换手打打的反而还挺顺的。
0: 是。
2: 哎。
0: 但还有就是平常呢，因为这个左手啊，就是不擅长的手是经常的也有练，可能这个自己的架杆呢，自己认为啊，架杆可能还没有这个左手啊，这个把握性更大。
1: 嗯，其实就是习惯。
0: 嗯，
1: 吴一泽本身就是有用自己左手上手打的习惯。
0: 对。
2: 60。

0: 这是高杆一库，单独来叫这一颗红球。现在在下角还有一颗，刚才带出来的那颗红球啊，左下角也是有下。高杆一库，继续黑球。
1: 转出放。
0: 角度刚刚好。
1: 32。
2: 蹭着下来，得留一个向上的角度。要来 K 球了。

0: 看一下、啊、
1: 这一局就看看 K 球的效果怎么样。
0: 右边的这颗啊，争取 K 到右边的半颗的位置。哎，对，哎，这个位置，但是没有打进黑球。
1: 可能把精力都放在这个杆法上了。
0: 对，杆法 K 球啊，这个时候还是注意力啊不够集中。
1: 嗯，黑球打的稍微有点厚。
0: 倒是没留下机会啊，这杆薄球白球防上去。

0: 哇，真准！
1: 好球，好球，好球！
2: 其实吴一泽刚才这个安全球的力量就差那么一点，就是没有那么贴库、
1: 嗯。是，其实难度已经相当大了。
2: 对。
1: 当然这杆辛斯也是看到有线路，白球呢刚好还能带着一定的防守回去叫低分彩球啊。咖啡球，粉球右边的红球来弹一库，哇，这球选择了 K 球，哇，这个效果看看相当好啊，哇，这个
2: 左下底带啊，
1: 嗯，这个选择心思还很少啊，一般这个就是在有比较不错的叫球的红球的情况下啊，单叫的情况下选择 K 球。
2: 对，
1: 这个其实从这一点上也是希金斯做出的一个改变，那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说心思的精力有些下降，
2: 嗯，
1: 就他肯定自己也觉得可能有一些感觉疲劳累，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要尽可能他想的是把比赛啊打得
2: 简单一点，
1: 简单一点，对，不要这个，对，不要太拖自己的精力跟不上。走多了吗？这一杆好像是走多了，走多了就只剩这个中带了啊，底带大角度，嗯，确实啊，走多了一点。
2: 原本是想叫红球右下底带的，
1: 对，粉球右边的红球啊。

0: 好准，绕上来，哇，好球！
1: 你能把母球控到这儿，还能留向下的角度，其实对于选手来说，这么多库的碰撞，
0: 而且中间要避开好几颗红球，下方钻过去，然后两库之后，三库之后又是从这个红球黑球中间又穿过去。
1: 因为每一次碰库之后，你的这个赛包括力量角度其实都会发生变化。
0: 山来一点点角度啊，可以推上来黑球中弹。
2: 还有一天

0: 25，
1: 按照现在这个分数再打一套。
2: 26，球形是完全没有难度啊。
1: 嗯。
2: 这样在下半场的第四局，终于是拿下一分。
1: 从希金斯的角度来看，至少没有那么快的让吴一泽摸到这场决赛的赛点，
2: 嗯，
1: 他的压力能稍微小一些。
0: 34

0: 轻了，没有教到啊。
1: 但现在超的这个分数对于他来说，
0: 对，已经是拿下了，
1: 已经是很安全了。
0: 对，已经拿下了，但只不过这一杆没有能继续连下来。
1: 嗯。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欢迎回来，在这场十九抢十的决赛当中，中国小将吴一泽现在已经是拿到了赛点，比分是9-5啊，领先于希金斯。

0: 好球啊！心思在5-9落后的情况下，现在也不想那么多了啊。嗯，有机会就往里打。
1: 长台了。
0: 嗯。

0: 8.
1: Nine.
2: 这时要 K 球了。底杆。不是特别理想，这个白球退回来之后，现在黑球下面这颗红，下面这颗红球啊，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反角，并不是很好打。还是坚决的往下打啊，推进的话能顶一下红球叫粉球，
3: 打后了，
2: 嗯，
3: 还留了带口球，
2: 哇，这个球。哇，太好的机会了！
1: 老三，您谢谢。
3: 这杆新思相当于是把两颗红球啊都推到了袋口附近。

0: 来看看力量能不能够过来叫到篮球。嗯，可以啊，刚好。
1: 哇！
0: 啊，把握好这个机会啊，就可以拿到自己梦寐以求的排名赛冠军了。
2: 对。而且之前咱们也不止一次提到过，只要拿到冠军，就能够锁定英锦赛这个前十六的参赛席位啊，
0: 嗯，
2: 就相当于你提前进了英锦赛的正赛了。
0: 是
1: ，six，
0: 这个机会确实相当的好。现在红球的分布，这会儿就是心里别出现波动，因为以吴一泽的能力啊，他看到这样的球，他已经觉得这个胜利好像已经在向自己招手了，
2: 嗯，
0: 所以这会儿呢，就是要定。先不去想结果。
1: 14。
0: 现在就是要顶住啊，顶住自己这个已经快摸到奖杯的这种心理上的一种变化啊。
1: 15。

0: 轻轻的推进。这个球应该是推过来，跟想要的位置啊，稍稍走多了一点。架杆，这个红球的角度啊，还是稍稍的大一点点。嗯。
1: 打后了。
2: 吴一泽串球。
1: 接下来就看希金斯的了，因为这个红球堆已

0: 经是完全被带开了。
1: 是，魏泽刚刚这个架杆的失误，是心理上有了一些变化呢，还是说确实如我们之前所说啊？
0: 这个脚

0: 坐住我。
1: 嗯，高跟推裤。哇，我去，这好像又把红球顶开了一点点啊！中袋的袋口那颗还能打到，本来是奔着这个粉球点位右边那颗叫的。这连续的叫球啊，都看着很惊险。这杆又中了，走篮球又走中了。
0: 篮球是一个向上的角度。
1: 嗯。高杆啊，高杆来走三库。看一下白球。哇，刚好是站点的位置啊。摆到粉球点。
2: Trap.

0: 打进粉球，这样粉球摆到篮球点位上。
1: 慢一点。

0: 川崎法。
1: 规则已经是手握五个赛点啊，如果能够拿下国锦赛的冠军的话，也是连续这个国锦赛啊，连续三年都是中国球员拿到冠军啊。
2: 嗯，
1: 23年是张安达，去年是丁俊晖。

0: 希金斯也是这项赛事的前赛会的冠军，
1: 嗯，
0: 十年之前的事儿了。十年之前，当时这项赛事还在大庆，
1: 对，
0: 15年的时候。
2: 72

0: 推的稍有一点多啊，来看一下，现在34。
1: 38。
0: 领先34，台面现在四颗红球59。
1: 17-9。手机静音，谢谢。

0: 刚好 K 这个两颗红球的中间这个位置。
1: 45。
2: 领先42分，粉球打

0: 魏哲现在要做的就是稳定好自己的情绪，仍然专注于每一杆球，
1: 对，
0: 不要去想结果。
1: 被追回一个赛点很正常啊。
0: 对，
1: 他的对面可是希金斯啊。
0: 嗯。
1: 这个如果希金斯没有抵抗啊，那才不正常。这样希金斯将局分追到了6-9，魏泽仍然手握赛点。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国际锦标赛的决赛。露长台了。希金斯这杆开球啊，漏洞比较大。

0: 准进。
1: 嗯，哇，没有打不进的球。
0: 因为这一杆希金斯开完球之后啊，这个母球弹的太多了。
1: 是。好球。
0: 刚好顶开后面的这两颗。
1: 嗯。高杆啊，来弹一护。

0: 好球，
1: 直接低杆
0: 了。
1: 再将虎球堆给带散一些。
0: 嗯，而且这个低杆的力量的控制啊，拿捏都是恰到好处。
1: 嗯，因为本来打红叫红啊，这个容错空间就比较大。
0: 嗯。
2: 看这副。25

0: 灯一库啊，最右边的红球。
1: 72.

0: 向上来叫蓝。
1: 篮球来 K 杆，看一下，好球！
0: 哇，太合适了。
1: 嗯，这个带球上篮啊。
0: 嗯。最主要的是能够把这两颗红球啊，就是 K 的这么舒服。
1: 嗯，哎，而且右边这颗还有，刚好把黑球的下球线路还给腾开。
0: 嗯。
1: 吴一泽打起来也是旋风一般啊。
0: 嗯。

0: 防守。
1: 46。
0: 所以分数上的会非常快，这一转眼已经是马上50分了。
2: 嗯。
1: 47。
0: 嗯，一点点的。哇，这要做一个很细的位置啊，贴着黑球的上方那颗红球的右边上去顶一下红球。嗯，这就是在比划啊，比划白球的落点啊。嗯，再看这条线路是可以的啊，但要贴着红球很近的位置，很细的位置上去轻顶红球，漂亮，
2: 走位走得非常好，
0: 对，非常细腻啊，必须得贴着红球上
1: 54，
0: 然后顶到红球啊，来停住白球，这个离冠军已经是越来越近了。
2: 是的，
0: 魏泽如果拿下这个国锦赛的冠军呢，的确含金量是十足啊，这个连续击败4个 TOP 16的选手，
2: 嗯，
0: 特鲁姆普、霍金斯、赵新彤，再加上决赛的希金斯，
2: 而且战胜这么多位世界前16的选手，
0: 嗯，
2: 自己也将首次进入这个梦寐以求的前16的行列。
0: 是，还差一颗红球就可以超分啊！当然要想赢下的话，还需要最好再打2套红球。一般像这样到赛点的情况下，你至少要领先台面15分吧，
2: 嗯，
0: 至少也要10分以上，对手才会认输的。嗯，所以超分还是不能太，现在是69啊，台面67，黑球进基本上稳。嗯，
2: 吴一泽也很清楚这一点啊，
0: 吴一泽也已经在自己给自己这个
2: 这个红球，
0: 嗯，这个一进就算
2: 是基本上已经锁定胜利了，
0: 对，踏实了。嗯，
2: 第三次进入到排名赛事决赛的吴一泽终于夺冠了。
0: 嗯，
2: 而且这一次是在中国进行的赛事，
0: 对，父老乡亲面前啊，拿到国锦赛的冠军，确实是非常令人开心的事情。
2: 这样，吴一泽夺冠之后，世界排名将会来到第13位，拿到英锦赛正赛的入场券，而且这个大概率啊，也能够锁定像大师赛包括世锦赛的这个资格，
0: 嗯，
2: 正赛的资格。
0: 嗯，又是过白，
2: 是发挥的确实太出色了。这样吴一泽也成为了第80位啊，斯诺克史上第80位排名赛的冠军。
0: 换了左手来打这个球，完全没必要用左手啊，这个是完全是内心的一种放松啊，
2: 开心啊，
0: 开心，对，嗯，连续的用左手来打。
2: 我们也恭喜吴一泽啊，成为了第10位啊，来自于中国的排名赛的冠军。这年仅22岁的小伙子也成为了排名赛的冠军。我们也恭喜吴一泽。好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精彩斯诺克的赛事，也感谢黄维国指导的精彩点评。再见，
0: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拉巴特站。这是今年钻石联赛室外赛季的第三站比赛。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在第一道是法国选手99年的阿尔桑德里尼，曾经跑出过12秒89的成绩，在这个赛季。第二道是牙买加选手克里卡希尔，克里卡希尔呢，可以说也是牙买加近几年的一个后起之秀。

在第三道出发的是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姆桑，也是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他的世界纪录是12秒12，此前两站钻石联赛呢都也来到了中国。在第四道出发的是荷兰选手维塞尔，第五道这是瑞士的名将迪塔吉坎邦吉，第六道巴哈马的老将德芙妮查尔顿，那是钻石联赛能够去夺冠的常客。第七道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第八道的这是另一位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九道出发的这是南非选手弗雷，

0: Antonio Mod.
1: 看这一枪的比赛，好的，比赛开始，出发还是非常的顺。尼日利亚选手阿姆桑稍稍落后，德弗尼查尔顿现在领先，阿姆桑逐渐加速，现在赶超上来，超越了维塞尔，也超越了查尔顿，看最后的撞线成绩，12秒28，全新的赛会记录。这一站呢没有拉塞尔参赛，所以呢对他来说也是少了一些冲击和压力。女子100米栏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2秒14，那是拉塞尔在厦门站跑出来的，距离世界纪录只差0.02秒。这站比赛我们看到的是托比阿姆桑他的状态的回归，尽管呢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好，一度呢像维塞尔和查尔顿都是对他形成了压制，但是后程他的这个加速能力还是非常强，实现了反超，12秒28的赛会记录。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赛场。女子铁饼赛场呢，中国选手冯斌也去到了拉巴特。我们来看一下美国选手瓦拉里塞恩，这是我们之前很熟悉的奥尔曼。在今年呢，他是在结婚之后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夫姓，也是他的教练塞恩。这头66.38，没有达到他自己的预期，因为他的能力呢是可以

开70米，那这也和天气包括休息包括作战的这个时间有关系。三和她的丈夫也是她的教练在场边进行沟通。荷兰选手范克林肯他的这一饼此前的最好一投成绩是66米21。但是他此前一投的成绩更好，这下自己没有能够坐稳下来之后自己也是笑了。整体来看的话，女子铁饼赛场的运动员们还是比较放松，而且可以说状态是比较轻松的。马上来关注中国选手冯斌，看看能不能突破65米，现在他排在第五位，旋转出手，看这边落地接近65米线，但是还是差一点。这饼的成绩呢，应该是比之前有所提升，64米51。现在冯斌还是排在第五位，要想进前四的话，现在得突破65米。来关注美国选手陶萨加，这头似乎呢身体的力量还不够集中，这头成绩是无效的，直接是扔到了有效区之外。葡萄牙选手伊利亚娜卡，看他的这一投过了60米。这边给人的感觉还是相对来说没有能够把力量集中上去。61米86，还是他的最好一投。他这饼的成绩还要去等待一下测量。61米57，那这个成绩还是不如他前两投。继续来关注女子铁饼赛场，那个选手贝斯特尔，贝斯特尔这个赛季投出过66米以上的成绩，66米72，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

0: Lens avec 88, quatrième des Jeux Olympiques de Paris, champion d'Europe 2024, Angelika Manzer。
1: 因为钻石联赛现在很多选手呢，刚刚是从中国去到了第三站阿巴特站，先是在绍兴柯桥，然后到了厦门，再从厦门到了拉巴特站。很多人可能时差还没有完全的适应。
0: Attention，
1: 再来看看每位选手塞恩的表现，旋转出手。哦，这一头明显是有所提升。看这头能不能去挑战一下赛会记录，68米08，可以说已经非常接近赛会记录了。塞恩呢，继续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73米10也是由他创造的。范克林肯。
0: Les 8 meilleurs de ce mouvement du lancer de disque dame ont droit à 2 essais supplémentaires. Dans ce tour.
1: 还是之前我们所说的，就是从中国去到摩洛哥之后，很多选手都需要时间去适应。这头66米72，范克林肯这个赛季也是突破了他职业生涯的一个瓶颈，就是70米大关，都是过70米99。啊，塞恩的这一头，哇，这一头继续去刷新他个人今天最好的表现，成绩是有效的。越来越接近70米。68米75，全新的一个赛会记录，打破了原来古巴选手佩雷斯所保持的68米28。这头成绩是无效的。塞恩的这个优势可以说已经非常的明显了。我们看到中国选手冯斌在等候区，状态是非常放松的，可以说是非常享受这一站的比赛。看看陶萨加旋转出手，这动作呢相对来说是有一定的顿挫感。他这个投掷状态不像是奥尔曼、塞恩，就是塞恩之前那样顺畅。65米94也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那这样，塞恩、范克林肯和陶萨加三个人的排名也不会发生变化。冯斌呢，最终是名列第五名，他的成绩是64米51，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开始之后。是一个稳步提升的状态，我说也是需要去时间去适应室外赛季和国外比赛的这种气候啊，包括场地条件等等诸多的因素。塞恩是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赛后拿回了属于自己的器械，同时也和场地裁判包括对手们去致以问候。

下面一项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争夺。男子400米的比赛在第九道，这是莫尔纳尔，来自匈牙利的选手。第八道是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第七道是来自南非的选手扎基西内内。在第六道出发的这是美国选手昆西·霍尔。第五道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是44秒41。第四道的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哈莱布·麦克雷。第三道是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恩多里，也是博茨瓦纳4x400米接力队的重要成员之一。第二道出发的这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泽尔胡米，和我们之前拿到的名单相比呢，英国选手查尔斯多布森是退出了比赛，所以呢把匈牙利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是从第一道换到了第九道。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博茨瓦纳选手科比纳奇皮厦门站跑出了43秒92。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枪的比赛，看一看美国选手帕特森或者麦克雷有没有机会去冲击一下全新的赛会纪录。另外对于恩多里来说，他也有机会去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同样也是有机会去冲击冠军。比赛已经开始了，美国选手麦克雷在出发之后，他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麦克雷和帕特森两个人是形成僵持的状态。帕特森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超越了昆西·霍尔，在第三个100米，他的冲刺能力已经得到了应验。哈德森·史密斯现在处在第二位，麦克雷逐渐往上追。下了弯道之后，我们看看麦克雷和帕特森两个人的相持，还是帕特森更快一些。哈德森·史密斯现在也已经掉队了，看最后的撞线，最后还是放掉了最后这几步，成绩是44秒12。美国选手帕特森率先冲过终点线，在他身后的是哈德森·史密斯，英国选手。修正之后的这一枪成绩44秒11，全新的赛会纪录。哈德森·史密斯是44秒25，创造赛季最佳的表现。另一位美国选手麦克雷是44秒40，也是赛季最佳，他收获了第三名。第九道，也就是最外道出发的匈牙利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他是收获了第六名。在最后的撞线较量当中呢，没有能够冲过恩多里。再来看，这是200米的位置，我们看到昆西·霍尔已经掉队了，在他身旁的两个同胞帕特森和麦克雷两个人已经对他完成了超越。同时呢，第三个一百米我们看到的是哈德森·史密斯，他其实外道的这个优势还是相对来说更靠前一些，但是最后100米冲刺的时候完全的被甩开了。

如果还想和帕特森去较量一下的话呢，最后的这100米显然是已经被拉开了差距，已经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了。另外，莫尔纳尔和昆西豪尔也都跑出了自己的赛季最佳表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比赛，第9道，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齐格杜古马。他身旁的是格里茨。第8道的是博茨瓦纳选手诺维和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格塔乔。第7道的是瑞士的选手奥德利维罗。第6道两位选手分别是博尔塔克莱克以及艾迪生威利，两个人都是来自美国。第5道是肯尼亚选手利莲奥迪拉。在第4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南非的布鲁登斯塞格迪索和来自法国的阿奈斯波尔古安。第3道是澳大利亚选手萨拉比林斯。第2道是摩洛哥选手哈达德。最内道的这是意大利选手科伊罗。本来的波兰选手安娜格里茨他是在第1道出发，在比赛开始之前还是把他挪到了外道，挪到了第9道。好的，比赛开始了。今年的女子800米世界最好成绩呢，是英国选手霍奇金森创造的1分54秒87，赛后记录是1分56秒64。这段比赛，波兰的选手安娜格里茨，她是领跑员，所以呢也需要把她放到最外道去。过了并道线之后，要保证带动的速度。今年的女子800米世界格局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也是荷兰的名将，原来的400和400栏的名将，以及接力队的成员费姆克波尔，要暂时离开他的400米赛道，而去转战女子800米。但今年的这个钻石联赛室外赛季，基本上没怎么看到他的身影。刚刚开始第3站，所以可以去让田径迷们去期待一下，在后续的这几站比赛，或者在欧洲的比赛，会看到费姆克波尔跑800米的身影。格里茨已经退出赛道了，维罗现在是处在第1位。意大利选手科伊罗逐渐的被超越，杜古马和奥迪拉以及诺维在不断的向前追赶。马上是最后一个弯道结束，弯道进直道，维罗仍旧是保持着他的领先，身后杜古马在苦苦追赶，同时奥迪拉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但这个时候呢也比较艰难了，很难再向上再上一步。维罗守住他的优势，最后是率先撞线，1分56秒57，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拉巴特站的女子800米纪录被他刷新。维罗这一枪啊，可以说就是全程在跟着格里茨去跑，跟着领跑员，保证他的第一圈的配速。同时呢，当时领先的优势也算是比较明显的。

0: 在最后撞线的时候，我们看到杜古马还是抢到了第二，奥迪拉呢是第三，但是没有人能够冲击到维罗的位置。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2: 凯迪仕智能锁，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里，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拉巴特站的女子100米争夺。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一道的这是比利时选手德尔菲娜·恩坎萨，赛季最好成绩是11秒28。第二道是澳大利亚的选手托里·刘易斯，这刘易斯主项还是200米，他后程比较强。第三道出发的是瑞士选手埃拉·德尔庞特，德尔庞特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1秒11，但是个人的 PB 跑出过10秒90。第四道的是牙买加选手乔尼尔·史密斯，这个赛季也打开了11秒大关。第五道，意大利的选手扎伊纳布多索，第六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蒂娜克莱顿，赛季最好成绩10秒98，也打开了11秒大关。第七道的是牙买加选手拉瓦尼亚·威廉斯，本赛季呢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是10秒96。第八道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

之前呢也去到了厦门站。第九道的是来自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选手霍奇创造的10秒77。而拉巴特站这一站的钻石联赛这一站记录是10秒83，牙买加选手汤姆森赫拉在2022年的6月5号跑出来的成绩。这站比赛呢，三位牙买加选手近期状态可以说是都非常的出色。看看有没有机会去包揽，完成前三名的包揽。比赛开始，克莱顿的状态不错，出发之后迅速占据到第一位，他身旁的多索以及威廉斯在他身后拼命的追赶，范德维肯也上来了，但是现在没有人能够影响蒂娜克莱顿的位置。最后蒂娜克莱顿是10秒85的成绩撞线，三位牙买加选手完成对前三名的包揽。威廉斯是亚军，史密斯是季军，蒂娜克莱顿是10秒85的赛季最好成绩，纳瓦尼亚威廉斯是10秒95个人最好表现，乔尼尔史密斯呢是11秒整收获第三名。范德维肯后程的能力确实很强，我们来看这一枪出发之后啊，克莱顿他就迅速占据了领先，30米过后身旁已经没人了，但是两个牙买加的同胞对他的这个追赶之势在60米之后逐渐形成。范德维肯后程呢是也算脱颖而出，但是想要去挤进前三还是比较困难，他最终成绩是11秒08，也是一个赛季最佳表现。

现在克莱顿在前半程就迅速展现了他的出色状态，很难有人能够冲击到他的位置。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九道的这是南非选手丹比莱，第八道的是加拿大的名将安德烈·德格拉斯，一个具备后程偷牌能力的人，而首先他的硬实力也是非常的出色。在第七道的是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奥运冠军，200米是他的主项。在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这个赛季呢相对来说参赛比较少，室外赛季对他来说才刚刚开始。又到牙买加的选手布莱恩·莱维尔，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考特尼·林赛，第三道加拿大的另一位选手亚伦·布朗，第二道是来自科特迪瓦的选手谢克纳·特拉奥雷，最内道出发的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亚辛·侯赛因。

0: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澳大利亚的小将古特古特创造的19秒67。今年4月12号在悉尼跑出来的成绩，而拉巴特站的记录是加拿大的名将德格拉斯在2017年跑出来的20秒03。看看今天一众后起之秀有没有机会去刷新前辈的记录。这枪在出发之后被召回了。第三道的加拿大选手亚伦布朗，看是不是他先动先反应。直接是给了一张红黑卡。但是钻石联赛出现这种情况是可以去把这枪跑完。我们看到裁判拿出的是绿卡。刚才呢这个转播信号里直接是给了一张红牌，问题不大，所有人都可以继续比赛。如果说钻石联赛之前真的是有人抢跑的话呢，也是可以在这个联赛里面去网开一面，让世界高水平的选手有一枪成绩，可以让你去跑，但是最后呢这个成绩可能是无效的。所以在现场在比赛的时候还是要保持安静。
1: On your marks.
0: 好的，比赛开始，这一枪出发比较顺利。在出发之后，我们看到贝德纳雷克已经利用弯道取得领先了，特伯哥现在稍稍落后。进入到后半程，贝德纳雷克继续保持他的领先。哇，特伯哥上来了，特伯哥和丹比莱逐渐赶超上来，最后特伯哥没有全力的去追，贝德纳雷克是19秒69，收获拉巴特站的冠军，同时也是刷新了拉巴特这一站的赛会记录。特伯哥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9秒96，收获亚军。丹比莱是20秒03，收获第三名。特拉奥雷20秒15第四，德格拉斯20秒16，最终是名列第五。摩洛哥的本土选手亚辛侯赛因20秒18跑出了全新的摩洛哥国家纪录，也刷新了他个人的最好表现。高水平的选手，这些世界顶尖选手，对于亚辛侯赛因来说呢，确实是一个带动。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500米的争夺。

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赞鲁道夫和来自法国的穆尼尔阿卡什。这是葡萄牙的名将纳德尔，在他旁边的是美国选手卢古塞，以及法国的名将阿泽丁哈布兹。

站比赛呢，此前的赛会记录是3分31秒43，美国选手科埃奇在去年的5月25号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在悉尼跑出的3分29秒85。我们也看看这一枪单圈的配速，赞鲁道夫和穆尼尔阿卡什会带到一个怎样的水平线上。阿卡什也是示意其他的对手，我们稍后再往前冲，先往后边让一让，他和另一位领跑员赞鲁道夫两个人要抢到最前面去，要看着这个灯光的提示进行配速。

石和鲁道夫。这圈的配速保持的非常的快，差不多能到55秒左右去完成第一个400米，55秒48。而且这个配速如果能够一直保持下去的话呢，其实对于大集团是会有一些带动的作用，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前半程可能就会对一部分运动员进行淘汰，很快的会甩开差距。现在跟在两位领跑员身后的是英国选手吉尔斯，阿卡什逐渐让出内道的位置，让丹鲁道夫上来。那现在阿卡什也已经退出了赛道，还剩下最后两圈。800米的配速是1分53，上一圈的配速是58秒07。这个时候呢，大集团里面的运动员像卢古塞啊、纳德尔，包括吉尔斯，还是隐藏在大集团里面，没有冲得太凶。丹鲁道夫也退出赛道了，让领先的运动员换成了美国选手卢古塞。比赛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圈，努古塞现在仍旧是处在领先的身位上，纳德尔和哈布兹对他进行着追赶。另外在这个领先集团里面，我们还看到了另外一位美国选手文森特·恰泰。最后的200米，哈布斯在拼命地往前追赶，在他身后的纳德尔对他的冲击已经是有可能让他守不住位置了。纳德尔被驱赶向外道，但是呢还是抢到了第二位，看努古塞能不能守住他的位置。努古塞和纳德尔最后的撞线，努古塞速度更快一些，最后一个鱼跃般的姿势完成了冲线，最后呢也是摔倒在赛道上，不过好在名次最终保住了。努古塞创造了全新的拉巴特站赛会纪录，3分30秒35。在纳德尔的这种压力之下，追赶的压力之下，最终他还是守住了自己的身位，并且破掉了之前库埃奇所保持的拉巴特站钻石纪录。3分30秒35。

0: 纳德尔是3分30秒43，赛季最好成绩。阿布兹是3分30秒68，前四名之间的差距中间不到一秒钟。最后呢，也是让纳德尔给冲击的，看到努古塞有些守不住了。撞完线之后，他也是踉踉跄跄，最后呢是摔倒在赛道上。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500米的决赛，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呢，女子1500米的单项不是钻石项目，但是仍旧是吸引了很多世界高水平的选手，像是埃塞俄比亚的海卢，这画面当中的这位。法国选手阿加特·吉耶莫，这是能够代表法国去参加世锦赛和奥运会的选手。英国选手缪尔，劳拉缪尔也是钻石联赛的常客。这是葡萄牙选手阿方索。今年的女子1500米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卢，不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弗洛维尼海卢。比尔克海卢的成绩是3分55秒56，而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记录呢是古达夫侧盖跑出的3分54秒03，2023年的5月28号创造的这一站的成绩。
1: On your marks.
0: 好的，比赛发枪。女子1500米的领跑员是来自荷兰的选手阿米娜·马图格。最内道绿色的灯光就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提示配速，3分55秒56。在整个大集团的中部，其实这些运动员之间的碰撞包括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还剩下三圈，马上呢到起点位置，看看马图格他的前400米的配速，1分03。海卢呢在他的身后，同时呢吉耶莫和缪尔也处在前三位。等到马图格退出赛道之后，海卢包括吉耶莫以及缪尔的竞争会更加的激烈。另外呢，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卡拉尤在后程也可以去冲击一下前三。马图哥马上要退出赛道了。马图哥退出赛道之后，海卢是保持在第一位，吉耶莫现在上到第二，缪尔在第三。阿梅巴乌呢现在是排在第四位。女子1500米因为是非钻石项目，所以这一站呢给人感觉是腥味不足。首先是基皮耶根就没有来到拉巴特站。

另外就是今年没有世锦赛和奥运会这样的大赛，所以呢很多顶尖的运动员今年的钻石联赛都是以休整为主。可能呢今年的九月份在布达佩斯有一站世界田联的终极对抗赛，这是一些欧洲选手或者说是没有大赛比赛任务的运动员他们要去有兴趣参与的一项争夺。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白卢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杰莫这时候想往前追，先要缩小跟他之间一米左右的差距。卡拉尤现在上来了，卡拉尤现在是来到第三位，他和他的同胞海卢两个人一个第一一个第三。另外葡萄牙选手阿方索现在是在第四位，卡拉尤超越了杰莫，杰莫这个时候有些顶不住了，马上来到最后的一百米。改了弯道之后，我们看到领先的仍旧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布勒维尼海卢，有差不多十米的领先优势。在他的身后，卡拉尤想要去追赶，那很难去缩小这段差距了。最后的撞线，成绩是3分58秒26。卡拉尤是收获亚军，成绩是3分59秒28，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法国的名将杰莫3分59秒60，赛季最佳。同时呢，布勒维尼海卢也是创造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之前的赛季最佳表现要在4分开外。另一位葡萄牙选手帕特里夏席尔瓦，他是收获了第四名，也是个人的 PB， 4分00秒40。室外赛季呢才刚刚开始，所以很多欧洲的选手包括非洲的选手呢，中距离的比赛还需要时间。我们来看看女子200米的比赛，刚刚比完100米的布里刘易斯又来参加200米的争夺，他是在第九道。第八道的这是加拿大的名将奥黛丽·勒迪克，第七道的这是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坎布里亚斯特吉斯，第五道这是美国的选手麦肯齐朗，四道这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三道呢是瑞士的选手莱奥尼普瓦特，最内道第二道的选手是艾拉德尔庞特，也是来自瑞士。像德尔庞特包括麦肯齐朗以及波里刘易斯，差不多是接近一个小时之前刚刚比完女子100米的争夺，现在又来比200米。

今年的女子200米世界最好成绩是圣卢西亚选手阿尔弗雷德跑出的21秒86，在美国奥斯汀啊创造的这个成绩。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记录是谢里卡杰克逊跑出的21秒98。好的，比赛开始，这项出发很顺利。第六道的美国选手斯特基斯现在领先优势比较明显，逐渐超越了米勒维伯。布里刘易斯现在体能明显受到一些影响，凯拉怀特现在是处在前两位。进入到后半程，斯特基斯能不能保持住他的优势？最后的50米之后，最后还是斯特基斯完成了逆转，超越了凯拉怀特。拉怀特的步幅要更大，但是最后没有能够顶住，22秒21。斯特基斯收获这一站的冠军，但是这个成绩跟他的赛季最好表现21秒93还是差着比较远的距离。卡拉怀特是22秒28，赛季最好表现。加拿大选手勒迪克22秒41，赛季最佳。米勒维伯22秒42，收获第四名。麦坎齐朗是22秒43。下了弯道之后，当时麦坎齐朗包括凯拉怀特就是当时都有机会，凯拉怀特的位置呢要更靠前一些，他超越了斯特吉斯。斯特吉斯最后的50米过后，最后还剩20-30米的时候，这加速能力还是非常的强，完成了逆转。当然这一站整体来看的话，女子200米的这个争夺相对来说成绩没有那么的出色。只有两位选手凯拉怀特和勒迪克是创造了赛季最佳。

0: 牙服，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标枪赛场，来看一下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沃尔科特。小球员沃尔科特这一枪85米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来自斯里兰卡的选手帕迪拉吉扔出的89米37。拉巴特这一站的记录呢是爱沙尼亚选手基尔特创造的89米75。看看格林纳达选手彼得斯也是世界冠军，那他的这一投这枪呢是80米以上，应该有82米。彼得斯在巴黎周期过后呢，给人感觉是这个身形呢变得瘦了一些，82米45，赛季最好表现。德国选手托马斯·罗勒，看他的这一枪，脚下不错，出手，动作整体上是比较轻盈，也是80米以上。但是这一枪应该没有82米。来看一下，这就是斯里兰卡的选手帕迪拉吉。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看他的出手，这枪状态不错，85米以上，第一枪就投出了接近86米。等一下成绩测量，不愧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状态确实出色。他和彼得斯包括沃尔科特谁的成绩更好？85米97。那这一枪投完之后，帕迪拉吉是排名上升到第一位，然后彼得斯，彼得斯现在最好的成绩还是82米多。哇，这一枪能够让彼得斯瞬间上到第一位，这一枪有86米，差不多86米左右，比帕迪拉吉的85米97位置要更远。出完手之后，他自己其实有一个比较精准的判断。马索罗勒这枪基本上接近前三了，能够去扔进前三，但是这个位置还是想要去冲击冠军的话有点困难，而他现在排名就是在第三位。沃尔科特呢可能会对他的名次去带来一定的冲击。
1: 这边，这边，哇，这个，哈哈哈哈，sorry。

八十一米三四。看看沃尔科特，小将沃尔科特出手，能不能挤进前三去？漂亮这一枪，这枪动作很扎实，但可能他自己不是特别的满意。整个动作呢不算特别的舒展。82米52，现在排名能够上到第三位，他把托马斯罗勒挤到第四去了。这是美国选手柯蒂斯汤普森，现在是处在第六位，最好一投成绩是77米88。看他的这一投，最后小碎步还是停在停止线前，这枪不够理想，打在75米线上。这枪呢，自己是直接给踩掉了。对自己这一投的成绩可以说是相当的不满意。来看一下，这是捷克的名将雅各布·瓦德莱赫。场地裁判呢在提示竞赛的运动员不要从标枪运动员的身前穿过。看看瓦德莱赫他的助跑，做好准备出手，这一枪有踩线之嫌，自己那是给踩掉了。77米75的今天最好成绩，最后没能收住。出手之前显得有一些信心不足。继续来看男子标枪赛场，最后进入到决赛的三位选手：彼得斯、帕蒂拉吉，还有沃尔科特。最后一投呢是有机会去完成逆转。彼得斯的最后一投，交叉步出手，这枪很轻盈，整体来看还是维持了他的一个平台水准。不管怎么投，也是有82米以上的能力。帕蒂拉吉今天状态出的比较早，但是要说他想维持这种状态，维持86米上下的这个表现的话，要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最后一投了。看看帕蒂拉吉，斯里兰卡选手的最后一投出手，相对一般，就是这头器械过了最高点之后有一个急速的下坠，已经没有向前的动势了。

这枪的给人感觉是出手的角度稍微大了一些，83.69，要没有逆转的可能了。男子标枪赛场只剩下了最后一位。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凯肖恩·沃尔科特，做好准备助跑，往下交叉步出手，这枪呢将将过了80米，那也不会对最终的前三名的排名带来什么影响。今天他最好一投是82.52米，也是赛季最好成绩。最后这几步脚下有些不稳，那这样前三名里面彼得斯和沃尔科特两人都创造了赛季最好表现。斯里兰卡选手帕迪拉吉没有继续他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89米以上的这种出色的发挥，这是这站比赛他可能有一些遗憾的。最好成绩的只有85.97米，也是相当不错的，能够排在第二位。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钻石联赛最后一个单项的争夺，男子3000米障碍，这也是摩洛哥的一个强项。本土的选手埃尔巴卡利将会向着冠军去发起冲击，所以主办方呢也是把这一项比赛安排在了最后一项，像是基比沃特，包括费雷乌、阿尔塞，包括新西兰的选手贝米什，这都是有机会去冲击一下冠军的选手。这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本亚奇德，站在最外道的这是埃尔巴卡利，摩洛哥的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也是拉巴特站最具人气的田径选手之一。他今天的目标呢，也是希望能够在主场拿到胜利，带走冠军。拉巘特站的记录是7分56秒68，这是属于阿尔巴卡利的记录，在2023年5月28日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8分08秒10，当然这个成绩呢，也是因为当时世外赛季还没有完全展开，阿尔巴卡利也没有参赛，今天他是奔着世界最好成绩来的。好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比赛开始之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阿尔巴卡利现在是跟在两位领跑员的身后。同时呢，领跑员把这个速度啊带的也是比较快。布亚塞尔呢，今天可能要领跑的距离要更长一点，到1000米的时候，就是两圈多的时候，能不能带到2分半或者2分40以内？

这个单项呢，埃尔巴卡利还是有着统治级别的实力，但是他也需要在比赛当中呢，有队友去为他去打配合，而不是在比赛的一开始就一味的去进行冲刺。埃尔巴卡利现在也已经是一位老将了，拿到过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同时呢，在钻石联赛的分站赛此前也拿到过近20次冠军，两届奥运会的冠军，两届世锦赛的冠军。还剩下最后的5圈，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栏架是可以用手扶或者说是用脚踩然后完成跨越的，也会有一个水池障碍，这是所有的田径项目里啊，也是观赏性非常强的一个单项。奥运会和世锦赛有的时候直到最后一圈最后一个栏架还可能去发生逆转，还可能在过栏架的时候呢出现运动员受伤摔倒的情况。埃尔巴卡利现在仍旧是跟在领跑员的身后，处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鲁佩特，包括科埃奇、塞雷梅都有机会去缩小跟他之间的差距。而现在看呢，埃尔巴卡利的状态还是比较出色的，过障碍的时候不需要去倒小步子，不需要去调节奏，他也会把最后的决胜时刻留到还剩2圈的时候。卡拉瓦尼亚现在仍旧是在领跑的状态，要保证这场比赛的配速。埃尔巴卡利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就是在这一站创造的赛会纪录，7分56秒68。今年的室外赛季开始之后，他还没有去参加过室外赛季的比赛，所以在赛季最佳成绩这一栏上是空白的状态。在拉巴特站2026赛季当中，唯一一位能够去打开8分钟大关的运动员，也就是埃尔巴卡利。那德国选手鲁佩特有可能去冲击一下8分钟。在领跑员退出赛道之后，埃尔巴卡利的位置也多少受到了一些冲击，不过现在还是不到他发挥自己冲刺能力的时刻，现在保证不掉队，要保证他还在领先集团里面。我们看在过水池障碍的时候，很多运动员是踩一下之后再跳过去，肯尼亚的选手科埃奇现在是来到第一位，科埃奇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04秒19，这个成绩以过往的战绩对比来看的话呢，还是和埃尔巴卡利有着非常明显的差距。巴卡利这时候还是选择跟住科埃奇，不至于在这个时候就去冲击领先的位置。

但是巴卡利也逐渐抢回身位，现在又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了。他跟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绿色提示灯光去跑，来到最后一圈，而巴卡利逐渐甩开身后的追赶者，甩开科埃奇。德国选手鲁佩特现在也上到了前三位。这项的比赛质量越到后期就会越高，但是巴卡利这时候也在咬牙的进行坚持。上栏架攻篮之前，这是有一个加脚步节奏的表现。我们看到鲁佩特已经上到了第二位，最后一个水池障碍，而巴卡利处在第一位，德国选手鲁佩特处在第二位。这是最后一个拦架，最后一个障碍，而巴卡利越过之后全力加速冲刺了。看他最后的撞线成绩，这枪在八分钟以内7分57秒25，就是追着自己的拉巴特站记录去跑，也看着绿色的灯光的提示。尽管最后没能破掉属于自己的记录，但是也创造了今年的全新世界最好成绩，7分57秒25，鲁佩特7分57秒80，全新的大洲记录，这也是一个值得祝贺的成绩。科埃奇第三名完赛，7分59秒44，个人最佳表现。孙莱梅也是8分01秒61，个人最佳。威尔金森8分09秒56，个人最佳表现。在埃尔巴卡利的带动下，有人创造了大洲纪录，有人呢创造了自己的个人最佳。文亚奇德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廷德福特赛季最佳表现。主办方把埃尔巴卡利的比赛3000米障碍留到最后一项，也是为了让他在这个夜晚去点燃现场观众们的热情。这是还剩两圈的时候，阿尔巴卡利和科埃奇抢身位，倒数第二圈，在过水池障碍之后，阿尔巴卡利对科埃奇完成超越，随后他就再也没有给对手机会，守住了自己的领先。阿尔巴卡利作为摩洛哥的田径明星，可以说在国内享有着非常高的赞誉和人气。再次对阿尔巴卡利表示祝贺，今天呢跑出了世界最佳表现。好的，感谢您收看拉巴特站钻石联赛的赛事转播，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位于画面的右侧，日本队在画面的左侧。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中国男排的队员翟德军担任解说嘉宾。德军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中国队首发二传是3号王鹤斌，接应是2号江川，两位主攻是6号于元泰和23号王斌，两位副攻是9号李永贞和12号张哲佳，自由人是16号曲宗帅。好球，中国队的到位球一次攻，张哲佳将球打中。因为今年中国队和日本队分站赛的那场球也是我跟翟德军一起说的，那场球中国队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德军应该对那场比赛有一些印象吧？
1: 是的，在那场比赛通过发球给日本队制造了很多的困难。
0: 嗯，好防守，快速反击，又是张哲佳。
1: 这也是张哲佳在第一周比赛后的第一场比赛。
0: 对，气势打得不错。
1: 发球发得不错，
0: 直接探头，23号王斌借

0: 主场之势啊，中国队一上来开局不错，
1: 还是跟上一场说的一样，他硬从发球去找十四号石川佑希，通过飘球去破坏他的一传，
0: 这个球到位了，中国队将球拦回了，日本队组织二号位进攻，中国队防起来，哇，机会来了，王斌扫尾强攻，日本队拦网出界，中国队4-1领先。
1: 一上场队员们在场上调动都非常的兴奋啊，无论从拦网还是防守
0: 确实不太一样，二传手王鹤斌继续来发球，今天日本队首发二传是三号深津英臣，接应是一号西田有志，两位主攻是高桥兰和石川佑希，两位副攻是小野寺太志和丹拉利，自由人是20号山本智大，这个是12号高桥兰，本赛季他的状态是非常不错的。
1: 好一传，
0: 哇，又给快攻，
1: 连续三次进攻都给了张玉佳。
0: 对，我们看到天津男排的主教练，包括现在北京队的接应唐朝航也都在现场。应该地方队的很多教练和队员都去现场了。
1: 是的，是的。
0: 吊球，张振佳防起来。
1: 调整功，
0: 元太一个轻打，篮网出界了，有点可惜。日本队在分站赛的时候确实表现得很出色，12场胜利。未尝败绩，但是呢这个分站赛的比赛已经过去了，确实通过分站赛觉得日本队在这个赛季是有进步的啊。但是单败淘汰赛跟这个分站赛还是不一样，所以我们的队员们还是要全力以赴的去冲击这支日本队。
1: 挑战球出拦网队员，可以看到从一上来张振佳调动非常充分，进攻下手非常果断。
0: 张振佳一上来进攻已经拿到3分了，看看这个挑战
1: 打手，
0: 对，这是第4分，所以他也非常自信的就到这个发球区去准备了。没关系，因为一上来中国队还是想去冲日本队的一传，所以发球上目前来看整体效果还不错，如果出现失误的话再稍微调整一下。接应西田有志，这场球不单单是总决赛的四分之一决赛，也是在亚锦赛之前的一场前哨战啊，所以两支队伍感觉一上来在这个心态上日本队是有一些紧绷的，而中国队在这种情况之下释放得更开一些。
1: 是的，全力去冲击日本队。
0: 小野寺太志打了一个短平快，
1: 一转接不错，互三进攻，
0: 力量非常足，这也是二传王鹤斌很成功的一次组织。

0: 好球，中国队双二拦网得分。德军应该说对现在场上的队员都非常的熟悉，这也是你的队友。你今天他们一上来，你看这个特写镜头给到他们眼神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队员们这场比赛确实一上来打得特别的热血，他们是想要去挑战日本队的？
1: 是的，今天给人一种就是我有一种势在必得的那种眼神。
0: 嗯，
1: 好球啊！
0: 日本队自由人保护起来了，这个球可惜了。
1: 但没问题，就算他能得分也不能让太轻易得分。
0: 是，但是今天如果说我们发球成功之后啊，可能来回球会比较多，所以我们在来回球的时候这种拦网还是得
1: 还要更快速一些，形成一下拦网手，手型硬一些，不能让他借手出去。
0: 嗯，
1: 好球啊，王斌进攻得分。
0: 王斌在今年的世联赛打出了45.70%的进攻成功率啊，进攻是拿到了117分。
1: 像刚才这个手基本上都在二传的手上面过去的，
0: 超走了，
1: 因为日本队的这二传非常的矮，一定要打他们的薄弱环节。好发球，
0: 探头，
1: 还是发，十传右膝。
0: 因为在分站赛的时候，那场比赛山右西的一传，又是接飘球的时候接的不是特别好。
1: 其实现在山右西可能看到中国队发球可能都有点发虚。
0: 日本队的二传手申金英臣到了后排，现在他前排三点空了，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把自己的一次攻给打好。
1: 王斌
0: 扫位强攻，球打中了，
1: 可以。王斌的强攻能力现在还是非常的果断。
0: 哎，其实开局哈，好像中国队的进攻就是围绕副攻和王斌，就这两点就够了。
1: 是的，调整攻基本上主攻要调整多打一些，然后现在到位球呢基本上集中在副攻的手里。
0: 对，
1: 还有后三，
0: 所以说中国队这一上来哈，二传在进攻的组织上非常的清楚啊，我们真正有具备说能够去突破日本队拦防的球员在哪我们就打哪。
1: 是的，现在是主要是二号位还没有开张，还没有进攻呢。好一传，
0: 好一传给二号位了，一对一，江川把球打死了。
1: 目前来看王鹤斌分配球分配得非常清楚。
0: 没错，好防，注意保护，这个球有点可惜。但刚才那个数据你看，中国队一上来的进攻成功率太高了。
1: 是的，尤其一攻的组成上，
0: 嗯，
1: 现在就反击成功率需要再提高一些。
0: 好的，好球，就是在有一些这个轮次上，中国队还是需要全力把后排给保障好啊，争取到位之后去我们这个副攻，给到副攻去硬吃得分。
1: 你像这种球，他其实就是想破坏王斌的进攻，但是王斌只要把这球踢好球的时候，我们现在一点可以得分，二点可以得分，就他压力没那么大。
0: 14-9，
1: 好防，
0: 可以打。过渡一下，中国队再将球拦回，这球是西田有志跑了一个二号位的短球，
1: 打手出界了。
0: 嗯，中国队其实第一局上来的防守防得也非常好。
1: 是的，我今天上来拦防做得非常好，就通过发球去带动拦防。
0: 嗯，

就是防守起来之后要组织一些进攻，要效果要更好一些。

0: 接下来这一轮并非是中国队的一个强轮，日本队石川佑希来发球，
1: 好一传，
0: 好球到位之后还是给李永贞，快攻过轮了。今天一上来中国队的这两个副攻啊，表现的真的是非常的神勇，基本上给了就能有，
1: 而今天一传垫的非常好。
0: 嗯，
1: 好发球，
0: 发球再拿一分，中国队拉开比分，
1: 还是发他。
0: 李永贞的进攻拿到两分，拦网拿到一分，
1: 好发球，
0: 还是将球拦回了。哎，这个球被推了一个底角，这个不太应该，这个、有点可惜了。所有人的这个都是想上去防这个轻的。判断准确，
1: 好发球，日本队选择了一个 去用自由人去包一传的一个战术，就是对面就是中国队咱们一发球，石川佑希就往后撤，他就不接了，让自由人来过来贴下接。
0: 王斌在三位的进攻没有过网，这是第一局中国队少有的进攻失误，应该是目前为止。一传半到位，给江川的后二被日本队给拦住了，这样的话日本队是追到了15-18。
1: 一传到位，复攻，
0: 好保护，再给快，这个时候日本队的副攻手这是丹拉利啊，1.95米的身高一直在盯着张哲佳。
1: 其实到现在，像面对日本队这种强队啊，他们其实应变能力是很快的。
0: 嗯，
1: 无论是面对你冲发球给他造成困难，还是说你进攻上你哪个人的状态好，或者是哪个人进攻不好，他应对是很快的。我们要做好这种应对准备。
0: 这个快攻又失配了，日本队现在开始准备反扑了。
1: 是的，就看到包括一开局，开局前半局张家达非常好，现在日本队的拦防重心就会转移到他的身上来。
0: 没错，这个时候要看看我们的核心球员王斌啊，在球队出现困难的时候进攻能不能够站得出来。
1: 好一传，
0: 打手出界，
1: 好的，
0: 王斌帮助球队过轮，19-17。
1: 所以说其实日本队是想让人通过四号位进攻的，但人要靠自己能力去突破它。
0: 没错，其实跟强队在交手的时候，这个过程里边肯定会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就当对手的状态一提升，我们出现起伏，那我们在临场如何能够快速调整，这点很重要。我们不怕出现问题，关键是你如何快速去调整。
1: 是的，面对困难连续丢分的时候如何调整。
0: 嗯，
1: 高桥蓝，高蓝在这整个世联赛里面的状态非常好，调整攻，
0: 日本队后排防起来，

0: 这是一个过渡，再给西田有志，现在双方打成了19平。这一段其实中国队的一传也是开始出现一些松动，不像一开始的时候一传到位率那么高啊。
1: 而且现在主要是拦网慢慢的要能被日本队摸到球了，
0: 嗯，
1: 前半局的时候咱传球到哪里包括进攻，日本就是摸不到咱的进攻线的，现在他的拦网手都有了，
0: 注意拦网。其实这个球我们的攻打的还不错，
1: 是的，
0: 日本队这个垫球垫的还是非常好的，给这个接应把直线也垫出来了，有直线可打。我们在形成37起拦网的情况之下，这个把边落的比较多。现在日本队比分反超20-19。好球，腰线日本队防起来，中国队有下拦网给江川了，好球啊，江川打了一个二后卫强攻，咬住比分。
1: 王斌大力跳发，
0: 漂亮
1: 球，
0: 王斌跳发球直接得分，中国队现在又领先了，希望这场比赛中国队在困难的准备上能够特别的充分，即便是我们上来打得特别好，日本队又追上来，在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不乱，然后继续去冲击对手，这点也非常的重要。
1: 目前来看大家做的还不错，
0: 很不错，
1: 好发球啊，
0: 又一个好发球，拦网拦网，中国队三人集体拦网，优势又回来了，这是于元泰拦的，日本队保护，
1: 嗯，
0: 这球是转打的，还是挺有水平的，
1: 挺敢打的，
0: 嗯，在这么开网的情况之下，这条腰线打的质量比较高，第一局很重要，哦，应该是哪个球打到了原来他的眼睛，有可能撞到了，
1: 可能是进攻之后球打网带弹眼上，
0: 现在换上了，
1: 他拦网的时候对面进攻应该弹到眼睛上，他15号贾飞优佐的发球，
0: 嗯，上来这个发球手感不是特别好，直接发球失误，
1: 上上家的发球，他就是找石川，
0: 其实这个球差了一点，球的性能发的还是很好的，
1: 是的，
0: 看看接下来中国队这个一

0: 子宫。这轮是李永贞和李磊在前排。
1: 西田有志的左手跳发，
0: 这个是换上了宫浦健人，增加前排的拦网高度，
1: 也是现在一些世界男排联赛队伍中常用的一个战术。
0: 嗯，
1: 两个建议在场上，下一轮再换回去。
0: 先看西田有志这个球能不能发得出来，球发的还是不错。李磊稍微开网吊球得手了，李磊这个球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啊，他应该是用左手吊了，也让日本队在防守上没有卡上点，
1: 他没敢跳。
0: 对，这样的话中国队是率先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两点换三点，
0: 上了温子华，用陆元希，这是日本男排的替补二传，
1: 要用吴斋这轮的发球继续再冲击他。
0: 两个局点，现在两边都是完成了两点换三点。防了一个快球，
1: 好防守啊！
0: 再给稍微吊球，中国队再防过去。其实这个连续的防守还是很有效的，这也是在今年我们看到中国男排特别大的一点进步啊，就是在整个队伍的防守能力上是有了显著的提升。
1: 是的，现在取位大家是取得非常准确，基本都在球的落点上。
0: 日本队是挽救了一个局点，中国队还是把江川和王鹤斌给换上来了。
1: 石川由希的发球，中国队的局点，
0: 石川不理想，只能打扫位强攻，再给李磊，只能先过渡了。中国队有效拦网，
1: 撑起
0: 远网的快攻，中国队将球打中了。这是王鹤斌上来之后大胆组织李永贞的一个远网的短平快，这个回手线打了日本队一个卧果，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是25-23，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里边先拿下了第一局，目前1-0领先日本队。
2: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现在两支队伍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前两局是打成了1-1平。当两支队伍都很好的进入到了比赛状态之后，感觉第三局的交手这个过程会变得更加的激烈。稍微强攻，德军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强攻该怎么打？
2: 面对这种三十篮网已经完全暴露的强攻的话，我觉得更多的还要相信自己吧。
1: 嗯，
2: 就是我如果觉得我完全有能力可以得分，我就大胆去做，对于我们更好保护。
1: 嗯，
2: 如果主要状态不好，或者是这球我没有把握的话，我就通过过渡啊，或者打出保护这种方式再组织进攻。
1: 现在日本队的篮防节奏确实不错，这个球出界了，转过来自己有进攻机会，西田有志打丢了。
2: 是的，其实你像这种打手保护这个技能，其实日本队是用的比较好的。
1: 是
2: 可以看到他们往返中有很多他不合适的球，他就是轻轻的往你手上点一下，自己再保护起来再组织进攻。
1: 嗯，
2: 所以这是日本队比较擅长一些东西。
1: 虽然海林指导在跟王斌进行沟通哈，但是刚才你看一上来之后，王斌那个强攻，王斌也不是说在打一条一般线，他也在打第三个人的这个篮网手，只不过没有打出去，然后转过来再组织进攻的时候，王斌是打了一条直线，但日本队的后排防守队员给防起来了。
2: 是的，
1: 所以从这一点上，你说明日本队现在在篮防上的这个节奏确实掌握的比较好，我们会比较难打死。
2: 日本队慢慢也进入了自己的节奏中了，
1: 是，
2: 而不是像一开始可能也没有做好。才能给他造成这么多冲击的准备。
1: 对，
2: 毕竟现在是日本队这支队伍是现在世界排名第四的队伍。
1: 没错，在今年世联赛分站赛全胜啊。但是在他们打的12场比赛当中，有6场都是打到了决胜局，
2: 挑战失败，球没有打手。
1: 我们也在通过篮防给日本队的攻压力。嗯，其实双方现在可能这个第三局在攻上都看谁打得要更加的合理一些。
2: 好发球，
1: 好像是打到曲宗帅的身上了，没躲过去。
2: 第三局日本队还是用的11号主攻，来搭配高桥蓝。就像说的，教练可能觉得这样去搭配，可能一传上的压力，二传组织上会压力比较小一些。
1: 是。日本队打到目前为止，他得分最高的是高桥蓝，是拿到了10分，西田有志是拿到了9分。他的23号副攻手拉力是拿到了6分，中国队王斌是拿到了11分，张之佳是拿到了8分，江川是拿到了6分，林永真是拿到了6分。
2: 可以看到，其实中国队文这边是多点开花的一个状态。
1: 没错，
2: 每个进攻点都分配了很多球。这前两局怎说？其实王和斌现在分配球分配的挺好的。
1: 对。但现在哈，日本队对于我们的副攻会有重点的拦防，所以使得我们在第一局打的那么好的攻打的最顺的一点，其实是受到了一些日本队的限制。那可能对于二传来讲，他就需要重新的去分配球。
2: 是的，其实像排球比赛是这样的，你可能开局啊，或者是比赛开始，你副攻会多一些，其越打到会后面，无论哪个比赛都是副攻球会逐渐的变少。
1: 没错。我印象当中说，这个到决胜局的时候，其实不管是什么队伍，副攻球都会比较少。
2: 对，
1: 尤其是越到特别紧张的时